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话，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住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同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像会谈。路透社引述欧委会发言人话，双方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欧委会希望双方在下个月举行的第二次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就解决欧盟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取得第一批的具体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派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只是以三席的优势胜出。克里斯特松发文说，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该由议长领导组建新政府。尼日利亚雍多州政府说，居民饮用当地酿造的酒精饮品之后，疑似中毒事件持续蔓延，增至48人死亡。死者的尿液样本检测结果显示，事件疑似和涉入甲醇中毒有关。警方拉了15个涉嫌生产销售那个酒精饮品的人。当局说，两个社区9月初接连出现居民饮用相关酒精饮品之后就医的情况，医疗机构已经报告超过182宗相关病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27点，升4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37美元，卖出4,345.1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17，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

0: 南嗰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屯門公路咧来回方向啊，分别有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噶。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反方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咧就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去到丁九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對出有壞車，龍尾排到去丁九噶。咁隧道方面嘅情況，而家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噶，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龍尾擎天半島；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新田圍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喺石門村；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另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朗平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屯门公路深井段啊。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返九龙方向，现在近着碧堤半岛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青龙头村。另外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唔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系喺开心定唔开心嘅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嘢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咁拎起个电话。
5: 喂，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我哋又见面啦，八点到十点啊，每朝有我陪住你两小时，仲有一大堆嘅靓歌，分分钟需要你。我哋又话 Lam 林子祥啊。呢首歌当年真系 hit 到爆炸，所以咧后嚟有一啲电视剧又或者电影咧，都用咗呢一首歌啊喺当中啊。譬如话1986年啊，40年前一部电影《听不到的说话》啊，当中女主角马思纯咧系饰演一名聋哑嘅扒手，咁戏里边咧就用咗手语演绎《分分钟需要你》。

讲到啊，龙人啊，喺2016年今日，由香港龙人福利促进会啊主办嘅活动里边咧，就正式宣布啊，将9月18日成为香港手语日。咁目的咧就系向社会嘅大众推广手语，系你我都学得到嘅概念啊！唔经唔觉10周年啊！还有耳仔嘅艺人啊，有日本嘅天后啦，滨崎步啦，有内地嘅著名歌手张韶涵啦，又有啊任贤齐等等啦，当然唔少得2岁开始听力咧系受损嘅芳芳萧芳芳。2000年之后咧，佢长期受到耳鸣嘅折磨。

0: 呢首《问我》咧系嚟自电影《跳灰》啊，咁原唱咧系陈丽诗，咁后嚟咧就系女主角萧芳芳亲自重唱翻呢一首作品。将时间到嚟早上8:17啊。
1: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2: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1: 边个佢啊？
3: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5: 由而家到10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听歌之余，一齐重温旧事。去到1971年今日，一间琴行主办第二届嘅电子琴比赛决赛。当时读紧大学嘅林敏仪勇夺冠军。其实林敏仪咧喺1977年咧已经举行嘅现代音乐钢琴独奏会啊，展露佢嘅音乐才华。1979年佢参加反吸毒宣传作曲比赛，就凭住以下呢一首歌啊得到冠军啊。词方面咧系由郑国光老师负责，主唱嘅系陈秋霞。而呢一首歌系1980年出版，《珍惜好年华》。

陈秋霞咧，咁啊，除咗呢一首之外咧，罂粟花都系一首啊反吸毒嘅歌啊。至于呢一首咧，就系林敏儿作曲，《珍惜好年华》，80年嘅包。

这个的电子琴比赛呢，冠军在71年的这一届是由林敏仪夺得，咁而亚军亦都系后期活跃于80年代同埋90年代乐坛嘅方依琪嘅丈夫，冇错啦，就系著名嘅作曲兼编曲家谢永康。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由佢作曲，交俾佢太太方依琪演绎嘅。

呢首《爱在夜风中》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啊广播剧《夜风中》嘅主题曲，作词嘅郑国江，咁而作曲同埋编曲嘅就系谢永康啊。咁啊，讲到广播剧嘅歌咧，我哋港台真系有好多精彩嘅作品流传至今噶，亦都成为咧好多歌手嘅代表作啦。当然唔少得嘅系1979年呢一部广播剧《陌上归人》啊。送上主题歌曲，有请 Albert Lau 欧瑞强。

0: 唔该晒 Albert。转头翻嚟有半小时嘅老歌环节，有30年代至到60年代嘅老歌等住送俾你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在星期日朝早九点到上午十一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当局将会在明日下午两点至星期日夜晚十点期间，临时封闭部分位于鲗鱼涌的路旁收费标停车位和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位于健康东街近英皇道的两个收费标停车位和一个残疾人士泊车位，以及位于海泽街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残疾人士泊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伊朗正是和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会下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是否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美国国务院说，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说，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会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是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比去年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0点，升6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56美元，卖出4,359.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21，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有宗坏车报告啊，就係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嘢一带呢就开始车多，就係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慢线呢有坏车啦，咁一带呢就车多㗎。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来回方向分别意外同埋坏车呢都係清理好，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出九龙方向呢就近住青龙头嗰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榄上车。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入翻屯门啊，元朗方向啊，深井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啦，入翻去元朗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 元朗公路去屯門近福亨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現在龍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福亨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現在龍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正常，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禮頓道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黃竹坑醫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

0: 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朗天路去元朗公路龙尾就在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和龙门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水学校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晋升工厂大厦至到有线电视大厦一段都是行车缓慢；荃锦公路去回荃锦交汇处方向就挤塞，龙尾就过了光板田村少少；宝石湖路来回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都是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喜欢看国语老电影的朋友都应该认识有一位著名的演员白杨，今天是他逝世三十周年。白杨在1936年正式出道，代表作有《中华儿女》、《百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祝福》，以及早期的这部作品叫做《十字街头》，男主角赵丹就唱了这首插曲叫做《春天里》。春天里爱莫花香。

把老伴娘做那怪模样，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贫穷不是从天降，身贴九连也成钢，也成钢。

伴娘，做了怪模样。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成败不是从天降，身贴九连也成钢也成。

邵丹咧係三四十年代嘅紅星啊，咁而白楊都係啊，亦都係拍過真係好多精彩嘅電影。不過白楊咧就冇唱歌嘅。白楊咧喺1920年北京出生嘅，咁同白虹啊，仲有白光咧，就合稱為北平三白。白虹同埋白光咧，都係歌影雙棲嘅紅人啊。咁而白光咧就以佢妖艳嘅形象啦，而称誉影坛嘅。咁当然佢嘅歌喉亦都系相当不俗。呢一首系佢40年代嘅名曲啊，《恋之火》。

呢一部咧亦都系白光嘅电影之一啦，《恋之火》有呢一首非常好听嘅主题歌曲。白光喺16岁就出道拍戏噶啦，咁而比佢更早嘅咧都有好多噶，譬如话陈娟娟啊，系童星出身噶，仲有一位都系童星出身嘅就系董佩佩啦。不过佢喺上海嘅时候咧拍嘅戏好少嘅啫，一两部啊。咁而佢成名咧就喺二战胜利之后嘅歌坛话，不过真真正正咧名成利就嘅系40年代尾移居香港之后，先至系被大家去认识佢嘅演艺同埋佢嘅美妙歌喉嘅。咁而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系佢主演嘅一部电影，叫做《金桑子》，亦都系影射周旋一生嘅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啊，叫做《金桑子》主题曲啊。

《金桑子》主題曲，佢系董佩佩啊。而1952年今日咧，董佩佩就去到新加坡嘅凤凰歌台献唱，咁喺当地咧好受欢迎嘅。啊，其实50年代咧，真系有好多香港嘅歌手啊，系远赴南洋演唱嘅。最早嘅有啊云云啦，跟住李贞杰啊、顾美啊、萍萍啊，仲有以下呢一位啊，佢把声同埋唱歌嘅方法真系好似白光嘅，甚至乎呢一首歌咧，我都觉得好似白光头先我哋听过嘅《恋之火》，大家对比一下，佢就系曾以平啊。送俾你嘅呢首歌叫做《心头恨》啊，系1954年发表嘅作品啊，亦都系曾以平早期嘅歌啊。

是不是真的有几分似白光啊？其实那个年代呢，有很多的新秀呢都是学白光的唱腔啊。他呢学得真的比较似。他是曾以平。其实呢他是郑婷的侄女。

0: 你有冇谂过点解茶督撑等于粤剧？因为佢系粤剧表演之中锣鼓嘅拟声词，茶系拨声，督系卜语嘅声音，而撑就系锣声啦。
1: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
2: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听呢首歌之前咧，咁介绍下一阵间九点钟之后咧，我们的演唱会环节啦，我就会带嚟哥哥张国荣啊，佢嘅热情演唱会。当然啦，只系得嗰短短嘅时间咧，唔能够播晒嘅，我哋播住几首先啊，嚟 Part One 第一部分啊，下个礼拜有 Part Two 嘅。好啦，介绍下以下嘅呢一首歌啊。呢位歌手1933年今日喺美国出生，佢叫做 Jimmy Rogers。佢妈妈咧系钢琴老师，所以 Jimmy 喺四岁已经识得弹琴噶啦。去到中学阶段咧，更加有公开表演啊。佢好醉心音乐嘅，不过要服兵役，等咗几年啦。服完兵役，1956年咧先至发表佢第一张嘅细碟啊。跟住1957年咧，凭住一首《Honeycomb》叱咤一时，呢首歌打上流行榜嘅冠军位置，而销量系超过100万张啊。

Honeycomb 令到 Jimmy Rogers 一举成名的冠军作品。咁另外一位都是今日出生的，佢就係86岁生神的 Frankie Avalon。咁佢係流行歌手兼且一位演员。1958年至到

家呢被视为年轻人的偶像，因为这个阶段呢他有成31首歌是打入流行榜的。咁成名作呢就有1959年的 Venus 啦。咁而同一年呢这一首歌都一样咁好听。我记得香港有好多歌手呢都重唱过，收录在他们的唱片里面的。歌名叫做 Why? 点解？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就快去到九点啦，提一提你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一阵间我哋会听到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跟住翻嚟就会送上2000年各国举行嘅热情演唱会精彩片段，大家千祈唔好错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

0: 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提到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给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聯合國安理會在常任理事國中國和俄羅斯投票反對之下，否決由美國起草制裁伊朗的決議草案。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說，形勢越替動盪，安理會越要展現領導力，以負責任態度避免雙重標準、政治操弄、施壓對抗，中方在捍衛公道正義、維護中東地區和平穩定出發，著眼伊朗核問題政治外交解決大局，安理會強推恢復對伊朗制裁，提出具有爭議的決議草案，只會損害安理會團結和信譽，為外交努力製造障礙。傅聰話：國際社會包括安理會的當務之急是推動當事方保持冷靜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緩和緊張局勢，積極為當事方恢復落實停火、重返談判、達成和平協議創造條件。軍事手段和制裁施壓無助解決問題，只會加劇緊張，升級局勢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對話談判才是唯一正途。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9点，升522点；港金报40,720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60.94美元，卖出4,361.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3: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采取全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展开多次演习，检视不同设施和进行压力测试。消息说，当局的目标是在10月12日正式开通口岸，而选择当日是经过了慎重考虑。首先就是避开了11黄金周出入境高峰期，其次是避免了星期五至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让人员在人流减少的星期一投入新的工作，有助减少混乱情况的出现。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地政总署寻日张贴收回土地公告，宣布收回沙头角25幅私人土地，涉及合共大约10,510平方米用地，进行沙头角口岸重建和相关工程。地区人士表示，相关用地现时是荒废的农地，村民普遍支持收地，期望口岸尽快完成重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将会在洪水桥、新田、打鼓岭建立大学城，昨日正式推出洪水桥合共26.2公顷的3幅校园用地，接受资助或者是自资专上院校申请。招标文件首次交代政府100亿元贷款的申请条件，包括贷款上限是预计总建设成本的50%，还款期最长是20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说，院校如果无需借贷，可以获得优先考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强调，贷款与否并非唯一准则，如果建议书好，申请贷款当局亦都会批。明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外界担心人工智能 AI 会取代劳动人口，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就话，有关人才人力嘅具体政策都需要科学嘅基础，并更新中期人力推算，预料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数目大约13万人，较两年前2023年人力推算预计人力短缺将会在2028年大约18万人，即是减少5万人。而短缺数目收窄主要反映了经济结构变化，加上 AI 发展迅速，影响人力需求。东方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众号昨日是转载新华社视频，视频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问世是香港迈入由治及兴新阶段的关键举措，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成果。视频说规划是强调巩固提升香港独特优势，强化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无论是造强传统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亦或是汇聚全球人才资源，这份规划都对接国家发展需求。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2: 信报报道，美国星期三宣布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汇丰、中银香港和渣打香港昨日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指出，联储局加息 0.25 厘，预期港美息差进一步扩阔，有机会出现套息交易，或者会将港元推向弱方，未来美国息率变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呼吁作出置业、投资、借贷决定一阵，一定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好利率风险。信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五年规划绝对不单止是特首和政府的事，而是属于全香港和每一位市民的共同蓝图。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说，五年规划的落实就好比爬龙舟，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同舟人，大家齐心奋力蛙掌，香港好才能够乘风破浪，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不断向前。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要将五年规划的宏伟蓝图和施政报告的政策措施转化为市民可分享的实惠，关键在于坚持行政主导之下，行政和立法深度合作，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行政和立法机构已经形成同在一条船上的共识，立法会议员作为民意代言人，应该同政府紧密协作，将规划愿景、施政措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果。文汇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施政报告虽然是推出十一招鼓励生育，而这些措施只能够舒缓，但是无法扭转结构性生育问题。如果没有一套涵盖移民、房屋、职场改革、性别平等的完整人口和人力政策部署，难以逆转趋势。其次， AI 对于大学毕业生饭碗的威胁，并非三万个短期实习职位就能够化解。真正的解决方法是在于政府能够具体识别哪些行业、哪些职级将会被取代，并且是据此调整教育和培训的投放方向，重塑青年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就讲到，美国自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转向鹰派，反映主席沃什有意维持央行决策独立性。但是众所周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作风就是独断独行，不按常理出牌。就算联储局抵得住总统敦促减息的压力，恐怕沃什利用加息抗通胀的板斧亦随时失灵，因为整体而言，美国的财政纪律令人产生疑虑。信报社评。
3: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入思瑞嘅支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入思瑞嘅支路。而另外咧，大角咀樱桃街去海辉道方向，近住海宏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就系大角咀樱桃街去海辉道方向，近住海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 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的支路都是有交通意外的，同樣部分行車線現時都是封閉，車龍就去到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龙尾就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噶啦，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现时去到石塘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同时啦，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大慢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稍为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荃锦交系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一。但都较为挤塞嘅，车龙就接近朗日峰。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8: 早晨，我是陈永业。
9: 自在早晨，欢迎你。
8: 哥哥的热情演唱会在2000年至到2001年在世界各地举行这个巡回演出的。咁香港喺2000年嘅7、8月咧就开咗13场，2001年4月咧就举行呢个压轴篇，一共6场。而喺海外啊，日本系巡回咗10场，喺内地嘅上海亦都举行咗2场嘅演唱会。

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就见封锁心的去路，我要去的，冇去路。

刚刚送上咧就系哥哥所演绎嘅《爱慕》啊，跟住一首嘅串烧 medley。首先有呢一首 H2O， 有请哥哥张国荣啊。

0: 哥哥一口气唱咗四首快歌，分别有 H2O、少女心事第一次同埋不羁的风啊！哇，喺呢个演唱会上边咧，佢唱咗三十几首歌啊！今个早上送嚟嘅最后一首啊，咁就系佢比较算系后期啲嘅作品，一首我自己好喜爱嘅《春夏秋冬》啊！
1: 呢啲咁嘅好似 pop 啊、福歌嘅味道嘅歌咧，少少轻轻地嘅掌声伴住咧就会好听噶啦。

0: 中唔中意哥哥嘅呢一首春夏秋冬啊？真系一年四季都啱听嘅呢一首作品啊！亦都结束我哋今朝早一齐回顾张国荣热情演唱会嘅精彩片段。咁当然净系 part one 唔够喉嘅，我哋梗系要嚟 part two。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同你重温翻呢个演唱会嘅其他精彩歌曲。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听好歌嘅时间咧，过得特别快噶。眨下眼啊，我哋要听九点半嘅新闻报道、交通消息啦。转头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嘅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嘅地位。喺佢上任以嚟，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

0: 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说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令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会给予习近平一项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个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是在顺境中先站在一起的盟友，亦都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护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65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13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1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智普767.5，升27.5；阿里巴巴108元，升2.9；腾讯控股428.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86.4，升2元；联想集团35.1，升7.8；中芯国际63.75，升1.35；金思瑞科技公司是啱啱跳出咗十大。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33，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8点，升431点。港金报40,720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2.41美元，卖出4,35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就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就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大角咀樱桃街去海辉 道方向，近住海泓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还有之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的交通意外同样已经清理了。

0: 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风力楼，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车行到北过海龙尾咧，现时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仲有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咧，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康华苑。咁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美孚新村。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发觉咧，每一朝咧揾歌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嘅得着嘅，就系揾到好多嘅资料啊！1988年今日，原来就系兴便铁路第一期正式通车。咁啊，截至今日咧，一共有68个站嘅。列车就行驶喺屯门同埋元朗区。早喺1987年，电影《龙虎风云》啊，某一啲嘅镜头咧就记录咗轻铁通车之前，屯门大兴村又或者系市中心一带进行嘅铁路工程嘅。带嚟就系《龙虎风云》嘅主题歌曲《肥妈》。

呢个版本咧就叫做《嘥气》啊，八七 disco 啊。我哋有肥妈 Maria Cudero 啊，咁而呢一部电影咧吓，咁当年咧亦都系非常成功啊。咁啊，讲到电影咧，1982年今日咧有一部啊《爱人女神》系公映嘅。主角咧有谭校长啦，仲有姚伟、陈百祥、董彪等人嘅一部爱情片嚟嘅，票房咧系接近900万啊！咁而主题歌曲咧系获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啊！送上就系呢一首啊电影嘅主题歌曲，有请谭咏麟啊！

子 Shaking Stevens You Drive Me Crazy 咁由黎彼得 Peter 填词嘅。咁而大家都知㗎啦，咁谭校长呢就交友广阔啦，咁亦都人缘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喺世界各地呢都有好多嘅好朋友嘅，咁包括呢就係1981年今日啦，喺大会堂举行演唱会，一连两晚嘅谷川新司，佢都係谭校长嘅好朋友。谷川新司呢有好多名曲嘅，咁除咗星之外呢仲有呢一首曾经被芬妮改编过，带嚟原装正版。小雨落在肩膊上。

高村新司嘅作品咧，好受香港嘅歌手欢迎，所以好多人咧都改佢嘅歌嘅，譬如话《芬妮》啦，阿郭富城啦，黎明啦，同埋有一位我哋久违咗嘅朋友啊，佢喺六十年代已经夹 band 出道噶啦，佢就系 Sam Ho 何国希啊。喺1983年佢最后推出嘅一张广东专辑里边咧，就唱咗呢一首歌。原本咧就系谷川新司嘅日文歌啊，由郑国江填上粤语歌词。我哋有呢一首励志作品《壮志凌云》啊，交俾阿 Sam 何国希啊。

好听嘅呢首歌啊，《壮志凌云》。不过呢一张嘅专辑咧，何国希咧咁几年前同我讲咧，佢就唔系好满意，因为当时唱片公司咧就冇同佢 check 个 key， 咁所以每首歌咧个 key 都系高咗一啲，佢唱嘅时候咧比较吃力辛苦，我都听得出嘅啊。咁所以佢话录完呢一张专辑之后咧，佢就冇兴趣再录唱片，唉，真系嘥晒，把声咁靓，我唔唱歌。真係可惜噶，咁同佢同期出道嘅咧，咁當然有佢嘅幼稚園已經認識嘅朋友仔 Michael 關正傑啦，兩位都係靚聲之人啊！今朝早自在早晨最後一首送俾你嘅歌咧，就係後期嘅關正傑作品，改編自齊秦嘅《大約在冬季》，有呢一首《大約別離時》，我都係時候。准备要离开五台的直播室啦，一阵间咧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

0: 无论阿 Sam 又或者 Michael 咧，都系乐坛嘅中流砥柱，亦都系出色嘅音乐人。好可惜，两位都比较低调噶，亦都好早啊，喺80年代已经先后离开乐坛啦。咁当然啦，佢哋亦都系好享受啊现时嘅生活嘅。咁希望佢哋健健康康啦。咁啊，头先嘅呢一首歌就系关正杰嘅《大约别离时》啊。好啦，我准备要离开直播室啦，因为见到阿 Harry 哥哥同埋阿直直。准备同大家主持三小时香港暖流，我哋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4: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走过一起？
3: 谢伦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
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宾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说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让到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太多考虑。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俾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

0: 年代被问到无需要借贷的院校会不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对于规划较小的院校会不会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蔡若莲说当局会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与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蔡若莲提到，当局上一次咨询收到19间院校提交的初步意向，其中有关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的计划书详情在昨日放上网，截止日期是12月底，相信院校正是密锣紧鼓准备意向书，又透露已经有几间院校向他表达兴趣。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朝早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大约1000个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铸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世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会给予习近平一项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个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15点，升211点，总成交金额5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5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4，升2.2；智普763蚊，升23蚊；阿里巴巴108.6，升3.5；长飞光纤光缆183.4，跌1蚊；腾讯控股426.8，升8毫；Minimax 274.8，升20蚊；建滔积层板46.3，跌3.2；中芯国际63.4，升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83，瑞士法郎9.516，澳元5.584，加元5.609，新西兰元4.488，欧元9.0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2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1点，升455点。港金报40,720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8.93美元，卖出4,349.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 元朗公路屯門方向落翻青山公路嶺南段嘅支路啦，交通意外都係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屯門方向落翻去青山公路嶺南段啦，交通都係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噶，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鹹道北去翻紅隧車龍喺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紅隧龍尾排到惠利道，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匯景花園，西隧九龍入口排到去西九龍公路近住奧運站對出。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確道去上環方向左轉去紅棉路車多，龍尾排到告士打道啦，近住柯布連道。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啟福道嘅支路慢車啦，排到去九龍麵粉廠。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維園道行人橋底去柴灣。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若後駕駛後果嚴重，記得食咗藥就唔好揸車。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500米，有雨。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的老友机电台。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嘅10:12啊！今日系星期五，9月18日，农历嘅8月初8。今日好多个八字喎 ，Harry 哥哥。
1: 系啊，好八啊，今日。
2: 是有几百呢
1: ?Over,Over。
0: 八到连派利仔都在我们身边。我是黎先贤姐姐，各位早晨，
1: 各位早晨。
0: 欢迎收听香港暖流啊。
1: 星期五啦，咁今日呢就如果下个礼拜的今日呢就大家好开心啦，因为就已经是
0: 中秋节啦。
1: 中秋节
0: 花
1: 灯节，
0: 中秋节，
1: 月饼节，
0: 下有灯
2: 光。咁快有灯笼嘅咩？你细个嗰时
1: 系咪爹哋送俾你嘅？
0: 唔系啊，
1: 系我大白兔啊，
0: 系我新屋入火，唔知点解我朋友送俾我嘅入火礼系灯笼。
1: 哎呀，
0: 佢话中秋节送个灯笼俾你啊！
1: 哎呀，好好啊，你入咗火啦？
0: 入咗火啦，耶！
1: 静鸡鸡入咗火，
0: 都唔静鸡鸡。
1: 有冇择一择时啊？
0: 有啊。
1: 有冇听我讲几时放床啊？
0: 唔记得
2: 咗。有冇拜四角？嗰啲啊，
1: 有冇煲煲水飲下？
2: 有冇揾到童子尿去？
0: 有你哋咁多問題。
1: 你黐線嘅童子尿邊個教你噶？
2: 我聽啲長輩講話咩會吉利啲噶嘛？
1: 走去邊度揾督童子尿啊？
2: 我就係唔知
1: 道。你屙俾我啊？真係
0: 問問圈圈咯，
1: 真係
0: 借住阿女過嚟，
1: 咁嗰啲童女尿咪童子尿咩？
0: 要男孩子，
1: 梗係啦，
0: 邊度揾個童子翻？
1: 揾我啦！
0: 你
1: 唔系啊，讲天气揾我啊，
0: 大致天晴，
1: 日间咧就干燥同埋炎热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系明日嘅天气干燥啊，日间就热啊，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咧阳光，只不过有。几一阵啪啦啦哩哩啦嘅骤雨啦，
0: 喂，接力啦，
2: 喂，
1: 嚟啊！
2: 嗱，而家气温啊29度，相对湿度啊就69%，然之后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4至5就系中啊，紫外线指数就系4，强度都系中啦，
1: 个个都系中
0: 啊，点啊，
1: 又何来有一间啊？
2: 你有冇呼吸过认真想听天气嘅听众？
0: 有啊，
1: 讲地区天气预报啦。
0: 吓咩啊？仲有嘅咩？
1: 咩？本港天气啊，
0: 预报咯。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普遍嘅晴朗的天气啊！
1: 唉，接唔到嘅去歌啦。
0: 系啊系啊，走你入呢个深秋噶啦，所以一定要听翻呢一首《爱在深秋》啊。
2: 是爱在中秋啊，
1: 系啊，爱在中秋就姐姐妹。

0: 谭咏麟谭校长嘅爱在深秋，下星期就中秋。
1: 系啊，咁快深秋都未到，中秋就深秋，
0: 唔开心咩？
1: 系啊，
0: 可以早啲都听到啲靓歌嘛。
1: 咁啊，我听到咧下个礼拜放假咧，个心咧抽下抽下真系。
0: 吓、啊，开心放假唔开心咩？
1: 咪就系抽下抽下，兴奋、
0: 啊。你嗰种抽系开心嘅抽。
1: 兴奋，因为我每年咧借住呢个机会咧，有个少少嘅藉口咧，
0: 系
1: 令到我去买一啲好唔健康嘅月饼啦，咁就同我一家人去分享啦。
0: 点解你要形容佢好唔健康嘅月饼啫？
1: 系啊。
0: 佢食得多冇咁好啫，
1: 唔使食好多，但系佢哋好中意食嘅
0: 咧，
1: 潮州月饼嘅。
0: 潮州月饼有咩
1: 酥皮？潮州酥皮月饼，
0: 我未食过，
1: 大大只，好好味。
0: 可以买翻嚟，
1: 仲要系呢一个芋泥月饼，
0: 我未食过。
1: 就或者系芋泥啦，或者绿豆，
0: 系咪有啲似嗰啲皮蛋酥咁噶？
1: 吓，可以觉得或者你如果。唔係，一啲都唔似。
0: 唔似啊！
1: 嗱，個裏邊又冇皮蛋啦，又冇姜啦，個皮又唔係咁樣樣啦，但係有嗰種嘅中國人用豬油去整呢一個即係即係整餅嗰種嘅風味，你中意嘅。
0: 好啊。
1: 系啦，我好啦，我下个礼拜早少少去买啊。
0: 好嘢。
1: 因为点解咧？再迟啲啦，下个礼拜五啊嘛，中秋节系咪啊？咁星期四咧已经系盈月噶啦嘛。
0: 系啊。
1: 盈月就已经要有月饼噶啦，你唔可以咁问。
0: 我依家都有噶啦。
1: 咁所以咧，我应该我通常我星期四见到你嘅，咁、所以我星期三买定系啱噶啦。
0: 好啊。
1: 好嘛。
0: 好，多谢 Henry 哥哥。
1: 好啦，肥妹仔。今日有啲咩精彩节目啊？
0: 要先同大家讲嘅就系昨日啊，9月17号想你听第五台嘅得奖者啊。
1: 好嘢！
0: 嗱，咁啊，昨日嘅问题就系咁嘅，9月17号嘅好玩医学提到嘅突发性神经线性失聪，有几多分之几嘅人系可以完全康复？
1: 诶，我识答啦，三分一啊嘛。
0: 喂 ，Harry 哥哥，你答啱咗啦，同你一样都答啱咗嘅，仲有黄女士啊，咁咧我哋就会有。同事尽快联络返佢呢，咁就去领取我哋嘅奖品㗎啦。与此同时喎，如果呢琴日冇成功答到我哋嘅都唔使担心。
1: 因为今日可以成功再试过。
0: 冇错啦，今日呢稍后喺戏曲天地嘅时候呢都会有呢一个嘅想你听第五台嘅游戏玩，我到时留意住问题到底系咩啦吧。
1: 咁王女士呢，你已经系諗住乘胜追击啦，算吧啦，唔得㗎。因为我哋玩游戏呢你攞咗奖之后呢就要留返个机会俾大家。
0: 係啦，每人就得一次嘅参赛资格嘅啫。
1: 冇错，不过咁王女士你可以留心留住喺度，黐住喺度，因为我哋有另外嘅游戏玩啦。
0: 冇错。
1: 今日呢好丰富㗎啲节目。
0: 仲刚仲有我最鍾意嘅 Harry 哥哥英语教术啦。
1: 你鍾意㗎？係
0: 呀，鍾意㗎。
1: 是啊、
0: 我今朝起身嘅时候咧，我立定咗一个决心，我一定要学好啲英文。
1: 是
0: 我要成为咗每一次见到阿 Steve 都可以啦啦声咁样同佢讲英文嘅人。

0: 你而家都啦啦声噶，
1: 系咩？
0: 只要你啦啦声，即系啲英文差噶啦。
1: 啊，系咩
0: ？Good English never have 啦啦声。
1: Really？
0: 点解话 yeah？
1: OK。
0: 凡系英文讲得好，点会啦啦声啊？
1: 咁
0: 你会听过嗰啲咁 morning 咁样啦啦声啊 ？Good morning， 冇啦啦声噶。
1: 咁我哋阵间上多啲英文堂，我哋就会可以学到啦。今日咧精彩嘅节目，仲有今日大件事。到底今日系咩大咁大件事？我觉得好重要嘅呢件事，对于我嚟讲，
0: 我唔知
1: 系同出粮有关嘅。
0: 我知
1: 讲到出粮，我就好在意噶啦。
0: 啊，呢一日好紧要噶，呢一日咧其实唤醒咗好多嘢。令到我咧，當年嚟講咧，有一個機會咧，可以係晉升我嘅即係令到我可以繼續讀書
1: 嘅。哦，係啊，
0: 影響好大。
1: 咁我哋陣間要好好咁樣了解一下啦。去到第二個鐘頭咧，我哋打開埋電視機，可以睇埋港台電視31就有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 Music Five 啦。今日咧有三位嘉賓喎，竟然
0: 嗱，第一組咧就係有黃建東啦，同埋莫家鑑嘅。咁呢兩位朋友咧就唔係有新歌嚟嘅，所以咧就唔知點解佢哋上嚟。
1: 咁一定係有好嘢推介啦。
0: 咁有嘅，
1: 但一定係同音樂有啲關係嘅。
0: 係啦，跟住咧就有另外一位嘅嘉賓張慈豪啦。咁啊，阿豪仔咧就有新嘢啦，
1: 有新歌啦，
0: 有新嘢啦。咁啊，一陣間咧就會同大家咧去介紹啦。記住十一點至到十二點嘅呢一個鐘頭裏邊，你哋可以打電話嚟玩呢一個由直直主持嘅
1: 極速十五秒。咁啊，當然個電話咧，我哋一開通咗就唔停噶啦，仲可以繼續打嚟，打到十二點鐘，我哋仲會有暖流劇場。
0: 哎呀，大家咧都好中意嘅暖流劇場啦，阿家嫂又會出現啦，跟住阿舒同又會嚟啦。咁所以今日咧星期五係一個熱鬧嘅家庭時間。咁當然咧，我哋呢個家庭嗰度咧，你所係有好多張凳啦，有一張留咗俾你噶啦。咁啊，記住咯，一陣間咧就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由而家開始一路聽到今晚。咁就 perfect 完美啦！
1: 冇错啊，暖流剧场之后咧，仲会有暖流热线电话号码1872312，到时都欢迎大家打嚟同我哋倾下偈，诉下你嘅心中情。今日有呢首蔡琴嘅《示爱》啊，
0: 送俾你。

0: 有一个新信息。
1: 由9月21号开始，
2: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
3: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1: 星期三会有学戏，
3: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1: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2: 同你一起同行。
4: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了。
5: 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yeah ！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1: 上堂啦，上堂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6: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7: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6: I'm really sorry。
8: 同学早晨 ，Good morning, class.
1: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8: Very nice.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1: I'm fine, thank you.
8: You are fine, thank you.
1: Yeah.
8: I am fine, thank you.
1: I am fine, thank you.
8: If you want to speak good English, move your mouth really loud and.Big actions，
1: 擘大啲个口，
8: 系啦，夸张一啲。嗱，你睇下我喷埋咪添，个夸字其实本来
1: 夸张，
8: 嗱，夸字冇理由喷咪嘅，
1: 系
8: 因为 P 字先喷咪噶嘛，
1: 系咯 B 啊 B 啊，
8: 夸张佢，
1: 夸
8: 嘅你都
1: 喷，夸张太夸张啦，
8: 系啦 ，So I am feeling good today。
1: I'm feeling good today。
8: 当你讲嘅时候咧，有埋呢种感情嗰个意境咧，
1: 你真系要有个 good 嘅感觉喺度先可以
8: 啊。OK， 你可以好简单嘅，唔使好长嘅嗰句 ，good， very good，
1: good， very good。
8: OK， 咁我再问过你啦。
1: 系
8: ，How do you feel today？
1: I am good。
8: OK， 你唔使咁多嘢，都话咯，
1: 又多咗添
8: ，very good 咯、
1: good，
8: 嚟个 ，How do you feel today？
1: Good， very good。
8: See it works
1: 咩话 ？Harry 哥哥，你今日学嘅就系呢个啦。
8: 我咧教嘅英文咧系日常真系可以沟通到嘅英文，就唔系你上英文堂嘅时候嗰啲。上英文堂嗰啲，你只会得个名字，但系咧你同外国人沟通嘅时候咧，可能咧就冇咁直接嘅。
1: 我都唔记得上英文堂学过啲咩咯。
8: 咁咪就系啦，上嚟做乜嘢啊？你哎呀，你呀，真系啊！好啦，咁咧，我哋咧今日讲呢一

0: 一首歌咧就叫做《你是我的一切》，
1: 你是我的一切
0: ，You are my everything。
1: You are my everything。
0: 好啦，跟住咧，我点解拣呢首歌嘅咧？今日因为咧，我好中意呢队乐队个名称嘅，系一队咧法国嘅传奇乐队，佢叫做迪斯可。
1: 迪斯可啊？
0: 系啦，因为咧译名都古灵精怪，其实叫做 Santa Esmeralda。
1: Santa Esmeralda 啱唔啱啊？
0: 唔啱啊！
1: 你谂咩？要读多一次啊？咁
0: Esmeralda。
1: Esmeralda， 好难喎呢个字。
0: Esmeralda，Esmeralda， 有一个化妆品嘅名叫乜乜 Lauda 咁嘅。
1: 哦，我知啊。
0: 乜 Lauda？
1: 诶，我哋唔讲牌子名，
0: 乜咯，我咪乜咗咯。
1: 哦，好啊。
0: Santa Esmeralda，Esmeralda。我知道你系会 kick 嘅呢个位。
1: 好难喎，我咧，我通常咧，我读一个字啦，我就会攞支笔咧。间低佢喺边个位咧？就呢一个音，呢个位就呢一个音。
0: 你衰咗喺最后嗰两个音，
1: 系，
0: 所以咧你一定要翻翻去你自己嘅一个母语，
1: 系。
0: Esmeralda，Esmeralda。好啦，咁你记住咩咧？就系猫，
1: 猫，
0: 一只猫个猫。
1: 佢系猫定嘛？
0: 猫，你记住只猫先。
1: Esmeralda，
0: 你记住只猫系啦，嗰只猫咧就偷嘢食，
1: 系，
0: 佢偷月饼食。
1: 咁
0: 你
1: 点
0: 啊？你打佢，咪打佢。你打佢啦！
1: 哦，我知啦。
0: Esmeralda，
1: 你先饶佢一下，再打佢，所以就系 Esmeralda。
0: 嗱，只猫咧就饶，然后跟住打 Esmeralda，Esmeralda， 即系啱晒。
1: 好似完全记到啦，依家
0: Esmeralda，Esmeralda。诶，啱晒。
1: 诶，原来我哋要咁样学英文噶。
0: 把鬼，我其实我教得好咯。
1: 系啊，
0: 系啊，
1: 我都几中意呢种学法。我细个小学学英文都系咁噶。
0: S 就阿妈就见到只猫捉嘢，所以就打佢。
1: 系啊，就咬佢同埋打佢。Esmeralda
0: 系啦，加埋 Santa，S
1: A
0: N T A 嗱 ，Santa 即系中间，但系咧唔系咁串嘅，唔系咁串，你唔好理串法另外一样嘢，你唔好加咁多。
1: 好啊
0: ，Santa Esmeralda。
1: Santa Esmeralda
0: 中晒
1: 哦，学识咗一个新嘅乐队名啦。
0: 系啦，咁啊，即系系咪可以去歌啊？咁
1: 系啊，
0: 梗唔系啦，首歌未开始啊。首歌个名叫《You Are My Everything》啊，喺1977年嘅时候咧，就系收录咗喺呢个叫《Don't Let Me Be Misunderstood》呢一首呢一个嘅专辑嘅嗱。
1: 系。
0: Don't let me be misunderstood 咧，系好有意义嘅，即系请你唔好误解我。成
1: 隻
0: 大碟
1: 的
0: 名字就唔該你唔好 ，understood 就係明白啦，
1: 係啊
0: ，misunderstood 就係不明白啦，
1: 即係誤會啦，
0: 誤會啦，係啦 ，misunderstood。咁所以咧，如果我講咗啲嘢你又唔明，你又表錯情嘅話，咁就你要你話啦 ，understood 咧就係 past tense 啦，過去式啊。咁但係咧，你而家啱啱唔明白我 ，you don't understand。
1: You don't understand， 你唔明白。
0: 所以咧，当你讲英文讲得好差，跟住咧，对方咧就拥晒皱晒眉头。
1: 我就 understand 啦。
0: 咁你就话俾佢听，你都唔明白我讲乜。
1: You don't understand。
0: 冇错啦，呢啲叫恶人先，即系恶系啊，先告状嗰啲咧，系啦。咁所以咧，你讲完一大堆嘢，跟住我就会话 I don't understand， 即系我唔明白你啦。又或者我讲完一大堆嘢，你唔明白我话 You don't understand。
1: 哦，我从来咧同阿 Steve 倾偈，佢都冇咁同我讲过，知唔知咁代表咩？我英文好好，佢全部都 understand。
0: Steve 咧其实系一个好有 heart 嘅人嚟嘅，佢每一个礼拜咧都抽好多时间咧去照顾嗰啲咧系精神有问题嘅。嘅同即系嘅朋友噶，咁所以其实佢系同你可以沟通到。咁我哋不如就睇睇啦。嗱，歌词就系、是、歌词就系、是、You're my everything。
1: Harry 哥哥，你一唱呢个旋律咧，我识唱啊。
0: 嚟啊！
1: 个心粒粒乱，你有冇听过啊？
0: 真系啊！
1: 系啊。校长噶呢首歌又系，
0: 咁就死人啦！
1: 佢真系咁唱噶，
0: 咁咪搞到你哋完全
1: 个心咪立立乱咯。
0: 所以校长唔会教英文咯，校长就搞到你哋错晒咯。因为咧呢首歌系你系我的一切 ，You're my everything。
1: You are my everything。
0: 系啦，但系你唔系 You are my 嘅，个 R 字咧嗰度有个 apostrophe 嘅，
1: 就要 You are
0: my everything。
1: You are my everything。
0: 系啦 ，And I will never leave your side， and I will never leave your side。我系唔会离开你嘅。
1: 系，我系唔会离开你噶。
0: 唔入嚟啊？
1: 诶，喺边度啊？
0: 唔讲咯。
1: 唔见咗嗰句歌词。
0: And I will never leave your side.
1: And I will never leave your side.
0: Deep within, I am in love.
1: Deep within, I am with enough.
0: 呢句点解啊？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2: 有四个字呢，就是呢我细个的时候听我妈妈翻工的时候回来呢，有一段时间是成日讲的。
3: 是什么啊？
2: 我这个年代呢是七十年代的。那呢就是叫做同工同酬。
3: 同工同酬，即是一样的工作，一样的酬劳。
2: 是啦，那这句说话呢，我想在这个收音机旁边的老人家呢，就真是唉。冇乜機會接觸到啦。
3: 點解呢？
2: 因為呢我哋細個嘅時候個個打電話嚟，我哋都聽到㗎啦、大部分都係細個嘅時候好苦㗎，好慘㗎。仲有啊，女即係嗰啲女嘅呢，就有陣時係比啲男嘅更辛苦㗎、你有聽到有幾多個大家姐嗰啲，本來係可以讀到書，但係呢就因為呢就要撐住頭家，所以呢女仔之家讀咩書啊，出嚟做嘢啦咁嘅。
3: 好
2: 啦，咁你出嚟做嘢系咪真系好啲？唔系噶，原来以前政府打工都系咧，其实女嘅公务员咧同男嘅公务员系唔同薪同酬噶。
3: 系噶，
2: 男公务员咧啲仔女可以去外国读书，咁然后跟住政府会供噶噃。
3: 哦，哎、
2: 对唔住、
3: 哦，
2: 如果系女公务员就冇啦。
3: 系咪真噶？
2: 梗系真啦，因为我阿妈以前教书啊嘛，佢、喺官校度教书噶嘛，
3: 咁你讲，
2: 所以嗰阵时佢系争取嘅，要同工同酬。
3: 咁同工同酬最后争唔争取到，又同我哋今日大件事有咩关
2: 系
3: 啊？
2: 绝对有啦！每年嘅9月18号就系国

0: 世嘅同工同酬日叫 International Equal Pay Day 啊 ，EPD 啊，咁目的咧就要唤起全球社会对性别薪酬差距嘅关注，就系、是、叫做 Gender Pay Gap 嘅，并且系推动落实全职工作同等报酬，即系 Equal Pay for Work of Equal Value， 即系男又好女又好，都系做咁多嘢，点解女嘅要搵攞少啲钱，男嘅攞多啲呢？咁同工同酬呢，就係、是、指当唔同性别嘅人从事相同或者係价值相当嘅工作嘅时候，应该获得相等嘅报酬，而唔因为性别呢而有差距嘅待遇囉。
1: 但是在现实世界呢，其实都仍然有一些、性别薪酬差距的。这个呢是指做完全相同的工作呢拎到不同的薪水的时候会被歧视。而这件事呢在大部分的国家里面呢已经是属于违法的了。
0: 你讲得好啊，大部分的国家、即是还有少部分的国家到到现在这么先进，我们现在什么都有呢，但是有很多地方呢其实呢都还是有很多的女士出来做事是得到不平等的一些待遇。
1: 是啊，例如他们那个平均的薪资都是比男性低，又或者一些职位上面的分布，譬如那些高层啊管理层呢，他们都是女性会比较少一些的，甚至乎一些行业里面呢可能女性的资金呢也都会比较低，就令到呢，同埋最主要系有一种女士会出现嘅原因，就系咧女士好多时候因为要生 B B 啊，照顾屋企咧，所以佢哋嗰个职业嘅生涯可能会中途中断咗一下，跟住到佢咧生完 B B 想再翻去职场嘅时候咧，可能喺晋升啊上边咧就会受到一啲限制噶啦。
0: 冇错啦，根据国际嘅劳工组织叫做 I L O 咧，与世界银行嘅长期研究啦，全球呢一个性别薪酬嘅差距咧，即使喺各国立咗法之后好多年啦，仍然系维持喺相当之显著嘅水平嘅。咁多数嘅国家女性嘅平均嘅呢一个薪酬咧，就比男性咧系低一成至到两成不等噶。
1: 所以我哋要有呢个国际同工同酬日咧，就希望话俾大家知，薪酬嘅平等咧唔单单系公平嘅劳工权力啦，亦都系咧要推动住呢个社会同埋经济发展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噶。
0: 啱啊。
1: 当所有人都可以凭住自己真系佢有几多嘅能力就获得到一样嘅回报咧，呢个社会嘅人先会更加多人愿意去投放佢哋嘅能力啊，发展佢哋个人嘅潜能，咁咧就可以令到个社会嘅整体生产力啊，同埋个氛围都会变得更加好啦。
0: 消除咗距离，要政府立法先得嘅。咁而企业制度咧，同呢个社会嘅观念三方面咧，亦都要长期共同努力。所以咧，其实要大家共同努力，先至系可以睇到呢个同工同酬嘅局面嘅。
1: 所以国际同工同酬日咧，其实佢唔系一个节庆，而系一个呼吁，提醒住社会上面嘅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哋要共同了解职场入边嘅薪酬制度，希望咧可以话知道大家都公平啊。
0: 今日唔同嘅国家咧，当然咧有阵时就对待女性咧就有啲唔公道嘅情况啦。但系如果我个屋企系一个国家嘅话咧，咁其实咧亦都系。其实冇呢个同工同酬呢样嘢嘅，
1: 屋企同工作点能够相提并论咧 ？Harry 哥哥，你都系继续努力锡晒老婆把啦。
0: 绝对系，因为喺我屋企咧，其实系完全唔同工同酬嘅，我系只有工冇酬嘅啫。
1: 送呢首歌俾你 ，Harry 哥哥。
0: 多谢你啊，老婆大系咪叫老婆万岁啊？
1: 系半斤八两啫。

0: 10:53啦，各位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啊。
1: 点啊？我个妆化得靓唔靓啊？
0: 靓啊靓啊！
1: 系啊，我啱啱咧就要补下粉，因为一阵间咧要上镜啦。好嘛，喺呢个时候咧，我系有一样嘢咧就同大家嚟分享下。
0: 系咩啊？
1: 因为咧，我觉得今日大件事咧就最大件事就系我哋见到嗰啲大件事啊。近排咧有好多老人家嗱，你哋更加要醒目啲啊，因为咧好似咧多好多嗰啲咁嘅网上骗案嘢嘅。
0: 系啊，
1: 系啊，咁啊想提一提你哋啦。如果无端端咧，你明明咧冇喺个网上面买到嘢，突然之间有人话俾你听，喂，我速递，咁啊有啲嘢要送嚟俾你，但系咧。我送咗几次都送唔到啊！唔该，你打呢个电话啦，咁请你
0: 千祈唔好打啊！
1: 千祈唔好打。
0: 最近仲有啲水费啊、电费嗰啲都有啲系假噶，真系要自己好好 check 翻。
1: 总言之，好简单嘅啫。你基本上咧都冇订到嘢嘅话，又有咩理由有人送嘢嚟咧？同埋仲有一个好大嘅疑点嘅，咁啊提一提你哋啦。就系如果咧佢系话俾你听，你真系有一件件嘅话咧，佢一定要话俾你听有个追踪嘅号码嘅。嗰个号码咧系同你订咗嘅嘢个 number， 你要对到啦。即系唔该。你对马标，唔讲六合彩，讲马标添啊！我系啊，你对中咗 number 啦，咁你先至好去谂下好唔好打电话。
0: 系
1: 啊，其实你唔打咧都冇事嘅，佢点都要有方法去揾你嘅。咁但系咧，如果佢有呢一个 number 嘅话咧，真系追踪啦，你又真系订咗呢样嘢啦，咁你先至好去考虑去做呢一个动作。咁我哋咧耐唔耐都要提下大家。
0: 系啊，定期我哋就要提醒一下我哋嘅五台之友们咧，一定要好好咁样提防被骗啊，因为咧骗徒嘅手法真系层出不穷啊。咁呢个时候咧，我同 Harry 哥哥咧要过去隔篱准备准备啦。咁咧稍后咧听一首歌之后，我哋听新闻。报道转头咧，我哋喺港台电视31见咯噃。
1: 五台之友系聪明嘅朋友，所以咧记住大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吓，
0: 跟嚟呢首草蜢嘅 A B C，
1: 转头见，
0: 唔好俾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他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现在有大约70%至80%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但是认为可以做得更好，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他又说，政府会研究和内地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研究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人才入境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香港，其中大约20%是来自内地以外的地方，这些人才具体优秀学历，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对本港经济有贡献。他说，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是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要借贷的院校是否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先至发现没有资金。对于规划较小的院校会不会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蔡若莲说，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同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

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吊唁处，俾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悼念。三个吊唁处分别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朝早九点到夜晚。

0: 共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派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只是以三席的优势胜出。克里斯特松发文说，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时应该由议长领导组建新政府。根据瑞典相关规定，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政府将会担任看守政府的角色，继续履行职责。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72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84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7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5点，升12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升2毫；智普779蚊，升39蚊；阿里巴巴108.5，升3.4；南方恒生科技4.28，升8仙；腾讯控股426.6，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2.5，跌9；Minimax 285.4，升30.6；联想集团36.46，升2.14；中芯国际64.2，升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85，瑞士法郎9.514，澳元5.59，加元5.611，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62点，升525点。港金报40,720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84美元，卖出4,35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玛嘉烈医院。咁就系葵涌道去荃湾近住丽景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嘉烈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无街。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较为多车的，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果栏。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唔该，
6: 行入两步啦，唔该。
7: 大
5: 搭铁路。

0: 多数人都喜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嘅11:09啦！各位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五嘅早上有我黎善贤、直直，仲有身边嘅 Harry 哥哥。
1: 大家好啊！咁啊，听到又好，收到，即系喺收音机度听到嘅，或者咧喺电视机睇到我哋咧都好啦。今日咧就星光熠熠嘅，
0: 系
1: 因为咧上个礼拜我哋有夏朝星啊嘛，
0: 嗯，
1: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有少少担心咧今日个实力唔够啊。
0: 但係冇啊！今日我被成班猛男包圍住啊！
1: 係啊，冇錯，哇！成班咁多，
0: 因為你真係其中一個啊嘛
1: ！Oh my god！ 咦，我都入圍喎、啊！咁另外嗰兩位絕對係嘅，咁啊好緊張，因為咧其中一位咧，頭先啱啱咧喺一秒之前咧，喺開麥之前咧，佢先至係坐低嘅啫，係啦。究竟係邊位嗱？一陣間我哋玩第一個遊戲就係佢哋兩個其中有一個係啱啱坐低嘅，究竟邊個你見到佢即係個面色紅潤啲嘅咧？即係啲血都仲係紅紅聲嗰啲嘅咧？咁呢兩位究竟係邊個咧？你哋好可能都會喺電視機度見過佢哋嘅。而家即刻就請佢哋出嚟啊
2: ！Music Five。
0: 歡迎喺我哋身邊有
1: 莫
0: 家
1: 鑑
0: 同埋
1: 黃
0: 建
1: 康。Hello， 我哋好玩啊！而家嗱，你睇下佢哋兩個。
0: 佢邊個係？
1: 係啦，好啦，我哋好首先唔係俾你哋扮演一下先嘅。係
0: 啦，
1: 自我介紹，我哋先咧係啦，一號佳麗，
3: 大家好，我係一號黃建東，好開心咧，翻翻嚟《香港暖流》呢個節目啊！上次咧，我係同媽咪一齊上嚟見大家嘅，係2021年嘅事噶啦。哎呀，莫家鑑，你索曬氣啊，真係。
1: 好，二號佳麗，莫家鑑。
4: 二號佳麗啊，中年好聲音四百米英皇莫家鑑，哇，講一次都好緊張，好緊張。
1: 好，好啦，個遊戲就係咁嘅，就係一號佳麗同埋二號佳麗，究竟邊一位係頭先搭錯車，將廣播道三個字係搞錯咗，以為係北假山呢？
0: 系啦，
1: 噔噔噔，答案就系、是，
4: 赢啦，自首
3: 啦，系我啊！嚟咗咁多次，我未试过上错小巴噶。
1: 阿小东，你一开始都已经话啦，阿小东你都话啦，你话哎呀，我上过嚟啊，点点点啊，咁你就报错啦。不过我可以帮你兜嘅，
3: 系，
1: 因为北假山咧，其实同港台有关嘅。
3: 哦。
1: 我哋個發射站喺嗰度。
4: 哦，原來即係佢直接走去發射嗰邊。
1: 係啊，佢諗住去發射啊，你明唔明？近排興坐火箭噶嘛，你知我哋啦。
4: 啱啱我仲調緊位，諗住變做三個人嘅陣型。
1: 係啊，
3: 好彩得前，我都住我張凳咋啫。
1: 你好彩啊，因為阿嘉鑑咧，其實已經係都幾期待你唔嚟，因為佢已經大把嘢同大家
3: 講曬，我梗係
4: 話咗遲到就唔好入嚟噶啦。講到明嘅，
3: 係
1: 啊，
3: 家教人哋 Harry 哥哥用夏兆星嚟比喻我哋啊，
4: 唔係啊，比喻我哋啊，係驚我哋頂唔住頭先話，
3: 頂到啊，大佬，
4: 死頂難頂，
3: 我聽到夏兆星咪
1: 係
3: 咯，
1: 冇比喻啊，其實即係睇到咧，就係長江後浪推前浪，但係咧要推要揾兩個先推得喐一個嘅，
4: 唔係佢特別大份易推啲嘅，
3: 推唔喐夏兆星嘅，啲元老嚟嘅，
4: 係
3: 啊
4: 係，推唔到。
1: 其實咧就頭先咧阿家教好早嚟咗啦，咁啊我見到你咧坐低嘅時候咧嗰種好自即係好 relax 嗰種感覺咧，
0: 好似翻屋企咁。
1: 係啊，咩？
0: 自然過我。
1: 你就講真，就係一個後生靚仔啊，但係咧好似有經驗咁樣樣。
4: 唔好咁講，因為港台都成日嚟㗎。
1: 係
4: 以前咧做娛樂新聞台嘅時候咧，成日嚟呢度採訪。
1: 冇錯。
4: 咁跟住咧，我又拍過唔少教育電視嘅嗰陣時，所以睇翻。

0: 啲熊貓嗰啲片段咧，會見到好瘦、好年輕嘅我嘅。
1: 你依家都好瘦、好年輕。
2: 哦，你嗰陣時
0: 再瘦啲嘅。
2: 其實咧，教育電視咧，以前咧就好少估到係一個朵嚟嘅。而家咧真係攞翻出嚟講咧，其實幾威水啊！
0: 因為係咪已經
2: 因為冇啦嘛，
0: 沉咗啦，已經
2: 已經冇教育電視呢樣嘢啦。咁但係咧，所以你想做都冇嘅而家。
0: 佢冇再拍啫，但我聽我啲小朋友嗰陣時撳嗰啲 online 嗰啲 link 咧。睇到我嘅話，
2: 係啊，有好多人係因為教育電視而紅咗㗎。鄧一君又做教育電視㗎啦，
0: 係啦，仲有農夫啦，
2: 農夫啦，
0: 仲有我啦，
2: 仲有你啦，係啊，黃祖藍
3: 小朋友識教育電視咁樣冇㗎㗎，
0: 要睇㗎，而家翻學要睇㗎，
3: 你咪逼你個仔睇啫，
0: 唔係佢老師叫佢睇嘅。
2: 你估唔到，你估唔到佢嗰個年代係即係係拍
3: 久遠啊，
2: 真咯，我都係拍教育電視啊，
0: 我因為知 Harry 哥嗰個拍，
2: 好搞笑，冇，
0: 通常佢揾一個男仔一個女嘅。
2: 係啊，
0: 佢好少兩個男一齊，
2: 差好多。咁我哋都差好多年代嘅，
0: 差一兩年啫。
2: 多謝你，
3: 即係有個前輩光環喺度。
0: 喂，細個都喺邊講變魔術㗎啦，我已經
2: 係咪啊？
0: 細個啦，已經
2: 係咪啊？
1: 我哋呢度所有人都係細細個
3: 睇你㗎啦。
2: 我知，
3: 哥哥，
2: 我知。所以我咪成日要攞綠油卡咯，而家嗱，加格文其實咧，唔係我哋兩個都要傾偈，因為你兩個一嚟到咧，我覺得好似煙花咁，
1: 好熱鬧啊！
2: 明白啦，
0: 開開心心
2: 嗱，首先咧咁樣，因為我哋咧都有好多聽眾咧，同埋。即係觀眾們咧，未必一定係咁熟你哋嘅，咁啊介紹下自己，然後跟住咧就講下啦。點解你哋兩兄弟其實明明就唔係兩兄弟，點解可以喺得埋一齊？有啲咩楞埋你哋一齊？今日上嚟講啲乜？
0: 你講下先啦。
3: 咁我介紹下自己先喎。Hello， 我係選美出身香港先生嘅黃建東，大家好啊。
0: 係咪拉唔到關係？選美拉唔到關係。
2: 其實佢越講咧，越講就越遠，因為呢個人又喺外國讀書啦，然後跟住又喺舞台劇啦，其實你搞好多其他嘢啦。
3: 有啊，我係讀戲劇嘅喺美國，跟住咧就入 TVB 前咧就係做香港話劇團，跟住入咗 TVB 啦，即係選美啦，跟住就做個娛樂新聞台啦。同莫家鑑一齊啦，跟住亦都係即係做過主持啊、拍劇啊，乜都有掂過。咁啊，今年亦都係參加中年好聲音四啦嘅樹熊公子，不過就好早咧就離開咗呢個咁正。
0: 我唔講。
3: 你準備取笑我噶嘛？
0: 你唔係你嗰一集去最尾先嘅，
2: 佢冇準備取笑你，你坐低已經取笑咗你。
3: 佢成日講啲 ranking， 佢成日話我同你係差咩啊？
0: 50零啊？
3: 50零？
2: 係啊，
3: 好煩啊呢個人，
2: 追緊啲痛點。
3: 係啊，
0: 喂，但係咧，即係同黃建東咧，唔知點解好多即係喺個電視上好多交接嘅機會，例如就話娛樂新聞台，
2: 係
0: 扮野王嗰時又係同佢兩個即係 PK， 就正正對佢，
2: 係
0: 啲福禄寿婚宴後又係同佢同一組，
2: 又係同一組，咁啱嘅，
0: 係啊，
2: 但係咁其實
0: 嗱慘嘅都
2: 慘噶，唔係你聽阿小東頭先咧，你驚佢嘅，因為咧佢好似乜嘢都有佢份㗎，係啊，
0: 唔係好似啊直頭
2: Hong Kong Rap Theatre 你入咗去，你咪安安分咪做個演員咯，佢出嚟選
3: 安分㗎，係啊，
2: 不過咁其實咧子華。之前都係 Hong Kong Rap Theatre 開始。
3: 哇，子華，
2: 將你啊，你知唔知
0: ？Danny Summer 之後，你變咗子華。
3: 係啊，你睇佢幾勁啊，即係升曬呢，入到呢。
2: 係啊，咁但係你又走去做咗選美，又做歌手，咁啊搞到而家中年好聲音都關你事，
3: 不倫不類嗬。
2: 唔係，
1: 你打東張張你。
2: 其實我哋呢度有一樣嘢咧，其實我哋四個人都係，不過我係即係年紀最大嗰個，就係 Slasher。
0: 係，
2: 即係咧，而家斜槓族呢樣嘢咧，我覺得先至係真真正正呢個年代咧，係大家最值得應該去研究一樣嘢，直直都係嘅。
0: 嗯，
2: 係啊，你有冇見過佢啲片啊？佢拍得好好嘅喎，好好睇嘅喎。
0: 啲人睇下陣間。
1: 片咩片啊？我哋賣廣告嘅。
2: 佢編劇嚟嘅喎。
0: 哇！
2: 古靈精怪。
1: 我發現你哋兩個好有戲啊！
0: 情緒價值比足。
1: 係啊，
2: 佢有啲戲咧 ，Hong Kong Rap Theatre 做過嘅喎。
3: 哇！邊度啊？
1: 你哋好有戲啊！真
2: 係。所以咧，有陣時訪問你唔好以為咧，淨係要訪問嗰兩個要訪問嘅嘉賓。有陣時咧，你訪問翻你隔離個拍檔咧，俾佢哋交戲都一樣
0: 嘅。已經紅曬咯，
3: 我哋反訪問佢，
0: 緊張
2: 嚇。嗱，咁加鑑其實咁啦，你哋兩個都咁叻，不如調翻轉咧，由你哋去訪問阿直，由但係你個訪問裏邊
1: 係要帶
2: 個訪問裏邊要帶出你今日要嚟講嗰樣嘢嘅。
0: OK OK，
1: 咁難嘅，
3: 好高難度啊！
0: 得兩個，你個名叫直嘅。
1: 因為寂寂
0: 無
1: 名啊嘛，
0: 係啦，同我哋都有關係。本身寂寂無名嘅，
3: 我諗
0: 參加比賽之後咧，開始有啲名氣啦。
3: 你有啫，
0: 你都有嘅，
3: 我都係寂寂嘅，
1: 係啦。
0: 但點解佢寂寂咧？真係。
1: 冇啊，花名嚟嘅啫。
3: 邊個直字啊？
0: 即係冇意思㗎。
1: 潮直個直咯。
3: 咦，即係夏文直個直啊？
2: 係啊，係啊，係咪完全冇關係咧？
0: 係啊，
3: 就好似我同選美咁都冇關係㗎。係
0: 啊，就好似我同白眉英皇咁都冇關係嘅本身。
2: 就同你哋，就同你哋今日上嚟訪問咧，完全冇關係。因為佢哋今日嚟要講叫愛爆動物音樂 show，
1: 係啊。

0: 准备咗好
1: 搞乜咧？你哋请问你哋搞乜咧？
2: 嗱，其实都好开心嘅，因为我哋参加中年好声音四个比赛嘅时候咧，其实都冇谂过话行到边一步咁啦。咁但系咧喺完咗个比赛之后咧，突然间收到个消息就话咧，喂，有个演唱会想揾翻我哋当初几只动物一齐，咁包括就树熊啦、鹰啦、同其他啦，咁样所以系好喜出望外噶。咁啊嚟噶啦，而家几多号啊？
3: 十八。
2: 仲有大概12日就嚟㗎啦，三十號就嚟㗎啦。
1: 咦嗱，咁大家都知道啦，有好多飛禽走獸啊，你哋咁多隻，咁其實都好難管理㗎喎。呢件
2: 簡單講叫禽獸。
1: 係啊，咁其實究竟成件事由邊個去即係去搞掂你哋咁多動物呢？
2: 當然係我哋嘅。
1: 成件事嘅創意又點樣樣嘅咧？係啊，咁同埋都同我哋啦。除咗你哋兩個嚇樹熊啦，同埋鷹之外，其實都介紹下其他嗰啲啊。
2: 好啦，我每人一個啦，做企鵝。
4: 仲有猫女郎，
2: 仲有白羊君，
4: 同埋呢个
2: 喂落天宇啊，
4: 狮子王
2: 系，
1: 梗系话你狮子王你唔记得你真系
4: 记得，
1: 你今日犯第二个大错，
4: 冇错，未啊，噏得出啊，噏得出，
2: 系咪咁？即系呢个当然系公司啦，就系帮我哋安排，
1: 系
2: 觉得哇呢个 gimmick 几好，咁啊搞个 show， 亦都托赖就系即系反应都唔错咁样咯。
1: 嗱 ，gimmick 咧就系一个idea 嚟嘅啫，
2: 系，
1: 但系咧其实咧一路要做嘅时候，里边咧落实都要好多嘢嘅，系啦，咁你哋其实都好。有經驗啦，因為台前幕後其實你哋都已經咁多年啦，係咪先？
2: 都試過下咁樣，
1: 試過係啊。咁阿小東啊，其實你成件事裏邊咧，除咗你要參與，即係喺幕前咧，其實有冇幫手其他嘢噶？你因為你大有可以發揮嘅，
0: 大有來頭。
4: 我自己就好想彈琴嘅，同埋譬如我啲合唱歌咧，我都想幫手去伴奏。
1: 係係係。
4: 咁同埋我哋一齊去傾嘅時候，都有揀譬如快歌 Melly 啊，慢歌 Melly， 即大家其實好群策群力嘅。
1: OK。
4: 咁可能即大家會掟啲 idea， 咁可能大家又會 band 翻大家嘅 idea， 但係都係想為件事好咯。
1: 係啊，
4: 係啊。
2: 因為呢個 show 咧，我哋都唔係話坐定定，等你安排啦咁樣。真係集合曬導演啦、音樂總監啊，同埋我哋幾隻動物咧，開個一個大會先，
4: 自發性，
2: 再喺個即係群組度啦、WhatsApp 嗰啲 group 咧，就傾好多研究下點樣去到改善啊，不停喺度搞好多。
4: 森林大會幾好喎！
2: 森林大會
4: 開森林，
2: 通常係獅子王做統領噶嘛，但我哋呢個就唔
1: 係
2: 嘅。
1: 其實就係一個動物，其實一個動物嘉年華嚟嘅。嗱嚟到呢一度咧，我又反而咧希望所有嘅聽眾同埋觀眾咧，都更加深入啲去認識我哋今日兩位嘅訪問嘉賓，因為咧睇起上嚟咧，佢哋兩個當然咧幕前係好生猛啦，又靚仔啦，其實又好多火花啦。咁但係嚟到呢一刻，其實你嘅心路啊，同埋你做過嘅工作啊，咁樣樣，譬如嚇，譬如阿鑑仔，其實你都係爹哋嚟㗎啦噃。
2: 兩個小朋友啦，
1: 你已經有兩個小朋友，
2: 11歲同埋7歲啦。
0: 係啦，弟仔唔睇佢㗎，
1: 仲要咁大個添啦。
2: 好事我想講，我本來咧留咗啲飛俾我細仔，
1: 係
2: 嚇外母一齊睇嘅，
1: 係啊係啊，
2: 就交代咗啦。跟住我同佢講嘅時候話咧，睇 show， 佢原來佢誤會咗。佢一直話嚇，我唔係想睇你演唱會喎，我想睇譚校長個演唱會啫喎。
1: 哦，
2: 細爹同我講，跟住我又搞錯爹哋嘅，你唔睇。佢話算啦，我去睇周志康啦咁。
1: Oh no！
2: 完全係
1: 完全錯曬嘅喎，
2: 完全學曬爸爸嗰啲。
4: 你蒙騙咗佢啊！
2: 學曬我啲性格啊！
1: 即係你以前
2: 口衰衰啊！
1: 但係你以前又係咪咁嘅咧？
2: 我都係嘅，
4: 不嬲都係咁。即係以前
2: 真心嘅説話唔會講出嚟嘅，佢哋唔係好熟嗰啲人啫。
1: 啊，我明白。咁你都嗱，你呢句都幾誠實。
2: 係啦，
1: 係啊，你呢句都誠實。
2: 唔係即係中意搞笑咧，即係我細仔兩個都，即係我覺得細仔係遺傳多啲嘅呢啲嘢，整蠱做怪啊，即係中意。中意啲騎呢啊、搞笑啊、整蠱人嗰啲咧，
1: 係
2: 我細仔特別多嘅。
1: 但係咁，你個大仔係頂你唔順嘅，因為你個大仔係好認真啊、正經啲嘅。
2: 佢又唔係話好認真，因為佢而家即係忙，托賴佢又入咗港隊嗰啲武術隊啊，咁所以每日都要去體育學院咧。佢基本上翻到屋企都冇即係冇乜精神，好攰㗎啦已經。
1: 哇！咁啊，
0: 行李嚟
2: 啊，攰啊，
1: 喂，好難得嘅其實，養屋企咧有啲仔咧，即係咁多精力，即係養懵到佢武術隊翻到嚟殘殘地，其實我冇咁辛苦。
2: 其實係幾好㗎，有時都
4: 放曬電係嘛，
2: 即係你要幫佢放電啱曬，你放唔到電有時咧，你反而幫佢諗點放電仲辛苦，
1: 係咪咧？
2: 係啊係啊，
1: 係啊，
2: 所以而家即係。兩個小朋友各有各嘅發展咁咯。
1: 啊，調翻轉我又想問一下，其實佢哋睇到爹哋咧喺呢一個喺熒光幕度出現咧，其實佢哋有啲咩感覺嘅咧？
2: 佢哋慣㗎啦，因為細細個都知道啦嘛。但反而我就話咧，呢個比賽過程中咧，我反而係覺得唔係話 我俾佢睇到，而係嗰時我睇到佢比賽咁努力咧，即係影響翻轉頭我，我覺得哇，即係個仔比賽都咁認真咁努力去到玩，咁我都唔可以即係
4: 嘥流
2: 放軟手腳噶嘛，即係
0: 面對住
2: 啲咁

0: 強嘅對手，
1: 留腰引我，
0: 唔可以放軟手腳噶嘛。係啊，
2: 你記得福祿壽嘅時候啦，
0: 係啦，
2: 我留到最後噶嘛，所以我見到你今次嗰段火啊，
0: 冇錯，
2: 要贏翻黃建東，我明㗎。唔係，
3: 我好中意睇到佢哋幕前，好中意睇到佢哋幕前咧嗰啲咁嘅出曬火咧。其實佢哋咧係一啲都唔似係打拳，佢哋係算咩？打摔角。
0: 摔角，
4: 系
2: 摔角喎，
3: 打摔角咧好激噶嘛，
0: 系
3: 全部假噶，
0: 系啊，我知啊，即系
3: 冇一下系真噶，
0: 舊嗰啲啊，咁啊女人
4: 原來係假噶，
3: 係啊，跟住攞曬接凳啊，咁樣
2: 係冇傷損，
0: 全部嗰啲，喂，我哋拍戲嗰啲走嗰啲位啊，仲做得好過佢有時，
3: 冇錯，
0: 即係嗰啲 double 位啊，
3: 係啊，
0: 位假到冇得再，
3: 因為隔成兩尺打埋去，仲未打埋去就已經轉定身噶啦，
2: 做戲
0: 嘅睇過啊，細個，
4: 我有睇過
0: 何守信。
3: 何守信
0: 前輩同我哋做旁述㗎，嗰陣時
3: 何守信你都識啊？
2: 咦，點會年紀真係
0: 唔識㗎啦？
3: 你都識嘛？
2: 梗係識啦，
3: 係啊，
2: 我睇肥姐大個，
0: 識個旁述係。阿何守信何必噶？
3: 我唔怪之你哋中年好聲音啦，咁我真係
0: 我哋 keep 得到嘅咋？
3: 咁我又真係好明，
0: 都條腰又痛，腳又痛嗰啲噶啦。
2: 係啊，鑑叔，小心啊，鑑叔，
0: 個腎又唔係好得嗰啲噶啦。
3: 嗱，係啊，跟住咧，阿鑑哥，其實咧，
0: 小鑑小鑑，
3: 頭先你有冇發我哋傾偈咧？有少少咧，佢嗰啲爹哋嗰啲。味道少少出咗嚟，
4: 有咩？
3: 輕微少少，即係佢講嗱，我個大仔係點點點。
0: 誒，講小朋友又會另一種。
3: 嗰陣時就會咁啦。
0: 嗯，
3: 係啊。咁阿東咧，你咧，你嘅家庭生活又點㗎？你大唔透咁嘅話，你俾我個感覺。
2: 係㗎，都係㗎。我成日覺得我係比較遲熟嘅，咁同埋我都幾黐屋企人嘅，即係之前同爹哋媽咪住啦，咁所以亦都同成日同媽咪合作啦。咁我覺得同細佬都好 friend 嘅，即係我好慶幸就係喺我呢個追夢嘅過程，大家都見到啦，其實唔容易噶嘛，即係我條路都行得唔容易。有時好似咦有少少小陽春，但又突然間又靜翻，即係永遠都係咁樣嘅。咁但係屋企人都係無限量支持，每逢我有 show， 譬如 TVB 嗰啲啦，我話喂，我嚟緊禮拜六錄影啊，我俾飛一定嚟睇，即係佢哋一定改期啊，乜都好一定，或者我話喂，我嚟緊商場出 show 啊點樣，又一定嚟睇。咁所以我係好感動有個咁屋企人嘅。啊，同埋咧，我細佬咧同佢一樣差唔多嗰啲咧，即係都係口水水，好狠嘅。
4: 即係譬如你細佬，
2: 佢係我大，佢係我阿叔，
0: 老過佢噶啦。
4: 我以為你當佢細佬，
0: 個樣睇佢似老啲。
2: 即係有時候，如果我個表演麻麻地嘅話咧，我細佬係會鬧我嘅。哇！你做咩唱到咁樣嘅？乜即係佢真係一針見血講嘅。咁又不錯，好 appreciate， 因為你知出面嘅人唔會噶嘛。明明走曬音都話佢好啊，好好啊。
0: 咁所以我係咪你家人啊？我從來都係話你唔好
2: 的，我未走音你已經話走音啦，咩街人嚟嘅？
3: 冇啲咁又唔同嘅，大家個出發點好唔同嘅。我係想佢未出去之前咧，即
0: 係順下氣，為係樂而係樂，
2: 為係樂係樂，為咗自己過癮泄憤
3: 係。係啊，咁但係咧，東東你其實輕輕提咗少少，你同你媽咪嘅 collaboration， 可唔可以講下？
2: 可以，其實咧，我同我媽咪係自從我去咗美國讀大學嘅時候咧，佢就開始 pick up 學跳舞啦。點知佢就好中意學跳舞咧，佢由家庭主婦學跳舞，跟住慢慢教埋跳舞，跟住全職而家係每朝早拉兩個鐘頭筋啊，一係跳舞。咁點解無啦啦同媽咪開始合作咧？
3: 係啦，
2: 就係好多謝好似2019年嘅時候咧，有個流行經典50年，咁啊咁啱咧就嗰陣時候講即係啲 artist 同屋企人一齊合作表演，咁佢就知道我媽咪跳舞，佢話喂可唔可以揾媽咪一齊上嚟跳，即係唱歌跳舞啊咁。咁嗰次我就彈琴唱歌，就活色生香，我記得㗎。<Wow. S 1> 媽咪就跳舞，點知嗰個一出現咧？好似即係大家唔好認識我媽咪啦，咁媽咪亦都 keep 得幾好嘅其實，咁哇眼前一亮，跟住就即係啲媒體又報道啊，咁我記得咧我喺Facebook 嗰度咧 po 咗條片，我哋表演咧係破咗100万點擊嘅，我係冇落過廣告嘅，就係因為媽咪好靚，即係大家都覺得哇呢個媽咪咁犀利嘅，跟住開始有好多訪問啦，亦都有廣告揾佢拍。同埋揾我哋一齊拍，咁所以亦都拍過職安局嘅平安鬱啦，呢個係我自己度噶啦。
3: 係啦係啦。
2: 咁同埋有個即係廚餘機廣告啦，咁係即係佢變咗我合作夥伴啊。
3: 呢個係好特別同埋好難得噶嘛，因為其實有屋企人去支持你，你先至可以去到外國讀書先啦。
2: 係。
3: 佢唔單止係咁樣，仲要係自己要入埋行嚟
2: 拋頭露面啊。
3: 係啊，但係佢又有咁嘅本錢，同埋佢有咁嘅能力咯。
2: 你知唔知第一次去到流經50年咧，我哋見記者嘅時候咧，我仲好驚個媽咪。好驚，因為你知嗰啲美光燈好多
0: 放過你，
2: 跟住係啊，點解媽咪係嗰啲？
3: 佢認過你，
2: 無窮盡咯。
0: 之後同阿媽講：阿媽收啲，收啲。
2: 港姐上身，
0: 咁呢個 show 你會叫阿媽嚟跳翻兩隻舞啊？
2: 有空間咩？
3: 有啦，梗係。
0: 你側邊唱緊，同佢嗰邊跳咯。
2: 唔係，莫嘉鑑唱少兩隻歌就得嘅。
0: 哦，可以。
2: 係，莫嘉鑑咁多首
0: 本身得兩隻。
3: 佢唱緊歌，咪叫你阿媽出嚟孔雀開屏咯後邊。
0: 絕對唔介意。
2: 好計，阿媽咪搶你風頭啊！
0: 絕對唔介意。
2: 好搶得㗎。
0: 得 OK。
2: 搶得風頭啊
0: ！OK OK。
3: 係
0: 啊。
3: 基本上你今日咧有今日咧，你要多謝你阿媽。其實佢都係借題發揮，希望個仔咧有一日可以即係出現到，咁等佢騎住你上嘅其實。係
0: 啊。
2: 其實佢真係冇條。佢無條件支持我，我都有問過阿媽，你即係佢自己講明話，我唔係要入行，但係總之我撐你，因為嗰陣時候係為咗支持我而佢拋頭露面表演嘅，咁所以到總之一有機會佢就會播，即係好感動嘅。
3: 其實講到最尾，其實媽媽咧真係係錫你，
2: 個母愛係不得了。
3: 係啊，佢錫你，但係亦都佢一定要有呢個天分。大家都知啦，做緊呢一行其實一定要有緣分先得嘅。你同個鏡頭冇緣分，你唔係企得個舞台度有人中意你，其實係好難嘅。咁所以咧有你哋兩個，仲要加埋其他嗰幾位添咧，今次應該會有睇頭嘅。
4: 係啊，係啊，喂，我有冇一 group 嘅 solo， 即係一齊嘅你兩個？
0: 嗱，我哋
2: 有人提議過㗎，
0: 有提議過，但係咧最尾咧就唔係好想，咁所以咧喺啲 medley 度啊、大合唱度咧都會有機會咧企喺左右嘅。
2: 咩？其實有人提議過話，有人提議過我哋兩個咧，不如度少少 talk show 嘅原就係成分啦。
3: 我覺得你哋應該啊。
2: 呢個人又話：，哎呀，我今日做偶像歌手啊，我要即係靚仔唱歌，我唔搞。
0: 假嘅，冇講。
2: 你睇下真係，
0: 我淨係話咧得，但係咧因為我哋種太多人，個 run down 攝唔到俾我哋講嘢。
2: 你唱少兩隻歌咪得咯。
0: 係啦，係啦。
3: 其實咧，你睇到佢哋兩位咧，我好中意有陣時咧，好欣賞。唔係，你睇到佢哋兩位嘅身體語言，我哋都唔係第一次咧請兩個嘉賓一齊。你見到個鑑由頭到尾揾個女
2: 友，嗰個背脊得住我㗎，冇錯。
3: 佢冇見過。
4: 但係唔緊要㗎，阿東會係咁。
0: 係唔使特別緊要，我覺得。尊重翻啲主持，
3: 啱啊，
0: 背對背，
2: 係啊，空氣你好啊，空氣。
3: 成件事咧，應該係即係我就覺得應該係幾好睇嘅，淨係睇佢哋兩個都已經夠精彩噶啦。喂，再講多一次啦，喺邊度幾時啊？呢個 show
2: 9月30日，旺角麥花臣場館。
0: 場館冇錯啦，愛爆動物音樂 show。
4: 好啦，
2: 肯定
0: 音樂秀，
3: 肯定係麥花臣啊嘛，
0: 肯定係噶啦，
2: 係好多花臣嘅麥花臣，
0: 唔係個地方冇講錯，只係驚佢搭錯車啫，
3: 冇錯，你到時唔好
0: 收盾，
2: 我又有俾樣嘢俾佢，
3: 你唔可以收盾球場啊，
0: 我唔會，希望大家嚟支持啦，
4: 大家記住支持啦，
2: 我早一晚扎營噶啦，
4: 時間係過得勁快咯，佢哋咧，我哋已經夠鐘，
2: 可唔可以講多幾集啊？
3: 可以啊，可以啊，
2: 電台可唔可以申請？
0: 留低啊，我哋去食啲先啦，
4: 可以，今日好多謝你。位上嚟啦，咁記得下次真係好熱，再上嚟同我哋分享更多啦，下次再見。
3: 咁即係唔可以啊？
2: 啊啊！
4: 可以啊，可以啊。
2: I miss you, good job.

0: 到星期五嘅极速十五秒时间啦，今日有小植同大家玩游戏啊，要知道游戏点玩先至可以赢到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噶嘛。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仲要知道我哋电话号码系几多，18723112，等你打嚟挑战啦。
1: 大家估系我系边个？大家知道我系好中意播歌，又中意玩劇公仔。不过咧，每个周末我会同你一齐唱爆 K 嘅。

0: 嘅电话旁边已经有余女士喺度啦，你好嘛，余女士？
1: 早晨，大家好。
0: 早晨，大家好。A 顺丰 ，B 顺丰，你拣边一个啊？
1: 就 A 啦。
0: A 顺丰，好啦，我帮你睇睇题目先。呢一个咧题目就系港产片嘅电影名称，可以先谂下有边。
1: 我想问系话电影名称嘅名称。
0: 名称。港产片嘅电影名称。系啦，即系嗰啲片名，有啲咩电影嘅片名，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咁我数三声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数，好冇？三二一，开始。
1: 倩女幽魂啦，最佳拍档啦，黄飞鸿啦，哇，
0: 六秒。
1: 无间道，花样年华，仲有啊，好少睇戏。
0: 中虽然好少睇，但系都已经讲咗唔少噶啦。咁你能唔能够胜出咧？要问埋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2: 早晨，力力力。
0: 早晨啊，何女士。咁啊，得翻 B 顺丰就话你都清楚游戏玩法嗬。
2: 清楚，唔该。
0: 好 ，B 顺丰嘅问题咧就系港产电视剧嘅名称。港产电视剧嘅名称啊，今次系电视剧有啲咩？平时有啲咩电视剧，或者以前有啲咩电视剧都得嘅。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
2: 好
0: 二一开始，
2: 唐朝啦，京华春梦啦，爱回家啦，
0: 六秒，咁多一
2: 个，
0: 够钟，哎呀，可能紧张一时谂唔起啊，咁到底今日边个胜出咧？转头翻嚟话你知啊！
3: 九月至十一月举行的亚艺无疆艺术节汇聚超过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和表演者。今届的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由本地音乐人黄湘俊策划，联同鼓手龚石亮、吉他手 Jason 区等，呈现三国四地的音乐演义。在韩国一票难求的芭蕾舞剧《Get》，将象征韩国古典美感的传统黑色粒舞结合西方现代芭蕾舞，展现韩国的文化和气韵。《星之物境》就将叙利亚卡农琴和杜克拉管演奏家以及巴基斯坦瑞士各艺术家的创作结合。文化中心大堂的奇幻玩物的星色巡礼展览就有手工玩偶结合世界音乐和游玩体验。亚艺无疆由康文署策划，简啱心水节目就快啲睇下仲有冇飞啦！
4: 今次要跟大家去推介的咧，就是由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呈现的设计啊，感受日常设计之奇妙展览啦。
5: 呢个城市内透五西间，佢嘅蓝本源自日本电视台，极受大人同小朋友欢迎，而且攞过多个国际奖项嘅儿童教育节目 Design Art Neo。
4: 更加难得嘅系，今次呢个超人气嘅展览首度跳出日本，登陆香港举行海外首展。嗱，展期咧会由2026年6月27日开始，一直咧去到2027年1月10日噶。他哋別出心裁咁樣將我哋平時習以為常嘅行為，例如行路、食嘢、坐低同埋攞嘢嘅姿勢咧，重新解構。
5: 你嘅活動唔單止啱曬文青同設計愛好者去朝聖，更加係一家大細寓學習於娛樂嘅絕佳好去處。

0: 早晨，早晨，嚟到11:37啦，继续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啊！我系黎善贤，直直身边有 Harry 哥哥。
1: 冇错啦，咁首先咧，我哋好想知道咧，究竟系名称啊，定系明星？
0: 名称啊，名称，唔好紧张。
1: 咁究竟边个赢咧？
0: 答案就系余女士啊！恭喜晒余女士，
1: 恭喜晒你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头先咧就我哋个速度唱得好快，
0: 好似机关枪咁，
1: 系啦，咁啊好开心，咁跟住落嚟。

0: 咧，我哋要请翻另外一位靓仔出嚟咧，同大家倾偈。呢位朋友咧，其实可以好帮到我哋放松嘅，因为咧佢个名咧，亦都系令到大家可以好放松嘅，
1: 松弛嘅，
0: 好松弛嘅。佢咧就系松弛，佢有个特别嘅名称嘅，佢系叫做松弛豪嘅。
1: 咁我哋快啲请佢出嚟啦，
0: 松弛。
2: Music Five，
3: 大家跟住我一齐呼吸，
0: 好。
3: 你哋好，
0: 我真系松弛到喎。
1: 有张慈豪欢迎，
0: 冇错，或者你可以叫佢做松慈豪嘅，系啦，唔系嗱，唔系净系我安噶呢个名，我唔会乱咁安人哋花名噶，系原来有好多人都系咁叫你噶噃。
3: 有咁好多人咁樣叫，跟住我嘅而家我嘅一啲歌迷朋友都會咁樣去統稱佢哋咯。
0: 個問題係其實名係一樣嘢啦，但係叫下叫下，但係一見到你個樣子又真係好啱。頭先嗰兩位有係完全你唔可以用鬆弛兩個字去形容
1: 㗎嘛，好緊湊㗎。
0: 即係嗱，我哋音樂就一定係有一個拍子機啦，個拍子機越推得下個粒嘢就嗒嗒嗒嗒嗒嗒嗒行得好快啦。
1: 180嚟
0: 嘅，係咪？頭先係280啊，而家慢慢推翻上去 Adagio， 然後跟住再去咗 Largo 係80
1: 達
3: 達
0: 達達。
1: 咁樣舒服都幾舒服。
0: 咁你睇嗱，其實咧點解我咁講咧？因為鬆弛豪咧，而家其實就真係已經係喺呢一個咁樣嘅速度嚟嘅噃。係啊，
3: 我通常個人嘅都係比較即係 calm 啲嘅，鬆弛
0: 啲，
3: 我覺得係。
0: 係啊，咁我知道啦。其實一見到你嘅樣子，當然就係一個歌手，而且咧亦都好有聲味。我覺得你係啊，因為你頭先行入嚟嘅時候咧，真係有少少嘅。嗰種 charm 之外咧，係有個 aura 嘅，
3: 真係咩？
0: 有嘅，有嘅，有嘅，有嘅。所以咧，我都幾肯定你應該 fans 嗰度嚟講，應該女嘅多。
1: 唔需要擔心，非常之多女 fans。
0: 啱啊，嗬。
3: 我諗，即係都有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
0: 女多啲。
3: 都
1: 三對八十歲都有，
0: 係 OK 係啊，咁係八十歲都係，我都係講女多啲，係啦。咁但係咧，因為你嗰種感覺令到大家好 relax 嘅。咁歌手有好多種啊，而而家嘅歌手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背景啊。
3: 係
0: 你咧就喺外國讀書，但係你係讀營養學嘅喎，
3: 係。
0: 所以咧，下次應該係請你星期四嚟
1: 做我哋營養節目，教下我哋點樣。
0: 係啊，我哋請啲醫生嚟嗰陣時應該請。咁其實兩樣嘢點樣拉得上關係啊？營養學對於你今日呢一個咁緊張嘅歌手嘅生活又有咩關係？
1: 我覺得有啲關係啊！佢今日咧嗰首新歌咧，一開始我聽，我以為係某啲健康產品名嚟。
3: 都 OK 都有
0: 呀，
1: 有第一下我撈咗，
0: 咁你就要講下啦。
3: OK， 講翻即係營養學同而家嘅一啲生活有啲咩關係？我覺得都幾息息相關嘅。即係我之前讀營養啊、讀體適能啊、讀一啲運動生理嘅嘢咧，對於我而家去可能調節我自己嘅日常嘅飲食啊，或者作息啊，都其實幾有幫助
0: 的，係唔好講幫人先啦，幫咗自己先。
3: 係啊，係啊，即係以身作則咁樣去自己學嘅一套去試喺自己身上邊。
0: 其實係咩？

0: 其实小学、中学开始已经是即系可能细细个男仔好动啲，咁啊，中就系中意运动。小息嗰阵时就会出去可能打下波啊、踢下波啊咁样。跟住去到中学开始飙高咗之后，就其实咩运动都玩咯。即系中学系你差唔多个个校队都可以见到我嘅身影咁样。
1: 咁好特别噶，因为好多人都会第一樣嘢就係我都識有好多係唔玩運動嘅，而玩運動咧通常都係鍾情於一種運動，係啊，好多係咁嘅。譬如我游水咁，我咪泳隊咯咁，咁或者係我個仔就打籃球嘅，係啊，打 rugby 嘅，即係以前好瘦嘅，而家哇好大隻，仲大隻過我咁。咁即係佢係好集中做一樣嘢，但你好特別喎，你係好你係幾？好多將啲運動喐就得㗎啦，咁
0: 樣樣都係啦，樣樣都掂下，樣樣都 OK， 即係可能嗰個細胞比運動細胞發達啲啦，咁樣
1: 係咪啊？
0: 跟住去到大學又係讀呢樣嘢，咁啊令到自己對自己身體個 awareness 又好咗，咁啊樣樣運動可能上手啊，各樣學嘅程度又快好多咁。
1: 係，咁呢一樣嘢其實大家都知啦，歌手其實唔一定係一個可以要曬你 100% 時間嘅嘢嚟㗎啦。咁你喺呢一方面咧，你喺營養學或者體適能呢一方面，
2: 點樣分配你啲時間？
1: 係咯，
0: 點樣分配時間啊？而家其實好少話即係再去學或者去
1: 進修
0: 啦。通常係喺唔同嘅一啲可能social media 又好，或者唔同嘅一啲outlet 去接收到一啲新嘅可能行內嘅資訊，即係可能營養啊、運動啊，咁嗰啲就其實 passive 嘅，就冇話即係自己去坐低，係啊。咁但係喺工作之餘都會花時間去可能係 keep fit 啊，即係做運動，跟住去做 gym 啊，跟住可能有時都會 meal prep 嘅，即係自己煮嘢食去
1: 都會啊，
0: 都會啊
1: prep 連煮
0: 幾日嘅係啊。
2: Oscar 咪好中意學嘢。
0: 好中意，
2: 都好，因為好少人會咁年輕已經係讀呢個 master， 跟住又學下呢樣，又學下嗰樣，樣樣都做下。
0: 我可能對好多事情都好好奇嘅，即係可能即係天生有嗰、那個即係好奇嘅心，咩都想知多啲，知多啲
1: 係啊。但你知咁多，你又識咗咁多，你要用翻先得嘅喎。你有冇喺你身邊嘅人啊？或者其實你有冇衝動諗住啊？我一日應該有個 clinic 啊，或者會幫其他人啊咁嘅咧？
0: 其實我入行之前嘅嗰一個我自己俾自己嘅一個 career path， 其實係讀去到可能 PhD 啊，之後去。可能成為一個 education 嘅一個人啦，即係老師又好，或者一啲好似你咁講 clinic 啊，
1: 係
0: 開一間
1: 即係個診所啦，
0: 診所咁樣去幫人去改善佢哋嘅健康啊 ，both 可能係身體上邊 physically 去健身方面，又或者係營養內部嘅一啲調理咯。
1: 其實好需要噶，因為我啱啱琴晚先至去完 gym 咧，我係好中意咧個個人去食飯嘅時候咧，我經過，因為你而家行街你會見到噶嘛，喺玻璃窗度你見到啲人咧好開心啦，食飯啦，排隊啦，跟住我望緊佢食好多嘢嘅時候咧，7:00咧，我就覺得，唉，我真係要去 gym， 因為我見到佢哋食嘅嘢，覺得佢哋真係都幾唔健康噶，大家都係食緊卡啊，食緊碳水化合物，好多碳水化合物嘅嘢，跟住肉啊嗰啲嘢啦。咁然後跟住入到個 gym 又係入到 gym 裏面都有好多人係唔健康，所以其實你真係可以幫好多人㗎喎，而家。
0: 睇下以後即係撈唔掂就
2: 嗱，但係佢依家撈得太掂，
1: 冇錯啦。嗱呢一個就好緊要啦，就傾咗咁耐就攞到呢一句説話出嚟，撈唔掂你而家好掂喎，係啊。咁好啦，由一個營養師又或者一個專業嚇，又拎住咁多攞咗咁大堆嘅沙子，點樣會去唱歌？點樣行條咁辛苦嘅路咧？
0: 都其實係好機緣巧合嘅嗰陣時。就疫情咁暑假翻咗嚟之後，新嘅一個學期就冇得翻去，因為疫情啦，咁全部都係 Zoom 啦 ，online 嘅 class。咁既然就 stay 咗喺香港，咁啊有一日其實係要多謝我細佬嘅。我細佬咧佢就話電視上面有一個廣告啊，
1: 係
0: 呢個歌唱比賽嘅廣告，電視台嘅。
1: 係咪就係星夢啊？
0: 係啊，就係星夢。
1: 就係星夢啦。
0: 跟住不如你去試下咯，你咁中意唱歌，跟住。 你而家又塞咗喺香港，你咪試下咯。
2: 即係冇咩好做，去比賽下。
0: 跟住就試下咯。想
1: 你細佬又真係幫到你喎。
0: 都得呀。
1: 係啊，你又聽細佬話嘅喎，原來。
0: 我有咁係啊，
1: 因為你同你細佬大家又真係都幾好嘅。嗱，有啲咧阿哥同阿細佬咧就唔啱眼嘅。
2: 嗯。
1: 係啊。
2: 傾兩句就會。
1: 係啊，阿松慈豪唔係㗎，佢其實同阿細。

0: 细佬好好噶，两个好有兄弟情噶，可唔可以咁讲啊？
1: 系啊系啊，我哋都好好 friend， 因为我哋年龄都几近啊，一年、年半到啦，争。
0: O、okay. K，
1: 我哋其实个圈子啊，又或者中意嘅嘢，佢都好中意运动，
0: 系
1: 健身嗰样嘢，佢其实都半个行内人咁样啦。
0: 都同你似似地
1: 啊，
0: 系咪？
1: 系啊系。
0: 喂，咁嗱，星梦咧，其实你都好叻仔，十五强你入咗啦，跟住你好似喺第十二强止步嘅，应该。
1: 是啊，唔記得咗十幾
0: 嘅。係啊，中意十幾啦。
1: 好早就開咗。
0: 你嗰陣時你嘅諗法係點嘅呢？係啊，即係其實啊，咁、啊、好似傻下傻下就去咗啦。咁啊，傻下傻下入咗十。其實你十五強都好叻噶啦，嗰陣時好多人參加噶嘛、
1: 嗯。
0: 一開始嘅時候有幾多人開始啊？
1: 哇！
2: 因為又係海選
1: 嘅咧，
0: 係啦，
2: 多人。
0: 海選超級多人嘅噃。
1: 係啊，幾千個人啩，應該。
0: 好癲嘅噃。
1: 跟住直至一開始就好幸運地就十五個開始去比賽啦。
0: 冇錯。
1: 咁其實一開始我都即都幾快俾人封啦。封完之後我都都有少少 loss 㗎，即係會覺得咦我而家係翻去讀書定係繼續喺呢行試？因為嗰陣時都唔知道係可以繼續去可能同公司簽約啊，或者去繼續去做呢一行嘅嘢咁樣。
0: 係，咁公司都算好好、啊、喎，入咗十五強，其實都照顧你嘅喎、
1: 啊。係啊，大家其實我哋十五個佢哋都絕招。
0: 係啦，即係話其實咧喺個海選之後，其實嗰十五個人其實佢都已經開始照顧你啦。咁、呢個先至係問題啊嘛。佢唔照顧你就算啦，我都係冇唔搞啦，咁啊翻去繼續讀書。係啊，但係係咪因為正正係因為咁樣，反而就自己就要哇要係咪要立定心腸啊？
2: 同埋一條唔同嘅路完全
0: 係啊，好唔同我、啊、條路。
1: 嗰陣時都會有啲驚嘅。都會覺得，因為自己本身對呢一行係一無所知啦。之前對於娛樂圈都好少關注嘅，都係冇任何嘅 expectation 之下去行咗入嚟，踏咗入嚟呢個圈子。咁所以對未來嗰、那個點講啊，無知嘅一個感覺，即係唔知道任何事，唔知道咩會發生嗰種恐懼係都幾大嘅。
0: 係啊。
1: 就覺得可能俾自己幾年去試一下咁樣，因為機會得咁一次嘅啫嘛。
0: 以前咧，其實即係入歌壇啊，或者入呢個圈咧，其實都幾多嘢要照顧噶，係、啊，又有好多即係有好多老人家喺度啊，然後跟住其實成個圈裏邊又有好多壓力啊，有好多説話咁。我嘅感覺好似而家咧係唔同咗噶啦，已經。咁你咧入咗行之後呢幾年裏邊，你又有啲咩感覺咧？譬如你話即係入咗呢個圈裏邊，會唔會見到啲老前輩會幫你啊？
2: 係
0: 複雜啦、啊，好簡單啦、啊，好難做啊，係點嘅咧？
1: 哦，都真係一個可能某程度上咧，我會覺得呢件事係新奇嘅，因為我嘅好奇心係重嘅。
0: 係啊，你咩都想學啊嘛。
1: 係啦，跟住咧就入咗呢個圈子，我係覺得好吸引我嘅一點就係佢每一日每一個鐘可能都係變化緊嘅。
0: 係，
1: 所有嘅可能一啲人際關係啊，可能一啲 schedule 上邊啊，可能一啲係 planning 啊，但係而家係其實冇。你好難去 plan 一啲嘢，因為所有嘢發生得太快。
0: 係
1: 咁，所以喺呢、這個環境之下嘅我咧，我又覺得係幾得意喎。每一日都有新嘅唔同嘅刺激去，有問題你要去解決啦，有新嘅一啲可能技能你要裝備自己啦，有唔同嘅嘢要學啦。咁所以我覺得係 so far 入咗行五年幾都係。都是 keep 住係一個 fresh 嘅狀態，
0: 都仲係好 fresh 嘅。嗱、你就講得好興奮啊！因為咧，一日對於我哋講起身啦，食早餐啦，做下運動啦，
1: 今日又
0: 唔使翻工啊，咁今日又諗下今晚食咩？你唔係、啊，你覺得其實好多嘢做，不如你講下你，因為我覺得你好 relax 啊，你嗰種 relax 嘅狀態
2: chill 到咧係，
0: 但係佢 relax 嘅狀態裏邊咧，佢接受緊一個好繁忙嘅每一日嘅，所以咧由你去講咧，我諗我哋會聽得好舒服，
2: 我哋會覺得係啊咁輕鬆嘅咩？不
0: 如
2: 你
0: 係咪啊？你不如講下俾我哋聽，你話哇。其實我好多嘢要做，其實你可唔可以講下俾我哋聽？一日嗱，你講一個最忙嘅一日，其實或者你要做嘅係啲乜咧？學嘅係乜嘢咧？
1: 最忙嘅一日啊！之前有試過，即係可能，譬如話我今日星期五，
0: 係啦，
1: 我今日 晏晝要開始，啊，今日嚟咗電台啦，
0: 做咗電台啦，你係咪淨係做一個電台訪問啊？通常我哋
1: 今日
0: 係，
2: 一嚟就有，
0: 咁好少㗎，因為好多時候咧會幫你 book 幾。

0: 個㗎喎。
1: 通常就係因為難得有機會上嚟，就一次過可能 book 四五六個訪問，咁啊一連串做曬佢咁。
0: 係啊，但係今日就唔係，
1: 今日就唔係，
2: 今日好好啊，
1: 專攻一個，
2: 係
1: 啦。
0: 咁就係啦，因為同你安排嗰位咧就好識嘢啦，因為呢個節目係好需要嚟嘅，係啊，因為電台同埋電視直播啊嘛，
1: 係啦，
0: 係啊，其實就係香港好少嘅呢個機會。
1: 嗯，
0: 好啊。
1: 跟住就可能做完呢個電台啦、訪問啦，跟住就晏晝夜晚就有一個可能一個 event 要需要唱歌嘅咁樣，跟住就未完嘅，就可能就完咗就去機場啦。試過就要飛可能內地嘅城市去，跟住就有幾日嘅一個 job 要做咁樣咯。
0: 哦，即係其實你而家都唔停有好多唔同嘅 job。咁啊，由一個 job 去另一個 job 又要準備啦，
1: 係啦，
0: 係啦，好啦，咁你而家今日朝早做完啦，咁啊夜晚黑就有 event 啦，咁你跟住中間嗰嚿時間你會做啲咩咧？
1: 中間嗰嚿時間就通常嘅安排咧，就會越緊越好嘅，就唔會有太多嘅空間啦。
0: 係啊，係啊。
1: 咁但係如果有一定嘅空間，即係譬如話一係咧就冇啦，一係咧就我就想係隔開啲，就譬如可能三個鐘、三四個鐘，咁嗰個時間就可以去運動啦。
0: 係啦，即係呢一個咧，
2: 抽到時間去運動。
0: 會啊，會啊。喂，而家其實運動又唔係好難㗎。
2: 即係嗰啲好多好多唔同地方都可以做 gym 嗰啲，即係去到附近。
0: 你係咪㗎？你會入
1: 間喺度做？
0: 其實你而家會唔會有陣時你要入 gym 嘅時候，會有陣時啲人認得你咧？
1: 都會㗎，都
0: 係咯，係啦。有其實會唔會唔好方便啊？
1: 暫時
0: 你唔理佢哋㗎。
1: 暫時都還好嘅，
0: 係
1: 即係通常有人即係可能可唔可以影張相啊嗰樣嘢。淨係遇到嗰個有一次係即係有人係咁即
2: 係一路傾偈，想傾耐啲。
1: 都有嘅，都有。但有一次係好 weird 地，即係
0: 好怪怪嗬，
1: 影你咁樣。
0: 佢又冇問你，跟住喺度唔停咁喺度影緊你，你令到你好唔安樂，又好唔舒服嗰啲啊嘛。
1: 如果一次啫，不過其他就好即係好。
2: 都好 nice 你，
1: 好 nice
2: 你，打個招呼。
1: 係啊，咁我對，可以啊，可以。
0: 我仲有好短嘅時間咧，我哋其實即係其實同你傾偈好舒服。係啊，真係好 relax。
2: 首歌今日未介紹。
0: 所以就係最後嘅時間要介紹下首歌啦，係啦。
1: 咁近排咧就出咗一首新歌，叫做《樂活道》啦。咁呢一首歌，聽好似係一啲好
2: 健康品牌。
0: 唔係，樂活道係一條路嚟㗎。係
1: 啊，
0: 路喺銅鑼灣去跑馬地，中間咁樣上去，係啊，要硬上去都幾辛苦下㗎。
2: 呢條樂活道係點嘅？
0: 同你咩關係呢？
1: 我呢條樂活道咧，就同其實嗰同街道冇乜
0: 關係，
1: 係食嗰個字就係快樂啊、快活啊，因為呢首歌其實都係講緊一啲比較性感一啲嘅嘢啦，即係一啲 sexy 啲嘅風格。咁佢係有混合咗Afrobeat 非洲嘅音樂嘅元素喺入邊嘅一首。比較動感啲嘅歌曲啦，都好超嘅。
0: 咁我明點解你有好多嘢要做啦，起碼又要去跳舞啦，
1: 要學跳舞，
0: 要學跳舞啦。係
1: 啊，
0: 係啊，但係有一首咁正嘅歌咧，就幫到你，亦都幫到我哋。我哋今日有冇機會可以聽咧？
2: 陣間咯，陣間咧，我哋就會喺電台部分就會播出噶啦。所以咧，陣間大家就可以聽啦。咁好多謝 Aska 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咁啊。
1: 多謝你哋，
2: 係可以繼續維持咁超，我哋都可以向你學習，因為放慢咧，先至可以行到自己嗰條樂活道
0: 嘅。最後你再嚟多一次幫我哋。
1: OK，
2: 我哋深呼吸啊 ，OK，
1: 深呼吸
0: 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一啲合约或者交易嘅时候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俾公众了解佢潜在风险。佢亦都关注年轻人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万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说，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容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黄东胜说，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在哪里，严谨处理。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的时候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今个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业系蔡若莲话，呢一项嘅计划设有限额，或者要精挑细选，但系唔会预设中学抑或小学先行，亦都会考虑各种模式嘅可行性。预计最快2027-28学年推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是有关思维属于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今个月底之前邀请

0: 合資格認可人士申請，年底陸續推出預審名單，等到獨立委員會下個月發表的報告，再決定加強的服務由乜嘢機構或者模式推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66点，升161点，总成交金额105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3点，升20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智普788.5升48.5，南方恒生科技4.302仙升8.4，阿里巴巴108.9升3.8，腾讯控股425.2跌8毫，中芯国际65.35升2.95，Minimax 288.6升33.8，联想集团36.84升2.5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9，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7，加元5.612，新西兰元4.498，欧元9.0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365点，升1228点。港金报4070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9.41美元，卖出4359.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咁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佐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

0: 为民生，向未来。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翻时间嚟到12:09啊，又系我哋魏善者家族嘅时间。
1: 魏善者家族又同大家见面啦，你哋好啊！星期五咧呢一个时候咧，就一家人齐齐整整，开开心心就准备开饭啦，系开午饭。
2: 系系
1: 我哋今日
0: 咧送咧咁啊，
1: 咁啊唔知啊，因为我哋咧叫包伙食啊嘛。
2: 包伙食系咪食鲍鱼啊？
1: 梗唔系啦，嗱咩、叫包伙食？你哋又知唔知啊？
2: 系唔食？
0: 通常都系啲。老细会提供一大锅嘅饭，我哋一齐
2: 包伙食。
1: 系啦，老细提供呢样嘢，系咪老细提供唔一定嘅吓？因为咧，我记得以前
2: 公司提供咯，
1: 公司提供啦，同埋咧，其实喺学校咧，我见到咧、就职员都有得嗰啲老师咧都有包伙食嘅，因为咧晏昼就会食晏啦。咁咧，如果你夹咗钱嘅话咧，其实咧就有间嘢就喺屋企度煮定晒嘅，咁啊到时咧差唔多时间佢会送嚟噶啦。咁啊，然后跟住你后边开定晒啲位啊，佢又带埋筷子啊、羹啊，即系其实我哋叫到会咁。
2: 我好中意嗰啲包伙食嘅工作。
1: 系啦，咁然后跟住咧就有几个餸啊，咁啊跟住有啲梯碟吸住晒，咁跟住咧就有。几个餸啊，又任裝飯啊，又有個湯啊，咁食完之後佢會嚟收嘅，好環保噶。
0: 呢個場面咧，似係嗰啲師傅同埋徒弟咧，會即係喺求學嘅期間啊，大家師傅同埋徒弟就一齊坐低食飯嗰個情況咯。
1: 係啦，又得，又或者咧咁啱呢個時間咧，你去到連士多都唔做你生意嘅，咁啊跟住咧就打橫咧圍住條繩，然後跟住咧就話而家午膳稍後。咁样咧，咁你见到咧，其实喺里边咧就已经系搭咗张麻雀台，麻雀台上高有一个圆形嘅一张个台面，跟住啊成间即系成个士多里边咧，老板又好，个个都好咧，坐晒喺度食饭噶啦。
2: 我觉得呢个包伙食嘅话题咧，可能我哋啲老友记都好有呢一个
0: 共鸣啊，
2: 系啊，
0: 可以开一集嚟讲下。
2: 真系，因为你谂下以前啲工咧系要包伙食噶嘛，譬如工厂、你唔包伙食咁点啊？拆下带饭，唔系成日都有得，咪都会带饭嘅，但系一定唔会出去食咯。
0: 呢个福利之一。
2: 系啊，嗱，包伙食嘅工咧，最好包埋有得住啦，去打埋住家工咁样。
1: 你唔好去抢真系，
0: 包
1: 你食又要包你住，真系。
2: 以前啲工系咁噶嘛，即系有啲系咁先至可以去做。
0: 咁我俾唔好出粮啦。
1: 系啊，我俾埋结婚证明书你签名啦，真系。唉，我哋睇睇今日嗱，我哋睇睇今日嘅天气啦，大致系天晴，跟住咧
2: 下午干燥同埋炎热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啊，咁啊。随后一两日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噶。
0: 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啊，相对湿度62%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啦，健康风险是属于中等嘅。紫外线指数咧就系9，强度是属于甚高嘅。
1: 一首歌之后，我哋就翻嚟啦。剛才家嫂都已經告訴你聽了，
2: 劇場來了，
1: 一家人開開心心。今天的話題究竟是講什麼呢？各位準備定，
0: 跟這首歌有關，向上爬，袁麗嫦的作品。

0: 更正一下，呢一首啊系袁丽尚嘅《浮萍》啊，我哋即刻进入暖流剧场啦噃。
1: 暖流剧场。

0: 好攰啊！我哋做咩要爬个咁高嘅山啫？我对脚就嚟断啦！呢度连张凳都冇，又冇凉亭，乜都冇。
1: 唉，妹头你顶住先啦，我哋到山顶噶啦，到山顶噶啦。
0: 但系呢度偏偏有大风，一嘢都冇，得呢啲咩硬邦邦嗰啲石头，又污糟邋遢，想坐下都唔得。又硬又冻冰冰，好唔舒服啊！想翻屋企啦。
1: 唉，老爷老爷，你行咗咁耐，你一定好攰噶啦。我咧铺咗张软垫喺石头上边啊，你过嚟过嚟，休息下先，休息下先。
2: 唉，家嫂，唔使啦。你呢一块软垫咧，你同阿妹头坐得啦。
1: 啊，点得咧？老爷，你关节唔好啊，一阵间咧风湿发作就惨啦。
2: 哎，家嫂，你过嚟，你摸下呢嚿石头，你你摸下啊！你有冇觉得佢俾太阳咧晒咗大半日，而家喺度哇，唔单止暖粒粒，成热辣辣啊！你摸下，坐落去咧，直情好似做紧啲热敷咁样样啊！哇，舒服到不得之了啊！
0: 我摸下，等我摸下。要真系唔系乱粒粒辣手啦，就嚟呀！
2: 嘿，妹头啊，你啊真系嫌弃啲石头又嫌弃佢硬又嫌弃佢热咩？但系你又谂下噃，你望下佢吓，呢几嚿大石头啊，你知唔知啊？喺呢个山顶度得咗喺树几百年啊，甚至乎几千年啊，话唔定几万年添啊！无论有几大嘅风雨。佢哋都系稳稳阵阵，一步都冇喐过啊。
1: 啊，老爷，听你咁讲又真系、哦，做人咧就真系好似嚿大石咁嘅，要经得起风浪啊，先靠得住噶。
2: 嗯，
1: 妹头，你睇下爷爷几有道理。
0: 哦，我明啦，即系咧嗰啲表面睇起嚟硬骨骨啊，一啲都唔起眼嘅嘢，其实都可以好帮到手，好有用啊，又暖暖地热热地咁嘅。
2: 啊，你就真系聪明啦，妹头，讲啲嘢你听啊。以前我哋中国人咧，嗰啲枕头啊，全部都系硬骨骨噶哇、
0: 啊，
2: 就好似旧石头咁硬噶。
0: 嗰啲、啊、古装戏嗰啲皇帝攞嗰啲咩玉枕啊嘛。
2: 冇错啦，中
0: 间我一啲都唔想枕。
2: 中间仲要有个窿，我哋啲嗰啲宝物冚唪唥等晒入去里边噶，
0: 系啊，
2: 就
0: 冬
2: 暖夏凉，所以咧，其实啲石头咧，你真系多事。啲石头咧，其实咧都系好舒服嘅。嗱，你啊真系讲起上嚟，而家又开心咗啦，又唔扭问啦，
0: 好啦，
2: 妹头真系聪明，一教就明
0: 啦。咁我哋一齐做呢个石头热敷，咁啊，再蒸下个螺皮，咁啊，顺便听爷爷你讲多啲古仔。

0: 哎，咁好唔好啊？
1: 可以啊，嗱，就我哋针还针啊，唔使攞翻屋企噶，知唔知啊？啲石头好鬼重啊，嗰嚿啊，
2: 老爷都唔可以攞翻屋企噶，我哋爱护大自然，
0: 公物嚟噶，
1: 系啊系啊。恋柳剧场敬意播放完毕啦。
0: 恋柳剧场逢星期四求其是但。
2: 恋柳剧场由希婷编剧，王者康、洪艺轩、直直联合主演。

0: 呢首歌是林子祥的《石像》啊，老爷，石头你啊见得多啦，
1: 系啊，石头咧，其实咧有意思的石头都香港很多的、
2: 哦、我最识望夫石嘅，
1: 望夫石啦，同埋咧，以前咧其实吸引我哋去蒲台岛，就是、因为话蒲台岛有很多很得意的石头嘛，
0: 嗯、
1: 又有嚿有个诶，又有嚿诶吊钟石啊，又乌龟上山啊咁。咁、嗯、我记得嗰阵时咧，朱维德啊，朱翁啊，嗰阵时有个叫建。文会社咧就专带人咧就周围去行咧，其中一个地方就去蒲台岛，其实好难去蒲台岛嘅，你知唔知啊？咁啊，点样去吸引你咧？就去到嗰度就睇嗰度啲石头咯，嗰度真系好多石头噶。咁啊，点样去嘅咧？蒲台岛嗰阵时咧，我记得就应该咧就系去到呢一个赤柱，喺赤柱咧原来有街道去蒲台岛噶。
0: 赤柱啊，
1: 系啊，
0: 我以为系嗰啲大船，唔系大船嚟嘅。
1: 都唔系好大只嘅船，咁但系都要等好耐。咁、嗯、但系咧，好好笑嘅，因为咧有一度我哋一路成带住成堆人咁去行啦。咁跟住咧就话嗱呢度咧就有乌龟上山啊。咁跟住我哋话睇嚟睇去都冇嘅。咁跟住我哋望翻转头咧，你睇下我哋咪系。
2: 我哋就
0: 係
2: 嗰只小烏龜、
0: 啊、其實香港有好多好特別嘅石頭，我都有一個 segment 咧，即係一個小環節啦。
2: 石頭裏的故事，
0: 香港故事係石頭裏的香港。

0: 故事就是罗荣臻和罗荣臻老师呢、一起呢去用声音、去到了解一下香港有什么特别的石头。
1: 家嫂、其实这件事都很难的、其实用声音去声演去讲石头、真的要绘形绘声都不容易、我都挺喜欢听的那个环节，因为我们这里播的嘛，
0: 早上
1: 播
0: 的
1: 嘛、我又问你，因为播完了嘛那个 feature、我想问你呢，其实一路做的时候呢有没有哪一集或者哪一度你是听完之后真的很想去的呢？
0: 我真係好想去嘅咧，就係喺鴨洲喎、鴨洲有一個咧，老師講話咧係一個象形嘅石像，即係大笨象飲水嘅。咁然後咧、你咧就可以伸隻手咧就摸到佢噶啦，就係、一隻手臂之隔你就可以摸到嗰嚿哇幾千年遺留落嚟嘅石頭，係由恐龍時代已經有噶咯喎。
1: 係啊，你講緊嗰個地方咧叫咩話？叫
0: 鴨洲。
1: 鴨洲喺邊度㗎？鴨洲。
0: 鴨洲咁就要聽翻我哋嘅。节目啦，
1: 系啦，
0: 讲完堂俾翻老师啊，
1: 因为点解咧？通常咧，我知道咧，因为香港有几个地方咧，即系受保护噶嘛，因为发现咧就系原来系史前嘅地方嚟噶嘛，咁就喺呢一个嘅东平洲嗰边嘅，咁、所以咧，其实坐船出去都要一段时间先见到，但好神奇噶，有咩魔鬼手啊嗰啲咧，全部见到噶，
0: 咩岩手啊嗰啲啊嘛，
1: 系啊，有一个唔知好似机械人啦、即系佢哋嗱，当然啦，你睇完之后要好有想像力嘅，咁但系咧嗰种描写又真系好正嘅，咁啊，所以石头咧系一啲好特别嘅嘢嚟嘅，我又觉得咧有阵时我真系会有阵时，好似头先我哋听个故事啦，一嚿石头其实吓呢度咁圆嘅，可以咁舒服嘅，系啊，呢几百年嚟其实有几多人坐过咧，同埋有几多人坐过先至可以你，
2: 其实睇得出嘅，因为咧佢越滑捋捋就越多人坐过，
1: 咪就
2: 系
1: 咯。系啊，有啲石头系
2: 话呢啲佢哋冇咩人坐。
1: 系啦、咁但系你咪就系会谂咯，就系呢嚿石头其实有几多人坐过
2: 咧？所以你都坐下咯，
1: 喺度几耐？
2: 你会唔会都即刻坐翻一下？
1: 有噶，
2: 因为你要留低少少嗰个痕迹。
1: 唔系啊，一坐低又一样嘢啦。有啲地方系刻意去嘅啦，例如咧喺香港宝云道咧一路行咧就有一嚿姻缘石嘅。咁啊嗰阵时咧，我见到啲人真系去拜啦，同埋甚至乎我见到有啲外国嚟嘅游客啊，系特登去嗰度噶。是啊，因为那个姻缘石呢其实听讲话好靓。
0: 好靓。
1: 是啦、啊、咁。
2: 在边度玩
1: 吓。
2: 在边度玩嗰啲片。
1: 一人间话你听你又要咩
2: 我要啊。
1: 吓、
2: 啊、
1: 有咁多人锡你啦已经。
2: 咁都可以要。
1: 多啲嘅吓贪心嘅。好啦好啦我一人间
2: 起。我就你嫁唔出㗎啦哥哥。
1: 你好恨嫁咩原
0: 来。冇嘢其实啲石头呢古人呢係将佢当成枕头㗎喎。
1: 啱啊。嗱其实呢就头先咪听到呢佢都讲㗎啲石头啊同埋讲枕头嘅。我今日呢就想讲下呢个关于即係我哋啲老人家用嘅枕头啦。咁、啊因为呢有一啲嘅外国嘅考古学家呢原来係专研究呢中国人枕嘅枕头㗎喎。佢哋就发觉原来我哋中国人用嘅枕头呢其实就唔係枕头嘅。係枕颈嘅。咁佢又讲得有道理喎。
2: 即係平时我睇古装劇嗰啲一嚿嘢嗰个原来係晾喺条颈个位
1: 㗎。嗱我哋睇古装劇呢有钱人呢、其实嗰嚿就好靓嘅玉枕添。
2: 係呀係呀。
1: 或者用一啲好名贵嘅一啲嘅即係嘅物料啦。又有一隻好得意即係已经而家就已经放咗喺故宫㗎啦就是、一个好似小朋友咁样跪住喺度㗎嘛个啰柚仔趌起咁然后跟住好似你佢啱个背脊晾住你个头咁样。咁嗰个呢就係嗰个呢就係好靓嘅係一个好似是一个嘅搪瓷嘢嚟嘅，咁、嗰个好靓啦。咁但系咧，穷嗰啲人咧，有啲人咧都会用一啲爱嚟晾住颈嘅枕头噶。嗱，我哋见到嘅近年地就见到有啲藤织嘅都有嘅。
0: 嗯，系啊，系啊。
1: 咁 有啲咧就好似真系一嚿砖头咁，或者甚至乎系陶瓷嘅。
0: 嗯，
1: 系啦。咁中间就通窿噶。咁点解话唔系枕头？佢系其实枕颈嚟嘅。
0: 嗯，
1: 系啦，咁啊，我呢样嘢反而听翻外国人咧，佢因为点解咧？外国人对于我哋嘅国家咧，就嘅嘢好有，即系
0: 好好奇系嘛，
1: 好好奇啦。咁所以佢哋研究好多，咁所以咧，佢哋又有佢哋嘅故事会讲出嚟。佢话咧，佢哋话发觉知道中国人点解要用呢啲晾颈嘅枕头。佢话其实中国人好聪明，因为知道咧，人体工学嚟讲咧，其实晾住个头咧，其实个身体系唔好嘅，唔舒服嘅，系、要晾住个颈咧，其实先至系最平衡。
0: 嗯
1: 咁所以咧个高度都系好紧要嘅，咁太高又唔得嘅。咁你谂下，成个人其实你瞓咗喺度，你一打平放，其实最弱嗰个位咪就系颈嗰个位咯。你轻轻晾晾，成个人咪打平咯。 其实同埋个杯只又唔会压咗落去咯，咁咪有道理噶。咁同埋仲有。

0: 人瞓觉就唔应该系向下嘅，咁啊，所以咧其实一定系晾住枕住个颈啦，同埋仲有系可能打侧瞓啊。咁呢十零年咧先开始研究噶嘛，嘅其实如果要瞓觉最健康嘅咧就系打侧瞓嘅，
1: 系个咩？啲人成日话打侧瞓唔好
0: 嘅
1: 又，
0: 打侧瞓系最好嘅。咁呢个系另外一种嘅研究啦。咁、不过咧最有趣嘅就系点解我哋枕颈咧咁啊？呢、這个咧。其中一樣嘢好有道理嘅，你有冇留意到咧？外即係以前我哋啲古代嘅人咧，冚爛個頭整得好靚噶嘛，
1: 係啊，
0: 啲女士。
1: 但係瞓覺你都要除咗、那個。
0: 冇錯啦，如果瞓覺嘅時候，因為佢整咗好靚咧，其實佢又要拆曬，聽日又要再嚟過。佢但係如果你晾住個頸咧，其實個髮型就唔會受影響啦。
2: 哦，原來係咁
1: 嘅。唔係，佢哋好似都要拆咁啲㗎嘛。
0: 係嗱，佢少拆嘅啫。係啦，即係上高中間個豬腸嗰嚿嘢，佢可以漸漸。有翻
1: 都话人哋嗰个猪肠，即系人哋扎得咁靓，
0: 嗰嚿嘢系啦，咁就所以轻轻晾住。咁但系咧，其实枕头呢样嘢又好讲个人化噶。
1: 我真系有好嘢要分享，
2: 1872312啊，希望你哋打嚟
0: 讲下你哋个
1: 枕头啊。

0: 张国荣嘅枕头啊，唔知你嘅枕边人又系点样样嘅咧？
1: 家嫂你几叻喎，枕头都揾到首歌。
2: 我冇枕边人话、
1: 啊。我见到你咧就有啲唔开心，就唔关枕边人事嘅、
2: 啊。
1: 就听讲话你有个枕头的故事。
2: 我枕头因为入咗火，咁咧人哋就话枕头咧要新屋一定要用新枕头嘅。咁于是咧我又谂住啊，咁我换个新款啦。咁我旧阵时瞓开嗰款，我已经唔知喺边度买得翻啦。咁、我就最近咧听人讲咧，网上就话有一个枕头咧就系、是、大陆咧一个酒店入边嘅，只枕头就话非常之舒服，系啦，超犀利，啲、人咧就疯狂抢购。咁于是我就订咗一个，咁但系订嘅需时啦，咁啊未送到，咁未送到咁。佢又要有嗰新枕头，咁我又唔想咁贵买个贵枕头，
1: 咁就买个平啲嘅先。
2: 我买咗个99蚊，浸咗两日，佢又叫清凉枕，就话咧凉浸浸唔会热嘅，但系佢好扁啦，好矮啊，我中意瞓高啲咧。跟住我呢两日咧瞓醒之后咧，我都有一种咧个肩膀啊颈嗰位咧，哇好攰，跟住我要即刻起身系咁扭嗰啲
0: 落膊枕啊，
2: 系啊，
0: 瞓喺颈啊
1: 你讲呢样嘢真系啱啊，因为咧有间嘢咧就卖嘢好平啊，我好中意嗰间嘢嘅，叫陶乜乜咁嗰啲咁样嘅。但系实体店，实体店，
0: 唔系实体店，系
1: 实体店。咁啊，跟住咧，佢有一个枕头35蚊嘅啫。
2: 哦，咁平，
0: 系
2: 咁
0: 买
2: 喎。
0: 我而家瞓紧嗰度。
1: 跟住有香味，
0: 哦，
1: 咁啊几舒服啦，系咪啊？咁因为佢里边有啲香草，有啲香草，咁啊几好啊，咁咁啊买翻去试下嘅。咁啊，第一两日好似唔错，唔系唔得啊，佢太扁啦。佢、太扁咧，佢瞓到我咧，其实个膊头系唔舒服。咁、仲有咧，如果你咧系见到有嚿唔知咩边间酒店啊出名嗰、那个枕头，如果你买咗咧，我话俾你听，我点都唔信。
2: 点解啊？
1: 我点都唔信啊！
0: 我哋嚟问一下陈太先，陈太，你嘅枕头系你瞓咩枕头噶？
3: 我瞓一个好健康嘅枕头。
2: 哦、你个枕头，你系打侧瞓定系平瞓嘅习惯？
3: 冇噶喎，平分多咯，
1: 平分多。
3: 三位好啊，
1: 你好啊，陈太，
2: 陈太，
1: 你好你好，多谢你电话，
0: 系知道陈生都喺度系咪啊？
3: 系啊，佢好怕丑啊，
1: 点解咁开心？今日两个咁齐人啊？
3: 因为今日佢生日啦，同佢庆祝咯。
2: 哦，生日快乐，陈生。
1: 陈生今日生日，几多岁生日先？
3: 讲唔得。
4: 我讲讲。
2: 唔惊啊！我哋会做声音处理，冇人认到你
3: 嘅。47，
2: 咁后生嘅你两个。
1: 47啊？
3: 系啊，47啊。
1: 好啦，咁啊，等哇，都好多支蜡烛、啊。
0: 好啦，再大啲嘅蛋糕、啊。
1: 喂，咁啊真系好开心、啊，陈生今日又唔使做嘢，你哋两个又可以温馨一日啦、啊。
4: 系啊，冇错。
1: 喂，陈生啊，今日你谂住点样庆祝啊？佢哋会帮你。
4: 点首歌嚟听下啩？
1: 嗱，呢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对你嘅少少心意，但系更加重要咧就系、是、你太太对你嘅心意。系、啊，因为咧而家呢个年代唔系咁多太太咧可以会做一件咁伟大嘅事噶。打电话去电台啦，打得通啦，
0: 系啊，
1: 然后跟住佢
2: 要，仲有首歌俾佢啦，
1: 冇错啦。而今日系冇点歌噶啦，佢都会打电话嚟做呢样嘢啦。仲有最傻一样嘢，就系、是、我哋竟然系会做呢样嘢噶，
0: 好甜啊！啊你哋两位，
2: 有个我哋星期
1: 喂，等咩先？但系未播歌之前有一样嘢，陈生。嗱，難得你喺度，咁即係太太對你嘅愛，你一定係好開心啦。你可唔可以輕輕講一樣嘢俾我聽，係你同你太太呢咁多年裏面最難忘嘅一件事呢？
4: 我同太太最難忘嘅一件事啊，
1: 嗯，
4: 就係結婚嘅時候咯。
1: 係啊，係結婚嘅時候點樣呢？
4: 结婚嘅时候，
1: 你有冇买金俾佢啊？
4: 买金
1: 嗰阵时几多钱？嗰阵时几多钱一两啊？
4: 嗰阵时冇而家咁贵。
1: 唔系，我就想讲俾你听，其实已经赚咗。系啊，所以咧系啊，所以娶老婆一定要买金俾佢嘅，因为实赚咗嘅。系啊，就系、是、结婚嗰阵啊。
4: 就系结婚嗰阵时最难忘。
1: 好嗱，咁样都未够嘅，你要讲结婚嘅边一刻。你是最难忘，因为你一讲得出来一定有一刻是啊。阿陈太你不要出声住，你已经做得你好辛苦了，你已经打了电话来点歌。是啊，陈生哪一个时候？
4: 就是当年同啲姊妹喺度玩呢个接新娘嗰阵
1: 时候。哦，原来呢就比原来新玩新郎呢样嘢是令到个新郎哥。

0: 可以记一世
1: 通常都会噶，
0: 系系啊，你咧要讲得清楚啲，因为咧如果唔系，大家会误会咗就系、是，其实咧我娶我老婆，即系最难忘就系啲姊妹，咁就唔系几好啦。系啊，
1: 佢即刻慌张啦。
2: 难关之后，
0: 系
2: 跟住同佢唱咗一首歌啦。
0: 哦哦，呢样嘢真系冇得顶啦。咁你记唔记得当时唱咗边首歌啊？
2: 唔係而家你哋播嗰首，
0: 我知你唱嗰啲
2: 就，我記得我同佢唱嗰首都係 Beyond 嘅《喜歡你》。
0: 哇！我哋一齊唱兩句啊！一二三，喜歡你，那雙眼動人，笑聲吞迷人，願待我輕呼你。冇错，好多谢你啊，陈先生。但系陈太就点咗呢一首歌喺你47岁嘅时候嘅呢一日，牛一呢一日送俾你噶，好温馨啊！将呢一份爱亦都送到去新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朋友。

0: Beyond 的遥望啊，再次咧，祝陈生生日快乐，亦都希望咧陈太同陈生咧永远都系咁恩恩爱爱、甜甜蜜蜜啦。
1: 啊、其实咧、我咧就好贪心嘅，借题发挥，因为咧你哋呢一份嘅爱同埋关怀咧，系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可以传到去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每一位嘅身边，咁就好啦。
0: 嗯，
1: 系啊，因为呢一种嘅关心咧，其实唔一定系即是太太和丈夫啦、当然这件事就很 sweet sweet 啦、但是呢其实是可以超越这件事的、今天呢我们就讲枕头啦、刚才呢直直也是提及枕头他是买了一个新枕头啦
0: 严
1: 格来讲我数下数下你是买了两个新枕头的
2: 是的一
1: 个便宜一个贵的一个便宜一个贵的99元那个证实就不啱使的
2: 了
1: 是的现在就很期待那个等了很久那个那个是未来的
2: 那个运送途中
1: 我咧就好期待，我就好期待咧，即系你试完之后要同大家咧就要报道一下啦。
0: 我都好关心老爷，你话点解酒店嘅枕头，竟然你都话唔好瞓
1: 嗱。我咧就试过有几种酒店啦，第一种酒店咧就叫高床就软枕啦，咁全部都系软嘅枕头啦。咁呢一个枕个你去嗰啲酒店咧，第一样嘢就白色嘅咧，一定系好靓啦。咁又跟住你个头一侧落去咧，跟住两边又弹起，
2: 系你就好似棉花咁样浸咗，
1: 就唔见咗你个头噶啦。咁第一下咧，你系觉得哎呀好温馨啊，有人揽住我啊。
2: 有一种咧系。是硬骨骨的好像浸浸都弹不到去。
1: 酒店有几种的有一种呢就是呢就好 cheap 啦即是普通啦即是那些即是应该都是不是很贵的酒店啦。咁所以你不要渴求将它没有口水味都已经算好了。好啦，咁第二種咧就係呢啲咧，全部軟淋淋噶啦。咁、通常咧，去酒店咧就唔係一個枕頭嘅，佢俾兩個枕頭你嘅。咁有啲就兩個都係軟淋淋噶啦。好啦，高檔啲嘅酒店係點咧？好似直直所講啦，一個硬一個軟嘅有。
2: 哦，
1: 係啊，
0: 記憶枕。
1: 系啦，
2: 呢个又唔会有记忆枕，好似冇
1: 话记忆枕又唔会嘅，因为记忆枕唔系个个人都受得嘅，系、因为个觉得佢好怪嘅，系跟咗个头落去咁，咁同埋如果你俾我做个记忆枕，我会好痛苦咯，一年365日，我要记365个唔同嘅人咯，系啊，哇，你听日咦呢个人入边度嚟噶？哇，呢个头咁样嘅，即系如果投胎做记忆枕好痛苦啊！
0: 咁你拣一硬嘅枕头，酒店枕头你点用咧？
1: 因为有人咧就中意。有人中意硬枕头，有人中意软枕头，其实俾你选择啦。咁所以咧，其实枕头我觉得咧，真系一样米食百样人，唔系个个人都啱。如果唔系嘅话，边度有咁多款啫？你去嗰间乜家嗰间嘢，净系卖枕头都要好多款俾你揿下链下啦。
2: 间间卖枕头都好多款，
1: 而且仲有啲卖到好贵噶噃，
2: 好多奇形怪状越嚟越多。你都好睇枕头，
1: 系啦、
0: 我而家系瞓紧蝴蝶枕噶，佢真系成个蝴蝶形咁样，
1: 系咪啊？
2: 呢、
1: 啊啊啊啊、
2: 个都
1: 系
2: 一个奇怪形
1: 状。咁就呢一个咧，就系第二种嘅酒店啦。好啦，最好嘅酒店我真係试过去过呢係点嘅呢佢有唔同嘅你入去check in 嘅时候呢係有六款嘅枕头俾你揀嘅。
2: 咁多咁成张床都係枕头啦。
1: 佢点呢你去check in 嘅时候呢佢側跟呢有一个架啦跟住等咗几个枕头喺度㗎喎。佢俾你揀然后跟住佢问你要边款因为呢你间房就可以用你揀嗰款。嗱呢一个就真係好嘢啦。咁即係话一间酒店都充分了解其实每一个客人对于枕头嘅要求系唔同嘅。又何来一间酒店会搵到一款嘅。
2: 因为唔系 Terry 哥哥佢嗰个知道你有呢、這个大家都有需要系因为佢有一个足够嘅金钱去了解你。即系我要pay 咁多钱我先至会去了解你咁多。
1: 嗱你咁讲。
2: 但系我依家买嗰个系大家都话好㗎嘛。
1: 你咁讲又唔系喎。因为我去嘅呢间呢系一间好平即系唔可以话好平当然唔系最平嘅 hostel 嗰啲即系啲年轻人去嗰啲啦。系啊即系孭住个 backpack 就已经可以 check in, 唔系嗰啲。但系佢唔贵嘅呢间酒店。讲緊系500元。一萬嘅咋，係啊，但係都可以俾你揀枕頭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個先至叫窩心咯。
2: 咁我哋研究一下，
0: 我哋聽下 ，OK， 點樣揀枕頭先？
2: 好啊 ，Hello，
1: 好啊
3: ，Hello，
0: 你好，
3: Beyond 嗰支歌咧非常好嘅，聽歌係聽歌詞解歌意，多謝你喺我耳筒裏邊聽曬嘅，細細心咁。

0: 听晒，跟住咧听你哋每个唔同年纪嘅人咧，所经过嘅枕头嘅路程。嗱，我第一就话买嘢咧，我哋香港咪有个会展展览中心啊，
1: 系
0: 我最中意去。
1: 哦，你中意去行下，有唔同展览睇系咪？
0: 系啦，譬如有咩展览咧，都系每一个时代同埋跟每一个年纪去展示佢嘅嘢出嚟。都是用了他们每个设计的人去想到什么东西，每一类人的需要。关于之前很久Harry 哥哥就讲过藏玉添啦。
1: 是啊是啊。
0: 我都是出心呢，最重要就是照顾自己，你换的时候都很辛苦。那个藏玉薄得来对自己的承托力是不是软，同埋最緊要換啊，換床單啦，唔好太傷自己，都有翻咁闊同埋個長度啊嘛。咁但係咧，由點解講床褥引申到個枕頭咧，係其實係一 set 嘅嘢嚟㗎。
1: 一聽咧，阿 OK 咧就知道佢係一個好精明嘅消費者啊！何靜靜
2: 係啊，完全咧就係、是。想得好好，但系咧，我就同我一啲都唔同咯，呈现咗一个强烈对比，因为我就系、是，唔好理啦，买住个平啲先啦，
3: 其
2: 实
3: 好细心啊，因为咧由床褥啦、床单啦，以至到而家先至讲枕头，咁所以我哋好期待咧。其实你觉得一个最好嘅枕头系点嘅咧？
2: 我哋下次讲埋被都得。
3: 继续打电话嚟啊！ 1872312，你觉得最好的枕头应该是怎样的？是那些蝴蝶枕啊？是那些揽枕啊？是啊，你唱歌先啦。

0: 彭玲嘅隔着枕头对我说，其实咧 pillow talk 系一个几好嘅环节嚟噶，对于我哋屋企人嚟讲。
1: 隔住枕头咧同你讲嘢，我试一次好唔好？
2: 点好啊？
0: 咩啊，哥哥？老爷啊！讲到 pillow talk 咁情深嘅时候咧，咁
1: 你隔住枕头讲嘢系咁啦。
2: 哥哥，你依家明白你平时咧度教英文歌嘅时候，我俾你嗰啲反应系咩感觉咧？
1: 哈哈哈！喂，眨下眼咧，又一个星期啦，家嫂啊，呢个周末做乜嘢啊？
0: 呢个周末咧有家长会啊，我要去啊，
2: 毕咗学冇耐喎，因为
0: 系啊，了解下个小朋友个学习进度咧。
1: 你都要安排下啦，下个礼拜咧就过节噶啦，有啲咩就早啲买定啦，如果唔系咧。到咗下个礼拜先至买，可能就赶唔切噶啦。
0: 冇错，要办定货啊，因为中秋节啦。
1: 咁你咧，直直啱啱又新居入伙喎。
2: 我新居入伙咧，我唔得闲执佢住啊，因为我今朝早咧一早啊收到老细就话我已经过咗数俾你啦。咁咧呢个系我俾你嘅 feedback， 咁啊麻烦你快啲改好个剧本啊，尽快交俾我啦。我期待住你嘅新作品啊，咁样。
1: 咁你梗系要俾心机啦。
2: 就啲星期六日。
1: 你如果唔搵钱嘅话，你点样可以交租啊？你真系唔系咯。
2: 咁譬如哥哥你咧，
1: 我就。我就撩下鼻哥喺度谂下玩下孙仔，玩下孙仔，然后跟住走去买下啲奇子饼啊，嗰啲猪笼饼啊，嗰啲俾个孙啦、
2: 啊，去澳门啊，买奇子饼，
1: 系啊，
0: 我又要，
1: 你又要啊，好啦好啦，听者有份，凡系有小朋友嗰啲，我卖定嗰啲猪笼仔饼啊，
2: 冇小朋友，
0: 你自己系小朋友，
1: 唔系啊，以前咧啲人咧整呢一个整月饼咧，整剩咗嗰啲唔系馅好容易啦，我哋。咪整蓮蓉包咯，係咪啊？係啊，但係嗰啲皮好難噶嘛，咁佢整咗啲豬仔出嚟，咁就叫豬籠餅，咁有個豬籠仔，有啲豬仔咁叮叮叮咁樣㗎，
2: 好得意嗰啲啊嘛，
1: 好爽㗎嗰只嘢。
2: 咁你要去買嗰啲翻嚟派係咪啊？
1: 冇錯，我又一陣間去幫襯佢哋㗎啦。
0: 係啊，
1: 下個星期見啦。
0: 下個星期見，最後送上《風雨情》嘅羅文同埋汪明荃嘅作品啦。
1: 好，
0: 拜拜，
2: 拜拜，
1: 週末快樂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给公众了解它的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施政報告提出將會今年年底推出樂遊卡手機卡，是推出樂遊卡手機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樂遊卡牽涉270萬人，部分長者只是用實體卡，未必習慣用手機。現在當局先更換實名登記和有相片的樂遊卡，之後推出手機版樂遊卡，容許兩者並存。對於低收入照顧者的生活津貼金額將會增加到每個月3300元。孫玉涵出席電台節目之後說，希望針對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顧者，政府始終資源有限，量力而為提供協助。他又說，預計年底之前最少再有兩間社區客廳投入服務，總數增至18間。局方正是努力，相信將來不止18間，因為陸續很多有心的機構和人士跟局方商討，亦都見到最近的社區客廳規模越來越大，希望更多人能夠參與其中，幫到有需要的劏房戶。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朝早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出发仪式。他在仪式致辞说，918事变提醒大家，落后就要挨打，团结是力量之源，所以大家更应该珍惜今日国家来之不易的发展，明白国旗所承载的意义，见证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奋斗历程。940多个大中小学学生和升旗队代表参加5日行程的访京团，他们将会在天安门广场亲身观看升旗仪式，亦都会同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交流，到访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等。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的时候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说，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

0: 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在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以见到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陈美宝说有信心北环线将会是连接香港和深圳的重要联系，是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北都建设、促进轨道交通协同发展的重要基建，是香港跨境基建的标志性工程。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73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1,11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7点，升22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智普781.5，升41.5。南方恒生科技4.3，升8.2。腾讯控股423.8，跌2.2。阿里巴巴108.9，升3.8。中芯国际64.85，升2.45。Minimax 286.4，升31.6。联想集团37.06，升2.7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3，加元5.612，新西兰元4.496，欧元9.0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8点，升1,132点。港金报40,70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24美元，卖出4,36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现时都系稍为多车噶，龙尾过咗佐敦道。仲有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尖山隧道 出口去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中午嘅1:11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啊！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琪姐姐，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嚟到9月18日啦，农历啦，今日系8月初8嘅日子，哇，好多个八啊，
0: 好多个八发啊，
1: 发啊，系啊，欢迎大家。下昼1点开始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啦，嚟到星期五，亦都系一个小周末嘅日子。天气唔错，不过咧中午都有啲热嘅吓，天晴亦都干燥嘅。咁但系除有一两日啦，会有几阵骤雨，咁大家留意住啦。3个钟头嘅戏曲天地，有芝琪姐姐同埋晓君喺度欢迎大家。一开始除咗有我哋之外咧，亦都带嚟名师出高徒呢个环节啊，洪师傅高润雄同埋蓝伟霆蓝蓝啦，同大家主持嘅，稍后亦都会有一个重播节目啦，嚟自威哥梁汉威嘅锣鼓新天地。
0: 嗱，咁咧就记住吓，咁啊听节目之余咧，1:45咧就要打电话啦，1872312，1872312。今日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得一个小时嘅啫，不过大家都唔好错过，唔好放过呢个机会吓，鼓励大家咧多啲打电话。点解咧？因为今日我哋有梨园多声道啊。咁亦都有直播嘅嘉宾啊，咁今日嘅嘉宾会系
1: 嚟自洪海老师啊，
0: 系啦，我哋通常都称佢做洪老师嘅，
1: 系啊，
0: 咁其实佢系一位资深嘅粤剧演员啦，咁我相信咧大家广大嘅观众应该都对佢好有认识噶啦，亦都系比较少啲机会上嚟我哋梨园多声道嗰度咧就系开声，咁所以今日梁之杰咧都好开心，期待住同洪海嘅对话嘅，
1: 稍后3点嘅时间咧就会有我哋嘅嘉宾出场噶啦，当然到时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可以登记啦，同洪老师啦，稍后直接对话倾下偈嘅。好啦，亦都喺度开始我哋今日嘅呢个环节啦吧。
2: 何车呢？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合唱曲咯！
4: 名师出高徒。
5: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学唱曲嘅时间，继续有名师出高徒啊！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旁边嘅高润雄洪师傅，
6: 大家好啊！
5: 今集嘅主题系此芙蓉不同彼

0: 明啊，究竟今集讲啲乜嘢啊？
1: 我哋今集咧就讲金蚬钓芙蓉。
0: 啊，有芙蓉？哇，上次咧你咪同我哋讲咗成个芙蓉家族嘅，仲未讲完咩？
1: 咧，所以我哋今次嘅标题就系此芙蓉不同彼芙蓉咯。
0: 系咪真系同名唔同曲咧？
1: 冇错，大家都系叫芙蓉，但系呢两个芙蓉咧系完全冇关系嘅。我哋今集讲呢一个金蚬钓芙蓉咧，系一个独立嘅专器专腔，同湖南嘅系一啲关系都冇噶。
0: 哦，原来咁啱得咁巧撞咗个名啫。
1: 冇错啊，所以今集我哋一定要搞清楚呢一朵芙蓉系另外一朵嘅芙蓉嚟嘅。
0: 洪师傅啊，上一集咧你就同我哋讲过啦，之前我哋介绍嗰个芙蓉家族咧就喺湖南度飘过嚟我哋广东噶嘛。
1: 系。
0: 咁今次呢个金蚬钓芙蓉，咁又系有啲乜嘢历史咧？
1: 喺早期嘅粤乐玩家咧，佢哋嗰班西关大少咧玩粤乐咧，其实佢哋唔系唱噶，佢哋中意玩下音乐，就请一班师娘一班唱家翻嚟屋企唱歌。度腔，跟住佢哋咧就喺度伴奏啊，奏过门，好开心嘅。咁啊，逐至有一日咧，嗰班西关大士突然间有一个人见到有一种苦荠草啊，苦荠草呢一种植物咧，悬挂住一朵花，霎时之间就灵感大化啦。如果我哋将佢嚟形容唱腔得唔得咧？点样形容唱腔啊？嗱，啲丝竹伴奏咧。就好似一条连绵不断嘅细线，演员悬在高空，精致远长嘅长拉腔，就系好似嗰朵摇曳嘅花。咁所以咧，就谂到金蚬钓芙蓉啦。
0: 哇！真系估佢哋唔到啊吓，望住一棵植物都可以谂到一个唱腔啊。
1: 因为佢哋对于佢哋嘅嗜好啊中意嘅嘢咧，好投入噶嘛。喺音乐发展史嚟讲咧，金蚬钓芙蓉喺粤剧里面咧，好多时都系专器专腔嘅创新成果。前身咧，一般都系梆子慢板。咁粤剧嘅梆子咧，即系我哋叫时工慢板咧，个来源咧系源自外省嘅西秦腔。梆子慢板第一句必须咧喺个重拍，即系板第一个字就开始唱啦。咁后来咧，呢一班粤剧嘅前辈音乐乐师咧。就打破格律，故意咧就将呢个常规咧改咗佢，喺上句嘅时间咧，将个板式进行移位，改为弱拍，咁即系边度弱拍就系、是、一个中丁开口，凸显到呢个起调，仲有咧就加咗好多大量嘅装饰音，演变成一个固定嘅专腔，但系一整咗出嚟咧就大受欢迎，咁最终咧就喺粤剧嘅帮网体系里边咧。出现咗好多特殊嘅慢板上句嘅芙蓉专腔啦。咁我哋示范一个芙蓉专腔啦，就喺、是、六郎坠子里面杨延超同八贤王一段嘅唱腔喺慢板里面嘅。当杨延超听到八贤王嚟啦，咁佢就有一段话，我要迎接佢，等我扬尘舞蹈去迎接呢个八贤王。咁佢就呢个扬尘舞蹈呢句曲里面呢就有一个芙蓉嘅专腔啦。扬尘舞啊光。

0: 咁啊接翻落去继续唱邦子慢板。咁我哋听到啱啱呢一个专腔咧，就系、是、一啲比较特色啲嘅来源咯。
1: 洪师傅啊，咁你讲话专腔啦，咁我哋平时咧唱邦王咧，啲钉板可以自己上下去摆噶嘛，即系啲腔咧可以随意去变嘅。咁专腔系咪有特定嘅唱法唔可以变嘅咧？
0: 当然系啦，因为佢系一个拉腔嘅方式，佢一定有固定嘅一个旋律感啦，所谓嘅，譬如我哋听到扬尘舞，跟住就开始拉腔啦，呜啊啊啊呱。啊啊啊啊

0: 嗱，咁呢个咧就已经去留一个掘地咧，就已经系头先我讲嗰个转移嗰个重拍位啦。我哋变咗喺中丁开始拉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刀，佢先去到道字，冇道个道，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咁佢呢一个腔咧喺呢一个曲里面，即係要唱六郎醉子里面唱呢个腔係唔可以即係改变佢个旋律囉。
1: 明白晒。洪师傅啊，啱啱啦就听完你唱古腔啦。你又可唔可以唱返首白话俾我哋听下呢？
0: 好啊，咁我哋就同大家今日分享一下由我高润雄同谢晓莹唱嘅《战迷梅》入面嘅金闪吊芙蓉。

0: 还咗俾你，头巾你又还翻俾我咯，我只眼还到俾你咯。
1: 点解呀？
0: 哎呀，咁都唔明嘅你，食咗啦。

0: 啱咧就听过洪师傅啦，同佢太太晓莹嘅《战为媒》嘅选段啦。
1: 咁入边咧都留意翻就系成支歌里边咧，佢西望浪影此际嗰个歌就叮当铃铛铃叮叮啊铃当铃叮铃当铃当叮。呢一个咧其实系金线调芙蓉嘅版面，即系我哋嘅前辈咧唔止发展金线调芙蓉，我哋仲要将个调芙蓉俾个版面佢，佢仲要好近似我哋邦子漫版嘅版面。但系邦子漫版版面咧就系滴是山河共河车公山是山车共河车公山车山国咁样啊嘛。咁但系佢呢个金线调芙蓉咧，沿袭翻我哋嘅邦子漫版，佢就系滴是山河共河车公山是山车共共河是山河是河国咁样转咗落去，佢河跟住成个旋律，佢都系围绕住好似我哋邦子咁一路延伸到落去，先转落正式唱。嗰、那個金線調芙蓉，
0: 洪師傅啊，你頭先咧哼嗰個版面咧，突然令我諗起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曲目喎。
1: 係啊，呢、這個咧其實就係因為我想落嚟係教大家唱一段金線調芙蓉版面嘅曲，而大家都係好耳熟能詳嘅，就係、是《狄青闖三關》入邊嘅金線調芙蓉版面。咁啊，藍藍嗱都要麻煩你幫手唱一唱花旦嘅曲。
0: 好啊，好啊。
1: 好，咁我哋而家就同大家示范一次先啦。撑车等车等等撑等车等撑力扎等撑的

參扶，唯願美酒方兩勸，飲服再三。

好啦，跟住接落去就係玩翻慢板版面接慢板呢一段金線吊芙蓉咧。我哋首先開始咧有個锣鼓頭，譬如做戲就可能打長錘啦，因為要斟酒啊嘛。如果曲藝可能就係就咁打個段口，哼齊等齊等等叉，等齊等叉，力扎等叉的咁啊頭釘起啦，的咁啊要開口咯。驸馬手用全消散，更為我杯全。顺路奉经运幻国啊，咁啊呢度记住个公主系有少少立字啦，国公主一杯饮胜后，渐残步离山，又若纤腰力挟善鸟，欲想强步难。跟住我哋音乐有一个过门，了散车，啲共污了散车，仔细相参扶。唯愿美酒方亮，劝饮服再三滴，半分半幻，嘟噜两当灯。咁通常呢个半分半幻咧，我哋音乐嘅拍和咧，我哋会放轻。咁啊，如果演唱紧就唔好自己惊咗啊，点解细声咗？你自己窒喎。咁但系咧，又可以因应嘅感情啊，半分半幻，即系少少饮醉嘅感觉。咁但系呢、這个调翻转头个声咧，就系、是。诶，啱啦！佢想整罪去攞佢啲宝马金刀，翻去探个阿妈啊嘛，因为呃佢阿妈话俾人拉咗咁样噶嘛，咁啊佢就氹佢饮啦。嘿，美酒再淡到零噔噔，笑恨千莫情负我，强饮莫痴烂。呢一句曲咧都有两种唱法嘅，咁有啲人咧就系、是。美酒再淡得令灯的笑恨千莫情负我强饮莫痴烂。咁都有。咁但係你问喂洪师傅应该边个好啲呢，咁我就觉得原本个版面嘅旋律呢就係得令灯令得令得叮令得令灯叮比较适合。咁但係你话好似头先咁我要笑恨切莫情负我咁样逐个字得唔得呢，冇话唔得，咁呢个就取决于你。

0: 自己想用哪一种演绎的方法。如果你问洪师傅你建议呢，咁我建议就係笑恨切莫情负我强饮莫痴烂。咁呢我就觉得较为冇咬转咗个旋律。咁呢个就係我自己少少嘅意见。
1: 即係唱返原本金线吊芙蓉版面嗰个旋律。
0: 嗯，冇错啦。歌仔又唱过又听过。咁我哋嚟一个少少嘅总结啦。金线嘅特色呢就係典雅。咁我哋其实有四样嘢要记住嘅，就係起调准唔准成，咁一定要准成啦。咁第二就係拉腔够唔够气，咁第三呢就係人乐合唔合拍啊，第四样就係气质贵唔贵气。咁如果呢四样嘢呢都做到好好呢，咁演绎呢个金线吊芙蓉呢就最正㗎啦。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2: 师傅讲古，
0: 上一集去到纽约住咗一间好特色嘅旅馆啊，喺纽约又做完戏啦，我哋要拉箱过去美加，美加嘛，要过加拿大啦。当其时剧团主理人咧就话，有两种拣，可以搭飞机过去啊，又可以搭巴士过去。咁你哋话啦，咁唔系争好远啫。咁大家不如搭下巴士都好喎。咁大家搭旅游巴喺纽约搭过多人多。咁嗰个总时数咧，即系个时间咧，大概系八个钟至九个钟。一起身食完个晏咁样上车去到咗夜晚。咁但系总唔能够一气过噶嘛。中间一定要有一啲地方歇歇脚啊，虽然巴士上高啊有个流动厕所，但你总唔能够几十人喺不停用嗰个厕所，咁梗系喺啲中间歇脚嘅地方去啲厕所啊，咁买杯嘢饮啊，咁到晚饭时间都要食个饭嘅，大家如果唔系肚饿噶嘛，中间通常有啲加油站咧，有啲餐厅啊咁样，咁啊夜晚晚饭时间去到嗰度啦，咁啊停低车，大家落去食饭啊咁。咁喺美國西人聚居嘅地方，即係梗係唔會有米飯嗰啲飯啦，咁食佢哋啲嘢。你知道戲班人啦，我哋啲所謂嘅戲班兒女，大家都係細細個出嚟做戲，有好多即係英文真係唔係好叻嘅。尤其是喺八十年代，即係當然今時今日2026年就係小事幹啦，揦埋都大學生。嗰陣時間呢，我哋成團人呢有幾個嘅英文比較好。仔哥、心姐，咁另外仲有一個就阿冼碧差。差姐冇做噶啦，佢移民咗，嫁咗。成团三十几个人咧，都成日都追住呢三个人，即系拎咗啲 menu 翻嚟都睇，就睇唔掂啊嘛。咁啊，即系三十几人咁样，咁啊，大家喂呢样系咩，嗰样咩咁样啊？咁呢个餐又有啲咩咁啊？团啊派咗唔知，即系可能每人派15蚊、20蚊，我唔系好记得啦，即系都太耐啦。咁啊，其实嗰啲嗰所谓嘅快餐都系10-20蚊嘅啫，唔系好贵嘅啫。咁你食平啲咪平啲囉，可能食个汉堡包可能系几蚊咁就得啦，饮埋嘢咁。咁但如果你想食个餐，咁你有块牛扒可能10-20蚊，咁你如果牛扒加个虾咁可能有20几蚊咁样。咁好多唔同啊，种种类型。咁个个都追住佢哋问。我就识睇少少啦，因为毕竟都仲读緊小学嘛。咁知道大概一啲简单嘅词语都识嘅。咁我哋都解決到，咁唔識咪問阿仔哥啦。我哋喂仔哥，呢個係咩咁啊？呢個有嚿牛扒噶，你啱你啦咁啊！牛扒薯條咁啊，嗰、那個漢堡包咁，嗰、那個就熱狗咁。咁我哋中樂部咧就搞掂曬啦。咁啊，隔離有一張台咧，就坐住邊個咧？就坐住阿潘世倫同阿馮華師傅，佢哋兩個兩師徒嚟噶。阿潘仔係嗌阿華叔做師傅噶。當然佢兩個都真係唔會識英文啦，因為咁啊，走去問阿謝雪心，阿心阿心。咁呢个咩嚟呀，咁两个拎住个牌。咁当其时呢就有好多人一起问緊阿心姐嘅。有蝦，咁答咗阿华叔佢哋有蝦咁。咁跟住另外同时间另外一边呢又问佢呢个有咩，咁又有牛扒咁。咁但係呢阿华叔同阿潘师傅呢两个就以为个餐又有蝦又有牛扒正喎，咁就嗌咗啦。咁足之食嘢啦，咁食啦，大家食一嚟嗰个蝦。好多蝦，咁喂，我哋两个食唔晒㗎，咁拎住盘蝦 就派晒俾所有嘅团友。嘿，我哋一阵间仲有牛扒，咁佢哋两个人可能一人食咗一只啦，咁就冇再食咁样，派晒啲虾俾人。到后屘啦，咁啊大家食咁唔为意，咁食完咪走咯咁啊。喂，我仲有个牛扒未嚟，咁啊华叔话，仔哥问人，问嗰度嗰啲服务员，喂啊呢两位先生仲有个牛扒，唔系、哦，咁个服务员就用英文答佢，拎翻个餐牌嚟，你哋呢个餐啊净系得虾嘅啫，咁阿华叔话唔系，头先阿森答我话有个虾又有牛扒，跟住阿森姐话唔系啊，因为你嗰个得虾嘅咋，阿边位嗰个先有牛扒，哇，跟住佢哋两个。喂，我唔够饱，我食得一隻蝦，咁点算啊？咁但係又赶时间啦，又唔可以再俾时间佢。跟住个司机因为佢哋嗰啲揸车呢要几个钟头之内呢就要完成嘅工作，佢哋唔可以超时㗎。足之佢两位前辈呢就好饿肚，咁就坐埋咗几个钟头落去多伦多。喺个车度一路嗌啊，好痛喎，好痛喎！咁好彩，我哋有好多零食，咁唯有我贡献我嘅零食俾佢哋啦。咁希望大家中意我呢个分享。

锣鼓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位朋友，今日咧继续同大家研究有关系菌花嘅萝卜噶啦。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嘅有关萝边花啦，嗱今日咧又亦都系继续同大家研究有关萝边花嘅。咁啊，萝边菌花咧就系咧高边锣鼓专用嘅一种锣鼓。咁咧喺文锣鼓里边咧，或者经锣鼓里边咧，就唔打得呢个锣鼓嘅。咁锣边花咧就喺咩情绪底下用嘅咧？锣边花咧就用喺几种情绪。一种咧就系话喺比较紧张啲嘅场面咧，譬如话杀到嚟啊，或者系有啲战争嘅场面啊等等咁嘅情况底下咧，就一定会用锣边花啦。好似譬如话帝女花啦，大家各位朋友都认识呢出戏啦。咁帝女花头场咧就系讲到呢个崇祯帝咧坐喺个宫里边咧吓，心情好闷。知道咧，嗰個戰況咧就係日增啦，而且係嗰個李廠咧就將會係殺到嚟啦。咁嘅情況底下，自己亦都莫奈何。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結果咧自己唔想發生嘅事咧，結果都係發生咗啦。咁咧嗰個林家聲先生飾演嘅周寶麟咧，就係入嚟報俾呢個崇祯帝聽話，呢個李廠已經殺咗入嚟啦。咁嘅情況底下咧，佢個上場嘅形式咧就係用羅鞭花，咁跟住咧就係唱呢個菌花啦。我哋聽下以下嘅一種示範啦。

各位以下就聽過就係呢個係羅邊花啦。咁嗱，帝女花裏邊咧就仲有一個場面咧，都係用呢個羅邊菌花噶啦。頭先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周寶麟出場，敵人已經殺到嚟啦嚇，即係勢如星火啦。咁嘅情況底下，一定係好急啦。咁啊，淨係藉住啲羅邊花嗰個節奏咧嚇，去配合嗰個演員嗰個出場嚇。咁呢個係一個形式咧。咁啊，仲有一場需要用啲羅邊菌花咧，就係呢個周世顯尾場呢個上表嘅情況底下。咁其實佢就唔係好急嘅。咁啊，第二個表達嘅形式咧，就係話利用呢個羅邊花咧，表達呢個人物當時嗰、那個慷慨激昂嚇、不屈不亢咁嘅情況底下上場。亦都係要，因為佢有一個固定嘅所謂出場嘅身段形式嚇，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話從呢、這個大家入到呢個金殿啦，金殿裏邊仲有咁。

多嘅空間需要佢走動，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藉住呢個機會咧，演員咧亦都係借住啲羅邊花咧去洗佢嘅身段。咁咁嘅情況底下咧，亦都係用呢個羅邊菌花嘅形式嘅。咁啊頭先咧，我哋聽到呢個周寶麟上場呢個羅邊菌花咧，由於以前咧係唱片，所以咧係打得咧係比較係短促啲，同埋話以前咧礙於呢個錄音條件啊，咁啊就我哋聽出嚟咧就冇咁清楚噶。嗱，我哋而家咧聽一個正式嘅示範嘅資料。

啊，正话嘅罗宾菌花大家都听过啦。嗱，打好详细啊，咁咧应该系分好多个环节嘅。咁开头嗰个叉得青叮叮叮啷呢个咧，系加上去个罗宾头。咁呢个咧根本咧同下边嗰个以下打落去嘅菌花咧，好似似乎系冇关系。咁啊，罗宾菌花咧，据说咧就系咧明演员咧桂明洋先生发明嘅。咁佢咧就喺呢个金鹿子招亲里边咧，就利用咗呢个锣鼓咧，就表演佢赵云嗰个身段啦。咁罗宾头咧，头先嗰个叉得撑钉钉钉啦，呢个咧系独立嘅吓，就不一定系摆喺罗宾菌花里边，摆喺七锤头或者咩其他嘅大锣鼓嘅上场形式咧都可以，因为话咧佢可以唔系牵涉落去有关嘅唱腔都得嘅。咁啊，根本罗宾菌花嘅来源咧就系话咧最紧要介入去嘅咧就系个大菌花嘅锣鼓，插得撑钉钉啦啦嗰个咧系罗宾嘅头，叉叉青嗰个开始咧系转入呢个大菌花。大滾花開頭第一錘，嗒嗒青，呢個就係大滾花嘅開頭啦。嘟青嘟青，叉粒青叉叉青青叉的青，呢個咧就係嗰個鑼鼓嗰個轉點。嘟青嘟青嘟粒青叉的青青叉的青啊！嗱，由叉叉青開始就介入呢個大滾花啦。嘟青嘟青叉粒青叉叉青青叉的青，呢個咧仲係個大滾花個頭。跟住轉落去咧就係呢個無限延長啦。叉叉定叉叉定的叉叉定叉叉定叉叉定叉叉青咁樣樣噶。嗱，我哋又再聽一次呢個係分解先啦。好啦，正话大家听过咧，就系、是、由呢个锣边转到呢个系第一个闸架之后，再转呢个系大滚花嗰个转泪点，而系做就系到嗰个无限延长嘅慢。咁喺呢度嘅情况底下咧，演员咧就系应该系利用嗰个锣边个头咧，就从呢个闸箱角出场咧，至到呢个衣箱角嘅台口闸定架，跟住咧嘟称嘟称叉粒称叉叉称称叉得称咧，就系、是、慢慢褪喉。如果识听锣鼓同埋识用锣鼓嘅演员咧，喺呢度咧就系、是、应该系慢慢一步两步三步咁褪喉，等嗰个大滚花嗰个转点打完咗先。咁然后咧就系、是、等个转点打完咗咧，刚刚系褪到一步两步三步，等佢转定之后咧，叉叉称叉叉称的叉叉称叉叉称，就慢慢从呢、这个衣箱角的台口咧，就褪到去闸箱角嗰、那个辅道满位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转呢个闸鼓啦，叉叉粒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咁转上咧，就系从呢个闸箱角嗰个辅道门咧，就急步系走到去呢个衣箱角嘅辅道门噶啦。嗱，我哋听下呢个第二个闸鼓啦。

嗱，各位，就算你哋唔識打锣鼓咧，從直覺裏邊嚟講，你都覺得咧係有急有緩啦，即係有快有慢啦。咁咧快嘅咧就係向前走嘅，慢嘅锣鼓咧就係向後褪嘅嚇。咁頭先咧我哋就講到話咧嚇，就第一個扎鼓咧就係喺呢個集商国的辅导门停了下来，跟着就冲到去那个医商国的辅导门，叉叉粒情叉情叉情叉情叉情叉情叉情叉情叉情叉情叉叉粒情叉情，咁啊讲到话要扎股嘅情况底下，演员就系定咗落嚟啦。咁嘅情况底下，大家点样配合咧？咁就话演员咧又要俾一个好好嘅提示，即系影头出嚟俾个奖板。咁咧嗰个提示唔清楚咧，奖板咧就唔会俾个扎股嚟嘅。啊、或者是先嚟一个转身或者乜嘢嘢，咁啊当然系咧，奖板本身咧，亦都系要知道晒嗰个整个罗宾菌花嗰个身段啊、位置啊等等，即系有个概括嘅所谓嘅经验咧。若果唔系咧，亦都系唔知道咧个演员几时停几时停嘅。咁呢个咧其实咧就系奖板本身咧都应该系要略懂下戏。若果唔系咧，就系同个演员咧配合唔到噶。咁啊。

翻嗰、那个即系第一个习惯咧，就用个大滚花，嚓嚓清嘅大滚花个头，即系接翻头先嗰个罗边头，啷啷之后，嚓嚓清就系大滚花个头啦。跟住嘟清嚓清嚓粒清嚓嚓清清嚓的清咧，就系、是、呢个就介入咗大滚花个锣鼓，一路慢吞啦。啊，咁啊吞到去呢个杂双角个辅道门，嚓嚓粒清嚓清嚓清嚓清嚓清嚓清嚓清就急步咧，就系从呢个杂双角个辅道门咧，就去到呢个衣双角辅道门杂架，嚓嚓粒清嚓。正插完架之后又变翻慢嘅流水啦，叉正叉正叉正啊，叉叉定叉叉定叉叉定叉叉定呢个咧就系退后走嘅水波浪嚟噶啦，咁啊就从呢、這个衣箱角咧就再抽翻去呢、這个衣箱角嘅台口，衣箱角嘅辅道门去翻衣箱角嘅台口，跟住咧就又系再急步咧就去到呢个杂箱角吓、啊，去到杂箱角咧又系扎鼓啦。揸粒正揸正呢个扎鼓啦，扎完鼓之后咧，亦都系慢阵，揸得定揸，揸定的揸，揸定揸，揸正，咁咧就褪翻嚟咧，跟住咧就系一个云手转身踩正台口嚟，跟住就拉山，咁拉完山之后咧，呢、這个就系收噶啦吓，就收呢个滚花尾啦。嗱，我哋咧听一阵音乐，一阵间我哋再同慢慢研究啦。

各位，听完音乐啦，我哋继续同大家研究啦。嗱，其实罗边菌花咧就冇嘢嘅，最紧要咧就系既打熟咗个大菌花，前面嗰个头咧根本咧就系好易打，插得正之后咧个掌板俾个影头出嚟咧，剔一剔个手即系话俾你听系罗边菌花啦。咁嘅情况底下咧，就喺罗心打叮叮叮三下。咁跟住呢，以前啲人打羅邊菌花呢，就一隻單手打個羅錘呢，就喺個羅邊嗰度運行咁樣急就咁菌打㗎。咁但係後來啲人呢覺得呢唔夠火爆呢，就揸住兩個羅錘呢就嚟敲個羅邊。即係敲個羅邊呢啦咁啊打，嗰個情緒呢比較火爆啲。咁呢個就羅邊啊，叮叮叮啦，概括嚟講係叫做三下羅邊。跟住呢一停頓到嚟就叉叉清起手呢，就係、是、介入呢個大菌花啦。咁嗱，我哋再聽一次整個羅邊菌花啦。

啊，一个锣边菌花嘅整个锣鼓嘅示范咧，大家都听过啦。咁其实咧就系、是、最紧要咧就系、是、打熟咗个大菌花，呢、這个就好紧要噶啦。大菌花咧喺戏厂里边咧就用得特别多噶噃。咁大菌花咧就一般嘅威武啲嘅场面啊，堂皇啲嘅场面吓、啊，如果唔系好紧张，好即系好即系好杀到嚟啊，所谓咁嘅情况底下咧，一般嘅演员如果要菌花出场咧。多數咧都係會用呢個大菌花嘅，唔係一定係生角嘅，蛋角咧亦都會有用嘅。譬如話請公主出場啊，或者係請皇后出場，佢需要唱菌花嘅時間咧，同時喺歌情況底下用緊高邊鑼嘅時候咧，都係會打呢個大菌花嘅。咁嗱，好似帝女花嗰、那個周世顯第一次出場啊，佢又要俾呢個啊崇祯帝睇清楚呢個未來女婿嗰個本身嗰個風貌係點嘅情況底下咧，咁佢咧亦都係用咗呢個大菌花出場。咁啊，大菌花出場咧。就嚟得比較威武咧，同埋話咧就可以真係自由淡定咁慢慢洗身形，洗到出台口。咁啊，已故嘅名伶麥炳明先生咧，亦都係好中意用呢個大菌花。咁啊，聽講咧話啊，榮哥咧嚇行呢個大菌花咧，行得係非常非常之威武嘅。咁由於佢咧就係佢嘅藝術作風咧，就喜歡淡定咧，佢就最令人即係覺得佢係留得最深刻印象咧，就係嗰隻眼啦。咁由於佢行大菌花嗰、那個節奏係慢。出嚟叉叉正之後，一企定咗之後，慢慢洗身形，嗰隻眼慢慢慢慢咁碌咧，咁啊即係嗰個大老官嗰個所謂嗰、那個。

啊，正话听到啊，饮姐唱嘅《大菌花》啦。咁其实《大菌花》咧就冇嘢嘅。咁我哋咧又而家系讲下个锣鼓点子啦。叉叉青呢、這个就系个头啦。咁、那个掌板咧就嗰、那个影头咧，其实就好清楚嘅。嗱、啊，嗰下叉叉咧就系右手横竹嘅，叉叉跟住个青咧就系左手锣啦。咁一般嚟讲咧，高边锣嚟讲咧，一用叉叉青咁咧，单手带叉叉啦，一定系大菌花啦。如果唔系咧，第二种锣鼓咧就冇咁样嘅影头出嚟嘅吓，叉叉青或者咧就会前边咧喺叉叉青之前咧会可能带一个短鼓类，所谓喇喇鼓啊，有时会滴力即系密奏，然后叉叉青咁都有吓，有成时咧掌板咧就会系所谓承上接下或者上文先有一个喇喇鼓，叉的撑啦，然后叉叉青咁都会有嘅。咁咧就由叉叉青开始下手，即系打锣同大叉打叉过咧，应该知道而家系打大菌花啦。咁跟住咧，嘟青嘟青咧，第一锤就嘟青嘟青叉粒青叉叉青青叉的青，好易嘅啫呢个头。嘟青嘟青叉粒青叉的青青叉的青。啊，我咧就再讲一次啦，由叉叉青开始，叉叉青。嘟青嘟青叉粒青叉叉青青叉的青，咁呢个嘟青嘟青叉粒青叉叉青青叉的青咧，如果我哋用谱嚟写咧，就写唔准个节奏啊，咁大家就要念呢个谱，呢个谱咧就系话有少少催快渐快嘅，叉叉青，嘟青嘟青叉粒青叉叉青青叉的青，嗱有人打叉咧，就将个嘟青咧就冚埋嘅，即系叉叉青咁嘅，嗱第一锤就叉叉青咧，然后叉叉青。即系嘟青打成叉叉青都有嘅，叉叉青、叉叉青、叉青、叉叉青、叉叉青、青叉的青，咁跟住咧就系慢流水啦。叉叉定叉叉定的，叉叉定叉叉青的，叉叉定叉叉青。如果我哋净系打大滚花出场嚟讲咧，有时演员咧系唔需要扎鼓咧，就唔需要打嗰个催快，就打呢个慢流水咧，至到开到台口就嗒嗒青、叉青呢个就系收息啦，提示下手单足嘅嗒嗒青、叉青、叉叉青、叉青青叉的。青咁啊，成个大菌花咧都系打完啦。我再噏一次锣鼓经啊，叉叉青，嘟青嘟青，叉粒青叉叉青青叉的青，叉叉青叉叉青啊，叉叉青叉叉青，收啦，嗒嗒青叉青叉叉叉青叉青青叉得青共撩斜共散咁样样。嗱，时间又差唔多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去锣鼓卜卜斋继续研究锣鼓啦。

来，我要来，来来来。

0: 我哋有呢幾個禮拜咧，都係一直研究緊滾花羅鼓啊。
1: 係。
0: 咁我哋又學過呢個中五取，學過呢個快五取，亦都學過呢個上句或者下句。上句一取，下句兩取啦。
1: 係啦。
0: 咁啊，呢個中五取、快五取，我哋都學過啦。
2: 仲有一個
0: 啊。咁我哋咧又仲有一個咧係比較難啲嘅慢五取啦。
1: 慢反而要難啲。
0: 慢五取滾花，咁啊都係角角車開始嘅話。
1: 嗯。
0: 角角車之後咧。跟住咧個分別係唔係慢五取咧，就喺嚟緊個第三拍啦。嗱、因為咧嗰、那個中五取咧，角角車即係得得撐嘅嚇。咁、如果慢五取咧，就角角車之後咧，嘟嘟撐，但角角車就打到兩拍啦嚇。跟住個嘟咧就喺第三拍嘅後半拍入嘅嚇。角角車嘟嘟撐，跟住就。嘟起起起起撑起撑起力撑起得撑，打到呢度咧就系打咗呢个十二拍啦吓。嗱、我哋记一次啊，角角车嘟嘟撑，
3: 嘟起起起起撑起撑起力
0: 撑起得撑。嗱咁喺嗰个一二三呢個喺倒數翻轉頭嗰度咧，有一個係負點嚟嘅喎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九拍嚇、第九拍個撐車嗰度咧係有個負點嘅，聚一聚啊，各各車都撐，都扯扯扯扯撐扯撐扯力撐扯得撐，係撐扯撐呢度聚一聚啊，都扯扯扯扯撐扯撐扯力撐扯得撐，咁然後就收咧就係。砌砌撐撐砌得得撐，嗰拍數咧總共係十八拍嘅嚇。咁、我哋先打個開頭，各各砌都撐先嚇、
2: 好，
0: 有個開頭啦。咁跟住就會帶起都砌砌砌砌撐砌撐砌力撐砌的撐，而家由都砌砌開始打起啦打到呢度咧，差唔多已經係結尾啦。收就係車車撐，車車撐撐啊，車車撐撐。咁就完啦嚇。咁啊，由開頭嚟過啦嚇。
2: 好，
0: 逐個環節啦，第一個環節啦。嗱、你見到個掌板嗰個車完咗咁耐都未落咧，一定係呢個慢取啦。
2: 哦，
0: 嚇、個快五取唔同啊，各各車嘟咁啊落嘅啦嘛，已經嚇。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快五取就係個嘟就喺個車之後個後半拍就落嘅啦嘛，呢、個就唔同嘅嚇、跟住嗱，打咗第一個環節啦，跟住就第二個啦。我尾咯嚇。我特別係掌板咧，打呢個鑼鼓就好易打個點子啊，各各車咁啊！但係話咧，你嗰個嚟緊個嘟個擂咧，個守門一定要好啦，
1: 係
0: 啊，因為個擂半拍嘅，雖然話半拍一慢嚟講，半拍就唔係輕易打啫嚇，咁啦嚇，一定要嗰、那個擂一定要好慢，嗒撐咁啦
2: 嚇，係喎、
0: 一定要好準確好密啦。跟住，嗱打到呢度收啦嚇，起起撐，啊，成個鑼鼓經就各各車都撐，都砌砌，嗱我哋打手板嚇，打手板就跟個拍子啦，各各。

0: 後尾個車得得撐又要睇住個掌板嘅手影，有時咧就會專登聚慢收嘅，有時咧就會按原來嘅節奏收，即係兩樣打法都得嘅。嗱，譬如聚慢喎，我哋而家聚慢啊。
1: 好

0: 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打法。嗱，頭先佢聚慢咗咧，就唔係聚慢咗個尾喎，咁啊誤會咗啦。咁啊，而家我哋再打過嚇。係聚慢呢度，呢度聚慢。掌板就隨時要睇住個演員嗰、那個嗰、那個動作，有時咧萬五取雷鋼通常都有動作啦。嗱，講到呢、這個鑼鼓襯動作咧，下個禮拜同你哋講下另外一個萬五取，對於動作裏邊嚟講咧好有幫助噶。
1: 好，
0: 時間係差唔多，
1: 快啲下個禮拜就
0: 下個禮拜我哋再研究另一個萬五取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俾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借贷的院校是否会获得优先考虑，佢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无资金。对于规模较细的院校会否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他指出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的100亿元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与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财政如何周转。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设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二点。在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在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照片，旁边配上白花，教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调研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有簽署的市民說，董建華一生為香港無私奉獻，永遠懷念他。亦有市民感謝董建華擔任特首時協助解決住屋問題。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務部長金宇正譴責美國主導的多國聯合軍演，批評韓日等地區在內國家參與，並暗示朝方將強硬應對。朝中社報導，金宇正批評演習是美國為在本地區搞陣營對決製造的又一個戰爭把戲，演習每屆演習都有韓國和日本參加，體現出以美國為首的軍事集團在美日韓三邊軍事合作框架內越發耗戰。金宇正以個人意見為前提表示，外界對朝鮮國家安全構成的威脅越大，朝方的反制力度也將越強。從實際行動看，當下各方對朝鮮敵對程度達到空前水平，若朝方認為國家最高利益、軍事主權和地區安全受到嚴重侵害，將會動用一切可行手段做出應對。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0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139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0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13611点，升200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6，腾讯控股424元跌2元，智普777.5升37.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1.02，阿里巴巴109.7升4.6，中芯国际64.5升咗2.1 ，MiniMax 290.8升36元，联想集团37.48升3.16，恒生中国企业85.16升7.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87，瑞士法郎9.516，澳元5.59，加元5.607，新西兰元4.493，欧元9.007。汇百日元对港元4.99，汇百港元对人民币85.407。日经平均指数65057点，升921点。港金报40885元，比上日收市升5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33美元，卖出438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竹林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是车多，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旗岭是车多，龙尾排到唐人新村交汇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是慢车，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和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己为人，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嘅申请，喺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嘅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0: 神。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午的两点答二啦，咁啊，继续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
1: 率先啦，为大家要带嚟一条问题啊，就系想你听第五台嘅呢一个游戏啦。今日嘅问题咧就系、是、香港暖流喺 Music Five 提到，咁我哋嘅嘉宾黄建东今日咧嚟到港台接受访问嘅时候，答咗边一种错误嘅交通工搭错诶，应该咁讲，佢乘搭咗一种错误嘅交通工具啦，去咗边一个地方啊？嗱，重复一次问题啦。今日香港暖流 Music Five 入边啦，嘉宾黄建东今日咧去嚟到港台接受访问嘅，咁佢搭错咗交通工具去咗边一个地方呢？知道答案嘅你啦，呢、這个时间可以上去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答问题噶啦，答中就会有礼物。不过咧，记住啦，咁啊，成个活动期内咧，每人咧只可以获奖一次。如果咧你已经中咗奖嘅话，可以将啲机会留翻俾其他人。
0: 嗯，
1: 咁啊，如果唔知道答案唔紧要嘅，上翻我哋港台网站去翻今日嘅香港暖流嗰度听翻重温，知道答案嘅话，就记得私信我哋嘅 Facebook 啦，即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好啦，以下落嚟咧要开始接听我哋嘅听众朋友电话啦。而家咧有荣哥喺度，荣哥，
0: 荣哥，
1: 你好啊，欢迎你。
2: 祝你两位身体健康。
0: Hey, 大家咁话咧，
1: 个个都要啊，你都系啊，开开心心啊。
0: 系啦，永哥啊，今日想将首歌点俾边个听呢？
2: 我等啦，五年啦，阿叶芬啊，星期六咧，你嘅音乐节目咧，最好播一首你个广东音乐俾我哋听下。
1: 《动人的中国旋律》是不是？你想听哪首广东音乐？
2: 我个个礼拜都听住噶。
1: 系广东音乐有好多，你中意听哪首啊？
2: 唔系。
1: 一
2: 个礼拜播一首
1: 咧，呢个礼拜
2: 每个礼拜
1: 我每个礼拜播一首，
0: 即系你希望每个礼拜播一首广东音乐。
1: 好，明白。
2: 以前咧，我几十年前咧听阿钟大哥同埋阿钱佩佩去播咧，都系首先播一首广东音乐听啦，所以我刻骨铭心啊！
0: 刻骨铭心，好犀利喎，系形容词。
2: 几十年。
1: 是你听了我哋好耐喎。
2: 系啊，听几十年了。
1: 哎呀，多谢你，多谢你，荣哥，好嘅。
2: 在嗰时你系听噶啦。
1: 哇，好嘅，好，收到你啊。
2: 你个
1: 知杰姐姐？
2: 唔系啊，系李仁杰啊。
1: 哦，
2: 你最后。

0: 永杰，
1: 呢個
0: 係
1: 人
0: 啊，
1: 係啊，同佢講我同佢握手嚟㗎，喺個
0: 係啊，
1: 呢個我新城市廣場嗰次
0: 係
1: 啊。
2: 哦，即係有試過去參加活動，咁咧就現場同阿仁傑握個手。
1: 我都講俾佢聽喎，握手嚟㗎，
2: 好啊，非常之好啊！嗱，榮哥啊，我哋點唱先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
2: 想將呢首歌點俾邊個聽啊？
1: 送俾阿錦標，
2: 係
1: 黃太，成班蔡瓊，
2: 係
1: 一層，
2: 係
1: 邵晶，我太太，
2: 係
1: 你兩位主持啊，
2: 多謝，
0: 好多謝，
1: 可由。文怡特別送俾阿藍藍啊，
2: 係
1: 啊，嗰日佢我點嗰個嘢，佢話呢首歌我哋冇啊咁樣，之後再揀咧又出呢個象鎖歌，係啊，咁之後咧我就轉咗啊吳國華同阿曹德，
2: 即係轉咗曲啦，係咁而家我哋有得聽啦，
1: 兩方譜嚟嘅，係啊，咁我之後咧，你個好多嘢啊，阿藍藍啦，
2: 佢收到啦，佢知道啦，係啊，係啊，
0: 唔好客氣啊，榮哥，
1: 係，一齊聽，
2: 好啊，好啊，好啊，一齊聽啦，好，拜拜，
0: 拜拜。
2: 榮哥今日點嘅呢首係由吳國華、曹秀琴、郭鳳女合唱嘅《白花公主之贈劍》。

我

0: 绝不散无辜，你快从实招来。
1: 皆因为巴总管他借刀杀人，欲把我来除掉。他

0: 绝不信，现有巴总管的书信在此，请公主详察啊。
1: 一来祝贺海先生荣任参军，二来赔罪，真是巴总管的亲笔所书呀。公主，刚才我还遇见总管府两名侍卫慌慌张张出宫门而去呀，
2: 你亲眼见到，
1: 不敢说谎。
2: 咁包总管他，
1: 公主，海参军为咗好耐噶啦。咁就请起吧，还不快快谢过公主，
0: 谢公主。

0: 出青天衣。
1: 燕妹，你送我出去，
0: 自有梅花作主席。回参军，你还不曾出去，
1: 花荫深处曲径难寻，不知往哪里而去呀？
0: 花有呢，
1: 他早已去了。
0: 花有，公花有，这丫头当真去了？海参军夜无人，待公主送你出去。
1: 多谢公主。

0: 公主连连，没将终生命感。
1: 海参

0: 把总管。
1: 怕佢陷害你？哦，你不用担心，我呢度有青红剑两股，乃是祖传。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百花公主之赠剑》。
1: 要成为出色的金句王，有什么必要条件？
2: 转数要快 Sir，
3: 讲嘢要精准 Sir。
1: 正确，平时叫你哋多啲练习，听下前辈嘅功力，你哋有冇做到？
3: 梗系有 ，Sir！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而家逢星期一下昼四点钟都有金句王 ，Sir！
1: 好，到时你哋自己谂句金句，即日交功课俾我。
3: 收到 ，Sir！
4: 听歌唔单止系听紧一段旋律，而系揾翻当年嘅自己。有啲歌你可能好耐都冇听过，但系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忘记过。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

0: 2:42啦，继续我哋嘅锣鼓响上点就点啊！有玲姐喺电话个旁边嘅，
1: 玲姐你好，
0: 你好啊，玲姐，
2: 你好，两位，
0: 大家都话啦，
2: 咗啦，小心啲健康。

0: 有兩陣風啊，
1: 係
2: 啊，真係玩地啊，見你可以而家
1: 係啊，日頭又有太陽啊，嗬，係啦。夜晚又涼咗啲，
2: 天氣一變大，你而家唔同計。
1: 係啊，最緊要注意天氣啦，留意天氣啦，咁啊就住身體狀況去著衫啦。
2: 系啊，哎呀，曉君妹妹，你嗰個節目幾好喎，音樂嗰個節目。
0: 係咧，
1: 多謝你啊！
2: 有一度唔好咧，我哋好難有時聽聽下，突然間即係啲電流啊，即係啲人成座樓啲人咧開冷氣翻嚟開燈，
1: 哦，就影響咗，
2: 咁樣好難聽收唔到啊！
1: 哦，哇，咁大影響啊，原來。
2: 係啊，我哋住得最高啊嘛，我睇下天線，係咪先最頂？我哋住到。哇！即係直情聽唔到，到差唔多完嗰陣時咧，就聽翻啦，死！
1: 即係大家咁啱嗰段時，嗰個鐘頭開冷氣，咁啊冬天可能好啲啦，冬天
2: 啊嘛，放工啊啲人啊，
1: 咁係，咁冬天就好啲啦。
2: 而家最頂，我有乜辦法啫？
0: 係，玲姐，時間有限，要點唱啦？
2: 係啊，阿達邊個中意聽阿朱姐同阿大師姐嘅歌啦？就聽啦。同埋點俾你哋聽啊！真睇好最緊要啊！
0: 多謝曬，
2: 我多謝阿藍藍妹妹俾機會我同你哋傾偈。
1: 唔好客氣，多謝你就真。好啊，多謝你，玲姐。
2: 好啦，拜拜。

0: 浩雄，做乜嘢洞房捉下你所伤未？是否你另有情人，唔愿同我交杯合饮啩？
1: 吓，冇啊！我唔系话俾你听，我未曾嫁嘅咩？今晚夜酬恩结合，除咗你之外，我仲边处有爱人啊？
0: 你唔使呃我啦。

年来心血已招呼，此际闯痛心灵。

0: 好啦，刚刚大家欣赏嘅就系《红了樱桃碎了心》啊，咁呢个时间咧就嚟去到下昼嘅三点钟。
1: 冇错啦，咁我哋约定大家啦，三点过后我哋嚟完多星道嘅嘉宾就系红海老师啦，约定大家稍后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给予习近平一项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名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将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著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六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见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日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设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为上午的9点至晚上的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9点至中午12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于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照片，旁边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调研册放在长台上面，有市民到场签名。有市民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会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黄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77点，升了172点，总成交金额1,65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腾讯控股423.4跌2.6，阿里巴巴109.7升4.6，南方恒生科技4.31仙4升9仙6，智普783.5升43.5，XL 二南方海力士43.44升3.94， 中芯国际64.75升2.4，恒生中国企业84.96升5.2，Minimax 296升41.2，联想集团37.24升2.9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16，澳元5.593，加元5.606，新西兰元4.49，欧元9.01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升咗882。港金报41,105，比上日收市升咗7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24，卖出4,392.93。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在九龙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上乡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是稍为挤塞，龙尾去到新山道。重复一次，就是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上乡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新山道。而家呢一段反方向都稍为慢车，驾驶人士请特别小心驾驶啦。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车多繁忙，下壳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合和中心。另外在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南塘道上行的车龙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华富村邻近的街道都是比较繁忙的，域多利道去数码港方向近住华康街的车龙是去到石排湾道，一路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轻轨中心。咁另外，域多利道同埋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消防局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其中域多利道嘅龙尾就排到去分区电力站。仲有就系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泳池对出咧比较慢车噶，龙尾系屈地街。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接近亚街老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略为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5: 係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刘宇

0: 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下昼嘅3:11啦，继续我哋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开始我哋呢一个环节，
1: 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2: 梨园多声道。

0: 系啦，今日好开心啊！因为咧，期盼已久啊，冇乜几可上嚟同佢哋呢个节目啊倾偈直播嘅，就系、是、呢位嘉宾洪海老师，洪老师，
1: 午安，
2: 洪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晓君阿志基你好。
2: 你好，你好。咁我哋今日啦，请到洪老师上嚟啦。咁就离原一族啦，之前咧婷婷都有同洪老师倾过偈嘅。咁离原多星道啦，个机会就比较少啲。咁今日咧就夹到时间啦，咁啊可以请到洪老师上嚟咧，同我哋倾下偈。咁啊讲下一啲嚟紧嘅演出之前咧，咁我哋亦都想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咧了解多啲洪老师嘅。咁喺舞台上边啦，又或者系一啲教学上边啦，就成日听到洪老师嘅名字啦。咁但系对于佢嘅日常生活啦，比较私人啲嘅各方面，唔知大家又了解几多少？又或者洪老师又俾我哋了解几多咧？又了解一下啦吓，我哋吓好咁啊！我哋想先问一下咧啲饮食方面啦。其实好多时咧，有啲朋友咧就系啦，即系有时咧要保持啲靓声咧，好多又唔食得，又唔饮得，就好注重饮食嘅。
0: 同埋有啲演员咧又话要节食啊，咁话嘅
2: 系啦。咁唔知洪老师属于边一种啦？
1: 其实咧，我系唔拣食嘅，
2: 系啊，
1: 我系好似嗰啲清道夫咁样咧，有咩就食晒佢。即系剩低嗰啲我都食，因为好怕浪费啊！细个嗰阵时候、读书嗰阵时咧，其实真系好食嘅嘢唔多，选择嘅嘢唔多，最紧要食饱，
2: 所以食饱
0: 绝不浪费。
1: 系啊，
2: 咁啊，第一条问题唔使问啦，我谂都估到答案噶啦。其实咧，我哋有个快问快答啦，两个选择俾洪老师嘅。第一咧就系完全唔食辣嘅清淡派啦，又或者系无辣不欢啊嘅重口味。咁啊，洪老师系咪比较重口味啲嘅咧？饮食方面啊，
1: 嗱，其实咧我系中间嘅，但系咧其实我系中意食辣嘅。
0: 哦，
1: 我讲个趣事咧，有一次演出咧，我系失咗声，咁咧就即系应该系感冒，咁咧就人哋请我唱嘢，唱《霸王别姬》。
0: 哇！
1: 之前嗰一日总彩嗰阵时候咧，人哋话：哇，洪老师你把声咁啊，完全讲唔到嘢。
0: 哎呀，
1: 嗰日我都好闭翳，见到人哋即系人哋请我做戏，请我唱嘢，咁点算啊？交代唔到啊嘛，都人哋唔住。咁咧。嗰日咧，我喺深圳，即係唱完啦，咁啊，真係行落去，哎呀，點算咧？夜晚翻屋企，見到個廣告喎，有啲咩麻辣牛肉火鍋啊，咁樣，
2: 哇，
1: 搏一鋪啊，聽日就係啦，
0: 我明啦，
1: 完全出唔到，
0: 以毒攻毒，
1: 一個人走去嗰度食咗個麻辣火鍋，哇，落重嘅辣椒、紅椒。
2: 但本身你都食辣嘅，
1: 我都食辣，但係食少少啦。
0: 但係今次係特別係加料，
2: 重辣喎，今次係
1: 啊，重辣食完之後。時開到聲
0: 啊！哇，你真係好嘢啊！真係，
2: 你真係搏一搏，呢係第一次咁樣，之前冇試過。
1: 第一次係咁樣嘅，冇試過。
2: 哇，即係搏一搏嘅。
1: 因為把聲咧，好似啲爛銅咁樣咧。

0: 即係你感覺唱出嚟講講聲聽唔到啊！
1: 即係反正都冇得更差噶啦，都咁樣啦，
0: 好似生鏽嗰啲鐵通咁樣啦，你個自己鼻都聞到嗰陣即係菌嘅味道。係，咁真係得喎！第二日當然咧就冇咁好啦，起碼都唱到，
1: 即係起碼好咗啲啦。
0: 係，
2: 哇！咁你嘅直覺非常之好喎。
0: 嗱，你又同大家講下，唔係人人都可以學。
2: 係啊，唔好亂咁學啊！
0: 每一個人身體唔同。
1: 係啊，呢個真嘅，千祈唔好學啊嚇！
2: 即係講起失聲咧，真係好大件事嘅。即係我睇啊，蝦哥咧，羅家寶咧嘅傳記咧，佢自己提過咧，就係因為咧佢又係天熱，好熱好熱好熱，咁啊臨出場之前咧，下晝咧，唉揾翻支冰涼嘅汽水飲飲先，一謝落去，弊失咗聲。嗱，真係原來又係會咁嘅噃，
0: 有可能糖精啊，我覺得
2: 係啊係啊，所以個個人身體真係唔同。
1: 係啊，同埋太極端嘅方法又真係唔係人人啱用嘅。
2: 係啊，你估個個好似啊徐小鳳、小鳳姐咁咩？要食辣椒先至咁好聲喎。
1: 係啦，
0: 係啊，唔係我記得嗰次係應該食咗椒鹽乳鴿。
2: 哇！
0: 之前嗰一個星期夜晚，其實本身可能有少少痕痕。
2: 你係咪因為感冒開，仲要食埋乳鴿？
0: 人哋揾人哋又請我食啊嘛，食少少啦咁啊，哦，即刻中招啦！
1: 哦，
0: 可能真係有原
2: 因。係啊，感冒
1: 之後有冇試過第二次？
2: 感冒唔好食雞啊，唔好食鴿嗰啲嘅應該。
1: 好，
2: 你真係好彩
1: 呢個經驗又幾有趣啊，幾得意同大家分享翻。不過都係嗰句啦，唔好立亂學啊嚇。
2: 嗱，洪老師啊，其實咧就你係北方人定係南方人啊？
0: 我係純種嘅廣東人。
2: 純種廣東人，好啦，
0: 廣州出生。
2: 咁我睇你係咪都會中意食呢樣嘢啦？咁其實想問你咧，你主要嘅食糧咧，你係食面多定係食米飯多咧？我諗你都係食飯㗎啦。
0: 食飯多，無飯不歡。
1: 無飯不歡，
0: 係啊，煮飯。
2: 你都係咁中意香口嘢係咪啊？
0: 都唔係啊，因為咧以前喺氣校嗰陣時候咧，餸實在太難食，有咩辦法咧？阿媽煮啲嘢唔好食，飯咯撈豉油咯。
2: 有冇食腐乳？
0: 有，講啱啦，凡係嗰啲咁嘅醬料，咪倒啲落去就係
2: 咩咩咩鹹蛋啊嗰啲啱啦。
1: 即係有味嘅飯就 OK 啦。
0: 一斤成桶咁食㗎。
2: 哇！
1: 同埋我覺得做戲係即係要氣力㗎嘛，喺台上面幾個鐘咁食飯先有氣力嘅，真係。
0: 係啊係啊。
1: 好，今日要問一下放假嘅日子啦。咁啊，放假嘅日子，洪老師係會瞓到自然醒啦，定係都係慣咗朝早咧一早起身享受下寧靜嘅時光咁樣咧？
0: 這個真係悲哀而家。除咗學生嗰陣時候咧，星期六日咧係可以瞓到自然醒。而家連暑假咧，或者係我翻工嘅時間咧。平時嘅星期六、星期日咧，都冇乜係可以瞓到自然醒嘅時間嘅。
2: 有冇校鬧鐘啊？
0: 你譬如翻工啊，你就一早翻工啦嚇。星期六日咧，或者星期日嗰陣時候咧，你要起身就處理你其他嘢。係處理自己私事。
1: 都即係所以，就算放假都係有嘢做嘅。
0: 係啦，
1: 都係冇得瞓到自然醒
0: 咁啊。關咗啲群組去咯。
2: 係啊，真係啊，你係個重要嘅人物啊嘛，咁所以就真係要成日做嘢咯，冇你唔掂啊嘛。呢個係個好事嚟嘅，好事嚟嘅，好事嚟嘅，係啊。咁好啦，咁讲完假日朝早啦，咁系人都要做啲减压方式嘅，咁有两样嘢俾你拣嘅，第一样嘢咧会搵翻三五个知己啦，一齐即系聚埋下倾下偈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有啲人中意独处噶吓，中意独处静养噶，你系边一种咧？
0: 我系中意都系冇办法揾翻三五个知己嘅，只能够独处。
2: 点解咧？
0: 因为好似我呢啲年纪嘅朋友啊。個個都忙過我啦，
2: 個個忙過你，
0: 你需要邊度揾到
1: 佢啊？唔係你都好忙
2: 啊，你都好忙㗎，係
0: 啊，即係自己嘅年齡段啦，自己啲 friend 啦咁樣啦，咁好似有啲內地嘅 friend 啦，你翻到去你先可以同佢
2: 係咯，你要翻到上去先可以大家約
0: 到啦。香港嗰啲唉，即係神龍見首不見尾啊！
1: 因為大家都好忙係嘛，
0: 係啦，都冇時間見。
1: 不過做你哋呢行係忙好過得閒嘅。
0: 係啦，不過咧我自己咧就係逢星期幾啦嚇，咁咧就有一個時段咧就係成棚嘅朋友踢波嘅。呢個咧就係我自己一個星期裏邊最開心。
2: 係呢個集體活動啦，呢個真係可以放鬆啦。
1: 係啊，同埋 keep 到一班朋友啦，有啲課唔係課餘，我想課餘活動添。
0: 公餘
1: 都係課餘嘅，你
2: 佢都係課餘。
1: 係啦，你都係課餘，係啦，一啲公餘嘅活動啦，即係成班又聯誼下啦，又可以做下運動啦，幾好啊呢樣嘢。
0: 踢波係個男人嘅運動嚟嘅，
1: 係好活動，好興趣。
0: 要揾啲運動先得。
2: 要咁啊！練功你都好勤力嘅，我知道。
0: 唉，而家只能夠練眼嘅功，
1: 眼嘅功
2: 練關節係咪啊？
0: 嚟啊！啲學生，喂，仲唔嚟？
1: 好，跟住要问一下一啲生活态度方面啦。嗱，日常生活啦，睇下洪老师系点样嘅性格嘅人啦。你系中意随遇而安、享受当下呢一刻嘅人啦，定系唔得嘅，我系要有计划嘅，样嘢咧都要按部就班先得嘅咧。
0: 我系第一样啊。
2: 随遇而安嘅，非常好，
0: 只能够系咁样样。
1: 随缘啊嘛，
2: 随缘啊，系
1: 系，即系无论工作上啊，各样嘢都系嘅。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工作咧，当然有一样嘢系催谷我嘅，就系个。我隨身帶住嗰個時間簿啦，咁你只能夠緊要嗰啲嘢你要做啦。
2: 我又八卦啦，
0: 嗰啲又唔可以。
2: 嗱，洪老師，我又八卦啦。講起時間簿咧，你係咪都仲係好似即係我哋啲前輩咁樣係用簿而唔用電話咧？
0: 我用簿噶。
2: 嗱，系咪啊？
0: 因為咧簿咧寫咧就可以寫得清楚啲，電話咧有時唔見咗咁點啊？但簿咧孭個書包裏邊就唔會噶嘛，一個比較笨嘅方法。
2: 係啊，唔係喎，呢一行我覺得好多從業員咧，就算後生嗰啲演員都係用簿喎。
0: 我仲要係 A4 嗰種咁大，
2: 咁大本就真係第一次，
1: 係咯，
2: 第一次見
0: 啊。
1: 咦？咁我想問下你，而家嗰本奇簿已經寫到將來咧，寫到邊一個月咧？
0: 已經寫到一月噶啦，冇噶啦，已經未得閒去買，已經個面都已經甩咗啦！
1: 哇，
0: 掹到個面同埋個底都甩咗。
1: 即係你太忙咯，成日揭，成日用啦要。
0: 翻工多工作嘅。
2: 咁即係每年咧都要更換嘅呢本簿。嗯，
1: 好，繼續睇下啦。
2: 係啦，咁既然係咁咧，你覺得自己你嘅人咧係偏向係理性啊，定係感性嘅咧？
0: 我呢個咧就非常之理性嘅人嚟嘅，我自己覺得啦嚇。咁我就好怕啲感性嘅人嘅。咁當然咧，有好多人咧，包括啲學生啊、屋企人啊，或者係啲朋友啊，都好多感性。即係我覺得做戲嘅人係感性多。
1: 係啊，演員係會感性，感情豐富啊嘛。
2: 係啊，係啊，係。
0: 咁到你要感情豐富嗰陣時，你咪感性咯。
1: 就感性啦。
0: 平時多啲理性咯，係咪啊？得唔得啊？
2: 都係嗰樣啦，你嗰句啦，隨遇而安，因時而化。
1: 系演员都要唔多唔少都要有啲感情嘅，
2: 系嘅，
1: 系啦。嗱，讲开做戏啦，要问下啦，洪老师，你中意做一啲经典嘅传统剧目啊，定系新编粤剧咧？
0: 其实咧，我又系冇乜所谓嘅。
2: 随遇而安
0: 咧，就当然咧，如果我唔系因为我工作问题啦，就唔系成日出去做啦，咁我可能接触得到咧就多啲新鲜嘅嘢啦，譬如跨界啊、跨媒体啊嘅嘢啦，咁我。再加上我個背景啦，一直都喺學校啊，或者係對住啲年輕人就比較多，咁樣咧，同埋咧業界嘅跨界咧，我都比較多嘅舞蹈團啊、話劇團啊嗰邊咧，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做下啲如果有能力嘅範圍內咧，我自己係比較中意做多啲新嘅嘢嘅，但係舊嘅嘢我一樣唔抗拒，而且必須要學好添呢樣嘢。
1: 係啊。嗱，講頭先有啲跨界嘅合作啦，不如洪老師同我哋分享下，即係你以往嘅一啲跨界嘅演出啦。
0: 係啦。譬如呢，我記得幾年前呢有一個同香港舞蹈團嘅桃花源，咁呢就一個叫做紫玉成煙，係啦，咁呢就係粵劇啦，咁我哋紫钗记啦，同埋呢個中國舞嘅，係一個演出嘅，都幾特別嘅，係啊，楊雲圖去做呢個導演啦，咁吳國亮做導演啦，聯合嘅。這個都一個好有趣嘅，咁就仲有啦，都幾多嘅，我試過同呢個香港中樂團搞過一個一啲木偶嘅，當然唔係我做技術指導啦，咁係話劇嗰邊去幫手嘅。咁香港話劇團嗰邊，咁咧就係八仙過海，係啦係啦，咁又係中樂嘅，咁搞一啲木偶嘅，加啲戲劇嘅嘢落去咁樣，都好多啊，多到我都自己都唔係好記得啦，
1: 記得太多啦，
0: 係啦係啦係啦，跨界嘢好多啊，咁我自己又會同佢哋啲話劇團啊、舞蹈團啊嗰啲做下啲技術指導，嗰啲本身都係跨界，
2: 係
0: 一啲工作嚟嘅，譬如係佢天下第一樓啦，都市龍袍野的禍啊，啊呢啲咁樣，仲有嗰啲咩天宮開物啊，
2: 即係總之係佢哋要有粵劇元素咧，
0: 反有戲曲元素
2: 就揾你啦，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都幾有趣，即係可以將唔同界別的朋友啦，佢哋可以 group 埋一齊，
0: 係
1: 互相了解一下。
0: 係，因為咧，我覺得咧，佢哋諗嘢啲思維唔同啊，
1: 係
0: 排練嘅方式亦都唔同。咁樣我即係我覺得好多嘢咧，從人哋嘅角度去睇翻我哋自己個 缺失或者我哋嘅優勢喺邊度咧？咁樣比較客觀啲咯。
2: 嗯嗯，
1: 對你嚟講，你會唔會對於即係合作完嗰一次，即係之後睇翻粵劇或者你做粵劇，即係對你有一啲嶄新嘅角度咧？
0: 有啊，其實好多即係譬如係藝術嘅角度啦，或者係經營嘅角度啦，或者係你本身

0: 排練的角度啦，對人物、對劇本的取態啊，或者啲要求啊，其實很多你都可以顛覆到你的認知啊。譬如我覺得即係你我睇過百老匯啦，啊百老匯咁啊飛過紐約都睇過，咁你又睇翻話劇。佢好多咧對角色嗰種要求咧，就算係細嘅角色，企兩邊嘅角色，
1: 企兩邊都要求噶。
0: 就算你唔係你喺度唱，佢哋都要喺度交頭接耳，佢哋都要有人物。
1: 哦、當然
0: 咧，喺我哋即係傳統嚟講咧，我哋呢個係咪我哋東方嘅戲曲嘅要求咧？呢啲係見仁見智嘅啫、
2: 嗯。
0: 當你習以為常，刀槍不入嘅時候咧，你就可能係覺得咧呢樣嘢，喂，我哋唔係咁啊，我都 conjured 係咪啊？我哋睇老觀嘅，其他人唔好影響我哋。
1: 系
0: 咁样，你即系
1: 咁啊，刀枪不入噶啦。
0: 你仲系一种私人为主嘅，但系你有冇一啲嘢系可以调整一下咧？咁样系，住你思考、
2: 学习其他人嘅一啲长处啦，可以再优化自己。
1: 嗱、洪老师咧，嗱，叫得你洪老师咧，我哋大家都知噶啦，即系你都喺教学方面好有经验啦。咁喺你教学嗰阵时咧，有两样嘢，睇下你会拣边样嘢，你要求嘅，觉得边样系重要啲？一样咧就，我要你有扎实嘅基本功，要跟足个规范去练习。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你比较开放啲啦，引导啲学生啦，自由发挥啦，重视灵感啦，同埋系，睇下你对戏曲有冇热诚。咁你会系边一种咧？
0: 嗱，首先咧，我其实几样都有嘅。首先要睇个学生嘅背景，
1: 系睇、人，因人而异。
0: 系啦，因人而异，因地制宜，
1: 因材施教啦，
0: 施教啦，系啦，咁样你做老师，你始终都要备课噶嘛。
1: 系啊，系
0: 耍到嚟你就嚟噶嘛，系嘛？咁你唔同嘅年纪，本身教嘅嘢都唔同，唔系话佢话我想学呢、這个，我想食年糕，你就要整年糕。
1: 系啊，唔系话想做边个角色就边个角色，
0: 要同佢倾下咯。系啦，咁样。同埋咧，你要睇佢出發點係點。如果佢係諗住係純粹係業餘愛好玩嘅，咁佢係要做一個戲咁樣嚇。
1: 我淨係學嗰個戲嘅啫。
0: 係啦，咁當然你要睇下呢個人嘅性格係點樣樣。如果佢係一個好學嘅朋友，佢俾多啲時間嘅，咁你咪要同佢整紮實啲咯啲嘢，即係一字一手啊，你同佢整好啲咯。如果佢話：哎呀，老師啊！我得三堂課嘅咋，你可唔可以同我整出嚟啊？咁樣，咁你咪要睇佢咯。除非你唔想同佢整嘅啫，你同佢整咧，咁你就揸重點。
1: 係
0: 嘛？係啊，難嗰啲你就要同佢整好啲咯。係啦，咁如果你本身係紅褲仔嘅，你係科班嘅，係你學校嘅，
1: 要求多多咯。
0: 咁你就要，即係你唔好浪費咗佢啊嘛。佢十幾歲或者廿幾歲咁後生嘅，咁你梗係要扎扎實實咁樣去做好啦。如果佢以後佢會遠你㗎，係嘛？
1: 嗱，洪老師咧，我就曾經咧聽過有人講啊，你唔好介意啊，紅海啊，哇，好鬼惡嘅喎，教嘢嗰陣，咁你係咪一個嚴師啊？
0: 我諗我咧嗰個階段咧，可能有時會。会系咁嘅，但系我过咗嗰个阶段啦，而家话咗哑咯，可能
2: 过咗恶嗰个阶段啦。
0: 系啊，因为以前咧，可能咧啱出嚟都始终做老师都有一个阶段性嘅。咁你后生嗰阵时候咧，你教极都唔识嗰阵时候，你会懵。
1: 五雷轟頂
0: 啊！係啦，你會懵啊！咁又唔識點樣去
2: 令到佢明白，
0: 令到佢明白
1: 點樣講極都唔明嘅咧咁啊！
0: 方式係啦，咁用咩語氣啊？用咩？你唔識嘅，你就得一種嘅啫。唔得就唔得。係啦。
1: 洪老師有冇遇過一啲咧難教嘅同學仔咧？
0: 有呢個，即係當然我都係會咁樣成日同自己講哈文啊，點為之難教先？係嘛？點為之係咪嗰塊料先？你個要求、你個標準、你 set 個呢個學生嘅標準喺邊度先？
1: 有冇試過話真係有啲學生仔？所以我知道當然係會係經過即係一輪嘅考核咧，先可能至入到學啦。咁、但係有冇發覺到話中途學睇下嘅時間，咦唔掂喎？咁有冇試過呢咁嘅情況？
0: 都有嘅，
1: 有嘅
0: ，有嘅，有嘅。咁你個取態咧就係希望佢學得多。多一啲，咁同埋你睇下佢嗰個學嘅年資，你要學幾耐，係嘛？咁你能夠你做到老師嘅，盡量俾佢更加多嘅嘢帶走啦。無論佢喺邊個班裏邊，或者邊個學習中心裏邊，或者邊間學校，有教無類，好緊要。
1: 有教無類，
0: 係啦係啦。如果只要佢係中意嘅，有誠心嘅，你就一定要教好。呢個好緊要咯。
2: 教學好緊要嘅，即係頭先洪老師有講到咧，有啲學生可能你係好想教好佢嘅，但係大家礙於可能嗰個溝通上，你覺得教佢唔明，又或者係佢自己聽唔明，呢一方面你點樣處理咧？ 一開始可能你比較惡啦，用嗰個方式啊，咁我諗去到後尾人總會唔同嘅，同埋教學相長，你用嘅方式可能又會唔同嘅，嗰個轉變係點咧？

0: 個轉變咧，首先咧，譬如你一班同學你好惡啊咁樣啊，我有時都會嘅，有時擰轉頭諗一諗，可能嗰個語氣唔得，咁樣教下得唔得？或者下一堂課啊，或者我私下同佢補習，都唔出奇噶。咁我會調整翻，調整翻呢種。譬如嗰一班人裏邊個個都學得好快嘅，佢烏上一上學唔到，咁咧你可能咧你要抽多啲時間，你抽多啲時間特別去輔導佢。咁咧同埋。好啦，我有一啲教學方式唔同嘅，一啲學到好嘅同學，我會同個唔好嘅同學，你覺得佢邊度好？
1: 哦，
0: 或者你覺得佢邊度唔好？你講出嚟啊，或者你模仿出嚟，係啦，調翻轉到佢做嗰陣時候，我又同其他啲學到嘅同學同翻佢講，嗱，你覺得佢邊度唔好？即係老師嘅口有時咧，只係一個人，如果成班人。
2: 揾多啲客觀啲嘅，
0: 係啦，係啦。當然咧，唔好嗰啲嘢，唔好叫佢模仿咁多。好嗰啲嘢嗌佢模仿下，係嘛？有時咧，有啲同學之間嘅嘢咧，即係嗌同學幫手咧，佢可能會更加快啲嘅。
1: 都
0: 係揾嗰啲 friend， 擒賊先擒王啊嘛，以夷制夷
2: 呢
0: 啲好緊要
2: 㗎。嗱，呢啲就係搞咗咁多年嘅一啲寶貴嘅經驗咧，心法嚟。
1: 同埋頭先洪老師講得好好，嗰個同輩之間個影響咧。
0: 係。
1: 是好過老師對學生，即始終是會有少少芥蒂
0: 的啦。係啦係啦，有好多方法嘅教學好多方法，因為我啱讀過一個教學院啦，咁樣佢教咗好多嘢，即係呢方面學到好多嘢。
2: 咁會唔會話而家即係學戲曲啦？咁好多都係即係個理想啦。唉，我咧就要。將來我要做嘅正眼花旦，我呢個我唔啦，我將來要做文武生咁樣，個個都想自己係最靚、最靚仔
1: 主角
2: 嚇，冇乜邊個肯掛須噶啦，我相信都。
0: 其實咧呢個咧，
2: 冇乜肯邊個肯做醜噶啦，我諗到點辦啊？
0: 嗱呢種美學咧，其實咧小朋友咧天生就有噶咯，好似咧我仔仔咁啊，見到人哋畫花面咧出嚟喺佢面前，哇！佢即刻喊嘅，
2: 係啊，
0: 係啦。如果你揾個化俊臉嘅，見到佢咧，佢就
2: 咦
0: 咁啊，五六歲佢都會咁樣噶啦，咁樣美學啦。但係呢種。美学咧，嗰个嘢系后天，即系喺个形式上边，你一开始就你就会影响到。但系后天咧，你个人咧好多行为嘅思想啊，学咗好多嘢之后，你会慢慢转变。
2: 系
0: 咩转变咧？就系你要去教导佢咯。因为好多朋友咧读学粤剧，哪怕啲上咗年纪嘅，
2: 系好多好多
0: 五六十岁嘅，
2: 好多
0: 佢音又唱唔准，
2: 系啊，
0: 或者佢又
2: 身体协调有啲问题啦，
0: 系啦，咁即系。咁佢又想做呢個喎，咁你點樣樣咧？嚇，揾啲簡單啲嘅俾佢做咯。
1: 係，
2: 真係有技巧。
0: 即
2: 係
0: 你要俾佢有一個進階。
2: 係，
0: 我哋一下就嗌佢做武松咩？
2: 哎呀，
0: 真
2: 係，
0: 咪先
2: 你
0: 會啦，係啦。咁其實咧，好似細路仔咁樣，你要培養佢，又要俾啲糖佢食，又要咧，又要俾佢一啲咧符合我哋教學嘅要求嘅。你如果你真係試一個做花面嘅，咁我日日都俾你做。做花面，但係小朋友唔中意噶嘛，
2: 係啊，
0: 係啦，但係你教佢，你可能咧細個嗰陣時候可以俾佢做啲靚嘅，俾佢做啲唔同嘅，
2: 係
0: 嗱揀咗咁多個之後咧，輪選過之後，我都係覺得你呢個啱，
2: 嗯，
0: 係咪啊？你係啊，你個聲線佢大下大下大下，佢會理解一個價值觀嘅，
1: 係係。
2: 哇，咁你教咗唔少細佬哥喎，應該都，
0: 唉，下至八歲，上至八十都教過，
1: 年紀最大嘅係幾多歲？
0: 八幾。
1: 哦，犀利喎！
0: 系啊，八廿
2: 几，系学做生定系学做蛋啊？
0: 乜都有啊！
2: 乜都有啊！哇，真系好嘢，
1: 经验丰富
2: 啊！
1: 即系讲到教学咧，真系大把嘢要分享。不过呢个时间我哋听翻首歌先啦。
2: 系啊，咁啊就拣嚟嘅咧就系《掰张台》啊，《掰张台》咧里边咧有一段嘅，有位洪老师啦，有郑咏梅啦，同埋傅树旺一齐合唱嘅一个叫做《户前心结》嘅剧场版嘅选段。

信佢多多益善，就任佢加添啊嗰个霸王能攻千呢。

有个钟离没呢，若果佢哋二人联手，可把大局都和颠，那是寡人的性命。

当然要分下厚薄嘅，呢啲都系谁人都不可。咪咬个心啊天，佢包庇打中你。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
3: 还没来得及说相见，
2: 歌曲早在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才可以一圆莫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5: 梨园多声道。

0: 咁喺小休之前呢，大家听过呢拜将台嘅选段啦。咁讲起拜将台呢，就真係要同阿洪老师呢再深入啲讲啦。因为拜将台首演嘅时间呢已经係多年前㗎啦。咁亦都有重演过啦。咁而家又嚟啦洪老师拜将台。
1: 係呀，我觉得戏要多做多演多改。係咪或者唔同嘅形式先会越演越好。越搞越好嘅一个制作。先多啲观众认识㗎嘛。
2: 咁嚟緊就做

0: 第15年咯，即
1: 系
0: 创即系开始演出呢一套戏，咁咧亦都系第七度公演啦。系咁啊，今年再做，咁同以往有啲咩唔同
1: 咧？今年咧，虽然我冇同导演正式倾过啦，就快要排噶啦。
0: 系
1: 咁，导演都好忙。咁咧，我觉得今次做咧，主要系一个剧场啊，我哋要想走一啲咧多媒体嘅或者跨。

0: 因為東九呢，我哋 book 呢個場嘅原意呢，都第一個跨界啦，第二個令嗰個戲呢可能多一啲科技嘅元素咁、樣就可能嗰個睇落去嗰個欣賞嗰個角度會闊啲，同埋我哋會短嘅套戲，唔會好似以前咁三個鐘啊咁樣。我哋
1: 你哋今次大概會係
0: 我諗喺兩個鐘頭以內嘅，
1: 係
0: 啦，兩個鐘頭。
1: 咁啊，講開即係東九咧，即係東九龍藝術中心啦，
2: 東九文化中心。
1: 東九龍文化中心啦。咁呢個場地其實起咗好耐嘅啦。咁我就據知咧，就係話佢並非咧係有一啲嘢係特別係專係為粵劇嘅即係演出而設計嘅。但係今次你哋點解會揀呢個場地咧？又
0: 就係頭先我講嘅，想試下
1: 就要想試下多媒體，
0: 係啊，想試下跨界咯，多啲其他嘅嘢咯。因為可能呢個界別嗰啲觀眾咧，未必佢睇過傳統嘅粵劇嘅。但又要我哋想俾佢吸引多啲呢類型嘅觀眾咧，所以我哋要即係揾場地揾劇。揾個製作嘅模式咧，都係要諗咯。
1: 哇！呢樣嘢又真係教曉咗梁志傑啦。因為原來發覺咧，即係你要做一個製作咧，原來你揾個場地咧，都要有你自己本身一個目標喺度嘅。你究竟想啲咩人去睇你得㗎？即係咁解咯。
0: 去廟街咪唔同咯。
1: 係咯。
2: 嗱，今次加入一啲多媒體啦，頭先係即係或者跨界別啦。除咗今次有加入一個舞蹈京劇嘅元素啦，咁另外仲有啲乜嘢嘅多媒體咧？等我哋嘅聽眾朋友又了解一下。
0: 我諗可能係投影啦，等等啦嚇，咁樣或者係音樂啦，
1: 係
0: 嚇呢啲舞台嘅設計啦嚇，嗰、個可能可能嗰個平面啦，睇舞台嘅平面啦，
1: 係
0: 可能係啦，有好多道具啊，我哋都係走簡約嘅。但係咧，就係要可能喺設計上面嗰個錯落啊，唔同
1: 係係咪特別設計過咧？要
0: 一定要因為個台咧，我哋唔係大場，係五百人嘅小劇場。
1: 哦，五百人小劇場嚟嘅，
0: 中劇場啦，
2: 係啦。咁
0: 東九我都未去過，
2: 係今次可以試下啦，
1: 係啦。
2: 嗱，咁如果對於睇開傳統粵劇嘅觀眾，咁佢哋嚟講，你覺得佢哋會唔會難接受咧？有啲新嘢喎，今次
0: 肯定會有啲突兀嘅，
2: 係
0: 啦。不過咧，當然好多觀眾咧，如果係真係睇過我哋以前做嘅，佢哋都唔會話會意外嘅，因為我哋每一次做咧，譬如我哋第一次做喺葵青，跟住咧喺沙大，
1: 大場嚟㗎啦，嗰啲
0: 係啦，葵青係最原始，跟住有啲觀眾咧睇過我哋咧去過韓國。
1: 哦，
0: 個韓國小劇場嚟噶，喺度做兩個鐘頭噶，喺咪話劇嗰啲咁嘅中心，已經有唔同噶啦。跟住又翻嚟，第五次嗰次係喺油麻地，又係小劇場。
1: 油麻地當然係細啦，係啦，
0: 舞台又唔同嘅。係上一次又係大劇場西九，係啦。
1: 哇！真係可大可小。係
2: 咯，你哋有好多唔同嘅
0: 版本咯，
1: 係咯。
2: 咁呢個劇本嘅彈性都好大
0: 啊！要啊，每一次咧都創作團隊咧要花啲功夫，
2: 係
0: 試聽，要一個享受，你唔可以令觀眾難受先得噶嘛。
2: 係吸引唔同嘅人啦。
0: 係啊。
2: 咁啊，不如洪老師同我哋講解下啦。嗱，咁個故仔係講啲咩嘅咧？
0: 主要係講呢個，我哋講呢個秦末漢初，韓信、劉邦、呂侯之間嘅故事，呢個咧大家可能就聽過啦，背水一戰啊，文州戰鬥暗渡陳倉啊，步步沉舟啊，呢啲咁樣有關嗰個時代嘅戲，我哋幾蒙太奇嘅。我哋咧就即係其實我開頭咧搞呢個戲嘅出發點咧，就係蘇翁嗰陣時寫過嘅戲，
1: 蘇哥寫過
0: 啊，俾我哋專做嘅，就未央宮，
1: 未央宮係
0: 啦，嗰陣時我哋即係我自己覺得我呢個戲咧做咧有少少感覺。人哋個個睇完都覺得係，咁咧就即係俾咗一個爛鬼信心我自己咧，唉，畢咗業啦，咁咧之後做嘢，
2: 係，初個迴響幾好，
0: 係啦，不如搞啲創作啦，咁樣，唉，真係屎忽痕啦，我都話啦，咁就即係買一份保險，五年到期啦，啱，誒，究竟係攞嚟買樓好定做咩？啱啱時間呢個。阿吳國良咧就話：，誒搞成日都搞咩生鬼人鬼神嗰啲噶嘛，
2: 即係試啲新嘢啦，不如創新啊！
0: 不如我整個韓信喎，好唔好啊？係，韓信咪啱拎埋大家坐埋，誒不如做啊啲咩月下追賢啊，誒咩嗰啲
1: 拋出嚟嗰啲咁嘅故事，
0: 拋曬一大輪啦，咩胯下之辱啊，誒拎住一睇唔得喎，點解唔得咧？講故事咩我哋？
1: 唔想即係區別喺講故事嗰個範疇。
0: 咁後屘諗啊，我又諗過。帝國驕雄大家睇過
1: 啊，係冇錯，睇過驕雄睇過，
0: 佢有插敘有倒敘，
1: 係
0: 啦，講

0: 港人性嘅嘢，
1: 係
0: 啦，呢即係俾到我哋個觸動真係好大嘅。咁啊，同阿吳生講啦，不如搞個新劇本啦。咁佢都首先佢都提我，不如搞個新劇本啦。你夠氣唔好再做啦。你將嗰啲節節氣串埋一齊做都冇意思啊，就算做到識飛，係啦。咁不如搞個用製作嘅角度去搞啦，挖掘人性嘅嘢。咁啊，三個人之間旅遊劉邦，
2: 三個人，
0: 反而粵劇唔係咁多。其他劇種都唔揾多，同期嘅我知道啊江南一條隊啊，
2: 江南一條隊，阿林慧琳，
0: 林慧琳有搞過個韓信，同
2: 林慧琳，
0: 但我哋比佢更加早，
1: 係
0: 啦係啦，咁做出嚟之後都有啲意思喎，咁啊劉老師開頭啊，劉春老師做導演啊，慢慢我哋改啊改啊改啊改幾版出嚟，係咯，
2: 都好有意思啊，
0: 一遊就係咁樣啦。
1: 嗯，明白。
2: 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有边啲？除咗你啦，有边啲演员啊？
0: 嗱，今次咧，诶，犀利啦！今次有邵明啦，
1: 系。
0: 咁我哋有阿裘盛戎嘅孙仔啦，
2: 裘
0: 继
2: 容
0: 系啦。
2: 裘盛戎系好著名嘅京剧嘅
0: 花面，
2: 同徐花脸啊嘛。
0: 系啊，好嘢，好嘢。同徐花面，佢系学京剧出身，但系跳舞嘅，中意舞蹈。
1: 嗯。
0: 啊，咁啊，咏梅啦，
2: 系咏梅姐，
0: 系啦，做翻佢嘅拿手啦，皇后。系啦，咁啊，佩妍。
2: 都是原班人馬咁滯咯，係
0: 嘛？基本上莫華敏啦，咁啊，郭啟輝啦，咁咁啊，立希啦，多咗立希今次就係啦，大家要走一走個期，係啊，
1: 係嗯，係講開個期，不如同我哋講下個演期
0: 啦
1: 噃。
0: 係啦，咁我咧就做呢個11月28日同埋12月5日嘅，咁啊，邵明咧就做12日。12月12日
2: 即系12月12日咧，就到邵明哥饰演韩信啦。
0: 系啦，
2: 之前嗰两个期就系阿洪老师、洪海去饰演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嗯，好，咁啊，第7道公演啦，今次咧又睇下有啲咩唔同啦，有冇啲新嘅火花，同埋有新嘅场地啦。
0: 系啊，所以啲压力好大嘅都，睇下点样搞。
1: 第七次做咯，仲咁大压力。
0: 系点解大压力？今次系同舞蹈。
1: 哦。
0: 第一次都做过舞蹈嘅系中国舞。
2: 系。
0: 但
2: 系
0: 今次咧，可能唔系，我去多媒体嘅嘢。
1: 哦，
0: 有可能係現代舞嘅嘢，
2: 哦，有機會
0: 啊，唔同噶，係啊，咁所以都未碰面啊，唔知啊，因為同舞蹈嘅配合咧，因為佢好，即係我哋寫意啊，佢比我哋更寫意，更抽象，
2: 更抽象，
1: 係啊，現代舞係好抽象。
0: 咁佢哋譬如係嗰啲士兵啊，嗰啲打對陣啊，點樣打咧？
2: 分分鐘可能用舞蹈嘅形式，
0: 用舞蹈形式，
2: 係啊，
0: 係啦，霸王用舞蹈嘅形式，你點搞咧？十面埋伏用舞蹈嘅形式，你點搞咧？唔知。
1: 嗯，
2: 因為軍隊本身如果古時嚟講，應該係有一種舞蹈，佢哋軍隊自己係會跳嘅，
0: 係
2: 展示佢自己嗰種嘅威武同埋嗰種齊心咁
0: 啊。
2: 係
0: 啊，係啊。
1: 嗯，咁洪老師，你有冇即係呢個武功啊、舞蹈嘅舞嘅嗰個基本功喺度咧？因為現代舞對於筋骨嗰個要求都好高嘅喎。
0: 嗱，關鍵咧唔係我去跳舞或者佢去做戲曲，
1: 係
0: 應該咧係。我哋係保留翻我哋自己本身嘅專業嘅時候，點樣去融合兩樣嘢走埋一齊？
2: 點樣去磨合啊？大家
0: 係啦，譬如大家可能同一個即係講嘅同一樣嘢，大家可能做嘅嘢唔同，
2: 個表達方式
0: 做嘅嘢唔同嚇，或者我同佢對打，咁啊韓信同霸王對打咁先算啦。咁啊韓信係用戲曲，霸王用舞蹈。咁我哋係咪喺方位上邊啦？定還是喺做手上邊啦？定還是係？方位做手加內心啦，啊咁樣話用音樂去啦，咁現代舞更加
2: 係當然啦，
0: 更加抽象，
2: 抽象嘅
0: 係啦，所以咧配入上邊咧，唔知嗰個困難喺邊度，要排我先知啦。
1: 嗯，
2: 真係好有創意，
1: 全新咯，都一個好新嘅一個效果出嚟，係
2: 好事嚟嘅，喺呢個藝術嘅發展上邊
1: 係。同埋睇下，即係可以喺東九文化中心嗰個劇場嗰度又試下新嘢咯。
0: 係啊，
2: 乜嘢都
0: 係
2: 新嘅。
1: 係咯，嗯，
2: 好具有挑戰性啊！
0: 如果後生唔試新嘅，就冇時間試㗎啦。
2: 冇錯，冇錯，冇錯。
0: 我唔想守住嗰一畝三分地。
1: 咁洪老師，你本身都係好中意創新嘅人啦，係咪？
0: 係啊，係啊。
1: 咁對於未來嘅一啲製作啦，你自己有冇啲咩諗法？嚟緊又想做邊一方面嘅嘢？係
0: 啊。其實我自己有好多諗法嘅，
1: 係
0: 睇有冇資源。
2: 系，
0: 譬如系一啲即系小剧场嘅嘢啦。我自己谂过一个插住翅膀嘅皇帝啦，吓夜莺改编嘅，
2: 哇，夜莺改编，
0: 复稿紧啦，连升三级啦。呢啲京剧本身咧，即系说唱京韵大鼓已经好有噶啦。
1: 系
0: 咁啊，点样可以移植翻粤剧咧？嗱，其实呢啲就好好嘅戏嚟嘅，将佢做翻一个短型嘅小型嘅制作，可以系。 即係個製作上面唔同，係啦，咁可以喺唔同嘅劇場裏面去演，或者你走浮，或者係去交流，
2: 係啦，短短地咪幾好，係
0: 啦，人少啲，
2: 又唔使帶咁多嘢，
0: 對啦，你講得啱，關鍵排練要足夠，呢個好緊要，放諸喺任何嘅藝術門類裏
2: 邊，
0: 戲曲一樣，唔可以碰出嚟嘅。碰你都要成日碰，你先有火花。
2: 誒咁啊，要成日大家碰至得嘅，偶爾先碰碰啊，未必有啦。
1: 嗯，係咁，所以即係製作方面就繼續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啦，即係希望可以落實到啦，俾我哋睇啦。
0: 係啊，都要即係要有個劇本啊，你先諗得到咧，佢個方向喺邊度？
1: 嗯，
0: 係啦。而家譬如我啱做完嗰個劈官啦，啊，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嘗試嚟嘅。夢蝶劈官，
2: 其實嗰個主題非常之好㗎，係
0: 啊，我哋都改咗好多嘢。
2: 莊周夢蝶啊嘛，
0: 同埋嗰個時間咧都適合觀眾。係，兩個鐘頭喎，咁啊裏邊有好多新嘅花神畫啊，但係我哋唔可以脱離戲曲，
2: 當然
0: 個場面做打，
2: 係
1: 啊。你自己係咪都即係認為小劇場嚟緊都會係一個
0: 趨勢？我覺得一個趨勢。首先咧，我以前食飯咧都食九個字啦，而家食飯爬落去倒落去十五分鐘嘅咋，咁點樣咧？
1: 好急哇！即係都市人幾急促咧？
0: 唯一快唔係咧。不是所有，關鍵睇下我哋將我哋啲累贅嘅嘢咧，啲糟粕嘅嘢咧，
2: 點樣
0: 可以
2: 去掉？
0: 但我亦都唔贊同咧，用燈光去完全取代曬我哋啲表演。
2: 當然，係
0: 啦，呢樣媽媽
2: 可以取代
0: 一個燈光就你咩都唔使走啦，呢樣嘢就係一個問題嚟。
1: 係
0: 啊，呢個線一定要畫好咯，大家就
2: 好啦。咁啊，講翻咧，身為都係一個粵劇演員啦，咁洪老師你自己心目中有冇即係譬如將來可以自己？真係做翻套粵劇咁樣，有冇咩戲或者咩角色，你係真係好想做嘅咧？
0: 其實嗰陣時候咧，諗過咧，阿劉迅老師咧在世嗰陣時候咧，就想交個岳飛嘅。
2: 哦，
0: 咁樣咧就都啱我做嘅。不過咧第一要睇下我哋嗰個，我自己其實好想做，但係要睇下我哋嗰個資源啦。
2: 係，當然啦。
0: 睇下香港嘅實際情況，演員夠唔夠？排練時間夠唔夠？咁你一堆演員嘅四十幾人、五十人，
2: 哇！
0: 咁你又要約人排戲，又要排開打。如果你冇資源嘅，你就唔好搞啦。
2: 係，
0: 仲有一個元武門之變。咁咧我已經諗過個新名噶啦。咁啊係究竟係用李淵個角度啊，定還是用李世民嘅角度咧？我覺得如果用李淵嘅角度去講父子咧，嗰種情感咧，佢更加係一個突破點。
2: 嗯，
0: 係啦。如果三兄弟佢。就爭位，但作為一個老闆，你點諗咧？其實即係每個角度可能唔同嘅，有好多想法，但係咧要結合個實際，
1: 係
0: 結合實際。香港始終係有好多有好多掣肘，係啦，咁大家都好忙，最緊要係
1: 夾時間已經係一個問題，
0: 一
1: 個大問題啦。
2: 所以唔怪得之有洪老師，佢自己話自己一個理性嘅人，絕對同意啊！而家
0: 係啦，你有理想，但係要揾到解決嘅方法先得。
2: 係有實際嘅嘢喺度先可以進行嘅，基本上就
1: 兩種並行啦。即係頭先洪老師所講啦，即係對於咁多唔同嘅劇本，其實佢都好有諗法，即係都有好多感性嘅一面喺度嘅。
0: 係啦，我頭先講過嗰個插著翅膀嘅皇帝咧，
2: 啱啱
0: 改編啦。我諗過裏邊有三個故事，我用唔同嘅行當。
1: 系，
0: 老生、小生、丑生，系啦，个皇帝发梦，你要做一个边个人遇到一啲咩事，如果国家系咁样，
2: 就
0: 会
2: 唔同嘅姿态，
0: 系啊，可以用唔同嘅行当去表达。嗱，呢啲即系我自己系好想做，
1: 哇，好天马行空啊！
2: 啊，唔系，我觉得真系呢个真系好创新，
0: 呢个写出嚟
1: 系啊，期待洪老师嘅
2: 真
1: 作品啊，嘅创作啊，
0: 多啲观众咧留意下我哋啲年轻人啦，
1: 系。
0: 我哋老前輩教咗我哋好多嘢，咁我哋老一套嗰啲嘢一定要繼承，但你必須咧，你要將佢化，唔一成不化，
2: 係
0: 咁得啦。
1: 傳統同埋創新嘅結合啊，即係都係恆久以嚟咧，都需要並行嘅呢兩樣嘢，缺一不可啊。係啊，咁啊，今日咧時間嚟到尾聲啦，多謝曬洪海老師上嚟傾偈，
2: 多謝你，
1: 下次再同你夾時間，我哋再傾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0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喺北京。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郭家坤另外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嘉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乐游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及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增加至每个月的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说，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两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与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对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本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说，这项计划设有限额，或者要精挑细选，但不会预设中学的或小学先行，亦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预计最快2027-28学年推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8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2057.1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25个盈富基金报25.4，升1.8。腾讯控股421.2，跌4.8。阿里巴巴109元，升3.9。南方恒生科技4.32，上升1.04元。智谱上升1.04元，智谱778元，升38元。XLE 南方海力士43.44，升3.94。恒生中国企业84.98，升5.4。中芯国际64.95，升2.55。Minimax 295.4，升40.6。联想集团37.88，升3.5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9，新瑞士法郎9.513，澳元5.591，加元5.606，新西兰元4.489，欧元9.0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105元，比上日收市升750元。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0: 1397.77美元，卖出4398.69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安定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坚尼地道西行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就近住香港公园，亦都系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系车多，龙尾喺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慢车，龙尾过咗浅水湾道110号。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接近兴田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龙尾喺碧街。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七行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定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事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7: 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欢迎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来到2026年的9月18号，有玫瑰在这里陪着大家。看看现在的天气先，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59%，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的。

感觉咧都依然仲系好炎热啊，好似咧秋天永远都唔会嚟咁嘅。睇埋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方面，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咁所以咧出街即系大把遮呢啲咧，真系必备噶。唔知大家呢几日咧又过得好嘛？如果你头先有听到呢个宣传声带嘅话咧，就会听到其实有你同行系而家都邀请你打嚟18723112，可以同你倾到偈咧，我真系非常之开心噶。嚟到星期五咧，个感觉会有啲懒懒地啊，有啲想倾下闲偈，所以欢迎你打嚟18723112。由惠利好大个网啊，

每次咧听到呢一首好大个网咧，都会觉得有种好懒嘅感觉啊。其实咧喺琴日咧，我自制咗一个假期，就喺屋企啦，就真系好似威利嘅呢一首歌。

0: 我坐咗喺 sofa 啦，望一望个天花板，觉得世界好静，你又可以睇到好多好微小嘅嘢。不过咧，我屋企咧就冇呢个蜘蛛啦，冇蜘蛛网啦，系啦，同大家讲讲今日嘅节目流程先啦。一阵间会为你送上你个乖孙听乜歌。今集呢个嘉宾，佢个名咧好得意噶，好似系一位诗人嘅名嚟嘅，而佢会带嚟佢嘅新歌新作品啊，咁就叫做遥遥有期，佢系李白啊，唔知呢位李白咧系咪同嗰位李白一样咁有文采呢？跟住落嚟咧，喺4:30开始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咁所以咧打嚟18723112，立即可以登记啊，可以阵间听到你嘅声音，我都会好高兴噶。5:30我哋会有幸福自在，听下啲文章，一齐感受下幸福嘅感觉。跟住落嚟就系你个乖孙听乜歌嘅时间啦。
1: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2: 今次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呢？我哋就请嚟一位喺呢个环节咧，我冇同佢倾过偈嘅新朋友啊，就系阿 Brett 李白啊。
3: Hello Vincent， 你好啊。
2: 咁我相信啲哥哥姐姐一听到，哇，咦，李白系咪即系床前明月光？我谂呢个都 N 咁多人同你讲过呢一个笑话噶啦，真名嚟噶嘛，系嘛？
3: 呢个系真艺名，
2: 估计都系，因为咧系食翻个同音字啊 ，Brett 啦，
3: 系啊，咁叻嘅你，
2: 我估应该都系咁样样嘅，系啦，咁呢一个系起码聪明嘅一个地方咧，就系会大家好容易会记得啦，
3: 系，
2: 咁跟住睇一啲文案咧，就发现原本你系一个超过250磅嘅男仔啦，唔用肥仔啦。咁又係另外一個勵志嘅故事嚟，咩推動到你會而家變到咁大隻嘅呢？
3: 其實嗰陣時真係咁啱，我係呢個29+1嘅歲數啊。
2: 係，
3: 咁咧就覺得哇，好似人生如果好彩嘅話，可能都得翻一半，都唔知有冇、
2: 一定唔止，你一定有機會搭到2蚊車嘅。
3: 咁啊，當時係咁諗啊，因為即係嗰陣時個身體狀況太差啦。
2: 係。
3: 系啊，直头咧，即系啲血压好高啦。咁就直头我夜晚瞓觉咧，躺平嘅时候咧，瞓唔到啊，跳得太劲啊个心。咁、每晚都瞓唔到觉啦。咁变咗每日朝头早起身，我要翻工嘅时候咧，我就完全冇力嘅个人，我要冻住把遮当拐杖咁样冻翻工。即系连出入屋企都有啲难度啊。咁就觉得哇，好似呢个岁数就搞成咁，有啲过意唔去啊！自己都，咁所以其实我谂系健康系一个最大嘅 first priority。另外我想改变嘅系啦，咁其次咧就系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唱歌，但系咧碍于自己体型，就觉得唉咁肥，冇人想听个肥仔咁冻上台嗰度唱歌噶咁样，即系一路都有一个咁样嘅概念啦，自己，咁就令到自己冇辦法可以去企出一步去，即系試下去 involve 喺呢個演藝界咁樣咯。咁當時就決定，好啦，我要減肥，俾個目標自己，係啦，我要3個月，我要減30磅，係啦，最開頭係咁樣嘅啫。咁然之後同時咧，3個月之後咧就係我生日，30歲生日嗰日。咁我就同以前大學嘅同學啦，咁佢彈開吉他嘅，我就同佢講話，我好想喺生日嗰日咧，我出去海旁嗰度 busking，我問佢有冇興趣幫我伴奏咁，係啦，咁我就覺得係一個我想達到嘅當時嘅一個目標啦，咁樣，咁最尾就成功，真係啱啱好喺我生日嗰日減咗30磅，咁啊同時又做咗呢個 busking， 係啦，咁跟住就覺得哇好開心，而當時都有好多舊同學嚟咗睇我演出啦。咁、那个思想有少少改变咗啦，就觉得咦，原来大家嚟听我唱歌，并唔系因为我嘅体型系点，咁所以俾咗好大嘅动力我去继续喺呢个音乐道路嗰度去发展咁样咯。
2: 讲到话唱歌咧、我听过一啲嘅朋友讲咧，就话唔系身形大嗰啲咧，好多时你睇一啲演出咧，系嗰啲高音啊，嗰啲好气啲嘅。事实上系唔系咧？
3: 其实咧，我就觉得实际嘅分别咧就，我自己咧又覺得唔係話太大喎， 因为反而更加在于你平时有冇练歌练戏呢样嘢。
2: 嗯
3: 即系如果平时有 keep 住去做呢一样嘢嘅话咧，咁

0: 就算你身形去到好肥或者好瘦，其实都可以好够气咁样咯。
1: 你自己真系做创作嘅路上咧，去首次发表一只自己亲自作曲，甚或乎系填词嘅作品嘅时候，会唔会好似觉得哎呀，即系攞咗自己啲，即系等于我细个画嗰幅画，我都唔敢俾同学睇，惊俾人笑噶嘛？有冇嗰种嘅感觉噶？
0: 你咁講又有少少喎，係啊，即係我係嗰啲好容易尷尬嘅人嚟嘅，即係尤其是啱做好呢個作品出嚟嘅時候咧，係真係有少少怕醜嘅，係啊，但係跟住逐漸俾好多唔同嘅人聽啦，跟住又喺早幾個月搞咗一個音樂會，就首唱咗呢首歌啦，咁開始唱咗俾好多唔同人聽嘅時候咧。或者好多人都知道呢首歌背后嘅 meaning 系咩嘅时候咧，咁我就觉得啊 ，OK 啦，即系冇咗呢种尴尬啦，而家就。
1: 咁我想问啦，嗱，今次咧我哋介绍嘅就系《遥遥有期》呢一首歌啦，咁系一首嘅情歌嚟噶，系一个个人故事啊，定系出卖朋友嘅故事嚟嘅？
0: 出卖自己嘅故事嚟嘅，
1: 系。OK， 咁呢一个故事嗱，系真系真有其事，系有一个十年之约噶。
0: 十年之約就是一個故事嚟嘅啫，
1: 係
0: 係啦。咁但係其實有發生過類似嘅經歷嘅。其實我最開頭咧有咗呢個 melody， 同埋我最開頭寫個詞落去嘅時候咧，我諗起嗰個畫面咧就係一個海岸邊一個機場跑道咁樣嘅畫面，咁就即係兩個人喺度送別緊嘅畫面。其實我最開頭係純粹一個叫做虛構出嚟嘅一個畫面啦，嘅情景啦。咁但係咧。在我人生入面咧，又的而且確發生過呢樣嘢喎。係啦，咁就係十年前啦，跟住咁啱好十年前啦。咁就係我當時去英國嗰度發展，家人啦、爹哋媽咪啊嗰啲就特登嚟咗機場嗰度送別我。咁其實喺我呢度填嘅時候咧，其實就一路將當時爹哋媽咪嚟送別我嘅呢個畫面嗰樣嘢擺入去呢個歌詞入邊咁樣咯。
1: 咁而一讲到话送别咧，相信大家总会有经历过，无论系自己去海外升学又好啦，或者系朋友去海外也好啦。咁但系咧，今次你呢首歌叫《遥遥有期》，就即系以为会翻嚟噶，嗰个意思系咁样噶。咁其实你想表达嘅系一个乜嘢信息咧？
0: 我想表达嘅咧就系、其实我都好想将呢一首歌，将我自己呢几年。音樂道路努力奮鬥嘅呢幾年嘅感受擺埋落去嘅，咁其實我最想寫咧都係感謝我嘅爹哋媽咪，喺我背後呢一段路入邊呢幾年入邊俾咗好多好多嘅支持我，即係佢哋從來都唔會講一句話，賺唔到錢唔好做啦，即係佢從來都唔會潑我冷水嘅，反而咧佢哋係我爹哋就每一次我去任何 event 啊。去電台做訪問啊，佢都會特登車我過嚟。跟住我媽咪咧，又會做我形象指導，又會幫我改衫咁樣。好想表達嘅就係我好想透過呢首歌去多謝佢哋，因為平時我同佢哋咧嗰個相處模式咧，我好少去表達愛嘅信息嘅。
1: 係
0: 係啦，多數都
1: 幾易啦，而家就
0: 係啦。咁我就覺得咦，又幾好，好似有首歌可以俾我表達到我嘅感受，我又。唔使特登太過刻意去用言語去表達，平時可能都係用行動去表達多啲嘅咁樣。
1: 因為我記得以前咧，譬如我其中有一個畫面就係我做功課，嗱唔係一個好直接嘅類比嚟嘅。咁但係譬如我以前讀大學，我寫 paper，我第一個嘅讀者咧，其實就係我父母嚟嘅。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我想佢哋去作為一個。唔認識嘅人，去睇我嘅嘢，咁譬如喺作歌嘅時候，或者去填咗詞之後咧，你會唔會真係問佢哋意見，真係正式真係錄嗰個真嘢放出街啦？佢哋會唔會都會幫你 QC 下嘅咧？
0: 即係我爹哋媽咪啊？
1: 係啊，
0: 咁又冇喎，我又冇特別俾佢哋聽喎。
1: 咁調翻轉咧，咁爹哋媽咪咧，佢真係聽你嘅歌，你講到佢哋好支持你啊嘛。咁佢哋會唔會俾好多好直白嘅意見啊，或者建議啊俾你嘅咧？
0: 佢哋都冇喎，佢哋其實大部分時間都覺得我做得好好，即係佢哋可能爹哋媽咪嘅角度就係、就算佢覺得有咩唔好，佢哋都未必會講出嚟。
1: 佢就係俾滿滿嘅，總之支持同埋情緒價值。
0: 冇錯，係啊。
1: 咁呢個好難得啊！咁即係我會覺得咧，喺呢一個訪問裏面也好啦，即係我了解多咗關於阿李白嘅嘢之外咧，聽到好 warm 嘅，即係你個家庭咧對於你喺追夢嘅嗰一個道路上面嘅嗰種 support，因為有陣時真係唔容易嘅，唔係個個家庭都會咁支持啦。咁或者即係就算表面支持，背後可能都仲會有啲嘢，你會覺得哎呀爭啲咁樣樣。咁但係即係呢一

0: 種嘅愛咧，我相信係絕對可以喺你嘅嚟緊嘅工作啊，嚟緊你嘅演出上面咧，都會感受得到嘅。咁我哋呢個時候咧，就聽下呢首嘅新歌啦，《遙遙有期》。咁我相信係下一次新作品推出都係遙遙有期嘅，係嘛？
1: 有期嘅，放心，
0: 好，
1: 應該唔係好遙嘅啫。
0: 好啊，有期啦，總之就
1: 有期好
0: 啊。咁啊，今日多謝曬 Brett，thank you 你。
1: 好啊，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与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王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表示，虽然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细过去年。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蚊，跌7蚊；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02；智普780蚊，升40蚊；Minimax 303蚊，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XL2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8，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 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045蚊，升

0: 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19美元，卖出438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安定村较早时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方面啦，马纪仙峡道近住宝云道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分别就排到去近住山顶道嘅交界。咁至于上山嘅车龙啦，就落到经花园道。红棉路就排到落去美国银行中心。另外，而家告士打道下角道西行去西隧方向嘅车龙咧，又一路系排到去告士打道，系近住湾仔运动场。西隧港岛入口的车龙是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的出口，同埋排到去金钟噶，咁就系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啦。车龙是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跟住湾仔运动场。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是排到去近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咁连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啦，排到去接近管道出口。另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都是比较车多噶，收费广场一段是比较繁忙。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是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另外在华富村邻近的道路都仍然是比较繁忙的，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车龙是一路排到去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码头。至于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就去到分区电力站。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怡安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成长路上有哪个没遇到过怪魔？
5: 系堆积如山的功课，
6: 你点解捉到嘢就关系？
5: 定系对未来的迷茫？
7: 遇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1: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系认识自己的旅程。
8: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同你 level up。
1: 何玉芬、
9: 黄淑仪、
1: 李浩辉，
10: 我的成长号。
1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12: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1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40分。 在第五台直播室陪住大家的继续有黄浩庭玫瑰。刚才呢在这个新闻之前听了梁学熙访问李白的一些故事啦，其实我自己呢听到非常之感动。因为呢追一个音乐梦是一样好唔简单嘅事啊。当中你要经历过好多挫败，可能冇人认识你。但係有住李白屋企人嘅支持，令到佢呢愿意行出嚟啦。首先就试下去街边 busking， 再慢慢走入呢个舞台。然后再去到呢喺呢个电视机前面都可以见到佢嘅踪影。所以呢屋企人嘅支持真係非常之紧要㗎。1872312，唔知你又有冇一啲感想可以同我哋分享下㗎呢？如果你有歌想听嘅话，都欢迎你立即打嚟我哋嘅热线㗎。送俾你嘅呢一首共聚一堂，叶德娴嘅作品。

0: 希望咧可以喺第五台同大家共聚一堂。听到呢度嘅朋友啦，希望你快啲打嚟18723112，一阵间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而家我哋有请我哋今日第一位听众啊 ，Anna，Anna 你好。
1: 你好，系咪玫瑰小姐啊？
0: 你好啊 ，Anna。
1: Hello， 你好。
0: 你好啊。
1: 我而家第一次打电话俾大五台啊。
0: 系啦，我想讲翻先，因为咧头先加冕姐姐咧就同我讲，你其实系嚟香港工作嘅一位印佣姐姐啊，系咪啊？
1: 系。
0: 欢迎你啊！
1: 多谢。我跟婆婆咧20多年噶啦，所以日日我听过第五台咧20多年噶啦，但系我唔敢打电话，因为咧
0: 系
1: 唔系啊？因为咧呢个时间咧系好忙啊，诶整啲餸啊嗰啲，而家咁啱阿 Sir 冇翻嚟食饭，所以大啊，不如试下打只。第五台啦，
0: 嗱，即系姐姐，你平时呢个时间都要忙住去处理嗰啲餸嘅，因为你哋系咪都早食饭噶？
1: 都唔系，七点咯，因为七点食饭啦。
0: 哦，即系趁住阿 Sir 今晚唔翻嚟食饭，跟住就打嚟，应该 OK 嘅。阿 Sir 应该俾嘅，系咪啊？
1: 俾，佢真好好啊！我跟佢哋23年噶。
0: 哇，其实你系唔系第一次，即系你嚟到香港咧？呢个家庭系你第一个家庭啊？系咪啊？
1: 系啊。
0: 哦，
1: 而家23年啊，第一。23年噶啦，
0: 嗱，能够令到你留喺呢个家庭23年咁耐，我相信佢哋即系屋企人阿 Sir 啦，或者系你照顾嘅婆婆，一定都系好锡你啦，系咪啊？
1: 好锡我，我更加好锡佢哋。因为咧，婆婆咧有好多仔女咧，即系个个翻嚟食饭啊，健康康啊，开开心心啊，我又煮好嘢俾佢哋食，
0: 哇，
1: 更加仲开心啊我。

0: 禮拜六咧住十幾人送噶啦，
1: 哇！
0: 連埋湯，
1: 哇！你一個人啊？
0: 一個人又係自己諗埋乜，即係諗埋乜啊咁樣，我自己諗。到街市嗰陣時咧，見到嗰啲新鮮嘢咧，我會買嘅。我蒸新鮮嘢俾佢哋食。
1: 你一定好熟窿路，即係因為你買咗咁多年餸啦，你一定知道邊啲嘢係新鮮，就會喺嗰個時候咧就去買餸啦，係咪
0: 啊？係，
1: 但係咧，我有啲好奇咧，你嚟到香港，你煮嗰啲餸俾佢哋啦，你係嚟到先至學港式嘅餸啊，定係你會以前都會煮啲可能印尼式嘅餸俾佢哋食噶？
0: 我咧全部食嗰啲咧喺香港嘅，因为咧我老细有七个老细啊嘛，个个都教我蒸嗰啲椒盐虾啊、茄汁虾啊、蒸冻蟹啊嗰啲，好多嘢噶，我好开心噶，我学好多嘢噶。
1: 哇，好味喎、啊！听到呢啲好港式，仲要系咧唔系嗰啲平时嗰啲家常餸喎、
0: 啊，系
1: 星期六可能多人嚟嘅时候就会煮到咁好餸，系咪啊？
0: 系啦，蒸白切鸡啊，或者豉油鸡啊，好多嘢啊，有时炆猪手啊嗰啲咯，好多嘢噶。
1: 你望住咧，佢哋即系阿婆婆同埋佢啲仔仔女女啊，或者阿孙啊，佢哋食得满足，你自己有咩感觉咧？
0: 哇！我真系超级 very very happy， 同埋 very grateful， 好开心啊！我真系佢哋。佢哋喺度翻嚟打麻雀啦，我又煮餸啦，哇！问仔佢哋好开心啊，咁样笑下，哇！真系好幸福啊，我觉得我自己。
1: 哎呀，我听到你咁样讲咧，即系感觉到你喺香港做嘢嘅嗰一种开心。但系我有啲好奇，你有冇翻过乡下呢23年？
0: 23年有嘅、有啲有，我而家可能8年冇翻去啦。我中意香港多啲，我只话，我真系中意香港多啲。
1: 系哦，
0: 嗰啲生活好好啊。
1: 同埋，我覺得最主要咧係你嚟到香港，有一家好愛你嘅人陪住你一齊，
0: 係。
1: 跟住你又一路听住，即系陪住婆婆听啦。你一定系听住第五台，你一路听起嚟咧，你觉得呢个电台俾到你啲乜嘢感觉啊？
0: 我感觉咧，个个都好爱嗰啲老人家，即系可以鼓励老人家、公公婆婆，个个都好开心，好爱你哋噶。各个同事啊，你哋同事真系，仲有啊，李恩杰哥哥啊，我好耐想打电话俾李恩杰哥哥，但系我。但有時呢個時間我煮飯，哎呀打唔到電話啦，下次而家。
1: 唔緊要，我叫仁傑聽翻今集好冇？佢會聽到你嘅心聲嘅。
0: 哦，多謝。
1: 好啊。
0: 李仁傑哥哥身體健康，玫瑰小姐都係啊，同埋多謝嘉面姐姐。首先，
1: 小姐，你個人真係
0: 多謝曬。
1: 係嗱，我希望咧你喺香港繼續身體健康啦，而你照顧嘅家庭婆婆啊，同埋佢哋屋企人咧，希望佢哋繼續都係健健康康，同埋咧和樂融融啊！好希望咧喺香港你可以感受到我哋嘅呢一份愛啦，然後將呢一份愛咧就帶俾你身邊嘅每一個朋友，好冇？
0: 多謝，唔好
1: 客氣。誒，咪住，你今日咧點咗一首歌曲，而呢首歌我係覺得好特別噶，係王菲嘅《夢中人》。你係咪睇過《重慶大廈》呢套電影啊？
0: 好靓啊！我好中意阿王菲啊！
1: 哦，你中意阿重庆森林啊？讲翻系嗰套系叫《重庆森林》嘅电影啦。咁你
0: 系
1: 好中意王菲？
0: 系系啊！
1: 哇，你有品味喎、果然系融入咗香港。
0: 多谢，
1: 唔好客气啊！嗱，喺呢度咧送翻你呢首点唱歌曲俾你啦，好冇？
0: 多谢。
1: 下次我哋再倾喎，好唔好啊？
0: 好，好啦，有时间我会打俾你哋噶啦。同埋所有嗰个航空嗰啲低音台嗰个艇咧，个个都身体健健康康、幸福快乐、平平安安。
1: 多谢晒
0: ，thank you，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开心嘅一把声音。呢一首歌咧系王菲嘅作品啊。是重庆森林的主题曲来的，非常之好听，希望呢、Anna 你可以好好享受这首歌。

送上呢一首充满电影感同埋好梦幻嘅歌曲《梦中人》，送俾头先啊 Anna 啊，知道咧你喺香港工作得开心啦，同埋身边嘅人对你好好咧，我自己都好开心。希望我哋可以继续将呢一份善意啊、送俾呢个社会唔同嘅人啊。1872312，继续欢迎你打嚟呢个热线啦。咁加面姐姐咧就会同你登记噶啦。记住记住，听到嘅话即刻打嚟啊，因为好大机会咧会驳你出街噶。跟住落嚟会送上林子祥嘅《将心意尽诉》，期待你打嚟同我讲你心里面到底谂乜嘢，又想听咩歌咧？

时间差唔多嚟到五点钟啦，阵间咧就会有一节新闻嘅，18723112，欢迎你立即打嚟，阵间翻嚟继续同你倾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

0: 精神相向而行。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加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是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今个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者模式推出。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最少三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八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在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间高中，警方说下午一点左右有人在校园内开枪，多人中枪。地方官员证实疑凶是一名16岁学生，他案发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件中另外有8人受伤，年龄介乎14至17岁，其中4人伤势较重。教育部正同校方同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元，跌7元；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2仙；智谱780元，升40元；MiniMax 303元，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XLE 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1，瑞士法郎9.517，澳元5.591，加元5.604，新西兰元4.49，欧元9.0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045元，升6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4.41美元，卖出439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首先同你跟进啊，港岛马纪仙峡道近住

0: 宝云道较早时的意外啱啱清了长一阵，现场是稍为车多。另外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挤塞，告士打道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一段是稍为繁忙，红棉路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去到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嘅龙尾排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田湾山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队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尖沙咀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口是车多的，龙尾去到七咸道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24，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1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毒品，大麻是毒品，
5: 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6: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 以及在家

0: 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喂
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欢迎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我是玫瑰，大家好。唔知会唔会有一啲新朋友呢亦都加入咗喺呢个节目度呢？欢迎你立即打嚟1872312，我哋呢都仲有名额嘅。如果呢你有啲嘢想分享啦，有啲生日点唱，又或者你挂住某啲人嘅话呢，都欢迎你立即致电我哋嘅热线电话1872312，加面呢已经坐咗喺度等緊你哋嘅电话㗎啦。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系0.8，强度属于低噶。喺呢度咧，想同大家分享咧一篇我早排睇到嘅一篇小新闻啊，里边咧系提到咧一啲长寿养生嘅小秘诀噶。话说咧，喺上个月咧，喺而家呢个世界有纪录以嚟最长寿嘅人岁，佢系117岁嘅婆婆，佢住喺英国噶。咁咧，佢生日当日啦，就同屋企人庆祝啦，然后好多唔同嘅记者就嚟到问佢咯。啊，到底你咁长寿，而家仲咁精灵、咁健康，系唔系有啲养生嘅一啲小秘诀呢？而呢位婆婆呢，佢就讲咗一句我觉得好有智慧嘅金句。佢就话啦，长寿嘅秘诀呢就係佢从来唔会同人争论嘅。佢会聆听人哋讲嘅嘢啦。不过最后呢都係会按照自己嘅意思去做。听到呢度呢，大家会唔会都有啲共鸣呢？到底呢个系咪真系长寿嘅秘诀呢？你哋如果都有啲想法嘅话，欢迎你打嚟1872312，许冠杰。

0: 许冠杰嘅呢一首《长春北路》咧，里边讲咗好多一啲养生嘅秘诀俾大家听啊。当中有一句嘅就系话心境咪暴躁啦，仲要朝朝起身跳下高啊，即系做下运动咁样咧，相信都可以为老年嘅你咧带嚟一啲我谂系希望啊，一啲力气嘅锻炼咁样噶。咁要长春北路咧，应该都唔系太难噶。你哋啊。如果呢而家打緊你嘅朋友呢都要提提你啊，因为呢而家有加冕喺度接緊电话啦，咁所以要耐心等候啊，继续欢迎你打嚟 1872312， 听听听众电话先。有郭婆婆喺度，郭婆婆你好。
1: 好啊，玫瑰你好。
0: Hello， 你好郭婆婆。
1: 我想祝我个女生日快乐。
0: 女系咪今日生日定系几时啊？
1: 24号，旧年8月14。
0: 哦，系。
1: 祝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0: 系。
1: 仲有我个细仔啦，9月1号生日嘅又系。
0: 系。哇。
1: 咁咧就八号咧，9月8号咧就退休。我想咧祝佢两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样啦。
0: 好啊。
1: 我仲有一个。
0: 嗯。
1: 一个我个孙，个孙咧就生咗个塞，即系生咗个女仔。
0: 系。
1: 咁啊，祝佢个 B B 咧快高长大。咁系咁啊。
0: 哇，郭婆婆听落咧，你呢个家庭咧都好庞大，系咪啊？
1: 系啊，好大，我有4个室噶。
0: 哇，已经4个室啦。郭婆婆唔好怪我八卦，我想问咧，你今年咧几多岁啊？其实？
1: 今年87。
0: 哎哟，87已经有咁大个家庭，非常之有福气啊！
1: 因为我有5个仔女啊嘛。
0: 哦，相信你嗰个年代嘅时候咧，养大5个仔女咧都，我谂都要付出好多力气同埋心力先得。
1: 系啊，好辛苦噶嗰阵呢个时代，又要即系又要做翻工啦，又要凑仔啦咁
0: 啊。你嗰阵时都要翻工噶？我以为即系好多人都会全职，可能凑啲小朋友添。但你当时系翻住工嘅。
1: 以前嗰时代好穷噶嘛，我啲仔女个个都成60几岁噶啦，细个女咧旧历14生日就佢50几岁咯，系最细个咯，祝佢身体健康啦，即系佢而家喺外边地做嘢，工作愉快啦咁啦。
0: 系，哇！屋企咁大个家庭，有5个仔女啦，跟住仲有啲孙室，会唔会话每个人都好心挂，即系有时真系好挂住佢哋噶？
1: 唔会喎、因
0: 为
1: 啲孙咧，
0: 系
1: 啲侄咧，多数喺香港，系一个喺台湾啫，
0: 系
1: 佢哋通通都喺香港。一定
0: 要
1: 见面
0: 嘅
1: 我哋。
0: 哦，因为成日都有见面啦，咁所以见唔使见面嘅时候咧，就可以自己享受一下生活啊，可唔可以咁讲啊？
1: 系啊，
0: 系。咁平时咧，除咗见下嗰啲孙室之外咧，你有啲乜嘢嘅活动噶？
1: 我咧，我系基督徒嚟嘅，我每逢礼拜四咧就翻读经班，礼拜五咧翻唱歌班。
0: 星期六
1: 咧就翻崇拜嘅，我有3个活动咯。
0: 哇，其实呢啲活动咧已经即系塞爆晒你嗰啲日程噶咯，因为相信你都好投入啦，去信呢、這个宗教啦，同埋里边应该会有好多朋友会同你倾下偈呀，咁所以仍然都好精灵啊，听到你把声都。
1: 我好老啦，要坐轮椅啦，我都要。
0: 是最近的事定是怎样啊？你只脚的问题？
1: 坐轮椅是最近，是6年前，我打过一次俾仁杰，嗰阵时都未坐轮椅嘅，而家开始坐轮椅咯。
0: 是只脚退化，即系行唔到啦，系咪啊？已经痛啊，会唔会？
1: 痛，行到几步，
0: 系
1: 即系行去厕所咧，咁都得。如果行落街就唔得，
0: 系明白啊。喂，郭婆婆，你要小心啊！即系因为知道你而家脚都有问题啦。喺屋企咧，你有冇装一啲即系扶手，等你行嘅时候咧，有啲嘢扶下咁样啊？
1: 冇啊，我有个姐姐啊嘛，我揸拐杖咯。
0: 系啊，真系要睇实啊，因为都好担心你哋啦，知唔知啊？
1: 系啊，
0: 系，同埋有时咧，你只脚咧虽然有时行唔到啦，都记住要按下摩啊，咁样嗰啲啦，等佢嗰啲血嘅循环咧系 keep 住流啊，知唔知道啊？
1: 我都唔知佢睇铁打啊，睇医生咧。医生话我够啊，即系冇得医噶啦，系咁噶啦。年纪大咗咁样。咁样讲咯，
0: 明白啊。我觉得咧年纪大机器坏啦，系咪？咁但系keep 住有你嘅日常生活，因为都知道你咧都会去下即系基督教嗰啲活动啊。咁等自己喐下，同埋间唔中又出去睇下啲孙室啦，保持翻呢、這个心理愉快啊，知唔知道啊？
1: 系啊，我知啊。
0: 好
1: 啊，你又咁
0: 啊？系啊，
1: 你好，你好靓啊，把声。
0: 多谢你啊。
1: 同我打多谢阿嘉敏姐姐，因为我琴日打个电话嚟啊，因为个电话突然间坏咗个手机，咁我又听唔到咯，今日打俾你咯。
0: 唔紧要啊，都系一种幸运啊，郭婆婆。好啦，
1: 好啊，多谢你啊，阿玫瑰。
0: 我而家送上你呢一首点唱歌曲俾你，好唔好？
1: 好啊，好啊。
0: 好，呢一首系汪明荃嘅《勇敢的中国人》。好啦，我哋下次再倾过，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好啦，拜拜，
1: 拜拜，唔该晒。

将呢一首点唱歌曲《勇敢的中国人》啦，送俾郭婆婆你噶，希望咧你同你嘅屋企人咧继续健康啦，同埋咧可以多啲同佢哋一齐聚会噶。其实咧见到好多听众咧都有啲有一定嘅年纪啦，相信你哋都会有啲养生嘅小 tips 啦，我都分享啦，因为咧我自己觉得心情系非常之影响成个人嘅身体状况嘅，咁。如果我啦遇到一啲觉得唔开心、唔信心嘅事，我会做乜嘢呢？好简单，我会行去屋企楼下附近嘅一啲公园，一定要有树同埋有雀仔嘅地方。只要咧，我喺嗰个地方望住啲树，望住啲雀仔，或者听下啲雀仔叫咧，唔知点解咧，心里面嘅苦闷就会自然消散。咁所以咧，真系有啲咩事可以同大自然有个连结，可能咧可以消除到你嘅一啲唔开心嘅情绪噶。送俾你有呢一首卢冠廷嘅《老年时》，欢迎你继续打嚟1872311啊！

0: 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调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瑜伽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落油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落油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及有相片的落油卡，之后推出手机版落油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增加至每个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说，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两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未来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收到反对意见，可见项目获得社会广泛支持。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中银大厦是车多，龙尾麦当劳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摩星岭道。而较后位置近住深光学校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是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龙尾在分区电力站。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碧街。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 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薄扶林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深光盲人學校係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就排到去華富食水配水庫。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同埋青魚幹線吸水門去機場。最後是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自己帶水飲少一份包裝飲品，可多減約，最多可減約 0.2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啦。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请你在十五秒内讲出最多的。
6: 咦，信封里面冇嘢嘅，
7: 因为啲题目收埋咗啊！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题目同答案都收埋咗喺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嘅广播剧度啊！留意剧中内容就可以回答极速十五秒低碳版嘅问题，答中会有超市现金礼券噶。9月21号去到10月2号，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31。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9: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时间嚟到下昼嘅5:37，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住有你同行啊！在这里首先想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环节就叫做幸福自在，由香港公共图书馆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作的一个网上阅读的运动，希望可以透过文字增加大家的一些幸福感的。那阵间我就会播放一篇文章，如果大家听到文章觉得好得意，又或者是还想听多些其他的文章的话，都欢迎你去到幸福自在这个网站按开卷有声这个专页里面，其实就会有更加多的文章选择的。希望你可以在听着这些文章的时候得到更多的知识，还有提升你的满足感。
10: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12: 厨艺旅程 William Choi。 所谓做到老学到老，我深信在奋斗的过程中，进修是必须要坚持的，因此工作和进修要取得平衡才会获得成功。由于创意是来自无穷无尽的知识，若要提升自己的厨艺，必须透过学习不同的厨艺知识，扩阔自己的视野，这样持续进修是唯一的选择。至于在烹饪比赛中所得到的佳绩，是知识与努力汇聚出来的结果。
10: 声音演绎，钱佩卿。
13: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11: 继续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1872312最后嘅一个呼唤啊，我哋仲有好少量嘅名额可以打嚟点歌噶，所以咧欢迎你，如果听到有心喐喐嘅话咧，就即刻打嚟啦。电话旁边我哋有根哥喺度啊，根哥你好。
14: 系你好，玫瑰。
11: 诶，根哥你好，老朋友。
14: 系老朋友你好。
11: 你好啊。
14: 哎
6: 上个礼拜五出唔到街，今日出到街都好彩。
11: 多谢你打嚟啊，根哥。
6: 多谢。首先咧，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民政事务总。

0: 喂，恭祝嗰啲空中朋友先啊，麗瑩、Elsa、友英、Mona、孖女加洪家鳳、阿容姐、鳳麟姐、佩文、台灣阿如，咁啊同埋你同嘉冕姐、朗希。中秋节快乐，系咪啊？系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系
0: 系啊！咁样咧就好啦，轮到我哋啲屋企嘅家人。九月七号我个孙仔石天，八号孙女晴晴，十号我哋结婚周年，十二号啊根嫂生日，今日十八号就细孙女天南生日。
1: 哇！九月对你哋嚟讲咧，真系一个充满喜庆嘅月份、哦。咁多人生日，同埋咧，我当中仲听到你话系咩啊？结婚周年啊？
0: 系啊！
1: 哎哟，好 sweet 啊！你哋真系
0: 系啊，五啊几年噶啦，又系咁快有，同埋咧嗰阵时就好忙啊。因为嗰阵时初初佢出世嗰阵时，哇！你计下七号、八号、十号咁结婚啊，嗰轮啊！好啦，而家就变咗个个大晒，唔使咁忙啊。
1: 系，因为话嗰阵时，我谂喺九月份啦，充斥住一啲小生命啦。咁你哋一定系即系好努力咁去凑佢哋啦，系咪啊？
0: 都唔初初唔使嘅，后尾
1: 唔使
0: 啊。点啊？啲嗰啲姐姐真系唔掂啦。咁啊，啲算到咁啊，都算乖啲仔女，哎，谂住唔使跟嫂凑嘅，点知真系唔掂啦，今日先至焗住揾阿跟嫂帮手啦。
1: 哦，因为有时候咧，可能一啲外佣姐姐啦，咁有时真系唔系好识凑嘅，可能未融入到啊，咁就变相咧，真系要我哋嘅长辈即系跟哥跟嫂你哋去帮手啦，同埋即系我会觉得。去凑嘅时候咧，系真系好辛苦噶。凑完之后咧，就真系要好好咁放松自己。如果唔系，其实你话咧抱住个 B B， 你都唔系话佢轻啊。其实你抱下咧，你只手咧都会僵硬噶，唔系讲笑噶。
0: 系嗰啲其次啊，最主要系嗰个责任心问题
1: 啊。
0: 系。最主要你唔系自己嘅仔女嗰阵时，自己嘅仔女就即系变咗咩？你已经隔咗一重咧，同埋你隔得耐嗰头咧，你先至凑咧，系即系陌生咗。变咗咧，嗰个责任感大咗，同埋咧，大家唔同嘅时间啊嘛，即系嗰啲食嗰啲啊，成日都系啦，嗰啲嘢唔同咗啊嘛，变咗就，所以咪又有嗰种压力咯。
1: 系啊，我都有听过咧，啲长辈讲啊，就系话咧，凑自己个仔女咧就唔系话好惊噶，反而咧系凑孙嘅时候咧，佢哋就即系多啲惊嘅感觉。因为唔知点算，又或者系学你嘅话斋咧，系嗰个责任感嗰个问题啊。
0: 系啊，嗰、那个无形压力，其实你想尽量做好啲，但系原来唔系嘅，你越做得紧张，就反而越愚错。
1: 系你系惊仔女见到觉得唔好啊，定系点样啊？即系点解你个责任喺边度？
0: 哦，自己嘅责任啊，冇理由噶，以前凑。嗰兩個都湊得掂，冇理由而家湊呢個 B 都湊唔掂。原來唔係，真係唔道理嘅。有時啲係啊，即係原來嗰陣時啲 B B 冇咁叻噶嘛，我哋嗰個年代。
1: 你講得好啱啊，係啊，真㗎。
0: 而家啲精靈 B B 咁鬼叻嘅，已經係咪先？尤其是我發覺而家陣呢一代啲又再叻啲小朋友，
1: 佢哋係説話咧伶牙俐齒啦，同埋佢哋嘅轉數都好快嘅偏向，佢哋好早就已經識得玩好多唔同嘅嘢，我覺得係真係有改變嘅。而家啲小朋友咧係精靈好多，但係同時亦都要應該話係調整個方法咧去湊佢哋。我諗對你哋嚟講咧係真係。有啲困难，有啲难度喺度。
0: 系啊，但系有道好开心嘅就系嗰个亲切感好咯。
1: 啊，系啊。
0: 其实我都同啲哥哥姐姐讲一声，我哋凑孙系一种系快乐嚟嘅，同埋你睇得佢多咧，到佢第日大个咧，佢个亲切感系好啲嘅。如果你靠姐姐咧。个亲切感系冇咁好嘅，
1: 系嗱，应该咁讲啦。有能力嘅话咧，我会觉得有外佣帮手可以嘅。但系咧，如果即系长辈又或者爸爸妈妈自己咧，都要继续出力咯。咁样个小朋友咧就会较为喺一个好完整嘅氛围底下长大，就更加好啦。我
0: 系
1: 咁系
0: 啦，冇错啦，相辅相成咯。
1: 系啊，嗱，根哥今日好多谢你打俾我啊，
0: 多谢你啊，系朋友，同埋咧好开心可以。同你傾到偈啦，
1: 今日咧你就

0: 点咗一首歌，系陈奕迅嘅《明年今日》，送俾边个呢？
1: 李若定听日你啊，仲所有空中朋友同埋我啲屋企人咯。
0: 系，根哥你电话响啦，你去听电话啦。
1: 嗰啲唔使，要话即系同个朋友一倾倾偈。总之所有朋友都系，所有舞台啲哥哥姐姐都系，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
0: 根哥一样祝你中秋节快乐，同埋咧成家人继续和谐开开心心。
1: 咁约定你咯，明年今日咯，又
0: 咁咪好咯。嗱，一定要话约定你，我哋下年再嚟。
1: 好，收到。
0: 好，拜拜。
1: Okay, 拜拜。
0: 送俾你啊，根哥呢一首陈奕迅嘅《明年今日》。

0: 每一个相遇都是一种缘分来的。陈奕迅明年今日送给近个近手和所有的空中朋友还有他们的家人。跟住下来我们又听一下周婆婆你的电话。周婆婆你好。Hello, 你好是不是周婆婆啊？可能周婆婆呢暂时行开咗啊，咁就唔紧要嘅，我叫加面姐姐啊，而家就再打返俾你啊。其实呢我自己会觉得啦，头先嗰一首歌係我自己一首好鍾意嘅歌曲。明年今日其实呢讲就容易啊，呢、這个约定唔知又可唔可以继续做到落去呢，因为好多时呢大家都知道好多嘢会改变㗎嘛。咁所以我哋呢就要继续去慢慢珍惜呢一啲嘅好时光。咁所以每一次主持有你同行嘅时候都好期望可以听到你嘅声音㗎。下个星期呢有你同行会有新嘅安排啦。逢星期一二会由文怡主持，星期三学戏，而星期四五呢係会由玫瑰我主持㗎。到时欢迎你一至礼拜五都打俾我哋有你同行啦。听返啦周婆婆你嘅电话先。周婆婆你好。
1: 你好。
0: Hello, 你好啊。
1: 是啊，我想点呢首《余情未了》所有嘅人听，祝佢中秋节快乐。
0: 是就嚟中秋节啦，下个星期五应该就系中秋节啦。有冇话约好咗啲朋友或者屋企人一起食个中秋饭呢？
1: 有。
0: 通常系你自己煮啊，定系有冇话去边个屋企食咁样噶？
1: 去个女嗰度食。
0: 阿女屋企？
1: 系啊。
0: 哦，哇，好开心喎、啊！系阿女自己煮啊，定系有冇人煮俾你哋食啊？
1: 有个姐姐煮。
0: 哦，都系有个外佣姐姐去帮手煮嘅。
1: 系啊。
0: 我又有个问题想问啦，周婆婆，今年咧食咗第一个月饼未啊？
1: 食咗啦。
0: 你中意？

0: 啲咩味呀？
1: 食唔翻以前嗰啲味啊！
0: 系，
1: 炸咗啊！啲月
0: 系
1: 饼，
0: 吧？你自己本身系最中意边类嘅月饼先？因为有白莲蓉啦，系咪？跟住咧新式嗰啲又有啲冰皮嘅，又或者而家都有啲叫低糖嘅月饼，你中意食边类噶？
1: 我中意食嗰啲五仁啊！
0: 啊！呢、这个五仁月饼呢，真系传统嘅，即系哥哥姐姐啦，每年都好中意食嘅。我自己呢，都有买俾自己屋企嘅一啲长辈啊。
1: 系啊，有得嚼啊嘛！
0: 系，但系呢，我作为后生嘅代表啦，都叫系啦吓，我自己会较为中意食就咁双黄白莲蓉呢，都几香口，几好食，系。
1: 嗰啲都几好味。
0: 系啊，不过我就唔敢食好多嘅。以前讲紧细细个咧，真系哇，见到月饼就系咁食，系咁食。但系去到而家大个，我月饼一盒咪有四件嘅，系嘛？我
1: 系
0: 就
1: 啊，
0: 会攞一嚿啦，然后再切四件，每次咧就系食一嚿仔，
1: 系啊，
0: 系 咪都怕肥啊？
1: 系 啊，即系糖分啊嘛，白莲蓉。
0: 系，咁所以咧食嘅时候就一定要适可而止啦，系咪啊？
1: 系啊，唔好食咁多咯。
0: 今年咧，你仲会唔会啊？应该话你本身有冇个习惯去出去赏下月啊，食住月饼，跟住又玩下啲灯笼咁噶？
1: 唔会啦，今年只脚曳咗啊！
0: 哦，所以就系纯粹去食个饭啊，系咪啊？
1: 系啊，食完饭翻屋企唞下啦，
0: 你只脚冇乜嘢啊嘛？
1: 冇乜嘢，不过行动好慢咯、
0: 系痛定系点啊？
1: 佢医院住医院住啊。
0: 哦，我、哦、明白明白，你有睇开医生跟进嘛？呢、这个情况，
1: 有。
0: 咁都好啲，唔紧要嘅。即系如果觉得辛苦呢，你就慢慢行啦。又或者即系有时呢，真系需要拐杖嘅时候呢，即系你可以借嚟撑一撑。因为有时我见到身边有啲长者咧，如果佢只脚有啲唔舒服呢，都会用一啲拐杖撑啦。咁行嘅时候都会相对舒服啲噶。
1: 稳阵啲咯。
0: 系啊，因为始终都会好担心老友记跌亲噶嘛，系咪啊？
1: 人老咗啊，乜都系赚得噶啦。
0: 系 咁，但系你屋企人都会担心嘅，咁所以我哋即系尽量锡住自己啦。即系虽然知道咧身体机能退化咗，但系都尽量保持住自己健康咯。我会话，
1: 希望啦。
0: 尽量啦，好冇啊？
1: 好，
0: 好
1: 多
0: 啦，
1: 谢你先啦，阿玫瑰
0: 唔
1: 姐
0: 好客
1: 姐。
0: 气啦。周婆婆啊，我喺呢度咧祝福你同埋你屋企人啦，中秋节快乐！希望今年嘅中秋节咧仍然都系咁开心啊！月饼唔好
1: 好
0: 食
1: 啊，
0: 咁多啊吓。
1: 好啊，好
0: 好
1: 啊，
0: 啊，
1: 好啊，
0: 今日点
1: 多
0: 嘅
1: 谢你
0: 系
1: 先。
0: 李国祥嘅《余情未了》啊，系本
1: 系
0: 身
1: 啊，
0: 都好中意呢首歌，系咪啊？
1: 因为佢呢首歌咧，佢在生嗰阵时咧，成日都喺嗰个屋村范围嗰度唱啊嘛。
0: 你意思系李国祥？
1: 系啊，
0: 哦，即系佢会去啲公共屋邨嗰度，可能表演呢首歌，系咪啊？
1: 唔系佢可能住嗰度啊，荃湾唔知三栋屋嗰度啊，
0: 哦，原
1: 嗰
0: 来
1: 啲
0: 系
1: 人话
0: 咁。
1: 佢成日都喺嗰度唱歌俾啲长者听噶，
0: 哦，系真系好好噶。而呢
1: 真系
0: 首
1: 好有
0: 歌，
1: 意思啊！
0: 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咁趁住呢一个时间，就送呢首歌俾你，好冇？
1: 好，多谢你先啊，玫瑰姐姐，
0: 好，嗱，周婆婆，我哋下次倾偈再见，好唔好啊？
1: 好，
0: 好啦，拜
1: 得闲
0: 拜，
1: 又打电话同你倾偈，
0: 多
1: 拜
0: 谢
1: 拜。
0: 晒，拜拜。送俾你，周婆婆，呢一首呢系李国祥嘅《余情未了》，一首我觉得系非常之有感情嘅歌曲。今日节目嚟到呢度啦，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啦。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使用人民币。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互动的风险，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使用人民币。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

0: 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任信希报道。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现时大约 75% 至 85% 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他认为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
2: We want to help renminbi being internationalized, but the amount of possible use of renminbi has to be expanded, because if you hold on renminbi, first of all, you want to be able to make use of it to get better return. So other than putting money in the bank, we first will allow perhaps buying bonds。
1: 李家超说，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使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但是他说会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施政报告亦都提到人工智能应用与风险管理。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 AI 的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 AI 的情况。
2: First of all, this complete immersion into the AI world have resulted in a lot of cases well round that the young person will become completely withdrawn from society. Not talking to the family members, for example, not talking to fellow students andNot performing in schools。
1: 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黄海怡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出炉，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香港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说自己有45年银行经验，经历过12场金融风暴，每一次都见到香港有韧力反弹，而且比之前做得更好。国家在过去40年以来起飞，对香港一定有好大益处，未来前景光明。
4: 我对香港很有信心，还有呢，香港有我们国家做我们的后盾。现在我们的国家过去那40年一路起飞，我亦都觉得咧，国家个经济会一路继续上嘅。咁国家经济上嘅时候咧，对香港一定有好大嘅益处。所以我觉得咧，香港嘅未来啊，会系好光明。
3: 王东胜提到，香港是国家的唯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
4: 譬如话，我哋而家国家同好多个其他国家，譬如南美、非洲、东盟，都有啲国家咧有人民币贸易结算嘅。咁如果我哋可以系话将呢啲国家剩余落嚟嘅人民币都拎到嚟香港嘅话咧，香港嘅资金池咧就会扩大，咁啊更加形成咗咧香港咧系一个最大最强嘅离岸嘅人民币中心。喺呢方面咧就巩固咗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
3: 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嚟越多骗案。王东胜说，科技世界的事物日日新款，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下星期訪問美國，消息指美國總統特朗普到時將會親自到機場迎接，美方官員形容是罕見的禮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王毅強調元首外交是中美關係的定盤星，雙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张子欣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24日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法新社引述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報導指習近平的專機預計將於美國時間9月23日，即是下個星期三下午4點左右，降落馬里蘭州的安德魯斯聯合基地，屆時將有歡迎儀式，特朗普會到場。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今日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有關中美元首會晤的提問時表示，中美雙方就年內元首互動安排保持溝通。郭家坤另外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在本港，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加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谭佩贞报道。
6: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分别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调研处早上9点开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陆续有市民到场。调研处设在一楼礼堂，礼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旁边放有白花簇。调研册放在长台上，俾市民签署。有市民赞扬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
7: 我在调研嗰度写咗咧，我话董特首，你无私奉献一生，香港人得以平穩過渡，香港人是永遠懷念你。我覺得他是一心都是為香港奉獻。他雖然話，譬如8萬5嗰個23條嗰啲咧，啱啱個時機唔啱，影響到佢嗰個政績啫。
6: 由退休人士手持鮮花到場，向董建華作最後致意。
8: 因為是百合花同埋黃色嘅小的國花，董伯伯他咁愛自己的國家，咁愛我哋香港，都用一束小小的花，多謝他。
6: 曾任立法局議員及灣仔區議會主席的林貝月加說，董建華的貢獻不能夠用言語形容，不少政策當年由董建華定立，願景非常偉大和廣闊。
9: 樣樣事他都是親力親為，很多政策都是由他定了出來，現在 慢慢慢慢大家喺度執行。
6: 三個調研處今明兩日，由上晝九點開放至晚上九點，星期日就由上晝九點開放到中午十二點。董建華治喪委員會早前公布，明日下晝三點至晚上十點會在香港殯儀館福海堂設靈，星期日上晝九點舉行公祭儀式。基於場地所限，儀式將會安排獲邀請人士出席。香港電台記者譚佩晶報導。
0: 政府發表應對社會高齡化對策報告，就十一大範疇提出一共73項對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務容量和增加資助社區照顧名額。當局會參照現有輸入外佣制度，試驗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預計下半年制定執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比现有外佣高1至2成。陈晓君报道。
10: 由不同政策局组成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长者人口在2046年将会增加至到274万，届时每3个港人就有1个是长者。为了应对高龄化挑战，报告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涵盖11个领域，部分同新一份施政报告相辅相成。领导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人口高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政府需要主动做好前瞻部署。
11: 对策的覆盖面必须全面，需要致力维护各项有关服务的总量和质素，需要推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作适老化转型。应对人口高龄化是全社会的工作，对策是需要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以建设高龄友好型社会，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10: 在安老院舍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建议在上年年底起的5年内，将安老院舍资助名额增加至到43000个，并试行将政府新建安老院处所在指定条件下交给业界自资营运。基层医疗处今个年度起会分阶段将长者健康中心的服务整合至地区康健网络，预计2028年完成整合时可以扩展至超过100个服务点。劳福局计划2025年底起的5年之内，将资助社区照顾服务名额增加至大约34500个。社署亦都正筹备将政府兴建的日间护理设施交给营办机构自资营运，首个位于将军澳的试点预计明年下半年投入服务。劳工处亦都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的制度，以试验计划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处正向多个主要外佣来源国的驻港总领事馆介绍初步构思，希望今年下半年联同入境处拟定计划的执行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说，出年第二季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任信希报道。
1: 施政报告提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专责小组会统筹政策局同部门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以及是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林定国说，国家和不少司法管辖区有不同形式的法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小组会参考但不会照搬。
12: 国家和不少其他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或者准备制定不同形式的法律法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工作小组将会广泛参考国家和其他司法管辖区最新的发展和实施的经验，审慎地评估任何建议措施的实际成效、可操作性和在执法上可能出现的困难， 唔會照搬任何單一嘅模式，所有嘅建議措施都需要結合香港實際嘅情況。
1: 喺立法規管 AI 色情及詐騙罪案方面，林定國話：法律改革委員會正檢視現行法律，研究嘅範圍涵蓋深藝技術生成色情內容。

0: 等，会适时发表咨询文件。施政报告亦都提出在数字政策办公室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说，当局对职位有所要求。
1: 我们对于 AI 专员他的要求或者他的条件，所谓的既要了解我们 AI 现在产业上高的发展，不论是个大势、世界的趋势、国际的趋势，以至到係個項目究竟佢哋做緊啲乜嘢，香港特區喺個 AI 嘅產業又好，或者個服務嗰度有幾好啦。咁另一方面都好着重就係公共行政同埋對社會嘅影響。
0: 蔡傑銘話 ：AI 專員嘅招聘會喺明年第二季公開進行，相信能夠揾到合適嘅人選出任。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黄海怡报道。
3: 政府将会推出三幅位于洪水桥大学城合共26公顷的校园区用地，俾合资格的专上院校申请，今年年底截止，而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说，无需申请贷款的院校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透露，已经有几间院校向他表达兴趣。他强调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
4: 咁我哋都希望院校系实事求是嘅，即系唔系话啊，我先霸晒啲地先，然之后咧先冇钱咁样先咯。咁所以咧都要好好地去计划嗰、那个即系话资金啊，或者系嗰个财政。
3: 另外，当局今个学年会推出回流升级计划，鼓励同埋支援合适嘅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解释，呢项计划系因应人口下降而发展优质教育，希望办学团体不要去到出现收生危机或者派零班才去做，又说计划设有限额。
4: 那你说有没有一个目标，或者 是不是所有提出的我们都会批准？我们其实是会设一个限额的，因为我们说希望真的做到优质，所以我们可能会需要精挑细选一些，譬如办一些特色的学校。
3: 对于在回流升级计划底下，中小学可不可以合并一条龙办学？蔡若莲说，视乎能不能够提升办学质素、扩大规模，当局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目前正是同持份者商讨细节，估计最快在2027-28学年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对于施政报告提出在教育方面推行回流升级计划，以应对人口下降而发展优质教育，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讲下他的看法。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并致辞。张子欣报道。
5: 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早上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1000名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著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世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致辞。他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为鉴，昭示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式

0: 治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够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最少三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八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在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间高中，警方说下午一点左右有人在校园内开枪，导致多人中枪。地方官员证实疑凶是一名16岁学生，他案发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件中另外有8人受伤，年龄介乎14岁至17岁，其中4人伤势较重。教育部正同校方及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说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有顺境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呼吁双方加强合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没有人能够左右加拿大。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新一份施政报告在教育方面提出推动汇流升级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预计最快2027-28 学年正式推出这项计划，期望办学团体不要等到有收生危机或者派零班的时候才合并。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了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他估计小学相对迫切一些，可能会较快考虑参与计划，期望政府尽快公布细节，一起听下他的提法。
3: 最重要就是有个细节，这里有起码有两个细节。第一样嘢咧，就是而家一路都讲话，直接学校可以同资助校即系进校合并。咁但系因为两类型嘅学校咧，佢个资助个模式同埋对班级结构、班同老师比例嗰个计算系唔同嘅方面啦，咁计算嘅吓。咁所以咧，即系佢点样回流法咧？咁呢度嘅有好多好具体嘅行政编排嘅措施咧。越快公布就越好咯。如果唔係嘅咧，就算你係有心合併嘅學校咧，大家都只能夠觀望，因為我唔知佢哋點樣操作。咁所以其實最緊要就係有細節。
4: 對於如果係即係兩間學校係唔同區份嘅話啦，你覺得能夠成事嘅機會係咪會冇咁大咧？
3: 講到尾其實都係個細節，因為你當你唔同區份嘅學校合併咗之後。咁到底係呢兩間學校變成一間啦？咁第一，佢大家變成直資定大家變成津校？我覺得變成直資嘅機會高啲嘅。第二樣嘢咧，你唔同區份嘅時候，咁係兩個校舍都歸一間學校，定還是係其實有一個校舍係交翻俾教育局，甚至交翻俾城規咧？大家 book 曬去一個校舍咧，咁呢個都係要有個細節交代咯。咁大家先至可以即係衡量到底點樣合併，或者適唔適合合併。咁所以咧，即係你話跨區係咪就會難啲咧？唔知應該話而家目前嚟講未知。
4: 咁局長都有提到，就話呢一個計劃係會有限額啦，當局可能都需要去精挑細選一啲啦。咁你覺得即係有個限額嘅話，係咪都係即係合適咧？
3: 我諗佢個限額咧，即係個限額係最低消費嘅意思，即係話咧，你合併咗之後，你如果連四班都達唔到，合併只係得兩班或者一。或者三班咧，咁呢個合併咧就未必可以真係做到做大做強嘅效果啦。我所理解佢嘅限額，即係其實一個嘅 minimum 嘅班數，咁呢個係完全合理嘅。咁同埋咧，即係可能喺呢個合併過程中咧，我哋睇到咧嗱，就係喺呢個宣布之前咧，都有學校嘗試合併啦。咁但係就好似唔係太成功啦嚇。咁而家咧就變咗可能有機會係即係教育局或者特區政府係主導一啲，咁主導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就除咗佢可以精挑細選，確保合併之後個學校有合理嘅規模。同時話咧，就喺合併過程中，如果你政府主導的話，咁有好多嘅行政嘅細節咧，就可能會做得更加順暢咯嚇。
4: 對於外界都會就係關注到，會唔會中學同小學合併就變相可能會係一條龍啦？你覺得係咪都可行嘅方案咧？
3: 這個我覺得都係值得去嘗試推廣嘅。 咁因為我哋而家都見到咧，由以前就一條龍啦，後屘又大。

0: 家又唔興啦，又脫農啦，係咪？咁而家又好似重新想結翻農咁樣。咁但係呢種咁樣咧，就有不等於係一條龍。呢、這個即係中小學嘅合併同埋中小學結農咧，其實係兩回事嚟嘅。因為中小學嘅結農咧，其實係兩間學校嚟噶嘛，只不過喺升學嘅過程之中。可以有一個無縫的對接，但實際上是兩間學校來的。但是如果你說將它合併中學、合併小學、小學、合併中學，那是其實可能變成一間學校的，那牽涉到個複雜的程度是超過了結論的。那我覺得這件事其實都可以直接都可以值得去嘗試的，就是這件事是完全是 open mind 的。
1: 局長都有話，而家就同持份者去傾緊細節啦。估計最快真係正式推出都要多一個學年，即係2027-28學年啦。一年去推出，你覺得係咪都係合適嘅一個嘅時間表咧？
0: 其實我覺得佢最緊要咧就做個版出嚟，係咪？即係局方去主動去做呢個嘅學校合併，咁無論係中學併小學又好，直接併中校又好，同佢跨區也罷，唔緊要。即係其實做起個版出嚟，有一啲好具體操作嘅 practice， 甚至即係講得再白啲，有啲好似 SOP 咁嘅嘢出嚟，標準嘅程序嚟嘅咁。咁有咗呢個版咧，其實就變咗喺業界裏邊咧，就佢哋可以自行去推動合併啦，就唔使話下下要靠局方嚟去推動。咁所以我覺得就有用一個學年嘅時間去做幾個不同嘅版啊，即係俾幾個不同類型嘅學校嘅合併嘅個模式出嚟嘅時候咧，咁成個業界呢件事就會生曬啦。所以值得用呢個時間去做精做細。
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政府亦會研究同內地嘅一啲合約或交易使用人民幣。習近平預計下星期訪問美國，消息指特朗普將會親自到機場迎接。林定國表示，政府高度關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會成立專責小組檢視。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尾段升幅收窄，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260点，触及24,862点，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升幅0.6%。科技指数嘅表现较好，收市高收2.2%，收报4,405点。阿里巴巴升近4%，腾讯逆市跌近2%。AI 相关股份显著做好，联想集团升超过9%，创新高。两大晶片股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升超过4%，天数智芯和 Minimax 分别急升近12%和近19%。重磅股汇控升超过1%，内房资源股都上升。整个星期恒指累计跌0.2%，科指累计升近2%。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现在在不同的场景都有收取人民币，因此需要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抵消汇率风险。又提到应该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广阔的视野，谋划本港的金融发展。由赵家俊报道。
5: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特區政府大頭積極研究和推動在更多

0: 合適場景下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政府現時在不同場景都有收取或者將會收取人民幣，例如發行人民幣債券、立法容許股票印花稅收人民幣等，因此需要尋找更多使用人民幣的場景，抵消匯率問題。
1: 正正是因為我手上已經有或者將會收人民幣，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多的場景可以用人民幣，令到我不用去考慮匯率的配對。行政長官他都講得很清楚，我們以後都會找更加多的場景是能夠用多些人民幣，包括東江水，包括培訓的時候，如果牽涉內地機構的，是不是我們支付相關款項都是用人民幣，這個是收和用之間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一個過程來的。
0: 許正宇表示，五年規劃對香港的意義在於思維的轉變，用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廣闊的視野謀劃本港金融發展，令香港由資金的必經之路提升至資金的必選之地。他提到，倫敦金屬交易所去年將香港納入全球倉庫網絡後，至今在香港已經儲存超過30,000公噸金屬。他將親自領導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聯合工作組，聯同各金融監管機構全方位審視市場機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施政報告提出，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被問到如何平衡相關風險，許正宇說已經有機制在資產配置時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內地的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說將會推進房地產項目現樓銷售，由根本上防範交付風險，亦都會大力整治招標、投標亂象和拖欠工程款的問題。由李以琴報導。
3: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话：十五五时期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他话现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包括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进入存量时代。指出二手楼交易的占比由2020年嘅27%提高去到旧年嘅46%，今年头8个月更加达到52%，超过50%，标志住进入存量时代。他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说，现楼销售是大势所趋，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看，近年来现楼销售的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楼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他认为推进现楼销售制，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4: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3: 住建部副部长陈少旺表示，十五五时期会努力实现5个目标，包括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将会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以达到目标。在建筑业改革方面，他说将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升穿 6.7 的关口，在岸价收报 6.6973 对1美元，较上日收市升112个点子，创超过4年新高，中间价就连升8个交易日，再创超过3年7个月的高位，较市场预测偏弱大约460个点子。市场人士说，投资者仍然在消化着美国联储局的鹰派政策，但随着国际油价至高位回落，市场对通胀的忧虑舒缓，美债收益率小幅回落，加上人民币中间价持续走强，相信只要美元保持平稳，人民币短线走势仍然偏强。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上调至 1.25 厘，日元、日债孳息率都下跌，日股的升幅就显著扩大，日元跌穿157对1美元是半个月以来首次，最新报157.9对1美元。 至於日本十年期嘅

0: 债息较早时就报 2.975 厘，跌 1.5 个基点。至于日经平均指数收市就报 65,018 点，升882点。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同时公布新的国债处置安排。有分析认为，相关举措可能令到债市的情绪稍为回稳，但是基本面并没有出现改变。认为英国加息的空间有限，年底英镑汇价有机会回落。由赵家俊报道。
1: 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 3.75 厘不变，同时公布新的长期计划，处置因为执行货币政策而买入的国债，涉及4880亿英镑国债，将分三部分处理。在2035年前到期的2220亿英镑国债将持有直至到期，2035至2049年期间到期的1460亿英镑国债，英伦银行将同政府商讨以市场价格直接向债务管理办公室出售，而非透过标售方式进行。至于剩低的1200亿英镑属于2049年或之后到期的国债，将永久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以支撑纸币发行。央行将在明年四月前公布新计划的具体操作细节，期间暂停标售国债。新计划相当于央行每年减持200亿英镑国债，连同到期部分平均每年减持460亿英镑。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指出，英债债息较其他 G7 国家高，相信央行关注市场环境的同时，亦担心财政忧虑加深会引致抛债行为。他认为英伦银行一系列举措可能会令债市情绪稍为回稳，但并没有改变到基本面。
2: 通脹的一個預期啦，同埋個增長的動能啦，反應會喺可能喺十年期一啲嘅債息度啦，咁更加長嘅20年、30年嗰個債息咯，我諗好多時候咧都會比較受到市場對於個財政個環境啦、嗰個財政嘅持續性嗰個擔憂嘅影響嘅。
1: 姜正指出，當地就業環境持續轉弱，估計年內加息機會較細，但關注能源價格如果繼續高企，可能會帶嚟嘅影響。美國聯儲局政策路徑偏鷹，年底英镑对美元或跌至 1.31 左右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62.13， 按星期升 0.5%， 创超过三年次高，今年以来指数累计升 12.5%。 恒生指数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有266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元，跌7元，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1.02，智普780元，升40元 ，Minimax 303元，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Excel 2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满地科技股份、盛唐控股、恒嘉融资租赁、竹友制造科技、天瑞汽车内饰。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世纪集团国际、健康160、汉城发展控股、瑞远智控、美津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25，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港金报41045元，比上日收市升69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80.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跌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一带系稍为慢车，不过后些少。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站嘅意外就比较挤塞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而家塞到去大濠湾。

0: 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已经是开放。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的意外清了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主要是近住沙田马场至到科学园这一段比较繁忙。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中央货仓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的了。现在大埔公路北行近住和斜村比较车多，龙尾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港岛方面，较早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深光盲人学校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一带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系排到去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李景湾。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过咗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嘅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北拱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车多慢驶，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近欣怡花园。其他的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消防局至到码头来回方向都繁忙。伟业街上官绕的车龙去到蓝田交汇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龙尾去到希福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曼。电子支付、电子钱包已经相当之普及的了，有很多人可能出街都不用带银包，也不需要带现金，只是拎着部手提电话就可以解决到衣食住行的了。之前环汇 Global Payments 就发布了一份最新的全球支付报告，究竟亚太区、香港和内地的电子支付方面最新的发展是怎样呢？今天就请来环汇 Global Payments 亚太区总裁陈国辉谈谈。你好 Conrad。
5: 你好 Conny。
4: 不如我们讲一下亚太区先啦，那区内的电子支付的增长趋势是怎样，有些什么因素支持的呢？
5: 我想分享三點。第一點呢，我哋發覺消費者呢最緊要呢買嘢要夠快、夠方便同埋順暢。第二呢，我哋發現到呢呢、這個二維碼支付同電子錢包呢喺亞太區呢可謂係領先全球，以內地為主呢已經跳過咗信用卡，已經直接呢用電子錢包作為最主流嘅支付方式。另外我哋亦都發現過去呢幾年中央銀行呢都推出呢呢個快速支付系統漸趨成熟，亦開始互聯互通，譬如香港嘅轉數快同泰國嘅 PromptPay 已經聯繫了，方便了香港的消費者可以在泰國商店直接消費。而在東盟區裏面亦有一個 Nexus Project 計劃，是連了在東南亞五個地方，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的支付系統全部連結，令到我們在亞太區的支付其實是走得很前的。
4: 咁其实咧，即系越多呢啲咁样嘅支付平台啦，连结嘅话啦，咁我哋去到外地啦，即系支付嘅话啦，都即系比较方便啦。咁我如果系睇翻香港啦，似乎咧你哋嘅报告都见到。

0: 手機方面的數據呢是已經超過了五成。咁我哋見到咧，電子錢包咧佔網上交易已經佔成 41%， 而喺實體店交易咧已經 45% 係主流㗎啦已經。咁其實我哋都見到電子錢包裏面嘅信用卡比例咧，係比依個扣帳卡咧係多咗兩倍，所以實體卡咧係冇消失到嘅，只係其實轉移咗喺電子錢包裏面。呢個係全球嘅趨勢，同埋電子錢包咧，因為佢服務範圍廣咧，越嚟越受依個消費者歡迎嘅。
1: 電子錢包的使用比例是超越了個實體個卡的支付，其實之前一段時間香港都是相當普及的嘛，實體卡其實都仍然都能夠以一個比較快的速度踏入去呢個電子支付，其實個原因是怎樣的呢？
0: 我想香港人對新科技的接受能力就超高的，咁加上疫情期間咧，咁政府就派消費券啦，咁就加快咗二維碼嘅普及啊，同埋我哋中港兩地交流頻密，咁其實二維碼喺我哋日常生活嘅場景咧，真係好多嘅。除咗二維碼之外咧，這個感應式支付 contactless 啊，喺大小商户咧，大家都見到依啲終端機係可以支持到本地嘅錢包、國際卡、Apple Pay、Google Pay、八達通、轉數快。或者直接銀行過數，其實咧係可以提供到咧俾消費者咧好多嘅自由去選擇佢嘅消費模式。
1: 咁會唔會話一啲嘅電子錢包啊，或者啲電子支付嘅程式咧，功能咧越嚟越多元化？
0: 越嚟越多元化就一定啦，個個都係需要去搶客。咁其實大家手機裏面都裝咗咧唔同嘅應用程式啦，圍繞住頭先你講衣食。住行係嘛？我哋可以喺網上購物啦、實體店買嘢啦、訂台啦、叫外賣啦、交唔同嘅費啦、電話費啦、搭車、搭船、搭火車，乜都可以。咁其實我哋會見到咧，嚟緊會我諗會有啲跨平台嘅合作 ，OK， 令到咧大家更方便。例如我舉個例子，我哋香港人好多人用嘅 WhatsApp， 其實而家我哋最主要都係嚟做通訊，但係會唔會有啲其他功能落去咧？咁其實依個我哋係絕對係有待發展嘅。
1: 嗯，譬如话咧，啲咧其他地区嘅经验啦，即系同样都系一啲嘅即系一啲通讯平台，即系譬如话 Line， 咁都会有一个 Line Pay 嘅一个支付方式噶嘛。
0: 冇错，
1: 即系如果系 WhatsApp 嘅话咧，系呢个方向发展咧。
0: 其实 WhatsApp 喺香港以外咧，已经喺一啲地方有试点嘅项目啦，就好似你咁讲啦，系好似叫 WhatsApp Pay， 已经系有啲试点项目噶啦，已经。所以其實我諗緊嚟緊喺呢方面咧，我諗所有嘅應用程式都係抱住一個宗旨，就係希望咧為消費者帶來更加多方便。
1: 整合平台嗰個方向咧，主要都係一啲社交軟件啊、應用程式呢一類嘅功能去合併啊，還是其他類型嘅一啲應用去一起發展咁樣咧？
0: 我諗其實頭先你講咧，社交平台當然佢有自己嘅客户啦，另外通訊軟件亦都係。其實好多時我哋都見到咧，依啲平台係會有喺唔同領域嘅合作。跟頭先提到啦，你話 Line Pay 好，或者要 WhatsApp 亦都 WhatsApp Pay， 其實依啲係我哋見到依個係一個好大嘅趨勢嚟嘅，要係繼續更加多發展咯。
1: 嗯，咁啊，亦都咧都见到有一啲咧，譬如话咧，即系储啊、积分换礼物啊，或者甚至乎咧有一啲过年嘅时候派利是嘅功能嘅，即系呢啲嘅多元化嘅即系唔同嘅项目嘅发展啦。嚟紧嘅趋势有冇话最受欢迎嘅会系边一种嘅类别咧？
0: 嗱，我谂最受欢迎嘅咧就都系头先围绕住衣食住行，但系香港消费者咧就好叻噶。咁如果逢系有优惠嘅程式咧。多數咧就會即刻會紅起嚟，咁所以我會見到其實嚟緊唔同應用程式都會係循咗依個方向去睇下提供更加多優惠俾我哋嘅精明嘅香港市民。
1: 的士啦，都有電子支付嘅方法啦，其實會唔會都進一步咧推高咗啦呢一類嘅支付方式佔個比例咧？
0: 其實香港真係仲有好多機會可以有電子支付嘅，即係而家我唔知係出街你就冇帶錢啦，
1: 冇帶啦，已經好少撳錢啦，已經。
0: Okay，的士都係啱啱四月啦，喺香港今年開始已經係加入咗的士係需要提供電子支付啦。我自己做支付，當然我搭的士係盡量可以用電子錢包啦。咁其實咁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咧，好多時咧我自己去用咧，啲師傅都話冇電啊，唔 work 㗎，好多嚟。但我諗依步會慢慢都改變嘅，呢個可能一個磨合期啦。咁其實我見到有啲司機咧係好努力咧，係去希望可以收到，但可能程式發生問題啊，或者有其他原因。但係其實大部分嚟講咧，我見到啲司機都係好努力咧，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咧方便俾我哋乘客嘅。各行各業啦，我哋都希望提供到一個電子支付嘅方案，好多唔同嘅

0: 商户都希望咧，可以将更加多电子支付嘅方式咧，提供俾消费者。
1: 咁另外咧都想提下咧，即系先买后付啦 ，BNPL 呢个平台啦，其实香港嚟讲系咪相对比较少啲噶？
0: 其实先买后付对香港人嚟讲就唔系一个新概念嚟噶。其实香港我谂信用卡分期付款啦，我谂大家都用咗好耐啦。我谂即系六至廿四个月分期，我谂免息分期，大家喺大大小小嘅商店都见到。其实 BNPL 呢个平台咧，大概我谂佢哋疫情嗰阵时嚟到香港，但系佢哋通常还款期都系三至六个月。但其實市場反應咧就係一般嘅，而反而傳統仲有一番分歧咧，其實過去幾年咧都有幾一個可觀嘅增長嘅。
1: 提到呢只先買後付啦，咁啊會係喺啲咩場景嗰度使用嘅情況比較多啲咧？
0: 其實呢個先買後付咧，最主要嘅場景都係我哋見到係一啲電子產品啦、美容行業係比較多嘅，而一啲銀碼比較細啲嘅咧，通常咧都唔會用呢個先買後付嘅服務嘅。
1: 有冇話啲咩原因？點解即係香港呢邊咧，相對嚟講咧，你頭先提到嗰個平台啦，即係發展嗰個情況好似冇咁話活躍咁樣咧？
0: 我諗其實我香港咁多銀行啦，而佢哋每間銀行咧都會有佢嘅唔同嘅積分計劃啊，或者提供啲優惠俾啲消費者咯。所以其實就BNPL 平台香港咧就比較難去同我哋銀行界去競爭啦。
1: 咁啊，讲完香港啦，讲下内地啊。咁啊，似乎咧，即系内地嗰个即系应用程式啊，或者系一啲电子钱包啦，嗰个发展嗰个历程咧，同香港好唔同。
0: 我谂喺国内嘅发展到微信同埋支付宝啦，喺国内嘅发展系发展得好成熟。我谂佢哋差唔多占咗有九成以上。但系我哋亦都见到佢除咗国内发展咧，佢亦都咧系跳出国外啊。佢初起步嗰阵时咧。佢就係、是跟住啲外地嘅遊客去邊咧，佢就去嗰度發展。但係到而家咧，支付寶同埋依個微信咧，已經成為咗依個已經係一個基礎嘅設施嚟㗎啦，已經。
1: 咁啊，即係佢哋比較係即係流行啦，二維碼嗰個支付啦。咁其實咧，佢哋之所以發展咁快咧，會唔會話同佢哋本身個信用卡個嗰個嘅佔有率或者使用嗰個普及程度咧，係冇香港咁多咧，所以先二維碼發展得咁快咧？
0: 我諗其實喺國內裏邊，佢哋係跳過咗信用卡。當微信同支付寶開始嗰陣時，已經係有二維碼充值咧，直接喺銀行嗰度扣錢。佢哋唔似香港係用信用卡嘅。
1: 咁佢哋嗰個消費嗰個習慣啦，係咪即係轉得好快咧？即係已經係即係全部已經係電子支付，令到嗰個用實體現金嗰個比例已經好低啊！
0: 我諗其實頭先都講翻二維碼啦。其實二維碼除咗支付之外咧 ，even 喺香港我哋去訂台啊，或者去點餐啊，都可以二維碼。而喺國內二維碼嘅普及性咧，係比香港更加闊嘅，令到佢哋用呢個二維碼支付咧。那個程度是更加高
1: 咯。近年內地人在國內外的消費的情況是怎樣的呢？有沒有跟經濟表現掛鈎的？
0: 其實我想我們在香港和全球的重點環匯都是希望幫助一些中小商戶提供多元化的支付方案和這個增值服務的，令到消費者去到哪裡都是用他最熟悉的方法去俾錢嘅，咁而你提到頭先嗰個會影響，其實我就見唔到呢樣嘢。其實我諗呢個支付已經成為大家生活嘅一部分，大有大比，細有細比，但其實消費者都係希望可以享受到方便嘅付款經驗。
1: 咁你刚才提到咧，就系话咧，你公司咧，即系希望咧，即系客户咧，就以最熟悉嘅方法去到支付啦。咁其实咧，头先都提到好多种嘅支付方法噶嘛。咁对于你哋即系公司嚟讲咧，咁多种嘅方法，会唔会话有一啲即系经营上面有啲咩挑战同埋机遇咁样先？
0: 嗱，我谂其实我哋都提到啦，香港系一个国际大都会。OK， 中小企业其实佢哋都有唔同嘅场景啦，有啲可能喺实体店。有一啲係做網上嘅平台，咁其實我都會去睇翻佢哋嗰個公司上嘅需要，佢面對嘅客人咧，令佢可以度身訂造俾一套咧方案佢哋，就更加可以咧做到係生意嘅。
1: 咁既然度身订造啦，咁即系每一个客户嘅需要都唔同嘅话啦，咁你哋即系喺即系管理啊，或者帮佢哋去打造呢一啲嘅模式嘅时候啦，有冇话即系有太多嘅方案唔同嘅话啦，或者会唔会有一啲比较大路啲嘅方案啦，可以帮到佢哋噶？
0: 嗱，其实我哋头先提到咧，我哋嗰部多元嘅终端机啦，其实我哋系好受我哋嘅啲中小企业欢迎，因为其实一部机可以已经满足到我哋本地消费者嘅需要啊！头先我哋提到唔同嘅钱包啦，唔同嘅国际卡啦，另外我哋亦都提供一啲咧海外嘅钱包，亦都可以整合喺同一部机里面，所以其实咧同一部机可以招呼到本地嘅消费者啦，同埋所有嚟香港嘅游客。
1: 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Conrad 啦，讲翻佢哋发布嘅一份最新全球支付报告啊，咁啊提到关于亚太区，包括香港同埋内地啦，电子支付方面嘅最新发展啊，咁啊尤其系喺香港啦，咁啊原来电子钱包嘅使用比例啦，咁啊首次超越实体嘅银行卡啊，咁啊不过啦啲信用卡咧就冇消失到嘅，咁啊只系绑定咗喺啲电子支付程式入边度嘅啫，咁啊 Conrad 咧都分享咗佢啦坐的士电子支付嘅个人经验啦，而佢亦都期望咧，日后香港嘅各行各业咧，商户都可以提供到更加方便到消费者嘅支付方式。咁啊，而电子支付咧喺香港日后嘅发展啦，亦都可能同一啲通讯软件咧作出融合噶。咁啊，而电子钱包嘅功能啦，亦都向多元化服务嘅方向发展噶。今日就唔该晒支付技术公司环汇 Global Payments 亚太区总裁陈国辉接受访问噶。唔该晒，拜拜。
0: 多谢你。
1: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都报道完毕。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2: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4: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面，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香港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一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和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计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比现有外佣高1至20%。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乐游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和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会增加至每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表示，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2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西九文化区首次举办野餐节，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连续4个周末同公众假期在艺术公园海滨东草坪举行。活动适逢中秋、国庆和香港单车节，园区16间餐厅租户推出野餐主题限定套餐，亦会首度推出野餐用品租借服务。

0: 以及单车野餐套票。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表示，希望透过西九野餐节，让访客以轻松写意的方式探索文化区。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警方说最少15人丧生，50多人受伤。美联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爆炸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接壤阿富汗的地区。这座清真寺位于一座政府办公大楼旁边，附近多间商店和民居亦都被爆炸波及。大批在清真寺内的平民受伤，由于伤者众多，当局宣布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指示加快救援行动，目前未有组织承认与爆炸有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测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意外，同埋后些少北大屿山公路近住欣澳站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场噶啦。而家去九龙方向主要系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至到大濠湾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仍然系开放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同埋接近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新楼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近住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所以车龙就排到过了将军澳隧道，龙尾接近欣怡花园。重复一次，就是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中银大厦车多，龙尾排到去宝云道。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马斯道是车多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红棉路。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过了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车多，龙尾去到喇沙利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都是比较繁忙。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博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主流、
1: 另类、
3: 舞台、
1: 文字、
3: 影像、
1: 形体、
3: 媒介、
1: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琴、棋、书、画、诗、香、花、茶，当呢八种古代文人雅艺遇上舞蹈、剧场同跨文化音乐，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
6: 那这一次的节目，我觉得我并不是简单的把琴棋书画、诗章花茶直接搬上舞台，而是希望探索他们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例如棋让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的选择与取舍，香则让人想起某种气味如何唤醒童年的记忆与情感。

0: 那这些雅士的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与生命经验呢，将会成为我们创作舞蹈的重要灵感来源。
1: 白雅的概念和编舞王女话，今次演出是一次跨越传统和现代的艺术对话。除了艺术层面的探索，白雅更加将绿色剧场理念贯穿创作全程，交给王女继续和大家分享。
0: 绿色剧场并不是在我们创作完成之后额外加上的元素，而是一开始我们便融入整个制作的过程。我们希望舞台和服装它不只是服务一次演出，而是能够延续应用未来在不同地域的演出或者场地，我们可以实现更长远的一种环保理念。
1: 这次演出不单只有舞蹈和音乐元素，更加是绿色剧场的实践。白雅十月八号至十号，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赛马会演艺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4: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分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哇！眨下眼嚟到礼拜五嘅挨晚时候啦噃。如果你有留意到我哋嘅月历嘅话咧，下个礼拜五咧就系中秋节嘅正日啦。礼拜六咧更加系呢个公众假期添，咁所以下个礼拜咧好多朋友就话啦，呢一个咧假期嘅气氛满满啊。之前都可以預告一下，咁我都難得地咧可以安排到咧喺個中秋節咧輕輕休息一下，因為咧我諗翻起啦，過往咁多年嘅中秋節咧，我通常咧都係會翻嚟開麥嘅，咁但係今年咧啊，都難得咧就可以安排一個小小嘅假期啦。當然啦，你放心啊嚇，就算我個人咧係放咗假都好啦，你只要喺同樣嘅時間啊，嗰晚啊。扭开呢个香港电台第五台，你同样会听到思静嘅声音。好啦，讲翻我哋今晚嘅七点钟歌单主题，有冇发现咧？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总会有一样嘢系好叻嘅。嗱，呢种叻咧，唔一定话要同其他人比较而先至去决定你系咪真系叻，而系嗰样嘢你好有信心去做嘅。譬如话你觉得自己好叻煮嘢食啦，又或者你某一啲嘅手艺好叻啦，你识得修理某啲嘅电器啦，又或者你唱歌好叻啦，甚至系头先讲嗰几样嘢你都唔叻唔紧要。譬如好似我咁样啦，我又唔识煮嘢食啦，手艺又麻麻地啦，修理电器我又点样会识得呢样嘢呢？唱歌啊，我都系听人唱歌好啲，但系我都会觉得自己有啲嘢咧系我自己好有信心去做嘅。就正如以前细个时候咧，我哋嘅长辈都会提我哋，嗱，每个人咧一定要有一技之长，起码咧出嚟工作嘅时候，出嚟揾食嘅时候咧都有翻啲信心啊嘛。可能你一时间问你就话，你有咩一技之长？你可能即时答唔到噶噃。但系我唔怕你冇一技之长，最怕系你有，但系你唔知嘅啫。好，咁于是咧，我哋透过今日嘅分享、今日嘅歌单、今日嘅讨论，我哋一齐发掘一下自己嘅一技之长啊！正如头先都有讲过啦，呢一样嘢咧，并唔系话要同人比赛过之后先发觉，呢样嘢咧，我系冠军嘅，唔一定噶。

是啊，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千祈唔好同人比较。最紧要系你会觉得自己咧系好有信心去做啦，好乐意去做啦，或者你可以用呢一种嘅技能帮到其他人。咁呢一个咪就系你嘅一技之长咯。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知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哇，今日嘅呢个贴文嘅呢张相咧，我就影咗都有个几礼拜噶啦。呢张相咧，哈哈，施正咧就系骑喺个电单车上面，而实际上咧，单车我系识踩嘅，但系电单车我系唔识揸，亦都冇呢个电单车牌。咁啊，点解我会骑喺个电单车上面呢？冇错，我就吸引你。如果你上到我哋嘅五台知有面书专业嘅话，快啲去揾下施正骑住呢个电单车嘅呢张相，转头话俾你听，点解我会咁叻啦？

罗文的这首歌《小李飞刀》，难得一身好本领啊！既然有好的本领的话，就要好好地去运用了，无论是用在你的生活当中，用在你的工作当中，或者是用在帮助别人里面，其实这些的技能都可以好好地发挥的。讲回今日施政的贴文，在这个五台之友面书专业贴文揀的这一张相，你见到施政就骑在个电单车上面，但是如果你细心一点去看的话，这个电单车上面其实就不是在马路那里，而是在一个室内地方。是啊，没错啊，这个就是我前一排就跟朋友

咧就係去睇咗一個展覽啊，關於一啲嘅電影場景啊、道具嗰啲咁樣啦。見到呢一個電單車，我就諗翻起啦。平時我都冇乜機會咧，騎喺個真嘅電單車上面，咁啊，不如咧試下咧，就利用呢個道具影一張相同大家分享啦。誒，咁又同今日嘅呢一個主題啊，一技之長有啲咩關係咧？嗱，我又覺得咧，我嘅其中嘅一技之長嗱，我唔係我自己讚自己啦，不過我覺得真係嘅，我嘅一技之長就係八卦。係啊，我對於好多事情咧都好有好奇心嘅。以前嘅我咧就有好奇心，但係咧就三分鐘熱度。但係而家咧，我會覺得既然我觀察到一啲好得意嘅嘢，好有興趣想知道嘅嘢，咁我就不如好好咁樣去運用呢一個嘅特質。譬如話啊，我就知道有一個展覽，不如我就真係約埋啲朋友一齊去睇啦。又或者譬如話，我去圖書館裏面見到呢一本書，哪怕只係個封面好靚啊，好特別。或者个书名好吸引，我就不如啦，唔使考虑攞呢本书嚟睇一睇先。起码我睇咗头嗰两页啊，睇下呢两页可唔可以吸引到我继续睇落去啊？正正就系有呢一种嘅八卦，呢一种嘅好奇心，让到我咧就发觉，原来咁样都可以学到少少嘢噶噃。正如头先所讲啦，讲到一技之长，唔一定系要啲好高深嘅专业嘅。最紧要系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好好咁运用到出嚟，因为就算你喺譬如学术上面几叻都好，但系我哋日常生活面对嘅系乜嘢啊？就系我哋生活需要嘅技能啊嘛，所以千祈唔好睇小自己啊！

我哋呢一首歌《倚天屠龙记》啊，正如歌词里面有提过啦，就系屠龙刀同埋倚天剑咧，都斩唔断啊！嗰啲咧，心中迷雾啊，或者系一啲咧，即系啲嘅困境啊，咁样。诶，咁所以话咧，即系头先讲到我哋嘅主题一技之长啦。哪怕你话，哎呀，我就唔识呢一样嘢，唔识嗰样嘢，但系最紧要系乜嘢啊？就系、是、你识嘅嗰样嘢系有用啊嘛，用得到出嚟啊嘛。咁所以，你可以尝试发掘一下，究竟你自己咧有啲乜嘢系过往喺你工作上面啦，又或者喺生活上。在屋企里面，尤其是在照顾屋企人方面，你是觉得啊，原来呢正正就因为你这个一技之长是帮到手的。譬如说你刚才提过啦，你好识煮嘢食啦，又或者你是一个好细心的人，又或者你是一个好鍾意整洁的人。知唔知鍾意整洁这样嘢好紧要㗎，因为你鍾意整洁，所以你会让屋企呢打理得干干净净，让到屋企人呢可以有个舒服个环境去生活，呢样嘢係好紧要㗎。每个家庭里面总要有起码一位至两位嘅家庭成员呢有呢样特质，先至可以让到屋企呢係干干净净㗎。可能你会发现就话，其实呢过往我都觉得自己有一技之长㗎，但係社会进步得咁快呀，过往嘅专长去到而家好似无用武之地喎，好似好落后，追唔上咁样喎，咁点算好呀？有时我都会咁样諗嘅。但係后来呢，我听到一位前辈嘅分享之后呢，我又开始有啲改观，兼且有啲信心啦。到底系乜嘢分享呢？转头再话你知啊！

送上有呢一首歌《Kung Fu Fighting》，唱歌嘅系 Carl Douglas。頭先有講到咧，就話而家社會進步得咁快啦，一時咧又話有呢一個咧，即係納米技術啊，一時咧又話咧啊有啲 AI 啊，一時咧又話哇有好多唔同嘅新嘅嗰啲專有名詞咧，都真係咧覺得自己咧好似越嚟越落後咁樣，係咪啊？但係咧。正如頭先所講啦，施政咧聽過一位前輩有提過，就話嗱，我哋過往咧喺唔同嘅工作當中都儲埋啲經驗噶嘛，但係可能 A 嘅呢一種技能咧喺呢一個場景裏面未必用得着，但係可能喺另。

一个场景里面是可以用得着的。另外就是说，诶，你看看现在个个都讲紧咩嘢啊？譬如话讲紧保育啦，讲紧怀旧啦，讲紧成日话回味七八十年代嘅嘢啊？咦，七八十年代咪即系我哋嘅年代？所以咧，我哋嘅经验系唔会浪费嘅。咁当然咧，我哋咧同时间都要与时并进嘅，学多少少，然之后将呢啲新嘅技术应用翻喺我哋旧有嘅一啲嘅累积嘅经验，跟住咧。再想想怎样可以将这些的所长好好地发挥出来嘛。是啊，不容易的。自己一个去不断地思考，当然就未必会想到的答案啦。但是如果有机会跟其他人一起聊聊天，你就会越来越发觉，哎，原来你过往的经验，过往的所长，可能正正就是其他人很想学的东西。咁样咪揾到用武之地咯。

0: 练下等衰老。
1: 王师傅都话记得神运啊，阿叔。
2: 多谢晒师傅教落。阿 Lam 嘅呢一首歌《师傅教落》咧，的而且确咧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嚟噶，唔单止系提醒我哋咧，有啲嘢系要练出嚟嘅，有啲嘢咧系要慢慢累积嘅，同埋要的起心肝啊，呢样嘢系好紧要噶。正如咧，啱啱寻日咧同啲朋友嘅倾开就话啦，啊，究竟咧，边种方法、边种运动方法咧系更加有效？譬如话啊，练好心肺功能啊，或者系更加有效，所谓消脂啊咁样。咁我话其实咧，譬如话行平路又好，行斜路又好，因为呢排咧都有啲人咧就讨论话啊，行斜路咧有效啲啊，定系行平路有效啲咧？计我话咧，最紧要系肯出嚟散下步啊，无论系斜路又好，平路又好，坚持就已经得噶啦。你觉得啱唔啱咧？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

0: 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你有一个新信息。
3: 由九月二十一号开始，
4: 有你同行，有新嘅节目安排。
5: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3: 星期三会有学戏，
5: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3: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
4: 同你一起同行。
3: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6: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7: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6: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1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是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嗱，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一技之长啦，咁啊，睇睇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言嘅分享先，睇睇大家咧有啲咩一技之长先。好啦，首先咧见到有陈莹莹嘅留言，佢话咧佢嘅一技之长啦，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是、买餸咯，煮饭咯，這个咧都系佢嘅一技之长嚟噶，哇呢样嘢好紧要、啊，因为正正就系有你好俾心机去买餸煮饭，你屋企人咧翻到嚟嘅时候就可以食一餐咧好温暖啦、啊，好温馨嘅饭啦。好，跟住有二妹嘅留言啦，二妹同样都系中意煮饭同埋炒菜嘅噃，诶，仲有，佢咧又都中意唱歌跳舞噶。跟住仲有 Mabel 嘅留言，佢话佢自己咧就冇乜一技之长噶啦，不过咧佢觉得自己咧佢绝对唔会介意做一个聆听者，尤其是对住一啲长者朋友。有時聽到他們分享一些年輕的故事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可以作為一個小小的樹洞，都是一個挺好的角色來的。知不知道是什麼是樹洞呢？這個角色呢，這件事呢我都是看戲學回來的，好像說呢，不知道某一個、城市呢、有一個地方有一個樹洞在這裡的，然後呢有些朋友呢有些心事的時候呢，可能他未必找到人可以倾诉啦，咁于是咧就向住呢个树窿将你嘅秘密讲咗出嚟，就仿佛好似有一个你好信任嘅朋友听咗你呢个秘密，听咗你呢个烦恼，然之后咧一身松晒。所以 Mabel 你的分享很重要啊，因为呢能够成为你身边的朋友，无论是长者朋友也好，或者你的家人啊，你的同事啊，你的、老友记啦，作为他们一个倾听者呢，他们是很幸福的。 咁當然啦，有啲人咧就話啦，啊，我係嘅，我都好想有一技之長嘅。

但係呢有陣時有啲嘢呢又好似自己唔係好純熟咁樣喎。咁最緊要係乜嘢呀？就多多練習囉。有時做一次未必做得好，兩次又好似爭少少，咁就唯有提自己練多幾次，做多幾次，終會做到好㗎嘛。

华仔刘德华嘅呢一首歌练习啊。正如咧有一句英文嘅谚语就叫做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啊，即系话咧多多练习嘅话咧呢种嘅技能咧有可能咧就会成为你会觉得非常之完美嘅一种技能嘅，即系话咧练多啲啦，冇问题冇问题。好啦，咁亦都见到喺留言区里面咧有阿梁生嘅留言啊，佢话咧佢都几欣赏自己一个技能嘅噃，就系咧屋企嘅嘢坏咗咧佢会修理噶，不过有阵时咧可能将啲电器拆开咗之后咧装唔翻都未定啊，咁样嘅话咧就最好揾一啲咧即系合资格嘅嗰啲电工啊，或者系修理嘅人员咧，咁就比较安全啲啦，因为咧牵涉电器嘅话咧。最紧要系安全啊嘛，好啦，跟住有阿叮当啊，即系哆啦 A 梦嘅留言啊，佢见到咧，师正今日咧分享呢张相咧，就是、我骑住呢个电单车，系啊，我唔识揸电单车噶。

我冇电单车牌噶。不过咧，佢就话啦，佢咧本身咧系有开电单车嘅，咁咧亦都因为佢住澳门噶嘛，咁所以咧佢亦都留意到喺澳门咧周围都有好多电单车嘅。好啦，跟住晓晴嘅留言，你嘅一技之长咧就系、是、煮饭同埋买餸好紧要，你知唔知啊？呢样嘢就系可以令到你咧全家人都有温饱嘅最紧要嘅一样嘢啊！好，文文嘅留言，佢话咧佢好尊敬。同埋覺得佢好叻嘅就係佢嘅鄰居依依啦，嗱又識煮飯啦，又識包呢一個上海餃子啊、上海粽啊咁樣啦，哇真係犀利喎！佢話連屋企有啲嘢壞咗咧都識得修理嘅，兼且咧屋企咧有好多工具咧都好齊全，好似一位咧好專業嘅師傅一樣啊！哇真係犀利喎！咁你可以咧向佢多多學習啊嘛，係咪？系咪？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好，跟住郭荣嘅留言啦，佢话咧，相信咧每个人咧都有唔同嘅技能同埋专长嘅，最紧要系互相欣赏，而自己有一样嘅专长嘅话咧，千祈唔好睇低自己啊，千祈唔好睇轻啊，咁咪经常咧要俾个叻俾自己嘅。系啊，呢样真系好紧要噶。咁同埋咧，我就觉得你哋好叻嘅，因为咧，你哋好记得你哋嘅朋友嘅生日日期啊。阿 Ruth 咧都有提到咧，就话咧，佢本身咧其中一样专长咧就系好好记性嘅，尤其是记得咧你啲朋友嘅生日日期。虽则话咧，你就话啦，而家年纪大咗啦，可能咧冇以前咁好记性啦。但系我觉得你非常之有心，呢样嘢系好紧要、好紧要嘅。好，同样记得生日嘅就系有志宏兄啦，因为原来咧早两日啊，农历八月初七咧系佢爸爸嘅生日啊，咁亦都希望爸爸喺上天咧可以继续幸福啦。放心啊，你嘅爸爸嘅爱永远喺你心里面噶。送上有呢一首歌，邓丽君嘅《甜蜜蜜》啊。

邓丽君的甜蜜蜜啊。在留言区里面咧，见到有两位朋友的分享，我都系好感动嘅。其中一位咧就系 Lisa 啦 ，Lisa Chow 啦。咁佢话咧，佢觉得自己嘅一技之长系乜嘢？就系、是、守护家庭咯。佢话呢一样嘢就系佢嘅一技之长啊！哇，净系凭你呢一句说话，我已经觉得你非常之伟大啊！因为要守护好屋企人，让大家喺屋企生活嘅时候都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安安乐乐呢样嘢。真系唔容易噶，好跟住有阿叶嘅留言啦，咁佢话咧，佢觉得自己咧写得一手好字啊，呢样嘢咧系佢一技之长啊，兼且系由细开始锻炼嘅。咁佢话咧，而家嘅小朋友咧，可能咧就写字嘅机会系少咗啲。呢样嘢我同意，尤其是我哋而家用呢啲手提电话用得多嘅时候咧，可能咧你用电脑打字啊，用手写啊、输入啊等等咧，仲快过，仲犀利过。手写字系咪啊？但系呢样嘢咧都唔可以失传噶。另外有好多位听众咧喺早两日咧，其实已经陆续开始留言啦。就因为咧早两日咧就系我哋嘅任杰兴啊，阿新啲哥哥嘅生日啊。咁咧就包括有 Elsa 啦、蔡蔡啦、Mabel 等等啦，亦都好想祝阿任杰咧生日快乐嘅。咁啊，另外原来 Connie 咧下个礼拜咧亦都系生日噶。另外蔡蔡就话啦，9月22号咧系佢嘅朋友啊，就系、是。余柏豪小朋友的生日的，祝他们生日快乐啊。那可能有些留言我未必可以一口气读出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啦。但可以的话我都尽量在留言区里面给一个表情符号给大家，给个赞给你或者回复回你的。送上有梅艳芳加上李宗豪的这首歌《迈向新一天》。

梅艳芳加上李宗豪合唱呢一首歌《迈向新一天》，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电影拍摄场景，香港篇一。上几个星期同大家分享过世界各地著名电影拍摄场地，有啲仲成为旅游热点添。咁香港又有冇呢啲地方呢？当然有啦，仲有好多游客慕名而来，而我哋作为香港人又点可以错过呢？香港拥有众多经典电影同埋荷里活大片嘅取景地，其中最受影迷推崇嘅必访景点有以下呢啲，你又去过未呢？首先要介绍油麻地警署，建于1922年的爱德华风格百年建筑，是无数经典港产片例如《无间道》、《黑社会》等等警匪片的灵魂主场。现在设有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内部展览，可以在网上提早预约。跟着要介绍的就是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手电梯，这条全球最长的室外有盖自动扶手电梯，全长800米，是王家卫电影《重庆森林》以及荷里活片《蝙蝠侠：黑夜之神》的主要取景地。然后要介绍的是石澳，周星驰的经典电影《喜剧之王》的主要拍摄场景就是在石澳了，包含了主角尹天仇教做戏的石澳健康院，以及充满怀旧色彩的彩色村落。还有就是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了，高度有420米的标志性摩天大厦，曾经出现在《黑暗骑士》和《古墓奇兵2》当中惊险的动作场面里面的。还有其他曾经用来拍摄电影的场地，我们再介绍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10%至20%。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接连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见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西九文化区首次举办野餐节，由节日起至到10月11日连续4个周末及公众假期，在艺术公园海滨东草坪举行。活动适逢中秋、国庆及香港单车节，园区16间餐饮租户推出野餐主题限定套餐，亦会首度推出野餐用品租借服务及单车野餐套票。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表示，希望透过西九野餐节，让访客以轻松惬意的方式探索文化区。菲律賓南部發生校園槍擊案，造成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兇，另外8人受傷。槍擊案發生在菲律賓南哥打把托省一間高中，警方指下午1点左右有人在校園內開槍，多人中槍。警方官員、地方官員證實，疑兇是一名16歲學生。他案发之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件中另外有8个人受伤，年龄介乎14至17岁，其中4个人伤势较重。教育部正同校方及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0: 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江乐道中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观塘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车多，龙尾喺安定村。提翻大家一啲晚间工程，中环德辅道中系有水务工程，由夜晚嘅十点钟去到听日早上六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雪厂街嘅左线封闭。另外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由大约凌晨十二点钟去到早上嘅五点半。去马鞍山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通往沙田路的主路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将军路隧道出口去将军路。最后是有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4: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冇石油气啦。
1: 我订咗啦。
0: 吓、啊，你识拣咩？
1: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2: 要成为出色的金句王，有什么必要条件？
3: 转速要快 Sir，
4: 讲嘢要精准 Sir。
2: 正确，平时叫你们多些练习听下前辈的功力，你们有没有做到？
4: 当然有 Sir，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现在逢星期一下午四点钟都有金句王 Sir。
2: 好，到时你们自己想句金句，即日交功课给我。
4: 收到 Sir。
5: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6: 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
7: 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

0: 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是咁的，冇错，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又听到我哋两个嘅声音，我系周以玲，
1: 我系邓添乐，大家晚上好啊！各位食饱晚饭咧，又系时候听我哋同你讲下唔同嘅知识啦。跟住落嚟讲嘅呢一样嘢咧吓，可以话系啊，即系个个都不尽相同嘅。
0: 系不尽相同之余咧，有啲人会追求更加高嘅呢一样嘢，但有啲人就会觉得咧、哦，啊，其实我而家呢个嘅程度都已经 OK 啦。
1: 咁你满唔满足咧？对于你而家呢个程度？
0: 嗱，我由细到大咧，我都同人哋讲过一句嘅说话，就系我其实觉得自己已经够呢一样嘢。但我唔明白啊，点解会有人多过我？
1: 哦、即系你，其实你满足嘅，
0: 其实唔系好满足嘅、哦，只不过都冇办法啦，已经改变唔到啦。
1: 系、哦、嘅，因为呢一样嘢咧，其实好特别嘅。佢有人话系天生，
0: 系
1: 有人话后天可以改变。咁啊，但系你又冇一个实质嘅数据，究竟系点样令到佢系真系会多啲呢？系咪真系做咗嗰啲嘢就会多啲呢？都有未必咁样噶，但有啲人乜都冇做，佢又会好多噶。
0: 系咁喺生物嘅角度入面咧，真系有一啲嘅行为咧，系可以令到你系多啲呢一样嘢嘅。不过当年好可惜就系以玲冇遵照呢个生物学嘅角度去出发，所以就搞成咁样啦。
1: 哦，咦，其实咧嗱，我本身都唔觉嘅，因为咧其实咧有好多人成日话啊，你做多啲某类型嘅运动就会好噶啦，咁样。咁但係我初頭唔係話覺得一定成正比例嘅，但係最近聽過一件事，咁啊又覺得咦原來專家同教練都咁講嘅喎，又改變咗我一啲嘅想法。不如咁啦，我哋開咗題先啦。
0: 好，
1: 今日咧我哋樂齡是咁的咧，主題就係身高是咁的。看

0: 事嘅主题是咁的，今日嘅主题就系身高是咁的啊，冇错，以零系冇办法之下都一定要去尝试满意自己嘅身高噶啦。
1: 咁啊，其实我都系，其实大家都系。
0: 唔系阿洛，你系标准男士嘅身高嚟噶
1: 喎。应该咁讲啦，我如果可以多啲就会想多啲咯。
0: 咁啊系嘅，男孩子通常都系希望可以去到180啊，或者180以上嘅。
1: 系好记得以前有一对嘅组合啊，佢哋嘅组合名叫做183 Club 啊，系平均身高183 cm 高先至可以加入呢一个男团嘅。洛真系争成10 cm 嘅，
0: 哦，争少少啫，都系
1: 一百间尺噶啦嗰度。
0: 都未够一百间尺嘅，一百间尺通常15 cm 到啦，
1: 大半把啦咁样。咁啊，头先咧就话我哋好多原因会影响我哋身高啦，可能系遗传，可能系运动，可能系饮食。等等等等嘅，咁啊讲到运动咧，其实最近乐仔嘅外甥咁啊刚刚升中一啦，咁啊踏入青春期嘅女孩子咧，咁啊比男士早熟，咁啊理论上咧应该会生得高啲啦，即系快高一啲啦，又或者佢嘅身体变化会快啲，
0: 因为真系发育时期啦嘛。
1: 其实我全家系唔高嘅，因为咧我妈妈、我四个家姐咧，佢哋。平均都是150 cm 嘅啫，即系唔过米六，即系讲紧其实真系唔高嘅。我高，但系我系入边当中算最高，我全家最高嗰个嚟噶啦。
0: 会唔会系真系因为你发育时期中学嘅阶段有定期做运动咧？
1: 其实我谂翻转头系，因为我中学嘅时候我系跑长跑啦，咁跑长跑咧同跑短跑唔同，跑短跑系讲求个爆炸力噶嘛。咁跑長跑咧，好多人咧都好撩瘦，只腳咧越跑會越幼同越長嘅。咁我唔知係咪真係同讀書跑得多，所以有高。如果係嘅話咧，哇！真係都多謝當年叫我去跑長跑嘅同學仔啊。咁但係咧講翻我外甥咧，佢升緊中一啦，佢玩三項鐵人嘅，
0: 哇！即係講緊犀利，
1: 係啊！佢係會喺海度遊啦，哇！上到陸地踩單車，然之後再會去跑步嘅。咁啊，最近咧仲跟。香港嘅代表咧去咗雲南集訓，集訓咗半個月咁樣嘅。咁我家姐最近咧就幫我外甥咧報名一啲青少年嘅瑜伽班喎。
0: 係。
1: 咁啊，瑜伽大家都知道係做伸展啊，做拉筋啦。點解我家姐會幫佢報咧？因為教練同佢講就話啦，即係我個外甥啦，
0: 係外甥啊
1: ，Olivia 啦，咁啊話佢咧筋骨比較硬，天生。
0: 哦，
1: 其实我全家都是，我啲筋骨都好硬嘅。佢话咧天生筋骨比较硬一啲，若果即系想佢将来高啲，嗰个灵活性高啲，身高高啲，灵活性又高啲咧，就建议佢做多啲拉伸，系啦。所以我家姐就帮佢报咗瑜伽。咁我听到呢一度就觉得，哦，既然教练都咁讲，咁似乎真系有科学化去决定或者系确定系。会影响到身高
0: 的，系因为真系喺科学嘅层面上面啦，随住真系科技不停发展啦，又或者越嚟越多嘅科学家研究之下咧，真系有唔同嘅方法系可以帮到啦年轻嘅一辈啦，真系可以提高佢身高嘅。因为咧，我唔知阿乐你有冇发觉咧，其实而家好多嘅后生仔咧，佢哋普遍嘅身高咧都真系几高
1: 的。其实系噶，其实咧，我会话对比起我成长嘅年代，可能每一个都至少高5 cm 至10 cm。
0: 系啊，因为而家有时去一啲真系年轻人集中地啊，旺角、尖沙咀嗰啲地方咧，你有时放眼望过去，点解大家都系咁高？而讲紧嗰个高度咧，唔系净系男孩子180，系好多女孩子可能都已经去到170几嘅高度。
1: 我会话可能同饮食真系都关嘅，即系我以前成长嘅年代咧，即系一来又冇钱啦，二来又唔识咩叫营养，食好多垃圾食物嘅，即系嗰啲杯面啊、汉堡包啊，
0: 即系快夹
1: 快餐啊，但系嗰啲其实唔营养唔好噶嘛。我觉得而家即系你他日若果你有成为人哋嘅妈妈，又或者你而家好锡你嘅儿生女啦，
0: 侄女啦，
1: 即系你都会想俾最好佢啊嘛。即系我觉得系有唔同嘅嗰、那个教育啊，同埋嗰个。抚养佢成人嘅嗰个过程系唔同嘅，
0: 系啊，因为我哋可能呢一个嘅世代啦。

在教育上面又更加幸福啦，可以接触到好多不同的教育啦，对营养啊，对运动，对自己健康都非常之重视的时候，学阿乐话斋，下一代的健康我哋当然亦都会非常之重视嘅。所以呢一样嘢可能就系其中一样啦。点解而家好多嘅小朋友啊、年青人啊，佢哋嘅身高咧平均都比较高嘅原因啦。但头先咧，以玲就提到啦，我嘅身高咧就真系有一啲对唔住自己嘅，就话因为我冇做一样嘢嗱，咁除咗运动之外啦，原来有一样嘢都可以帮到手咧长高噶。咁到底系啲乜嘢嘢咧？一首歌翻到嚟再同大家分享。

0: 嗱，頭先一首歌之前咧就提到啦，有一樣嘢咧，如果大家咧喺發育時期有好好咁樣把握呢個機會嘅話咧，你嘅身高應該咧都唔會太過抱歉嘅。
1: 嚇、啊！即係咁犀利呢個影響力。
0: 接住落嚟，我就要問阿樂，你呢一樣嘢到底有冇做
1: 啦？我真係好想知喎，我真係好想知我有冇做。係
0: 咪？我估你應該都有做嘅。
1: 即系你讲咗十几岁嘅时候
0: 十几岁嘅时候，其实个个都有做嘅。
1: 我觉得系瞓觉咯，
0: 系
1: 瞓得够唔够咯？
0: 瞓得够唔够咧？原来真系影响你嘅身高嘅、
1: 哦，
0: 因为咧喺生物学角度上面咧，如果我哋有充足嘅睡眠嘅话咧，其实喺我哋咧发育时期嘅时候咧，生长激素咧系会高啲嘅，即系会嗰个浓度啊高啲。咁生长激素其实就系刺激我哋身高嘅其中一个嘅方向嚟噶。所以如果你有充足嘅睡眠嘅话咧，咁你嘅身高呢，咁当然身高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影响嘅，的而且确。但係呢一方面呢，其实係可以帮到手。

0: 好嘅，
1: 系咁，但系你读书嘅时候好唔够瞓咩？
0: 其实好唔够瞓噶，因为咧，我以前细个咧，点讲咧？我又唔系话真系会日日喺度咪书嘅人嚟嘅，但系咧，因为我好贪玩啊，我又想读书，但同时我又好想打游戏机，又好想同身边嘅人玩，所以你谂下，一日24小时，你其实大半天嘅时间你都就去攞咗嚟学习啦。咁但系我又要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所以咧就将我瞓觉嘅时间啦，由可能以前小学好乖，10点钟就上床瞓觉啦，到中学慢慢可以话到事嘅时候咧，就12点。然之后到中四、中五真系要面对公开考试啦，我可以3点先瞓嘅。
1: 哇，咁又好嘢！我记得我以前夜极啊，都系点零两点嘅，即系除非以前即系煲电话粥啊嗰啲就话
0: 好青春啊，
1: 系就会夜啲啦。同埋咧，我谂翻转头，我有跑步啦。
0: 系，
1: 我谂其中一个几影响嘅，可能有做运动之外，就系、是。因为会好攰啊，做完运动，咁、
0: 哦、
1: 即系于是乎你就会好瞓啲咯。咁就会头先你所讲嗰样嘢啦，就瞓、是、得好唔好就系、是、因为我攰啊嘛，咁、我就会瞓得好咯。

0: 差唔多都影響
1: 到生長激素咯。
0: 因為
1: 講緊嗰個即係發育時期係十零歲嘅啫，即係過咗十八到，我諗就冇就差唔多噶啦。
0: 其實都已經高定噶啦，係
1: 高定噶啦，就差唔多。
0: 係咁，所以咧，其實身高呢一樣嘢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因素而影響嘅。但係對哥哥姐姐嚟講啦，身高呢一樣嘢咧，可能大家都會有一個嘅迷思。呢、這個嘅迷思就係、是、到底人老咗係咪真係會變矮？
1: 是我觉得是会的。
0: 是会的。
1: 我觉得会的。
0: 但原因是什么呢、
1: 通常人就这样说的缩水、啊。即是人是说但我如果。
0: 很概括了这件事。
1: 概括缩水了。因为为什么我说会是因为我即是现在结了婚。
0: 是。
1: 为什么不是日回家嘛即是可能一个礼拜回去一次。
0: 是探妈妈。
1: 是探妈妈。我是觉得我妈妈是有矮了的。
0: 哦。
1: 不是对比以前有的。
0: 是。
1: 即是妈妈包都不高。但是现在有时站在她旁边。我發覺我同佢嘅頭頂越嚟越遠啦，咁我就會覺得哦，呢、這個媽媽真係身高好似有啲變化喎。
0: 會唔會係你大隻咗咋？
1: 係唔會，咁大隻咗唔會高咗噶嘛？如果係咁高，大隻佬都發達咯。冇高度，落底冇高度。
0: 係咁，所以你就覺得、啊、係
1: 係有影響，
0: 係會有影響嘅。嗯，咁到底就係咪真係會有影響？人老咗係咪真係會矮咗幾 cm？ 一首歌之後翻到嚟再同大家講。

0: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学、
1: 感试、
0: 感做。
1: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剛才呢就在一首歌之前抛低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哥哥姐姐呢可能都观察得到自己身体变化的其中之一呢，就是觉得自己矮了的。那阿乐呢他是认同这句的说话的。
1: 是因为呢乐仔就发现和妈妈的头顶顶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所以我就决定了我妈咪真的有速度水的。
0: 是，而事实上呢其实真的有可能是会随着年纪增长呢而是有缩水的情况出现，而且是真的有科学根据的。
1: 是，我觉得有不出奇，我可能是跟肌肉和筋骨有关，我自己就觉得。
0: 没错，其实是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因为其实由一般人成年开始，其实我们的身高真的已经是高定了的了，不好意思是没得再高下去的了。虽然坊间有一些我看过很得人惊的手术，我不知道阿乐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其实我呢没有详细了解过。
0: 那些打断的骨呢、然后拉长那只呢。
1: 是，但我还要见到他会拿个螺丝批在做领嘅，我睇过一啲咧，
0: 系啦，即系好似人哋叫做箍牙咁啦，箍牙就箍整齐棚牙啦，佢就系拉尝试拉长自己啲骨咯。
1: 其实咧好似系嗱，真系会高度嘅，
0: 系，但系有好多嘅风险，同埋如果手术失败嘅话咧，其实系真系会令到行动系有一定嘅影响嘅。
1: 系啊，同埋即系呢啲我会叫都入侵性噶、要整粒螺丝咁入去喺度。伤喺度转都几恐怖噶，
0: 冇错。
1: 我自己就真系唔会为咗身高去搏咯。
0: 系啊，即系我见到我都觉得好得人惊噶。但系咧，其实讲翻咧一班嘅哥哥姐姐啦，我哋要理解嘅就系我哋身高咧，真系会慢慢随住年龄下降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咧，其实系关我哋脊髓入面咧嘅椎间盘事啊。
1: 哦，成日就话椎间盘突出嗰个椎间盘啦，
0: 冇错啦，因为咧我哋嘅脊椎咧唔系一条完整嘅骨，即系唔系一条死实实嘅骨嚟噶，而系一节一节嘅脊椎骨啦所组成噶，而每两节嘅脊椎骨之间咧，其实有一个嘅软件结构，就系叫做椎间盘啦。咁、你可以想象嘅就系骨头啦，跟住有个软件，骨头软件咁样，咁就一路由我哋嘅颈咧连去我哋嘅腰部嘅。咁我哋其实日常行路啊、跑步啊、跳啊，甚至坐低起身咧，其实脊椎都会成。承受压力噶，咁喺我哋后生嘅时候咧，我哋嘅椎间盘含水量咧系会比较高噶，结构亦都会比较有弹性。不过随住我哋年龄增长之后啦，椎间盘就会慢慢失去咗部分嘅水分，厚度亦都可能减少。咁一节减少少，一节又减少少，慢慢减下减下，你就会发觉，咦，自己好似真系缩咗水噃。
1: 哦，同埋咧。尤其是我觉得呢企得直唔直都好紧要。
0: 是。
1: 因为。
0: 有冇寒背啊，
1: 是啦，即係剛才嗰个就流失啦。再加上呢肌肉失去咗之后呢，你冇以前咁挺拔啊，企得。
0: 是。
1: 又会视觉又真係争啲嘅。
0: 是啊，因为呢其实呢好多嘅哥哥姐姐都会发现啦，可能身边就算自己冇啦，可能身边嘅朋友仔都会有剛才阿乐所讲。寒背啊、驼背啊等等，
1: 我自己都有啦。
0: 系我其实我都有噶，其实唔单止系哥哥姐姐噶，因为咧真系年纪大咗啦，除咗呢个椎间盘出现咗变化之外咧，我哋本身脊椎嘅骨骼咧，其实亦都会出现咗一啲嘅变化啦。咁我哋咧其实会发觉自己嘅骨骼开始变得脆弱啦，亦都会有寒背嘅情况出现啦。而呢啲咧其实都会影响我哋嘅身高嘅。不过有趣嘅系咧，原来我哋嘅身高咧。每一日都会有啲唔同嘅变化噶噃。
1: 如果系高咗，我就觉得系 welcome 嘅，
0: 系着数嘅，开心嘅。
1: 但如果每一日有啲变化系矮咗嘅，哇，就会觉得唔系咁好啩咁。
0: 系，咁到底有啲乜嘢变化呢？不如一首歌翻到嚟，再同阿乐拆解一下咯。

0: 剛才就講到啦，我哋每日嘅身高呢原來都有機會出現一啲嘅變化，接住落嚟就等阿樂你估下到底會出現啲咩變化啦。
1: 我諗係高矮咗啦，
0: 会
1: 矮咗。
0: 好悲观喎、啊、你。
1: 我觉得因为我哋成日话如果有你夜晚临瞓
0: 係
1: 食得比较多盐分嘅嘢，钠含量高嘅嘢，我哋第日就会水肿。
0: 係、啊。
1: 会水肿。我个解释就係、是
0: 水肿就会睇起上嚟肥咗。
1: 係啦，然后我视觉或者其实你成个人胀咗嗰有少少唔差。
0: 係。
1: 嗰 1cm 半但唔多嘅。
0: 係。
1: 1cm 半 cm。就是隨住你個人腫咗同冇咁腫而影響咯。
0: 所以你就覺得係因為我哋可能鈉含量即係攝取嘅問題，所以就導致我哋身高會有一啲嘅出入啦。
1: 係，我覺得仲有一個可能性嘅，天氣。因為咧，其實冷縮熱漲啊嘛，
0: 即係熱啲我哋就會高啲。
1: 係啦，即係我覺得都有可能嘅，即係例如天氣。

0: 潮湿，
1: 系
0: 咁我哋水嘅人身体嘅水含量都会高咗，
1: 即系湿咗啊嘛，
0: 系
1: 啦，所以就要去湿啦，
0: 系啦系啦，所以我觉得都有影响嘅。
1: 系啦，咁阿乐嘅推测咧，其实都非常之有趣嘅，不过到底佢讲得啱唔啱咧？就系原来睇翻资料啦，我哋每一日朝头早同夜晚嘅身高咧，原来都真系有啲唔同噶。因为咧，如果你真系朝头早起身度高啦，通常原来系会比夜晚临瞓之前咧高少少噶噃。
0: 哦，比临瞓嘅时候高少少。
1: 系啦，即系朝头早度高，原来系着数啲噶噃。
0: 即系瞓觉瞓醒嗰阵高啲咯。
1: 系啦，瞓醒嘅时候高啲啦。咁点解咧？咁其实咧就系因为我哋瞓觉嘅时候啦，我哋嘅身体唔再需要长时间承受啦，企喺度啦，同埋我哋做其他活动所产生嘅压力啊。咁而我哋脊椎嘅水喺水平嘅情况之下啦，休息嘅状态之下啦，我哋嘅椎间盘系又系佢啊，椎间盘咧就可以重新吸收一部分嘅水分，所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椎间盘系饮饱水嘅。
0: 哦，
1: 所以当你喺呢个时间度高嘅时候咧，你系会着数啲，你系会高咗噶。不过你起咗身之后啦，做一系列唔同嘅运动，食早餐啊、行路啊、坐低啊、企起身啊、做家务啊、翻工啊、去街市买餸等等等等咧，我哋地球嘅地心吸力咧就系、
0: 是、
1: 会吸住我哋噶嘛，所以我哋嘅脊椎咧就会承受一啲嘅压力，从而就会令到我哋夜晚嘅时候咧唔好意思就比较矮啦。
0: 哦，哇，咁所以以后如果有人啊，要落仔去度高磅重嘅话咧，我系一定会拣朝早嘅，我系唔会再夜晚度高磅重嘅，
1: 即系拒绝喺夜晚做呢一样嘢，
0: 拒绝绝对唔会咁样做啊！
1: 嗱，咁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咧都可以效法下，如果你想高啲嘅话咧，原来朝头早度高咧系会着数好多嘅。
0: 系，但系记住啊，唔系讲紧高成，
1: 唔系十 cm 嗰啲啊，
0: 其实应该一 cm 半 cm 嘅啫，
1: 可能冇咁多，可能几毫米，
0: 系好少嘅，即系会冇咁夸张。如果唔系个个都一睇就。睇到唔同啊！
1: 即系朝头早，喂，明明你高我半个头嘅，点解夜晚你矮过我嘅，就唔会发生呢啲事？
0: 就会发生呢件事嘅。但系所以啊，影响我哋身高嘅因素有好多啦。咁啊，但系咧，运动、营养、睡眠呢、这个咧都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因子嚟嘅。所以如果你屋企有咧孙仔孙女仲系成长当中咧，都记住提醒佢哋要早啲瞓啊！

0: 系头先咧就讲咗一啲咧同我哋身高有趣嘅一啲嘅资讯啦，一啲嘅知识俾大家啦。接住落嚟咧，我哋都要继续向住呢个嘅方向前进嘅。不过我哋就唔系停留喺地球啦，我哋今次要去太空啦。
1: 哦，上太空。
0: 冇错啦，上太空。我俾阿乐你估下，太空人去咗太空之后，佢嘅身高会系点咧？
1: 矮咗。
0: 矮咗，点解咧？
1: 因为我睇过类似嘅文献啊，就系讲紧都系太空系无重力。
0: 嗯，
1: 我应该咁讲，我睇过好多文献介绍，就系话当太空人翻地球之后咧，其实佢哋会衰老咗好多。
0: 哦，系嘅，呢、這个之前有研究发现系嘅，
1: 系因为佢哋始终失去咗地心吸力啦。太空上面对我哋嘅负担重，
0: 嗯，
1: 即系于是佢哋翻到嚟嘅时候咧，就会皮肤啊、骨骼啊等等会营养差咗好多。佢哋要花好长嘅时间去做一啲嘅恢复啊等等嘅，咁所以我谂佢翻到嚟之后咧，其实嗰啲骨质流失啊，其实都严重嘅，
0: 系，
1: 所以都要花唔少嘅时间再去重新整理啦吓。咁、我觉得佢哋系会矮咗嘅，
0: 矮咗嘅。但你呢个矮咗系喺太空嘅时候矮咗，定系翻翻嚟地球嘅时候矮咗咧？
1: 咦，我讲系翻翻嚟，
0: 哦，翻翻嚟地球。
1: 咦，咁喺太空可能其实我觉得冇乜点变、啊，可能系。
0: 冇乜点变，即系你觉得佢哋嘅身高应该系又唔会矮咗，又唔会高咗。
1: 不过你咁问得就有变嘅，
0: 系有变嘅。
1: 系你问得就有噶啦，但系咁如果系咁，我觉得翻咗地球矮咗，喺嗰边就高咗咯。
0: 嗯，即系一个反转嘅一个嘅概念啦。
1: 系啦，我咁谂嘅。
0: 系咁，到底咧一班太空人上咗太空之后啦，系会高咗定矮咗咧？嗱，咁其实啦，太空人咧进入咗太空嘅环境之后咧，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就冇咗地心吸力啦，就系处于一个微重力嘅环境啊。咁地球上面咧嗰种头先以玲讲到啦，哇，有地心吸力持续压。逼你嗰个椎间盘。

0: 港人喺太空入面咧，身高咧系可以暂时啊吓，暂时增高几厘米左右嘅。
1: 哇，几厘米、啊？
0: 其实都多噶，几 cm。
1: 不过又咁讲，你喺太空高咗，冇人睇到。即系你啲
0: 同事睇到啦，
1: 系即系，但系你浮一浮下唔觉嘅，
0: 系即系唔会觉得哇，你好似突然之间拉高咗，
1: 系啊，因为你咁同埋你高咗啫，你啲同事都高咗啊嘛，
0: 咁又系，
1: 即系大家都高咗，
0: 相对啊嘛，
1: 即系你又唔觉，同埋你喺太空，你同地球嘅啲 friend 讲话我高咗，睇唔到，
0: 你飘下点知啫，
1: 即系点知翻到落嚟又矮咗。
0: 所以是不着数的嘛。
1: 不着数啊。
0: 咁而事实上一班太空人真的回来地球之后他们再次受到正常的重力作用他们的脊椎是会逐渐恢复在地球上面的状态的。所以好像阿乐所说就算你在太空的时候试像你给你的朋友跟他说喂我高了几 cm, 但回来地球跟他度高的时候他一定会说那句你呃我啫你哪有高度啊。
1: 是啊同埋呢都要向一班伟大的太空人致敬嘅，即系佢哋系用佢哋嘅时间啦、体力啦、智慧啦、胆识啦嚟到为我哋人类去到探索宇宙啊！咁所以即使佢哋翻到嚟咧，都依然要花好长嘅时间去复航，一啲都唔容易嘅。咁啊，向一班嘅太空人致敬啊！

0: 但头先咧就上埋太空之后啦，接住落嚟最后一条嘅问题咧就天马行空少少啦，因为咧应该都冇乜可能有人做得到，不过我哋都可以谂下到底个方向系点嘅。就系、是、如果有一个人头先就讲到啦，做咗好多唔同嘅日常活动，其实系会挤压我哋嘅椎间盘噶嘛。咁如果一个人一世都唔坐，咁会唔会矮得慢啲咧？
1: 我觉得系。是科学上咁计，其实是会的，
0: 是
1: 但是冇可能唔坐啊！但我觉得就算是咁，都会受其他嘢影响，
0: 系
1: 即系冇咁单纯嘅，即系唔系话你唔坐就会高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唔系咯。
0: 系，所以你觉得唔系？而事实上又真系好似阿乐你所讲，唔系咁简单嘅，因为咧。其实我哋人体唔系真系一条海绵，就话你压少少少咧，我嗰个高度就会高啲，或者可以维持翻原本嘅高度噶。因为咧，我哋随住年纪增长啦，我哋嘅骨骼啊、椎间盘啊、肌肉啊，同埋姿势嘅变化咧，系好多唔同嘅因素共同造成同埋影响噶。而且如果你真系做得到啊，你一世都唔坐，一世都只系企喺度咧，其实亦都系会增加我哋下肢同埋咧我哋嘅脊椎嘅负荷噶。所以咧。唔会令到你身高唔矮之余咧，其实对你嘅身体咧都有一定嘅负荷噶。咁所以如果我哋真系希望可以保持到啦，我哋年轻时嘅身高啦，其实最简单嘅方法都系多啲做运动，多啲做一啲嘅伸展运动啦。真系透过运动入手咧，就可以尽量避免减少啦。真系因为年纪大啦，而令到我哋可能一啲嘅骨骼啊，又或者因为骨质流失啊，我哋嘅椎间盘受压啊，而影响。到我哋嘅身高啦，
1: 系啊，同埋咧长期企嘅话，又衍生第二啲问题啊，就系静脉曲张啦，
0: 系啊，
1: 因为好多嘅售货员啦等等，就正正系因为经常要企啊，所以导致到佢哋会有静脉曲张嘅情况。咁所以咧，真系好多嘢系一环扣一环嘅，就唔系并不是大家想象中咁简单啊吓。
0: 冇错啊，所以咧身高原来都有咁多唔同有趣嘅资讯同埋知识啊！下次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同你身边嘅朋友分享之余啦。阿乐话斋，如果你仲有啲孙仔孙女，而家已经系发育时期或者准备步入呢个发育时期嘅话咧，听住今集，可能你都有一啲嘅概念，有一啲嘅方法咧，可以帮孙仔孙女变得更加高啊！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乐灵时咁的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及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上午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及心脏停顿，并于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入院时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但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服务助理傍晚为病人喂食正常餐后，发现病人不适，随即停止喂食及向护士求助，其后召唤医生为病人取出阻塞物，期间病人一度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于当日深夜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已经约见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及致歉，并已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总办事处报告事件，个案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深港双方今晚9点至10点半将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消防实战演练。深圳方面表示，演练期间，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及周边区域将有消防车辆、应急救援车辆及消防人员集结。深圳口岸办呼吁市民不要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巴郡董事长，由儿子霍华德接任。巴菲特将出任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刚满96岁的巴菲特去年底退任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巴菲特在给股东的信件中指出，对方自今年初担任行政总裁，表现一直超出预期，现时是完成交棒的适当时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会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5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1: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0: 点解啊？
1: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0: 边会咁易啊？
1: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2: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永文、刘全谦。
3: 欢迎收听今晚嘅
4: 六天工作，
3: 今集有 Anderson 刘全谦，
4: 同埋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3: Hello Phoebe，
4: 系、hey, Hello Anderson 你好。
3: 咁啊，其实而家开咗学咧，都差唔多半个月啦。咁我相信大家咧都开始慢慢适应翻新学年嘅节奏噶啦。
4: 系啊，起身嗰一下。
3: 系啊，平时又瞓得晏，又迟起身，咁你咁啱呢一排又要適應翻，譬如六點七點鐘就要醒，又要出門口咁樣，咁其實又真係要啲時間去適應翻啊！呢啲
4: 係啊，冇問題嘅，都過咗幾日啦。
3: 係啊，咁我諗咧，咁多位同學喺開學除咗起身呢個煩惱之外咧，仲有一個煩惱嘅
4: 咩咧？
3: 就係要參加一啲興趣班或者一啲學會啊。即系你唔系净系读书噶嘛，有阵时你都要扩阔下自己一啲兴趣噶嘛。
4: 嗯，系啊，冇错啊。
3: 咁啊 ，Phoebe， 你会点样帮你嘅小朋友解决呢一方面嘅问题咧？
4: 啊，你都知道我小朋友好细个啦，
3: 系
4: 唔知道可唔可以作准、啊？咁当然啦，佢嘅兴趣班同埋其他课外活动都系而家由我去安排先啦。咁但系唔同范畴都有嘅，有少少学术型啦、啊，亦都有一啲系运动型噶啦，咁亦都。都有一啲咧興趣型嘅，即系咩叫興趣型咧？佢有一個啊，係關於一啲科學類型，玩一下啲科學實驗，咁一個鐘左右。
3: 哦，
4: 係啦，我唔係一個父母，但係因為咧嗰啲遊戲好有趣啊，我有即係睇過一啲簡介。咁在於佢嚟講咧，其實佢又唔會覺得辛苦，真係上緊堂，咁啊又有個時間俾佢玩一下，又接觸一下一啲科學，咁我覺得幾有意義啊。
3: 其實最緊要係一路玩又一路中间又学到嘢啊，
4: 系冇错啊，趣味性好紧要。
3: 系啊，咁你带住你小朋友去玩呢啲，咁你都从中都学到少少科学知识啦，挂估。
4: 啊、对唔住啊，佢妈妈系唔俾入去课室。
3: 系咩？
4: 系啊。
3: 哦，咁要靠你小朋友带翻啲知识俾你咯。
4: 有啊，佢有教翻我噶。
3: 例如咧？
4: 例如搏两条线就可以着到灯胆咯。
3: 哦，嗰啲正极负极嗰啲系嘛？
4: 系啦，依靠你唔到。
3: 咁、我相信咧，同你嘅小朋友一样咧，都系有一班咧中意科学，亦都中意玩研究嘅同学嘅。咁佢哋咧都会想参加一啲所谓 STEAM 嘅活动啦，又要掂下科技啊，又要掂下科学啊，仲有数学、工程。而家咧就有个 A 喺度，咁即系话咧，连美术都涉猎得到嘅。
4: 哇，不得了，不得了，系咩范畴都涉猎咗入去啊！
3: 系啊，今集上到嚟嘅同学仔咧，可以用佢哋喺 STEAM 方面嘅知识同埋技能咧，尝试为地球出一分力嘅。讲紧咧就系四位嚟自马鞍山圣若瑟中学嘅同学仔啊，即刻请佢哋出嚟先。Hello，
4: 欢迎四位。
3: Hi， 好，咁啊，不如由我左手边嘅同学仔开始介绍下自己先。
5: Hello， 我系嚟自马鞍山圣若瑟中学嘅 5G 班啦。咁我系英文名就叫 Grace， 中文名就叫潘高音啦。咁我一开始系点样接触到环保相关嘅议题咧？就系、是、我小学系有好多课外活动啦。咁啱啱好咧，我哋小六嗰阵咧就会有一个年尾嘅一啲展览，要我哋嗰啲同学去做。咁我哋嗰个组别咧，啱啱好就系、是。抽到全球暖化呢個議題啦，咁嗰陣咧就為咗去做呢個 project， 之後我就去揾咗好多資料咯，之後了解咗好多關於環保相關嘅，就譬如冰川融化啊，又或者係臭氧層可能變薄啊嗰啲嘢咯。
4: 由嗰陣時開始咧，就知道其實咧而家嗰個環境咧污染咧都好嚴重，所以咧自己要出一份力。
5: 係。
4: 嗯，
3: 之后系咪都有睇开啲类似咁样嘅资料呢？
5: 其实会嘅，因为成日都会见到啲文

0: 張啦，就譬如好多即係依家社交媒體啦，可能有陣時就會碌到一啲關於環保嘅一啲議題，就譬如全球變暖啊，可能海水可能每年咧就上升一至兩度咁樣，或者海拔咁樣升高呢啲。
1: 嗯，好啊，跟住我哋咧又問下 Helen 啦 ，Helen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係 Helen 啦，咁中文名就係徐曉林啦。咁點解我會留意到環保呢個議題呢？咁其實從細到大，學校都會教我哋啲可能關於環保啦，可能關於全球暖化嘅議題啦。但係我細細個咧係對呢啲完全冇興趣嘅。咁至於點解真係自己會關注呢個議題呢？係近呢一兩年。嗰啲天災太多啦，導致我停課好多次都係停課啦。停課嘅同時好開心，但係都會開始留意到啦，即係點解個天災嘅次數多咗咁多咧？跟住就會即係有個好奇心去探索落去，令到我對環保呢個議題有好多嘅興趣同埋好奇心咁樣。
3: 竟然是因为停课而去引起了他对于这个关注气候啊关注环境议题的那个兴趣啊。
1: 是啦，因为停课多了时间。
3: 是。
1: 所以多了时间了解。
3: 同埋他一开始在想着啊停课几好啊，可以在屋企真的可以慢慢去唞下，但是越看越不对路，喂停这么多课我又见不到我的同学仔、啊。我的功课啊或者我学那些东西又好像落后紧咯、哦，越嚟越唔对路咯、哦。
1: 我哋唔好追击佢住，我一阵间都仲有嘢问佢嘅。我而家心急，我哋心急咧，因为我要咧问下 Carl 啦。你好，到你。
4: Hello, 我系 Carl 啦，咁我中文名系冯正邦啦，咁我而家系读 Form Five 嘅，咁我其实细细个就开始听呢啲环保议题啦，但
1: 几细啊？
4: 都唔好记忆啦，即系一出即系。好近就已經有呢啲知識入我個腦裏面。
1: 我知道 Andy 咧一嗰陣時有胎教，跟住出生嘅時候咧，媽媽都成日咧，爸爸都成日同你咧講好多一啲嘅環保知識。
4: 係
1: 係啊，從小就培養。
4: 喺幼稚園開始咯，可以咁講。
1: 哦。
4: 但係其實都冇乜感覺嘅，因為其實好似好遙遠咁，即係嗰啲冰川啊融化啊嗰啲水平面上升，直到之前我去旅行去睇冰川。然後係真係見到啲冰川係少咗好多，咁覺得好可惜咯，所以就開始留意更加多嘅環保議題咯。
1: 哇！你去邊度睇冰川啊？
4: 去冰島睇冰川。
1: 哇！好羨慕啊！從未去過啊。
3: 係啊，我相信咧，如果我真係去，我真係如果有機會去睇呢個冰川嘅話咧，對於我成個嗰個生活習慣咧，我一定會由頭再檢視多次嘅。
1: 點解要係去咗冰島睇冰川，你先至檢視咧？而家
3: 我一路都可以繼續檢視到嘅，但係你問題係有陣時好多嘢都係因為有一個好震撼嘅畫面，一個好震撼嘅風景出咗嚟，然之後你就會喺度諗緊啊，有個咁靚嘅風景，如果我仲係繼續我而家嗰個生活習慣嘅話，咁長遠嚟講，嗰個風景慢慢又因為啲環境嘅問題咁樣慢慢俾人破壞咗，咁睇唔翻，咁咪好可惜咯。
1: 震撼教育係咪？
3: 震撼教育我覺得係。
1: 唔係，咁但係我相信咧，即係唔需要睇。環境係點？又或者係我哋去過邊一度？咁其實咧，愛護地球咧，我哋無時無刻都要做嘅。
3: 咁當然啦，
1: 係啦，咁同埋要越做越好嘅。係啦，咁啊好啦，跟住到 Jason， 你好。
5: 大家好，我係 Jason 啦。咁我叫賴代興，而家就讀 Form Six 嘅。咁啱啱我啲同學都講過啦，其實我哋而家香港中小學嘅環保教育都好普遍啦，大家都相信喺學校度開始接觸呢啲相關。知识啦，就好似我哋写环保嘅作文都会话啊，我哋小学嘅时候喺沙滩嗰度执垃圾啊咁样。咁其实我对于环保嘅探索咧，系始于我对新境又或者系动物嘅同情心，因为全球变暖啦，其实有好多栖息地都消失紧啦。然后我又透过一啲譬如动画片啊，又或者系一啲将嗰啲动物以人化，然后。圍住你身邊轉嗰啲啦，然後我就諗緊，如果呢啲動物一直因為全球暖化而消失，而令到佢哋冇咗屋企啊，然後佢哋又逐漸咁滅絕啊，就好可惜咯。尤其是係有好多好可愛嘅動小動物啊，尤其是係我哋學校都有去生態考察啦，譬如去岩岸啊或者泥灘啊，其實嗰啲寄居蟹啊嗰啲。 稀有動物啦，其實都係因為全球暖化而

0: 越嚟越多消失，咁我就覺得好可惜，所以我都想出一分力去保護呢啲動物，去令到佢哋可以生物多樣性更加多。
1: 看住呢啲紀錄片咧，有陣時除咗可以了解到一啲動物啊或者植物嘅啲習性之外咧，有陣時都會又係同阿卡羅一樣咯，即係可以叮翻起自己嗰個生活究竟有啲咩嘢係做得未夠好，係可以改善翻好，然之後可以幫個地球出翻一分力咧，係啦。咁啊，所以有陣時睇呢啲嘅紀錄片，亦都會學到好多嘢啊。
2: 嗯，冇錯啊。不過咧，時間都好快啊。呢一節咧，我哋了解佢咧，我都想了解多啲。
1: 係
2: 啦。一陣間要再找個機會，
1: 冇錯，
2: 因為我哋接住落嚟會有呢一個環節。

0: 嚟緊呢個環節咧 ，Phoebe
1: 係
0: 咁啊！之前同阿 Jason 去拍檔嘅時候咧，經常阿 Jason 都幫咗你好多啦，喺呢個環節。
1: 係你都知啊，出色嘅 Jason， 賣 Anderson 都出色嘅神啊嘛。
0: 係，咁我希望可以真係去到嗰個神啦、啊。
1: 唔係，我對你有信心，我對你有信心，唔好咁，唔好咁。你啦，你啦。
0: 好，咁啊，交俾同學仔嘅時間。
1: 係邊個？
2: 好。咁我準備咗幾條問題問你哋兩個嘅，咁我係Carl，我問先。
0: 好。
2: 如果你淨係短暫時間離開冷氣室，你應該做啲乜嘢？
1: 短暫離開冷氣室就係唔熄冷氣，因為有一集咧，同學仔話唔好熄冷氣嘅，熄咗咧用嘅能源係更加大。
0: 係啊，
1: 我記得啊。
0: 呢、這個我真係好記得啊，因為其實完全係打破咗我自己本身嗰、那個
1: 習慣，
0: 習慣係啊，
1: 諗法
0: 係啊，
1: 概念
0: 係啊。阿媽教我，喂，我出去、啊、我梗係熄冷氣啦，但係其實唔係㗎。
1: 我而家都叫我屋企人唔好熄啊。
0: 係啊，但係我 feel 到佢想講呢樣嘢咧，我哋應該係仲要再多一步，就唔係話淨係唔熄冷氣咁簡單。
1: 係咩？
0: 我覺得
1: 我哋係咪已經答咗啦？
2: 仲有一件事。
1: 咩
2: 吓、啊？就系、是、要唔要公布答案？
1: 唔使，仲有一件事要答啊！你话俾我听，我未答咩事啊？
2: 嘢要做嘅，
1: 有一样嘢要做，闩窗帘。
0: 我就谂应该系继续开住个冷气啊嘛，但系咧，我哋为咗要悭嗰个电咧，我哋较高翻个温度。
1: 咁如果我本身个温度唔过分，仲要较高？
0: 因為你較高嗰個温度，你記唔記得有一集校呢個冷氣嘅時候，如果我哋將個温度較高啲啲嘅話咧，咁我哋慳嗰個度數又會再多啲啊。
1: 係，你就話較高温度。
0: 係啦，
1: 我係閂窗簾同埋閂門，唔好走咗啲冷氣去嗎？
0: 嗯，所以
1: 我唔合理咩？咁諗
0: 都合理嘅，都合理嘅，因為有陣時都係。啲阿媽同我講話，你閂咗個門，跟住你啲冷氣困住喺度，咁你變咗間房就好容易，即係你間房就會好容易變凍啊！
1: 呢個係呢一個係坊間傳說，我唔知道阿媽同學仔請開估。
2: 咁一定要閂門㗎啦，唔閂門會走曬冷氣。
1: 係咁，即係你呢一個未編咗喺你個答案裡面，但係都啱啊，係咪？係係係。
2: 本身開都應該閂門嘅。咁閂窗簾就
1: 你又啱喎，
2: 都閂窗簾都啱嘅。閂窗簾因為啲太陽光照入嚟，你就會好似個温室咁，你間房熱咗嘅。
1: Yes。
2: 閂窗簾都啱嘅，但係本身唔喺個答案裡面。咁升高個温度係最啱嘅。
1: 嗯，神哥，神哥，
0: 系、
1: 哎、神哥，
0: 过奖啦，过奖啦，过奖啦！
2: 升高温度啊，即系你原本个温度再加一至两度就最好咯，因为你都唔用，咁翻嚟再加翻，即系校翻低去咯。
1: 咁如果我本身开可能已经系25度，咁我再要升多一两度？
2: 系啊。
1: 哦，
3: 26度应该系最好嘅，我记得
1: 26度系
0: 廿六度最好，
1: 系。
0: 即刻今晚 check 翻我嗰个冷气机究竟系咪廿六度先？
1: 唔好开冷气啦，开风扇啦，系咪啊？
0: 你又啱喎、啊，你又啱喎、啊，系对唔住。
1: 好，下条。
3: 我就系 Grace 啦。咁、我想问你哋，其实你哋知唔知，如果系一啲现代嘅都市人啦，佢长期系处于一个冷气室啦，或者恒温嘅一个。

0: 环境之中，佢嘅身体会有一啲咩生理特征会发生一啲长期嘅一啲变化？
1: 讲紧边方面啊？即系嗰个变化。
0: 系啊，我哋身体嘅变化，长期嘅变化，佢会有啲改变。
1: 皮肤会干缺水？
0: 唔系。
1: 唔系咩？我话咗啱你噶啦。
2: 其实系
0: 不过唔喺答案之中咯。
2: 答案
0: 皮肤干，佢唔系一个长期变化咯。可能我哋去搽啲 hand cream， 可能就可以补翻。不过佢系有啲长期嘅影响嘅，对于成个身体嘅一啲可能调节方面咧。
2: 即系讲紧人嗰个适应温度嗰个能力啊。
0: 类似，
1: 你咁样问我接落去个答案就系、是。变弱咗咯，适应温度嗰个能力。但系点解会变弱咗？我唔知道。
0: 其实系因为长期处于一个恒温嘅状态咧，我哋大脑嘅一个神经中区嘅系统咧，即系冷热方面啦，佢就会变得懒惰啦。咁佢就唔会太想去调校我哋成个身体嘅嗰啲温度嘅平均啦。咁其实仲有另外一个方面，就系我哋嘅排汗嘅呢个能力都会变差咗咯。所以其实系我哋嘅耐热性系唔会系变会变低咗咯。
1: 哦，哇！你呢个答案咧解释到咧，点解我咁怕热？
2: 其实我都系噶。
1: 点解我个脾气可以咧咁控制唔到？
2: 咁你冷静啲先。
1: 唔系咁，如果我要改善呢一样嘢，系咪唔好喺咁多冷气地方，同埋咧即系去训练下自己弹出又弹入，即系
2: 有时真系要出下街咯。
1: 冻同热嘅环境，跟住又出下去，系咯，
0: 接触下大自然咯，即系唔好成日喺一个可能室内环境。如果系咁样嘅话。因为长期唔喺外边啦，咁身体肯定都系唔适应噶。
1: 哦，咁其实我又觉得咧，你呢一个理论咧系好有根据、哦。
2: 嗯嗯。
1: 例如我哋全个地球唔同地区都有唔同嘅气温啦。
2: 系。
1: 咁一啲即系好热嘅地方嘅人，去到一啲好冻嘅地方，咁其实都系个身体调节上面系会唔适应。
2: 系。
1: 我想是差不多的原理啦，是不是、
0: 因为长期处于同一个环境，身体可能就会针对这个特征去做出一些适应性的一些改变咯。
1: 嗯，好多谢你、我要接触多些大自然。嗯，好，下一个。
3: Helen 啦，咁我都有一条问题想问你哋嘅，就是你哋觉得寒冷带来的不适感会大一点，还是炎热带来的不适感？
1: 一定炎热啦，刚才我讲了，我最怕热。炎热，
3: 但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1: 啊、有得解嘅咩？
2: 可以
1: 解。
2: 我谂紧嗰样嘢系嗱，其实呢样嘢就系问紧人啊，究竟你系怕冻啊，定系怕热咧？
1: 系咯，我成日觉得呢条问题唔系应该系好个人化噶呢一个，原来都有科学解释噶。
2: 系咯，
3: 其实系有一啲文献可以解释嘅。
2: 啊，
3: 当人处于系一个好炎热嘅环境啦，咁身体其实有一啲功能可以去帮你，就例如可能排汗咧，透过蒸发去带走一啲热啦。但系如果你系真系喺一个好寒冷嘅环境入边咧，你嘅身体嘅血管就可以剧烈咁样收缩啦，跟住就可能冇乜其他嘅措施可以做，所以寒冷带嚟嘅不适感系会大过啲炎热嘅环境咁样。
2: 哦，原来系寒冷带。
1: 原来个答案系冻啊！咦，但是在我身上是热的。
2: 不是那样东西来的。
1: 因为我自己个人理论不是科学现在以下落来的、说话。因为我冻可以穿多些衣服、而是可以保到暖嘛。
2: 是啊。
1: 所以对我来讲那个不适感呢是有额外又或者有方法呢来去调整的。
2: 是啊，那你。
1: 但是我热我除极都是热，那我没得再除的嘛。
2: 是啊，我真系乜嘢衫都除晒嘅时候，咁仲系热，仲系流紧汗嘅时候，咁冇嘢解决噶咯。
1: 系啦，这就是我的理论。
2: 系呢、這个亦都系我自己嘅心声。
1: 唔系，不过我哋又感受一下，系咪冻会令到自己更加唔舒服？
2: 我估计应该系可以感受到嘅。
1: 系系系，
0: 好似恶性循环咁样咯，因为长期喺冷气室之后排汗功
2: 能啊，系、哦、
0: 之后一环扣一环。
1: 嗯，一环扣一环，所以我哋嚟到第四条问题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son 啦。咁啱啱三位同学分享嘅问题都好，系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噶啦。咁可能我嘅问题就比较近系世界议题嗰种咯。
1: 好啊，
4: 系啦，
1: 你啊。

0: 咁其實都好多年嘅。其實之前有個新聞就係、是、臭氧層咧，唔係破咗個好大嘅空洞嘅。
1: 嗯，
2: 係。
0: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嗰樣係咩原因導致咧？
1: 全球暖化、温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令到佢個窿越嚟越大啊！
2: 應該都是這些原因的
1: 了，可以不是這些原因嗎？
0: 溫室氣體譬如二氧化碳，其實那些主要是導致全球暖化，然後帶來各種的效應，但是和臭氧層的破損的原因就不是太、大因素導致的，其實是跟我們的冷氣有關的、因為是那個時代呢、有一個科學家發明了一樣冷卻劑叫做、弗里昂，然後弗里昂呢就作為這個冰箱和、啊、冷氣、啊、這些製冷用品的這個冷卻劑，但是之後發現這個化學元素、或者化學物、去到、大氣層的時候呢，會瘋狂地破壞臭氧層的，這個都是一個很特殊的、冷氣的一個歷史啦，就令大家銘記冷氣是被發明當初被廣泛應用是有這個血的教訓。
1: 對不起、啊、剛才你提過一個名詞叫做弗里昂，弗里昂是一個化學的名詞、
0: 啊、不是一 個品牌名來的，其實
1: 哦
2: 哦，即是那種的冷卻劑，由於我們廣泛使用了在我們的冷氣的系統上面、所以呢中間有一些的化學的、步驟出現了，所以就令到有些氣體排放了，跟住然之後就令到個臭氧層就破壞了，是不是這樣？
0: 其實就是弗里昂直接進入大氣層，然後它這個化合物會釋出一些離子，這樣就會破壞這個臭氧層。
1: 那我們有些方法來去堵住這些離子，是不是件事會可以補足到呢？
0: 其實之後過了半個世紀之後，人類觀察到這個臭氧層的破損的問題，就開始正視這個問題，然後之後就、冷卻劑全面換成第二種的化合物，就不再用這個弗里昂了，那都被、大家所杜絕了這個化合物。
1: 明白。咦，我們還有少少時間可以呢再挑戰多一條問題，有沒
2: 有？沒錯，
1: 難得的機會飛雲來了。
3: 那問你們一條歷史的問題吧。
1: 好啊，
2: 欸，歷史對啊， Phoebe 多一點、
1: 文科是吧？我都怕不懂
3: 答。你們知不知道一開始冷氣機發明的時候，其實不是為了令我哋覺得舒服喎，即系唔系為咗解決天氣好熱呢個問題
2: 喎？
1: 嚇，係為咗解決啲咩問題？
3: 係啊，
1: 為咗保存食物得好啲。
3: 唔係，
2: 食物都唔關
1: 係。有冇可唔可以俾啲方向嘅 tips 我哋啊？
3: 我哋日常可能會接觸到嘅嘢。
2: 接觸到嘅嘢，
1: 呢、這個好煩啊，同學。
3: 呢度其實就有咯，呢張台有。
1: 哦，呢張台有，我哋形容一下我哋張台而家有咩先？
2: 而家
1: 我哋有一張台啦，
2: 係啦，
1: 張台應該係個木做噶啦，係啦，跟住仲有一張有毛嘅台墊啦，
2: 係，跟住有海量嘅電線啦，
1: 係啦，
3: 都唔關事，就喺你哋正前方嘅紙
2: 嚇，
3: 係啦，
1: 冷氣係為咗紙而創造出來。
3: 是因为呢当时呢一些印刷的厂呢，他们、因为当时天气很热啦，跟住又很潮湿啦的气候，所以就要有一个系统是即可以、降低啲温度的同时都可以即、有一个抽湿的作用，即等他的纸快啲干，这样是货印刷厂用的。其实
1: 是、我不是想专登追击你的，但是我有疑问，为什么是造纸的公司呢？很多的厂啊，很多公司呢都需要保冷啊，又或者即避免它没那么潮湿啊，食物啦、衣服啊，
2: 就这么讲冰啦、做冰都要一个很低的温度嘛。
1: 但是这个就独独是因为造纸。
3: 它是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就是温度，另外一個就是濕度。其實應該其他的那些都是可能對於濕度其實是沒有那麼高要求，而造紙可能當時來說的話真的很不方便，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東西去解決它一些的、效率的一些問題。
2: 因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想那樣東西就不是想溫度那方面，而是想濕度怎樣去控制，亦都是說為什麼都市

0: 人而家開始咧就係、是、雖然而家逐漸少咗啦，咁但係都會有一部分嘅人咧係選擇用開冷氣呢個步驟咧去抽濕嘅。
1: 係啊，我自己都係屋企人有咁樣講過咯。係啦，咁啊呢一節嘅時間都差不多喎。
0: 係啊，咁我哋休息一陣，咁轉頭翻嚟咧就請同學仔咧就去介紹一下佢哋嘅作品啦。
1: 好啊，
0: 翻嚟再繼續。
2: 樂天工作。

0: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永文、刘全谦，
3: 翻翻嚟。六天工作，继续有我 Anderson 刘全谦，
4: 继续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3: 其实他们今次参加的这个比赛呢、那个发挥空间其实很大的。因为讲紧呢，他们就是讲个主题啦，就是碳中和我们的理想家园这样的。
4: 是啊。
3: 咁碳中和当然就是想紧一些办法，就是可以尽量去减碳啊，或者去想紧一些譬如碳抵消啊、碳捕捉啊呢啲嘅技術咁樣啦，咁而理想家園，哇呢、這個題目就好空泛咯、
4: 啊。係啊，同埋要做到理想家園咧，都涉獵到好多唔同嘅範疇，你先至會理想到噶嘛。
3: 係啊，譬如能源啊、交通啊呢啲，其實都可以。
4: 美學啊，仲有。
3: 係啊，呢啲其實好多好多嘅範疇，其實佢哋都可以去發揮嘅。
4: 嗯，可唔可以咧都同我哋短短介紹一下咧？其實呢個比賽咧係。

0: 點㗎？因為啲聽眾咧唔係好知道咧，你哋參加咗一個乜嘢嘅比賽，而你哋又好叻啦，攞到獎喎。
1: 喂 ，Grace 啊，咁呢個係創科杯啦。咁其實佢主要想講嘅就係我哋如何可以喺生活當中，即係發現一啲城市可能構造嘅問題，又或者係依家現有嘅一啲不足之後，去諗一啲 idea 去解決佢咯。而最終係可以達到一個碳中和嘅一個目標咁樣嘅。咁其實我哋嗰一陣諗呢個 project 嗰陣咧，其實我哋都有諗過。因为理想家园咧，佢除咗环保之外啦，佢其实仲要令人舒适噶嘛。
2: 嗯，
1: 其实就系要结合呢两个元素嘅话，其实就系要睇下依家系有冇一啲地方系其实太过极端，之后去将佢调校翻去咁样咯。之后而当中系可以减少呢个电力资源嘅滥用咁样。
2: 构思呢个参加比赛嘅设计方案嘅时候，你哋最初有冇谂过喺边一啲嘅范畴开始呢？最初。
3: Jason， 好，其實呢個 concept 係一開始我提出嘅。
2: 點
3: 解我會提出呢？係因為有一次咧，我就落我哋屋企樓下街市就買食啦。嗰陣時已經係夜晚十點幾啦，咁樣就啲菜鋪已經收曬啦。但係咧，我哋嗰個街市有一個温度計，一個傳統嗰種温度計咧，然後睇個紅色嘅指標，竟然係14、15度啫。系啦，然后嗰阵时我系冻到，即系嗰阵时系夏天咧，大家都穿短袖，然后我系想冻到想着冷衫、着羽绒嗰种咯。即系我突然之间发现咗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香港好多包括街市啊，包括食肆，包括商场啊呢种公共嘅场地，其实佢哋嘅冷气系统都好似有一个叫做过度制冷问题。虽然我哋系真系好热，我哋一入去商场就会觉得好爽，但系。呢、这個温度，我哋相信可以有一個更加合乎人體體感之餘，仲可以更加環保嘅一個標準咯。所以我哋就諗緊可唔可以解決呢一個問題。
0: 嗯，咁喺你哋咧嗰個設計裏面咧，即係點可以做到咧個冷氣可以係唔好咁唔環保啦，又可以符合到碳中和，亦都可以切入到大家嘅理想家園咁樣，同我哋介紹一下得唔得？
1: 我係 Helen 啦。咁首先咧，我哋就基於頭先我哋有提到嘅一啲生理嘅原理啦，就例如係透過量度我哋四肢同埋軀幹嘅温度啦，因為軀幹嘅温度係核心温度嚟嘅，佢個温度升幅唔會太大啦，而可能四肢嘅温度咧就會隨住我哋可能感覺到凍或者熱咧。環境嘅一啲温度咧，就會導致到佢大幅上升或者大幅下降啦。我哋喺生理方面就會透過去量度呢啲四肢同埋軀幹嘅温差咧，去判斷呢個人係究竟覺得係凍啊、熱啊，定係佢覺得舒適嘅。咁喺一啲硬件方面，我哋會點樣做到呢個效果呢？首先我哋就係買咗一個熱成像啦，咁呢個熱成像係可以影到一啲熱力圖啦，咁就可以見到呢個人嘅身體嘅各個部分嘅温度係咩樣啦。咁跟住我哋就會運用埋 AI 啦，去做一個人體嘅框架識別啦，因為你純粹一個程式，佢係唔會識別到邊啲係人嘅，同埋佢都唔會識別到邊啲部分是我们需要量度到的数据啦。咁跟住我哋得到咗四肢同埋一啲头部嘅核心嘅一啲温度之后呢，我哋就会去代入一啲数学嘅公式啦，就例如话躯干同埋四肢嘅温度差就係头部嘅温度减去四肢嘅温度啦。咁得到呢个温度差之后呢，我哋为咗避免可能係一啲其他因素去影响到呢、这个数据嘅错误，我哋为咗避免呢个情况啦，我哋就会加入咗啲加权嘅处理啦，就例如我哋运用咗一啲函数啦，例如色外函数啦，去计算呢个人嘅停留时间啦，又或者系一啲权重去加晒所有人嘅平均温差，去得到整体嘅人觉得系舒适，系啦，系冻定系热定系觉得舒适咧，跟住再去从而去进一步嘅冷气决策，就例如可能要升高几多度，或者降低几多度，或者系唔变都得咁样，系啦。
0: 我剛才有聽到你哋呢一個設計方案啦，咁但係如果喺日常生活裏面咧，即係我哋真係要運用到嘅時候咧，其實係個冷氣可以點樣因應到你頭先嗰啲嘅計算啦，又或者分析啦，而去調節到嗰個温度咧？
2: 或者個標準係點樣咧？即係譬如我哋攞到嗰個驅降温。

0: 度，我哋攞到个四肢温度，我哋计咗个温差啦。我哋去到一个点样嘅标准，我哋先至去决定到啊。譬如我哋去到某一个嘅数值啦，啊，我哋就去热啲啦，我哋某一个数值就去冻啲啦。点样去决定呢一个数值咧？
1: 会唔会噶？
2: 是有这个标准的，就例如在四肢和躯干的温差里面，如果这个人的四肢和躯干的温差是小过 1.5 度，我们就会或者是小过2度，就会判断它是舒适或者是偏微热一点。那如果是这个人在处于一个可能温差处于 2.5 度 3.5 度左右，就会可能判断为它是有少少冻啦。咁如果大过 3.5 甚至话大过4度嘅，我哋就会判断为它是一个处于真係一个好冻嘅情况啦。咁而我哋个产品呢，主要都系想针对返一啲寒冷嘅人群啦。因为头先嘅问题都有提到呢，人对呢个寒冷带嚟嘅不适感呢系会远大于热嘅。咁所以我哋成个 product 系会重视返个寒冷嘅人群嘅。所以我哋有一啲例如家权，例如话我哋可能会令一啲呢啲寒冷嘅人嘅权重会高啲啦。咁又例如可能我哋会计埋呢啲人可能停留喺呢个区域嘅时间啦，因为停留时间越耐，佢就越容易受到呢、这个
1: 温度
2: 系啦，呢、这个环境温度嘅影响啦。所以我哋就都用咗头先提到嘅色华函数啦。咁佢个函数唔系线性嘅，系一个曲线嘅一个图啦。咁如果你去到四分钟嗰阵咧，佢就会去上升个权重会接近到一嘅，咁就避免可能時間不斷上升而導致個權重比例失衡咁樣。
1: 咁喺你哋設計呢個方案嘅時候咧，有冇話一啲好大嘅困難啊出現咗啊？點解決啊？
3: 有個好大嘅困難就係將嘅熱成像嘅檔案解碼，因為你知啦，熱成像嘅檔案同你平時手機拍片嗰啲檔案係唔同嘅。
1: 嗯，
3: 要因為每個像素係代表一個温度，咁你就要用佢專用嘅解碼方式去逐個逐個解碼咯。
1: 嗯，
3: 咁當時都試咗好耐。
1: 嚇，邊個教你哋啊？
3: 我係上網問 AI， 然後佢就慢慢教我咯。
1: 哇！上網問 AI，AI 是你的老師喎。
3: 嗯，
1: 但是呢我又有興趣，因為呢現在很多時候都強調，雖然 AI 可以協助我們，
0: 嗯嗯，
1: 它亦都給到一些答案你，那它給了答案你，你怎麼分析到它的答案是真的可以做到呢，還有對呢？
3: 如果那個程式運行到，那就代表它對了。
0: 是你真的試圖，這些都是靠試的，我想
1: 科學咯，
0: 你都是實驗的啫嘛，你得咗，都得噶啦呢個方法，你唔得嘅，咪再揾個另外方法，同個 AI 講，喂，你講嗰啲唔啱，唔係呢個方法，係咪第二個方法啊？
1: 嗯，
2: 即係啱啱講嗰啲情況係成日會出現嘅，就係 AI 其實佢會即係
1: 一啲幻
2: 編作一啲數據出嚟去呃你啦，咁其實佢可能係為咗回答你嘅問題而。佢係冇揾到相關資料嘅，佢就係為咗去覆你條問題之後去講啲假嘅嘢俾你聽咯，之後可能就你會被誤導咯，所以其實自己嘅判斷都係好重要嘅一個環節。
1: 你哋有冇試過真係俾佢呃到而走咗冤枉路啊？
2: 都試過好多次
1: 是，係咁啊！講翻啫個比賽咧，到最後咧攞到季軍啦，係咪啊？咁啊，當其時自己有冇估到啊？
2: 是有少少意外的，咁就好像考試咁樣，即係大家個分數唔出嚟嗰一刻，大家都唔會知係幾多分咁樣，所以係有對自己有少少期望嘅，但係有呢個成果，我哋大家都係滿意嘅，係啦。
1: 嗯，其實咧喺你哋個設計裏面咧，有冇諗過喺未來咧會真係有可以落到地啊？可以在这个社会又或者在哪一度我们可以应用到，现在有没有想过这一步？
2: 我们本身就是为了商场一些大型商场去设计这个产品，而它的安装其实都是很简单，就是我们经常需要的热成像，之后可能热成像和那些冷气的一些可能后台的一些数据去 connect 一下，其实它就可以用到的，就不需要去重建一个好大嘅結構咯，所以其實如果係真係想去大面積嘅去用我哋產品，其實我覺得都係可以做到嘅，因為都幾完善。
1: 嗯，個成本咧都唔會話好高嘅，係咪？
2: 唔會。
4: 因為我哋嘅產品大部分都係軟件啊，或者係代碼呢啲邏輯嘅運行多啦。而我哋真正有嘅硬件

0: 件只有一個好細嘅熱成像，咁其實同商場嘅 CCTV 嗰啲嘅運行差唔多啦，就唔會太多成本咯。
1: 嗯，係啊，我都好期待可以喺商場嗰度咧見到佢哋嘅個成品，最終都可以用得到。即係我哋驚熱啊嘛，但係都唔使怕我哋行入去商場嗰陣咧太凍啊。
2: 嗯，咪同埋咧，我哋因應住咧，即係大家嗰個體温係幾多嘅時候，你調節翻啱咧嗰個温度，你唔會咧即係用多咗能源先啦，係咯，係啦。
1: 最緊要兩個字，舒服。
2: 嗯，係啦，理想家園。
1: 冇錯。好，我哋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而家听下以下呢个小环节。
3: 自然学，
4: 自然科学，自然学，
5: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上一集有 Louis 同大家认识火山嘅种类。火山爆发所喷发的火山灰不单止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还会阻碍到周边地区的交通。其实在同一时间，其他气体和微粒都会释放到大气当中。今集我阿 N 就和大家了解下这些气体和微粒怎样影响到附近的天气。一般来讲，火山爆发对天气或者气候的影响取决于爆发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火山灰烟雨的化学成分以及火山的位置。先讲规模比较小的火山爆发，火山灰的烟雨通常限于对流层内，即是从地面延伸到大约10至16公里高空的一层大气，实际高度就取决于那个位置的纬度。这一类火山爆发会令该区能见度降低，昼夜温差减少。由于大部分喷射到对流层的火山灰和气体都会在几个星期入面被雨水冲洗并沉积至地表，所以规模比较小的火山爆发对全球天气以及长期气候的影响不大。至于强烈的火山爆发，就可以将二氧化硫为主的含硫气体喷发到平流层，即是从刚刚提及的对流层再在顶部延伸去到离地面约50公里高的气层。二氧化硫会在阳光下和水分子发生反应，形成微小的硫酸火粒，这些就是硫酸气溶胶。取决于火山身处的纬度，平流层入面的强风会在随后几个星期将气溶胶扩散到整个半球，甚至散布全球。这层气溶胶可以在稳定的平流层入面逗留多年，减少太阳光到达下面的对流层，引致对流层冷却，气温亦随之下降。今个星期我们自然学到火山爆发怎样影响短期天气和长期气候。虽然从全球平均的角度来看，平流层的火山气溶胶可以令地面冷却，但是北半球的冬季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冻。简单来讲，同火山爆发相关的北半球大气环流变化有利于北极涛动出现正纬上，为北半球部分地区包括欧亚大陆北部和北美部分地区等带来温暖的冬天。
4: 林碧文、刘全谦，六天工作。
1: Vivian， 我哋啱啱咧同同學仔咧傾咗呢一個 project， 佢哋又介紹咗入面嗰啲原理啦，亦都同我哋分享咗啊，佢哋究竟點樣去製作呢一個嘅 project 啦。
2: 嗯，
1: 我又想了解一下啊，你哋喺呢一個過程入面啊，會唔會都係一啲特別難忘嘅時刻咧？
2: 邊個講先？Jason，
0: 我哋分享先啦。咁其實我哋啱啱有位同學就係分享咗點樣判斷，即係判斷一個人係 冷熱定係舒適有一個標準啦，那個有好多數字嘅，但係唔知大家有冇好奇過數字係點樣嚟？

0: 嘅咧？
1: 係
0: 係啦，咁其實一開始我哋當然係查咗好多文獻啦，但係我哋亦都有問 AI 相關嘅資料去搜集，但係當然我哋都傾過要真係要自己檢查，自己去判斷真偽，所以我哋係。特登揾咗一日咧，係我哋自己學校咧揾咗好多老師一齊參與呢個實驗嘅。
1: 你唔係揾同學揾老師咁大膽啊？

0: 好多人教研室都有冷氣嘅，咁我哋就請老師出嚟啦，然後就用熱成像，我哋 set 好成個裝置，然後用熱成像去照呢個老師啦，然後就問佢嘅體感舒適如何啦，佢覺得凍啊定係熱啊，然後我哋再喺熱成像熱力圖裏面睇下佢哋嘅四肢同埋軀幹温差，然後一個個通過個體越嚟越多啦，去有一個排除誤差，即係我哋取平均值啦，令我哋嘅數據更加符合想要嘅數，即係真實嘅數據咯。
1: 嗯，好好玩喎、
2: 啊。係啊。
1: 係啊，如果我係你哋老師咧，我會即刻舉手咧，衝埋嚟咧去參加。係
2: 啊。
1: 係咁啊，老師有參加啦，咁啊都係你其中一個難忘嘅時刻啦。咁啊，不如又問下 Carl 啦，你嘅難忘時刻係咩咧？
3: 我嘅難忘時刻當然一定是個程式運行到啦，咁一開始其實真係乜都唔識嘅，即係識少少啦，咁就慢慢 build up 佢，然後去到最後又好似就嚟完成到，但係又爭少少，然後最後又慢慢問 AI 又竟然運行到喎，咁其實好就好難忘咯，即係好有成功感。
2: 中間試咗幾多次唔得啊？
3: 都有十幾次，仲有一次係个档案唔见咗啦，然后我
1: 档案唔见咗，即系等于打完成份 essay， 跟住
2: 唔记得揿个 save 掣。
1: 系啊，哎呀，咁用翻几耐时间嚟去修补咧？
3: 我 upload 咗喺个 drive 度，所以可以，但系系未更新，所以又要再写多少少嘢。
2: 即係佢本身
1: 上載咗去一個雲端啦，
2: 係啦，佢上載咗喺一個雲端嘅硬碟嗰度啦，叫做留咗個底。
1: 嗯，
2: 咁我哋就將新版本未補落去嗰啲咧，就補咗佢先。
1: 係，
2: 然之後即刻用到啦。
1: 係，哇！呢一個教訓真係好好慘啊！呢一個不過咧，即係同學仔咧，佢嘅毅力好好啊，
2: 毅力好啦，亦都顯示到佢準備。都有翻咁上下，如果唔係就真係冇曬成個檔案，又要再嚟過啦。
1: 係，咁啊，跟住 Helen 咧，你嘅難忘時刻，
4: 我最難忘反而唔係比完賽嗰一刻，
2: 係
4: 比完賽之後望翻一路行過嚟嗰陣，我哋大家嘅嗰種合作同埋團隊精神係真係令我好難忘。即係暑假嗰陣，咁大家 expect 應該係放緊假啦 ，OK，、應該要去旅行嘅旅行，應該補習嘅補習，
1: 冇啦，係咪啊？
4: 大家即系都住喺唔同地方咁样，咁其实好令我好难忘嘅就系、是，即系大家都会去倾翻，大家应该做啲咩部分，负责翻自己做嘅嗰部分，冇话真系去做 free rider 或者系同埋大家配合得好好啦，都夹得好啱咯。呢个系我令我觉得最难忘嘅部分。
1: 系我成集去到呢一刻为止，我都未问一个好重要问题。其实咧，成件事你哋用咗几耐去？籌備，即係由零啊，跟住籌備，跟住到真係做緊嘢，然後到參賽有個結果係幾耐啊？
4: 大概係七月尾開始就開始做嘢咁樣。我覺得傾 idea 係最難，因為你知道由零到一係好難，但係由一去到一百其實係純粹嗰個過程你要去做咯。但係我覺得要產生有一個確實嘅 idea。嗰一刻先是最難的。
1: 因為跟住 Grace 咧，你嘅難忘時刻咧，
5: 最難忘其實就跟 Helen 啱啱講嘅一樣啦，就係傾 idea 啦。因為 Jason 一開始講佢係屋企樓下街市啦，咁其實一開始你係唔會突然之間就諗到呢個噶嘛，可能係要經過好長時間嘅一個討論啦，之後突然之間個 idea 就出咗嚟啦。咁其實先 bring 咗一下之後 idea 出咗嚟，你先係可以突然之間諗到呢個 idea 執行，哇呢、這個 work 喎、哦，之後我哋先會繼續做落去啦。而我哋喺未諗到呢個 idea 之前咧，其實我哋係傾咗好耐，我哋到底係真正係要解決啲咩問題，我哋到底要做啲乜嘢。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長時間嘅一個爭論嘅過程啦。
4: idea 啲可行性我哋都要去量度翻，即系唔系所有 idea 都系可行嘅，有啲可能真系好天马行空，有啲可能又真系好似冇乜影响力咁样，或者有啲系好难去实行咯。同埋比赛系有一个时间限制嘅，所以我哋可能要拣一个，因为我哋本身系谂咗一个好复杂嘅 idea 啦，之后后边系发现系完成唔到咁样咯。
5: 所以再傾多啲先至發現，其實冷氣呢個係我哋可以解決到，我哋能力範圍之內係可以解決到嘅，而佢係有好大嘅影響力咯。
4: 喺日常之中係最容易遇到嘅問題。
1: 節目名。

0: 你啦，俾少少時間你哋啦，喺成個過程裏面咧，有冇啲咩老師啊要多謝啊？有冇答謝名單啊？
1: 我哋答謝名單最大嗰個 boss 就係冼俊軒老師。
0: 多謝佢啲咩先？
1: 一路上幫咗我哋好多嘢啦，例如我哋要 group 埋一齊翻學校，咁我哋學校如果要 group 埋一齊，係要有老師喺隔離看場嘅，咁佢都花咗好多時間啦。咁我哋學校嘅行政工作都好多嘅，咁佢除咗即係要做咁多工作之餘，都願意俾咁多時間我哋陪住我哋一齊玩咁多比賽，好多謝佢啊！
2: 系，同埋佢除咗花时间肯陪伴我哋之外啦，当我哋有谂到啲 idea 啦，或者系我哋做到啲某一啲嘢出嚟啦，俾佢睇嘅时候，佢会提供好多我哋嘅产品有嘅问题，然后我哋再基于佢提出嘅问题去作出改良咯。佢提出嘅问题都十分之重要，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完善。
3: 咁我哋今集咧再一次多谢四位嚟自马鞍山圣约瑟中学嘅同学仔啦，分别有 Jason、Kyle、Helen 同埋 Grace 嘅。嚟到节目嘅尾声，不如我哋嗌翻声我哋嘅节目口号先。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威尔斯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喂食正常餐，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提出73项措施，包括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互动的风险，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详细新闻内容。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以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一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任浩峰报道。
2: 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并且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早上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当时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医院膳食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做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而调整饮食指示。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到当日傍晚六点几，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晚餐之后，病人不适，于是停止喂食，并且向护士求助。护士发现病人的血含氧量下降，召唤当值医护为病人吸痰和供氧，并且召唤耳鼻喉科和深切治疗科医生为病人取出气道阻塞物，病人一度出现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当日深夜离世。威院事后检视病人的病史，发现病人离世之前因为自身疾病需要经常住院，证实病人有吞咽障碍，建议进食午餐。威院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歉并且致以深切慰问。涉事的护士和病人服务助理现在已经暂时调离开临床岗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形容事件罕见。
3: 就算你说在一个文件上面他预设吃某样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有两个关，一个医生的关，一个护士的关，是做了评估的，这个正常程序来的。那你还有第三层，就是如果真的喂食的时候，那个负责的人士发觉个病人是吃不到啊、吞不到啊，很快俗称都应该停止了。
2: 事件中病人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入院，林哲元提出是不是可以使用病人手机至方便，又或者 HJGO 等科技方法核实病人身份。威院已经就事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个星期内完成报告，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政策措施记者会表示，被问到近期有意见关注本地护士毕业生就业问题，会否被非本地培训护士抢饭碗，卢颂茂回应，近三万个公营医疗护士当中，只有大约0.6%非本地培训护士，强调医管局和卫生署首选招聘本地毕业护士，但医管局没有机制需要招聘所有护士毕业生。
4: 医管局不是护士毕业之后的唯一的招聘的那个雇主，咁事亦都咧，醫管局冇一個咁樣嘅一個機制，係話需要將所有嘅護士畢業生都要招聘嘅。咁所以我哋會視乎醫管局本身嘅需要啦。而其事實上咧， 亦都有相當一部分嘅護士畢業生咧，佢哋係自己唔選擇加入醫管局嘅工作。其實我哋好希望係更加多嘅護士咧，係可以投身翻喺公營醫療系統，特別係喺前線度、喺病房度真正去照顧我哋嘅病人。咁至於你話到內地嘅護士招聘係影響咗本地咧？呢、這個說法亦都係唔存在嘅，因為我哋醫管局以至衛生署嘅招聘護士咧，個首選全部都係面向本地嘅護士，本地畢業嘅護士去招聘。只係當有多一啲職位，又或者係一啲個別嘅短期嘅一啲交流嘅時候咧，我哋先至會用個特別註冊或者係嗰、那個有限度註冊咧。係招聘一啲非本地培訓嘅護士。
1: 政府發表應對社會高齡化對策報告，就十一大範疇提出一共73項對策措施，包括會參照現有輸入外佣制度，試驗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同經驗嘅外籍家居照顧員，預計下半年制定執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比现有外佣高1至2成。陈晓君报道。
5: 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去到2046年，每3个港人就有1个是长者。为了应对高龄化挑战，报告提出合共73項对策措施，涵盖11个领域。部分同新一份施政報告相輔相成。報告指出，社會高齡化為護理和醫護人手帶來壓力，勞工處會以試驗計劃的形式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並正同主要外佣來源國商討目標下半年擬定執行的安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记者会表示，初步考虑这个岗位要在原居地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的经验，并需要接受符合当局认证的培训，预期最低工资会较现有外佣高1至2成，相信会有一定的吸引力。
6: 現時在業界所謂這個外佣其實懂照顧老人家呢，口講口培的，所受的培訓是不是有認證呢？你不知道。咁既然見到有咁嘅需求咧，我哋就覺得想試行做一樣嘢，引入多一個種類，其實係俾市民有得揀嘅。如果你需要一個能力高嘅，佢係可以有認證做到照顧老人家服務咧，你可以俾多少少。對於有意請呢類型嘅香港嘅家庭去照顧老人家嘅話咧，有好多安心。
5: 孫玉涵認為新安排唔會衝擊到現有嘅外佣市場，
6: 唔會衝擊而家外佣市場。現有係香港嘅外佣，我哋初步試行嘅時候咧，如果佢想轉行做外籍家居照顧員係唔得嘅。當譬如佢係印尼嚟嘅，佢要翻返去印尼受咗嗰種培訓，兼且你要符合曬所有資格，再重新翻香港嘅。個目的就係唔想有新引入工種之餘咧，係影響咗現行外佣嘅使用者嘅擔憂。
5: 孙玉涵又指，现时并冇考虑为呢个岗位设定限额。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冇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唔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報告提出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說明年第二季公開招聘，相關職位需要因應 AI 發展向政

0: 政府提供建议。任信希报道。
1: 施政报告提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专责小组会统筹政策局和部门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以及是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林定国话，国家同唔少司法管辖区有唔同形式嘅法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小组会参考但唔会照搬。
2: 国家同埋唔少其他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或者准备制定唔同形式嘅法律法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工作小组将会广泛参考国家同埋其他司法管辖区最新嘅发展同埋实施嘅经验。审慎咁样去评估任何建议措施嘅实际成效、可操作性同埋执法上可能出现嘅困难，唔会照搬任何单一嘅模式。所有嘅建议措施都需要结合香港实际嘅情况。
1: 喺立法规管 AI 色情及诈骗罪案方面，林定国话，法律改革委员会正检视现行法律，研究嘅范围涵盖深艺技术生成色情内容等，会适时发表咨询文件。施政报告亦都提出，在数字政策办公室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话，当局对职位有所要求。
3: 我们对于 AI 专员他的要求或者他的条件，所谓的既要了解我们 AI 现在产业上高那个发展，不论是个大势世界的趋势、国际的趋势，以至到係個項目究竟佢哋做緊啲乜嘢，香港特區喺個 AI 嘅產業又好，或者個服務嗰度有幾好啦。咁另一方面都好着重就係公共行政同埋對社會嘅影響。
1: 蔡傑銘話 ：AI 專員嘅招聘會喺明年第二季公開進行，相信能夠揾到合適嘅人選出任。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任顺希另一节报道。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现时大约 75% 至 85% 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他认为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許投資者以人民幣購買債券等。
4: We want to help renminbi being internationalized, but the amount of possible use of renminbi has to be expanded, because if you hold on renminbi, first of all, you want to be able to make use of it to get better return. So other than putting money in the bank, we first of all allow perhaps buying bonds。
1: 李家超说，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使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但是他说会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施政报告亦都提到人工智能应用与风险管理。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 AI 的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 AI 的情况。
4: First of all, this complete immersion into the AI world have resulted in a lot of cases well round that the young person will become completely withdrawn from society. Not talking to the family members, for example, not talking to fellow students andNot performing in schools。
1: 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加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谭佩晶报道。
5: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分别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调研处早上9点开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陆续有市民到场。调研处设在一楼礼堂，礼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旁边放有白花簇。调研册放在长台上，俾市民签署。有市民赞扬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
6: 我在调研嗰度写咗咧，我话董特首，你无私奉献一生，香港人得以平稳过渡，香港人系永远怀念你。我觉得佢系一生都系为香港奉献。佢虽然话，譬如话8万5嗰、那个23条嗰啲咧，啱啱个时机唔啱，影响到佢嗰个政绩啫。
5: 由退休人士手持鲜花到场，向董建华作最后致意。
7: 因为是百合花同埋黄色嘅细个国花。董伯伯佢咁爱自己个国家，咁爱我哋香港，都用一撮小小嘅花，多谢佢。
5: 曾任立法局议员及湾仔区议会主席的林贝月加话：董建华的贡献不能够用言语形容，不少政策当年由董建华订立，愿景非常伟大同广阔。
8: 样样事佢都系亲力亲为，好多政策都系由佢定咗出嚟，现在慢慢慢慢大家喺度执行。
5: 三个调研处今明两日，由上昼9点开放至晚上9点，星期日就由上昼9点开放到中午12点。董建华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明日下午3点至晚上10点会喺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星期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基于场地所限，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谭佩晶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双向而行。张子欣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24日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法新社引述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报道指，习近平的专机预计将于美国时间9月23日，即是下个星期三下午4点左右，降落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届时将有欢迎仪式，特朗普会到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郭家坤另外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双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 雙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籌備好下階段。

0: 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后自尽，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案发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员说，一名16岁高中一年级学生午饭时间之后离开课室，用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个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的父亲，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父亲的保险箱取走。当局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个月5号至12号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折合超过79万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接近955万，说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在本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前，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是不应该。仇志荣报道。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约束性指标，目标到2030年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商台节目说，目前进展良好，对此有信心。凌汉豪说，如果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就可以拆墙松绑，造地会更快和更多，形容更有底气。而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有意参与企业的需要，调校条件后再公开招标，要改变以往的思维。
3: 以往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政府觉得一些发展参数是怎样，那就去招标的了。可能以前的思维呢，经常都说跟生意人谈啊，绿跌的就用一个我们觉得很错的字，就
4: 是勾结。
3: 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最重要就是那些条款是公开的嘛。
2: 另外，政府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型维修涉及的专业性问题。凌汉豪说，市建局招标妥服务，为参与大型维修的业主提供标准合约和综合评标，只是属于初阶的服务，未来要加强为业主把关，包括推出预审名单，协助招标、评标和推荐，将来招标妥要改名。他希望今个月底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接受预审，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
3: 有合资格的注册做验楼的人士，注册了个承建商，但当然他参加我们要评审的嘛，我会看过去做这些大型楼宇维修的经验，负责人专业的资历，财政的能力，诚信评审，就要看看他过去有没有触犯一些刑事罪行而被我们成功检控了，背景审查我们就执法部门会帮我们做的了。
2: 凌汉豪指出，独立委员会将在10月发表报告，会视乎当中的建议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者模式推出。他期望明年第一季开始有首个屋苑能够接受加强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威尔斯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喂食正常餐，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提出73项措施，包括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互动的风险，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 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系低至中。

0: 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尾段升幅收窄。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260点，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升幅0.6%。科技指数的表现较好，收市高收超过2%，收报4405点。阿里巴巴升近4%，腾讯逆市跌近2%。AI 相关股份就显著做好，联想集团升超过9%，创新高。两大晶片股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升超过4%，天数智芯和 Minimax 分别急升近12%和近19%。重磅股汇控升超过1%，内房和资源股都上升。整个星期恒指累计跌0.2%，科指累计升近2%。至于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584点，跌1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2点，跌15点。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而家在不同的场景都有收取人民币，因此需要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抵消汇率风险。又提到应该以更加长远的眼光和更广阔的视野，谋划本港的金融发展。由赵家俊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现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或者将会收取人民币，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立法容许股票印花税收人民币等，因此需要尋找更多使用人民幣的場景，抵消匯率問題。
4: 正正是因為我手上已經有或者將會收人民幣，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加多的場景可以用人民幣，令到我不用去考慮匯率的配對。行政長官他都說得很清楚，我們以後都會找更加多的場景是能夠用多些人民幣，包括東江水，包括培訓的時候，如果牽涉內地機構的，是不是我們支付相關款項都是用人民幣，這個是收和用之間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一個過程來的。
3: 許正宇表示，五年規劃對香港的意義在於思維的轉變，用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廣闊的視野謀劃本港金融發展，令香港有由資金的必經之路提升至資金的必選之地。他提到，倫敦金屬交易所去年將香港納入全球倉庫網絡後，至今在香港已經儲存超過30000公噸金屬。他將親自領導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聯合工作組，聯同各金融監管機構全方位審視市場機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施政報告提出，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被問到如何平衡相關風險，許正宇說已經有機制在資產配置時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升穿 6.7 的關口，在岸價收報 6.6973 對1美元，較上日收市升112個點子，創超過4年新高。中間價就連升8個交易日，再創超過3年7個月的高位。 市场人士说，投资者仍然消化紧美国联储局的鹰派政策，但随着国际油价自高位回落，市场对通胀的忧虑舒缓，美债收益率小幅回落，加上人民币中间价持续走强，相信只要美元保持平稳，人民币短线的走势仍然偏

0: 强。内地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将会推进房地产项目现楼销售，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亦都会大力整治招标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的问题。由李义琴报道。
1: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话：，15/5时期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佢话现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包括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进入存量时代。指出二手楼交易嘅占比由2020年嘅27%提高去到旧年嘅46%，今年头8个月更加达到52%，超过50%，标志住进入存量时代。他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说，现楼销售是大势所趋，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看，近年来现楼销售的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楼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他认为推进现楼销售制，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2: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1: 住建部副部长陈少旺表示，15/5时期会努力实现5个目标，包括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将会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以达到目标。在建筑业改革方面，他说将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0: 日本央行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至 1.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说将会继续加息和调整政策宽松的程度，回应经济、物价和金融状况的发展，将会考虑调整政策的时间和步伐，视乎中东局势的影响、 AI 的需求和外汇因素等。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同时公布新的国债处置安排。有分析认为相关的举措可能会令到债市的情绪稍为回稳，但认为基本面没变，又认为英国的加息空间有限。由赵家俊报道。
3: 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 3.75 厘不变，同时公布新的长期计划，处置因为执行货币政策而买入的国债，涉及4880亿英镑国债，将分三部分处理。在2035年前到期的2220亿英镑国债将持有直至到期，2035至2049年期间到期的1460亿英镑国债，英伦银行将同政府商讨以市场价格直接向债务管理办公室出售，而非透过标售方式进行。至于剩低的1200亿英镑属于2049年或之后到期的国债，将永久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以支撑纸币发行。央行将在明年4月前公布新计划的具体操作细节，期间暂停标售国债。新计划相当于央行每年减持200亿英镑国债，连同到期部分平均每年减持460亿英镑。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指出，英债债息较其他 G7 国家高，相信央行关注市场环境的同时，亦担心财政忧虑加深会引致抛债行为。他认为英伦银行一系列举措可能会令债市情绪稍为回稳，但并没有改变到基本面。
4: 通脹的一個預期和增長的動能反映會是可能是10年期一些的債息度，更加長的20年、30年的債息，我想很多時候都會比較受到市場對於財政的環境、那個、財政的持續性的擔憂的影響的。
3: 姜正指出，當地就業環境持續轉弱，估計年內加息機會較小，但關注能源價格如果繼續高企可能會帶來的影響。美國聯儲局政策路徑偏鷹，年底英镑对美元或跌至1.31左右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巴郡的董事长。

0: 等，由佢个仔霍华德接任。巴菲特将会出任名誉董事长，并且继续担任董事。巴菲特去年底退任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巴菲特话，由开始已经对阿贝尔寄予厚望，佢自今年初担任行政总裁一直以嚟嘅表现超出预期，形容而家系完成交棒嘅恰当时机。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565点，跌2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2点，跌1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由2,66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蚊，跌7蚊；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1.02；智普780蚊，升40蚊；MiniMax 303蚊，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Excel 2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25，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港金报41,045蚊，比上日收市升69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45.4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文化快讯。
3: 一场跨越东西方美学的演出，将韩国传统粒舞的古典美感和现代芭蕾完美糅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享宴。
4: 原创当代芭蕾卡主要分为九个章节，就包含了不同韩国传统会见到的模式，我们叫做卡，就例如会有展示了文人风骨的黑粒，或者是一些新娘所配搭的模式，展现了他们婚礼的喜悦等等不同的配饰的。 Total 就会有22位的舞蹈员，他们会用独舞和群舞去展示九种不同的模式，甚至乎是用舞蹈去演绎这个模式制作的过程。
3: 作为第16届韩国十月文化节的节目演出，当然希望带出韩国文化，咁当中出现的角色粒舞背后又承载住点样的韩国传说故事呢？交俾韩国文化院表演艺术经理张可桥继续同大家分享。
4: 咁喺卡里面咧，有融合到呢个传统民间故事咧，就会系情子冠呢个章节。咁情子冠其实主要系有一啲古代嘅贵族去佩戴嘅一种模式啦，灵感系源自于呢个韩国传统民间故事叫做《兴夫传》里面一个叫内布嘅角色嘅。咁呢个内布咧，其实就系一个贪婪啊、残忍又自私嘅一个公子贵族歌儿嚟嘅。即系整个嘅章节嘅角色嘅舞蹈员都会用一个比较轻佻啊、傲慢嘅一个公子歌儿角色去诠释情子。
3: 原创当代芭蕾卡，9月26至27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阿强，你企喺阶梯顶做嘢好危险，
8: 唔怕嘅，
7: 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8: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7: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8: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9: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嚟到咧星期五晚上10:40啊，喺呢个时间咧，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戏曲之夜今晚要开始啦。五台嘅直播室咧有婷婷、林伟婷咧伴住你，直至咧凌晨2:00，带俾大家咧有粤曲欣赏，亦都有地方戏曲嘅时段啦。咁啊，时间嚟到晚上10:40，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啊。预告一下，我哋今晚相聚听啲咩歌先？希望今晚揀选的歌曲都有你心水的选择。当中首先带给大家一首的名曲《火网繁宫14年》，今晚就揀选了谭家宝加上伍木兰合唱。想听比较新一点的歌曲，在11点后带给大家盏歌何华盏加上端姐蒋文端合唱《陆游堂苑之沈园遗恨》。另外亦都会同大家一起欣赏一曲的紫侯独唱曲《凤凰女》主唱的采桑忆郎啊。咁啊，至于喺凌晨12点至1点期间咧，带俾大家一曲嘅《信陵君》，咁啊由华哥文千岁加上咧美英姐吴美英咧为大家唱出当年灌录唱片咧分开咗上下卷嘅，咁啊同大家一次过收听啦。好啊，至于而家呢个时间啦，咁啊有啊李益同埋余元基咧就要上场啦，讲紧嘅咧就系当年嘅一个选自名剧之中嘅名段啦，《火网繁宫14年》有谭家宝加上伍木兰嘅歌声，一齐细意欣赏啊！

共祝替人双洒泪，月更催我。

0: 玄机，你今日得到落叶归根，以后都唔会学提示唔飘恨啦啩。
1: 温氏东王连落叶，可惜我是残花败柳身啫。
0: 无相干。看你扫兴花插龙

蝼蚁尚且贪生，你又何苦轻生得咁笨呢？你要知道情可了，缘可了，业债不可了。试问你一死又谁怜此祸根呢？

我不是催花蝴蝶，何忍见花落香尘呢？自古名花饮恨为多情，你何不一扫凄凉低云呢？

唯有默宿内心。

0: 玉人啊啊！
1: 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及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10%至20%。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月5日至12日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接合超过79万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接近955万，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警方指最少15人丧生，50多人受伤。美联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爆炸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接壤阿富汗的地区，这座清真寺位于一座政府办公大楼旁边，附近多间商店和民居亦都被爆炸波及，大批在清真寺内的平民受伤。由于伤者众多，当局宣布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指示加快救援行动，目前未有组织承认同爆炸有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42点，下跌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32，瑞士法郎0.824，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83美元，卖出4354.65美元。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

0: 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你有一个新信息，
2: 由九月二十一号开始，
3: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
4: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2: 星期三会有学戏，
4: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2: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3: 同你一起同行。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由人嘅开场音乐咧喺十一点钟嘅新闻之后咧嚟到11:07啦，咁啊继续我哋今晚戏曲之夜嘅第二部分啦。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大家，咁啊带俾大家有粤曲欣赏嘅时段啦。咁啊当中带俾大家有两首嘅歌曲，咁啊喺呢度讲一讲天气情况先啦。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80%噶。咁啊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咧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嘅，随后一两日咧有几阵骤雨。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同大家一齐欣赏歌曲啦。咁啊，拣选咗呢一首《沈园遗恨》啦。咁啊，当中亦都围绕住咧陆游同埋唐婉嘅故事，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咁啊呢一首歌曲当年咧就有嘉慧姐陈嘉慧咧赞曲填词啊，音乐同埋唱腔设计方面咧就系卜灿明老师嘅心血啊。事不宜迟啦，带大家一齐欣赏《沈园遗恨》，贺华盏、蒋文端嘅歌声，一齐细意欣赏。

门前桃李寄新花，朝看鸟飞无倦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沈园遗恨》。咁啊，呢一首歌曲咧带俾大家就有何华盏加上蒋文端嘅歌声，一齐欣赏过后咧，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36噶啦。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啊。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欣赏歌曲。
1: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了。
2: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3: 听歌不单止是听一段旋律，而是找回当年的自己。有些歌你可能很久都没听过，但是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忘记过。
4: 花落水流，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00-10:00，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

0: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1: 好啦，翻翻嚟咧喺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多谢有你嘅支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38噶啦。好啦，咁啊，翻翻嚟嘅时间咧，为你送上一首嘅紫喉独唱歌曲。咁啊，薛平贵当日咧就真系因为降服咗红中烈马啦，咁啊亦都被主上咧看中佢嘅时间咧，就谁不知一个不仁外父。咁讲紧嘅咧，就当然系呢一个嘅即系黄宝钏嘅爸爸啦吓。咁啊，亦都系引荐佢咧。就真系即系发配佢去上战场啊吓，咁啊离开多年嘅时间咧吓，咁亦都令到黄宝钏咧万分之挂念自己嘅丈夫啦，同时咧亦都系化身成为一位采桑女咧，就自力更生啊吓。咁啊呢一首嘅《采桑忆郎》带俾大家咧，就有女姐凤凰女嘅歌声一齐欣赏咧。

心喽。

0: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女姐凤凰女主唱嘅《采桑忆郎》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深夜11:59噶啦。咁啊，准备咧去听一听咧，当中12:00嘅新闻报道嘅时间咧，预告一下，一阵间稍后咧凌晨1:00带俾大家地方戏曲时段啦。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真假太子》啊，咁啊当中咧可以欣赏到咧两段嘅唱段，包括咧《蒙难》啦，同埋《自救》嘅唱段啦，可以欣赏到邵月英、邵文娟、张小巧同埋余少鹏嘅歌声啊！喜欢欣赏咧《真假太子》或者想欣赏粤剧嘅朋友咧，凌晨1:00有陈坚以上海话咧同你介绍《真假太子》嘅故事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咧，约定大家就喺12:00新闻之后咧翻翻嚟我哋戏曲之夜，稍后送上咧有华歌文千岁加上美英姐吴美英合唱嘅《信陵君》啊！咁啊翻嚟再会啊！
1: 午夜12: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

0: 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的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依家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律政司司长林宁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報告提出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表示，明年第二季進行公開招聘，相關職位需要因應 AI 發展向政府提供建議。本年度諾貝爾獎將會在下個月5日至12日公布。諾貝爾基金會宣布今年獎金增加100萬瑞典克朗，加幅是折合超過79萬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接近955万元，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且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道琼斯指数报51537点，跌2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19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88，瑞士法郎0.824，加元系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56.41美元，卖出4357.0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者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覆盖华南，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酷热。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是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 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0: 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听过咧凌晨十二点钟新闻报道啦，咁啊亦都翻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当中喺五台直播室有婷婷林伟婷咧，就为你主持我哋今晚嘅节目，直至凌晨两点钟啊。咁啊，提一提大家一阵间咧喺凌晨一点后咧，就会带俾大家有地方戏曲时段啦。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真假太子》，咁啊当中嘅唱段可以欣赏到咧邵月英、邵文娟。仲有呢就带俾大家有张小巧加上余少鹏嘅歌声啊。喜欢欣赏粤剧嘅朋友一阵间凌晨一点后呢千祈唔好错过啦。咁返返嚟呢喺我哋凌晨十二点后嘅戏曲之夜呢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十二点零七分㗎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咁以下落嚟带俾大家呢有信陵君嘅故事。咁亦都系呢才子佳人嘅爱情故事啦。起初嘅呢一段呢都系开心啦、甜蜜啦，同埋感恩嘅，咁亦都讲到咧魏国嘅公子无忌啦，咁啊礼贤下士，食客三千啊，咁啊当中一位嘅食客咧，其实就系、是即系当中系虞姬嘅爸爸啦，虞姬就系女主角啊吓，咁啊当中佢嘅爸爸咧受到仇人咧即系杀被杀之后咧，虞姬亦都得到咧无忌公子咧吓，咁啊命人咧去将呢个仇人嘅即系斩首啦，咁啊报得复仇嘅时间咧，虞姬对阿公子咧当然。是有感恩戴德之感的感觉啦。咁啊，为报大恩咧，喺当中嘅对话之中，言谈之间咧吓，公子亦都对虞姬咧留下一个很好嘅印象啊。咁啊，当然啦，虞姬亦都深慕公子咧，系一个豪情壮志之人。咁啊，两人亦都系情投意合，咁啊，亦都系相约咧，稍后又再希望可以有见面嘅时候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为你带嚟呢一曲信陵君嘅上卷啦。当年咧有赞曲方面咧就系、是。德叔叶绍德的作品的当中带给大家有华哥、文千岁加上美英姐、吴美英的歌声，我们一起欣赏信陵君的上卷先吧。

0: 林公子。
1: 哦，原来是虞姬姑娘啊。
0: 是啊，公子，小女子特来答谢心恩。
1: 哎，小事何足挂怀呢？虞姬姑娘，你已。

姬姑娘，你天生丽质，无忌又何敢自恃小人，将名花折玉呢？

0: 太母全得以报大恩，此节终身为君侍婢，于缘足矣。公子又为何拒人于千里呢？
1: 啊，虞姬。

机，男女有别，礼教关乎，容日拜访乡居，畅谈肺腑。

公子早日前来，我自当肃静。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当年黑胶唱片版本嘅歌曲啊，《信陵君》。咁啊，送上咧就有华哥文千岁同埋美英姐吴美英合唱。咁啊，当中亦都欣赏过呢首歌曲嘅上卷啊。当年咧亦都有德叔叶绍德咧赞曲嘅。咁啊，为大家送上上卷。咁啊，稍后当然咧就会听埋呢一个唱片嘅下卷啦。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29噶啦。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啊！天气预测方面咧，星期六天晴嘅，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啊，稍后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嘅。咁啊，呢几日咧，尤其是咧去到中午嘅时间咧，都系即系太阳白白就即系照当头啊吓，咁啊所以咧亦都带定把遮啦，稳阵啲。有阳光太晒嘅时间，亦都可以撑住把遮。突然间洒一阵雨落嚟嘅时间咧，有把遮喺手咧，都唔会太过论尽啦吓。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一齐欣赏埋咧信陵君嘅下卷啦。
1: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唔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定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事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2: 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4: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了。
5: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6: 请你在10秒内讲出最多的。
7: 咦，信封里面没东西的。
8: 因为题目收埋了啊。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题目和答案都收埋了在早上10点的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的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的广播剧道啊。留意剧中内容就可以回答极速15秒低碳版的问题。答中会有超市现金礼券的。9月21号去到10月2号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31。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我的成长号。
11: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10: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9: 黄淑仪、
10: 李浩辉，
9: 我的成长号，
12: 同你咩都啊！
13: 唔该，
14: 行入两步啦，唔该。
15: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6: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收听过宣传声带咧，亦都翻翻嚟咧，继续交喺今晚戏曲之夜之中，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啊。咁啊，直至凌晨两点钟，咁啊，除咗咧继续带俾大家有粤曲啦，信陵君嘅下卷同大家一齐欣赏之外咧，凌晨一点后就会带俾大家有地方戏曲时段啊。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真假太子》，咁啊当中咧就会送上有蒙难啦，同埋自救嘅唱段嘅，咁啊可以欣赏到几位前辈嘅歌声，包括有邵月英、邵文娟、张小巧咧，同埋余少鹏等人嘅歌声嘅。喜欢欣赏地方戏曲嘅朋友咧，又或者想了解多啲有关于真假太子嘅故事咧，一阵间凌晨一点钟听过新闻之后咧，千祈唔好错过。咁啊喺戏曲之夜嘅时段咧，为大家送上咧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真假太子》啊。好啦，预告这个粤剧嘅时段嘅内容之后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35嘅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翻嚟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咧就欣赏信陵君嘅爱情故事啦。到底同虞姬咧都系一见就互生情愫啦，咁啊亦都系即系可以讲得系咧话题共投啊。咁啊而且咧都彼此有呢个意合情投之意。咁啊但系好可惜

咧就系有一晚咧，无忌去夜访虞姬嘅时间咧，就见到虞姬咧当时系花容色变啦吓。咁啊，一问之下咧，虞姬咧就泣诉当年咧，当时咧就已经就话被召被魏王咧召入宫啊，明早就乡居变质啦。咁啊，所以咧当时嘅魏公子无忌咧，亦都系对于兴王夺爱咧就非常之嬲怒嘅。咁啊，但系咧亦都系因应住啦，真系家国嘅事为首啦。咁啊，以全公义之下咧，一对有情男女咧，唯有忍痛断情啊！咁啊，当中带俾大家咧，继续有呢一个黑胶唱片版本嘅歌曲啦，信陵君嘅下卷，带俾你有华哥文千岁加上美英姐吴美英嘅歌声。咁啊，呢一首嘅呢个唱片当年嘅歌曲咧，都系由德叔叶少德赞曲噶。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信陵君嘅下卷啦。

融融明月，闪闪双星，亦美人兮，粗放花亭。

如今我两情同日月，爱比金坚，你何必要多愁善感呢？无忌不才，难道不能尽护花之责咩？你有事大

0: 风事，天意难违，我了恩情，唯有其主来世。
1: 虞姬，究竟谁人胆敢横刀夺爱？你快快讲来呀！
0: 恨满胸，

0: 虞姬，你何苦要为我牺牲呢？
1: 公子，魏王明早便接我入宫，为报公子心恩，垂死的更无

谂。

0: 虞姬，虞姬，你切勿自寻夺变啊！
1: 公子，
0: 虞姬，你既能为我而死，何不为国而生呢？
1: 公子，此话怎解呀？
0: 你大义深明，孰可敬？我把千金。

0: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信陵君嘅下卷啊，带俾大家有文千岁加上吴美英嘅歌声。赞曲方面咧系德叔叶绍德嘅作品啊。
1: 你有一个新信息。
2: 由九月二十一号开始，
3: 有你同行，有新嘅节目安排。
4: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仪，
2: 星期三会有学熙，
4: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2: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3: 同你一起同行。
5: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茶督撑等于粤剧？因为它是粤剧表演之中锣鼓的耳声词，茶是拔声，督是卜鱼的声音，而撑就是锣声了。
6: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的锣鼓新天地。
7: 香港电台文教组，
8: 我的成长号，
9: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8: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7: 黄淑仪、
8: 李浩辉，
3: 我的成长号，
10: 同你 level up。
0: 好啦，听个宣传声带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差唔多咧，接近啊凌晨一点钟嘅时间啦。听一听新闻之前咧，同大家预告一下，一阵间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翻嚟继续紧贴住戏曲之夜咧，为你送上咧有地方戏曲时段啊。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真假太子》，可以咧一齐欣赏到咧两段嘅歌曲。包括有蒙难啦，加上自救啊，咁啊有邵月英、邵文娟、张小巧啦，同埋余少鹏等人嘅歌声嘅。咁啊，如果想了解多啲关于啊粤剧啊，或者系想知道啊真假太子嘅故事咧，一阵间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咁啊喺呢个时间对一对时啦，接近凌晨一点钟，同大家听一听新闻报道。咁啊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时啦。
1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也都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的。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發言人說，所謂自愿出口限制嚴重違反世貿組織規則，違背市場經濟規律和公平競爭原則，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俄羅斯表示大幅擴充禁止入境俄羅斯的歐盟人員名單，以回應歐盟之前批准針對俄羅斯的第二十一輪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日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

0: 法律規定大幅擴充禁止入境俄羅斯的歐盟人員名單，當中包括參與決定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的人員，從事旨在破壞俄羅斯聯邦領土完整活動的人員，負責實施反俄制裁、損害俄羅斯與第三國關係或阻礙俄羅斯海上航行的人員等。俄羅斯召見英國駐俄臨時代辦多拉基亞，就英方不斷向烏克蘭提供無人機和其他武器裝備提出抗議。俄羅斯外交部於當地星期五在官網發聲明說，英國在烏克蘭問題上採取的對抗立場顯然意在延長和升級武裝衝突，只會令政治解決前景更加遙遠。俄方已向英方明確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壞行動所帶來的風險，聲明強調在俄軍佔據優勢並且在特別軍事行動區域掌握戰略自在戰略主動權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勞。鑑於英方政策，俄羅斯保留在行使自衛權框架內採取必要報復措施的權利，任何用於打擊俄羅斯領土的英國在烏軍事設施都是俄方合法攻擊目標，若果局勢進一步惡化，英方應該承擔全部責任。瑞典议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下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選委會於當地過去的星期四公布議會選舉點票結果，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反對派陣營在349席中贏得176席，取得國會多數。瑞典首相溫和黨黨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辭職，議長隨後啟動新政府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職之前，現屆政府將會作為看守政府繼續履行職責。道琼斯指数是报51590点，跌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3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3，瑞士法郎0.823，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13美元，卖出438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者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明两日继续覆盖华南，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同埋酷热。预测系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 或者经网上

0: 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了。
2: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yeah， 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3: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4: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3: 波斯神话》。
5: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6: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7: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4: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我的成长号，
11: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齐去探索啦！
3: 星期日上午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9: 黄淑仪、
10: 李浩辉，
8: 我的成长号，
1: 同你 level 啊！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唔好错过啦！
2: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yeah， 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12: 新光暖流是不是登记玩极速15秒啊？
7: 我怕我不识答、啊、
12: 今次的极速15秒特别版你一定识答。
13: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由9月21日去到10月2日，1年10日，早上10:00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的广播剧，你就可以回答极速15秒低碳版的问题，答中有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31。
14: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定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事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15: 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00，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3: 除了2元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4: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7: 我们讲生老病死嘛，去到老了很多时候他们下一步就怕会有病，他们怕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他又怕屋企人会不要他、啊、被人遗弃、啊、越矛盾他又担心呢，就很牵连他们的精神不健康。
4: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戏曲之夜。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陈姬。今朝要为大家介绍的月节呢是真假太子，搿是一个流传辣辣民间的传奇的故事，讲的是宋朝年间，宋王迷离酒色，勿理朝政，聪苗飞，心奸毒。太子赵月龄呢进谏，受到迫害，被打进了天牢。

苗哥就按摩文天禄，向韩式太子夺取王位。太监李公公私自放走了太子，太子来了出逃的途中，为了避开追兵，闯进了总兵府千金林雪娘的官楼。苗哥就收服雪娘，挺身而出，嫁拨太子，以身相待，被捉进了宫里。而太子呢，就改拜为雪娘，但是呢，被苗哥就看中，抢回国舅府，逼伊马上结婚。宫廷内外围绕着甄家太子，展开了一幕幕家风家王的趣事。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小月英以林雪娘、邵文举以邵玉玲、张小乔以苗女龙、余少棒以宋王、魏美昭以李公公、殷妙英以苗妃、叶文举以林夫人的甄家太子。这是来自1984年中国戏曲会议在香港演出的现场实况，阿拉一道来听听。

去同行。

0: 哎，飞，一
1: 声谢汉素，
0: 传千娘娘，
1: 平生
0: 千娘娘。

0: 爱妃失得有礼，莫叫一旁侍从
1: 谢

Hans.

0: 娘娘，这琉璃杯雕刻精致，皮材十分温馨，不知娘娘可肯给付？
1: 这杯乃是万岁所赐，怎能私与你呢？
0: 孩子，这已经上上谢谢，你可知道此杯的来意吗？
1: 奴婢稀罕，
0: 非一点。我去我立三十两吧，再用灭死一事，请娘娘可了，便自强心。
2: 娘娘啊，只要苗氏得天下。

娘娘自己小心，非臣高配。

海菜。

0: 为父之意，事情由金德来讲，做些什么？
1: 父王，这是钟大人在祖母殿拜岳父啊，恐上抗敬不成，
0: 非议当谁？凡

岁，太子上我真才实孝，方万岁你在失去正宫娘娘的门上

谁可以还你来上压下天牢，谁做定腾。

0: 岁月不久，
1: 万岁赐国舅进宫。
2: 万岁万岁，
0: 国舅平身。
2: 谢万岁，
0: 有你昭示天下，非子他子，当下之功
3: 在此。
4: 万岁万岁，
0: 好，爱妃封你为真宫娘娘。
2: 谢
5: 赐龙恩。
0: 子东，来来来，为国来过饮酒去。

太子求劳碌，我万祝

0: 谢月高下，二月见你，难道我就此死水白金不成吗？
1: 这
0: 哦，有了，待我挑进想去，多顾这病，再做他。

0: 见小姐的威望。
1: 哎呀，
0: 我在这里藏身。

少虎丫头一根棍吧，谁能杀的人？哎，只怪当初没有跟爹爹呀媳妇你，至今啊，只为奶奶这虚无。

各位听众朋友，今朝为大家送上的粤剧欣赏呢是《真假太子》。阿拉今朝呢是听了一出半戏哈，一集呢就是《梦奈》，还有呢是《紫鸠》的一部分。下礼拜的节目会请大家一道来继续欣赏《真假太子》。我是陈姬，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节目再会。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報道又指，越來越多歐洲領導人警告俄羅斯可能政策動攻擊，以試探歐洲在支持烏克蘭方面的決心。俄羅斯一直否認參與這一類攻擊，總統普京曾經多次表示俄方並沒有攻擊歐洲的計劃。俄羅斯召見英國駐俄臨時代辦多拉基亞，就英方不斷向烏克蘭提供無人機和其他武器裝備提出抗議。俄羅斯外交部當地星期五在官網發聲明表示，英國在烏克蘭問題上採取的對抗立場顯然意在延長和升級武裝衝突，只會令到政治解決前景更加遙遠。俄方已向英方明確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壞行動所帶來的風險。聲明強調，在俄軍佔據優勢並且在特別軍事行動區域掌握戰略主動權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勞。鑑於英方政策，俄羅斯保留在行使自衛權框架內採取必要報復措施的權利，任何用於打擊俄羅斯領土的英國在烏軍事設施都是俄方合法攻擊目標，若果局勢進一步惡化，英方應該承擔全部責任。尼泊爾科學技術和創新部部長普恩表示，尼泊爾政府高度肯定中國隧道救援專家的工作。普恩在當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滿都會見中國駐尼泊爾大使張茂明和中國隧道救援專家的時候表示，感謝中國政府和人民為尼泊爾應對嚴重泥石流災害提供鼎力支持和無私幫助，尼方願意和中方加強在防災、減災和災後重建領域的合作，不斷增進兩國人民福祉。張茂明就說，中方將會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繼續為尼方處置嚴重泥石流災害和災後重建提供幫助。應尼泊爾政府請求，中國應急管理部於上個月29號和30號緊急調派9名隧道專家到尼泊爾支持尼方開展隧道救援。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且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道琼斯指数报51624点，是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9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瑞士法郎0.822，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16美元，卖出4392.9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9月19号星期六啊，农历系八月初九噶啦噃。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凌晨嘅2:08噶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大家嘅今晚咧就有李伟图啊吓。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0%啊。而嚟紧3个小时入边咧，有咩歌曲会送俾大家嘅，就即刻同大家讲一讲先。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龙冠天同埋钟丽蓉唱出嘅《武则天之铁掌佢柔情》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李瑞祖同埋金山女合唱嘅《东波梦招魂》。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即是我哋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入边，会为大家送上由梁玉荣同埋倪慧英唱出嘅《花田错会》啊。而接住《花田错会》嘅歌曲咧，就是由陈小汉同埋刘允红唱出嘅《泥马到康王之游湖拆风》啦。咁啊，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即是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先会为大家送上由陈玲玉啊独唱一曲《夜月琵琶》。而节目最后一首今晚吓节目最后一首嘅广东粤曲送俾大家嘅，就是、由梁醒波、邓基尘同埋郑国宝唱出嘅《鬼马姻缘》啦，又或者我哋称为《探月姻缘》嘅。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就是、由龙冠天饰演狄仁杰，钟丽蓉咧就饰演武则天嘅，歌曲就系《武则天之铁掌佢柔情》啊。而呢一首曲咧就系、是、由何楚云赞曲啦，咁又系由风行唱片嘅机构啊发行吓，咁 故事嘅背景设定就系以唐代女王武则天掌权同埋欲独揽朝政面对权力与情感这个纠缠为时代的背景的、而当中的剧情呢就是描述武则天面对江山权力时展现出强悍冷酷誓要令天下俊杰贴服在裙边的铁血权谋、就是铁掌啦、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由龙冠天同埋钟丽蓉唱出嘅《武则

奉旨进宫，未知有何事件，但得何清海晏，我只快乐无

0: 参见娘娘。
1: 平山。
0: 微臣奉王圣谕，到此参见尊严。

故艺作正襟，直以消除百年。

同俊的言，不若暂放他回家，将我的恩威来示显来示显啊！我叫佢狄兴家的莫道哀家人气严，我素养。品格高，今夜都无非将你来考验咋？果然是个大忠臣，真不枉君王佢多重眷。现在流尽更残天玉柱，你多留不便快快返家园返家园。

刚刚欣赏过啊，由狄仁杰呢个铁掌啊，点样咧就系、是、拒绝呢一个嘅远硬兼施嘅柔情嘅武则天啊吓。刚欣赏过嘅就系由龙冠天同埋啊钟丽蓉唱出嘅《武则天之铁掌拒柔情》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李若祖同埋金山女唱出嘅《东坡梦招魂》啦。

我又如何呢？

你喜呀，因你去了都可慰魂。

哥，你咪纏住我啦。若果你係咁樣，我第二晚我就唔翻嚟噶啦，我。

我追你啊！仲话炸粉喎，睇住就唔见咗啦！真系又来一夜痴幻梦，未许恩情，逐水流。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日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也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话：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定，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会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届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道琼斯指数是报51,711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2点，是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币是6.69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0.69美元，卖出4,381.4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 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要成为出色嘅金句王，有乜必要条件？
8: 转速要快 ，Sir。
9: 讲嘢要精准 ，Sir。
7: 正确，平时叫你哋多啲练习，听下前辈嘅功力，你哋有冇做到？
9: 梗系有 ，Sir。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而家逢星期一下昼四点钟都有金句王 ，Sir。
7: 好，到时你哋自己谂句金句，即日交功课俾我。
9: 收到 ，Sir。

时间已去到咧凌晨嘅3:07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9月19日星期六啊，农历嘅8月初9啦。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1%嘅噃。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凌晨3:00到4:00呢个时段入边咧，会有两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吓，包括咧即将会为大家送上由梁玉荣同埋魏慧英唱出嘅《花田错会》啦，同埋由陈小汉同埋陈允红啊，更正啊，头先刚才咧就讲错咗吓，应该系陈允红合唱嘅《泥马道康王之游湖拆风》嘅。好啦，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咧，就由梁玉荣咧就饰演辩机啦。魏慧英就饰演刘月英嘅《花田错会》啦，而呢支曲啊嘅故事咧就源自传统京剧《花田错》，取材自《水浒传》嘅，系一出充满阴差阳错嘅笑料嘅经典嘅喜剧啊吓。咁而喺呢一到啦吓，呢一支曲咧就系叙述喺花田相遇啦吓，咁啊宋代刘员外嘅女刘月英就由丫鬟春兰陪同啦，就前往桃花村嘅花田盛会嘅游赏啊，咁喺桥畔咧偶遇卖字画嘅落魄才子啊辩机，咁啊二人一见钟情，咁佢哋两人相遇嘅情景系点样呢？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梁玉荣同埋魏慧英唱出嘅《花田错会》啊！

青衫未作禅，宫客却在花田。卖画师。

0: 艳，十吹偷红之俏啊！神采，你还翻俾我啦！
1: 小姐，朝东风，有意送香罗，我在花前拾得，都未识罪根人，哪有轻易还你呀、啊？
0: 秀才。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玉荣同埋倪慧英所唱出嘅《花田错会》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32噶啦。咁现时嘅室外温呢27度，而相对湿度81%嘅。好啦，接住落嚟嘅歌曲咧，就由陈小汉同埋陈允红唱出嘅《泥马道康王之》。

游湖拆风啊！故事呢就系讲到金兵侵宋，康王落难时咧就曾得农家女就装布困救获，三年之后咧。康王即位，为酬谢恩人咧，就于西湖上咧就设宴拆封噶噃。咁但系咧，原来呢一个拆封之人咧，就并非皇上嘅救命恩人。咁故事发展成点，不如请大家一齐欣赏由陈小康同埋陈允红唱出嘅《游湖拆封》咧。

0: 来时全孤口语真人登上龙舟，
1: 请恩人登上龙舟，请恩人。

0: 得好，讲得好，一别三年，恩恩可好？
1: 托万岁鸿福。

0: 岁，小女子不敢当。
1: 爱卿当之无愧。
0: 万岁，哦，我有话讲。
1: 你我之间尽说无妨。
0: 我又怕万岁你动刀问罪。
1: 今晚就算你错闹咗孤王，屈打咗孤王，朕也不怪罪于你。
0: 咁、哦、小女子说谎。

岁，离离离离。

0: 岁，小女子实非装布裙，亦无救驾之功啊！
1: 布裙，你真系会讲大话噶啦！
0: 救驾之旅，实乃无名顶替。
1: 无名顶替，此事从何说起啊？
0: 用

0: 你使得人无下落，咁你半幅嘅围裙，你又从何得嚟？
1: 是爹爹教与女儿啊！
0: 你爹爹又是谁人？
1: 这

0: 请爹爹是谁从实招来。
1: 这个啊，哑巴。

0: 岁，我有话讲啊。
1: 快讲。
0: 我以为万岁，你是个英明神主，却原来还是个无道昏君。
1: 你快讲下去。
0: 皇命难服，父母相逼，岂敢不从谢？可是尽孝，面受龙恩，不敢无功，吐了真情谢。可是尽忠，小女子忠孝尚存，有道明君你斩得下手吗？万岁呀、倘若小女子不讲真情，你也分不出真假。现在吐了真情，反要问斩。万岁刚才金口讲过，打骂孤王也无罪。

0: 金言，落地有声，云无气言，岂能出尔反尔，逆尔中言？请万岁三思。
1: 哎呀！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于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表示，中方将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应尼泊尔政府要求，中国应急管理部在上个月29号和30号紧急调派9名隧道专家到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救援工作。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经向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的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依家现有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

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道琼斯指数是报51,681点，跌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50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5，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77.09美元，卖出4,377.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是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是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是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是29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

0: 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7: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8: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9: 听歌唔单止系听紧一段旋律，而系揾翻当年嘅自己。有啲歌你可能好耐都冇听过，但系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冇忘记过。
10: 花落水流。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12: 你有冇谂过点解茶督撑等于粤剧？因为佢系粤剧表演之中锣鼓嘅拟声词，茶系拨声，督系卜语嘅声音，而撑就系锣声啦。
13: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1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

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4:08了，在直播室里面由李慧陶陪着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9月19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初九了。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 80%。咁好快嚟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由陈玲玉唱出嘅《夜月琵琶》，咁而呢一支曲咧就系吊寄彩云追月嘅，而填词咧就由陈锦荣老师咧就填上呢一首嘅《夜月琵琶》。即为大家送上由陈玲玉主唱的，即刻送给大家《夜月琵琶》。

0: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陈玲玉唱出的《夜月琵琶》。好啦，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咧就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咧就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嘅。稍后部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啊。随后一两日咧有几阵骤雨啊！现时室外温27度，而相对湿度咧79%噶噃。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就系由梁盛波、邓紀晨同埋郑国宝唱出嘅《鬼马姻缘》咧，即刻送俾大家。
1: 喂，阿阿咪得啦，喂喂，我哋呢次咧够晒威水啦啩？
2: 够威水啦！我哋架私人火箭去登陆月球噶嘛，我哋寻。

0: 哎呀，你無謂講埋曬啲唔挺死嘅嘢啦！嚇、啊、嚇，那個羅斯仲未嚟嘅，你點解呢？你話佢？
1: 誒，佢梗係驚住個熱女嫦娥靚過佢，咁佢咪要游多層灰水，墊翻正個法字嚟得咯。
0: 嘿呀，混帳混帳混帳！我經已吩咐曬啲人咧，依中要發射嘅啦嘛，咩？你而家夠鐘噶啦！你夠夠曬嘅，哎呀，真係俾佢急死人啦！俾佢，唉，真係，哦，嚟緊啦，羅斯嚟緊，羅斯啊，羅斯啊，
2: 嚟啦，
0: 行快啲啊！
2: 哎呀，得啦，使乜咁心急啫？
1: 冇錯啦，實咗開始數數目嗰陣至上太空艙都未遲啊！
0: 打領啊，打領啊！
2: 做乜嘢喎？
0: 哎呀，睇你行成危難噶嘛，你點搞噶？哎呀，真係行。

0: 唔係啱啱趕到咯。
1: 哎，怕你嘅，怕你，嚟嚟，快啲一齊上太空艙啦！
0: 咪住！
1: 哎，又咪住！

0: 我先啊！你千祈要孭實佢才好啊！
1: 梗係啦，我孭實噶啦，我哋一齊上呢
2: 個。嚟上邊啦，上邊啦！嗱，大家準備好未
3: ？OK，OK，
2: 耶！而家我倒數數目，咪坐啊！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輸咯！

0: 因為嗰啲火箭嘅燃料一經用完嘅喎，就無謂喺處抬手楞腳啦嘛。
1: 哦，原來係咁嘅。

0: 錯啦。
1: 喂，阿羅斯啊，無謂講咁多啦。嗱，我會監視住佢嘅。
2: 係，佢監視我噶嘛。
1: 而家我哋要子母船分離噶啦。
2: 係啊，
1: 最緊要就顧住個控制室，分分鐘都會發生意外噶。
2: 係啊，喂，帶領啊，你千萬啊，隨時隨刻要檢查住嗰啲儀器啊，睇佢有冇損壞咗啊。
3: 得啦。

0: 咩啊？
1: 你咪咁傻啦！
0: 唔係傻啦！
1: 如果你有筆撐咯喎，
0: 喂，大家你
1: 要去邊先揾翻一個咁重磅先得㗎？
2: 哦，你中意嘅肥啊！

0: 玲啊，
1: 嗱，
0: 而家啱時間啦嚇，我哋準備上登月報，你準備撳掣啊？
1: 嗱，怪得啦，講明你聽啊。
0: 乜嘢乜嘢？
1: 如果真係有嫦娥嘅話咧，你千祈咪搏亂至好啊！
0: 哎呀，你真
1: 我分分鐘開個 TV 嚟睇住你㗎。
0: 係咯，長氣沉氣，真係怕你㗎啦，我梗顧住你嘅，嚇唔係啊？
1: 咩咩咩咩，你
2: 講咩啊？係係係喂。我哋上登月度啦，
0: 系啊，
1: 嗱，咁你哋去啦，我会环绕月球轨道嚟等候你哋回航会合噶，最紧要保持联络先至好啊，
0: 梗系啦，
1: 记住啊，
0: 啊，得啦得，
2: 好，喂，阿罗斯啊，嗱啲
1: 乜嘢啊，
2: 教稳冇船啦，
1: 得啦得啦，
2: 喂，揿 A84254啊
1: ，OK， 拜拜，
0: 拜拜，拜拜。

0: 親女人我就憎鬼死你㗎啦。
1: 係啦係啦係啦，係阿羅斯啊，你咪咁緊張啦。容威兒真係發現嫦娥嗰陣，嗰架電視機俾你打爛啊！
2: 哈，嗯 ，over over over。
3: 唉，算啦，你點啊？佢講得掂噶。喂，阿色狼啊，嚇，我哋睇真下啲達係咩地方揾地點降落噶啦要。
1: 好啊。
3: 喂喂，做咩做咩？
1: 哇哇，你睇呢條甩甩不平，係咩地方嚟？喂，
3: 等我睇睇。哦，切，呢處咪就係探月路程第一站藍天門外啦嘛。

0: 咁我知啦，即係馬騮精孫悟空大鬧天宮嗰陣，咁偷個黃老蟠桃就俾嗰啲天兵天將。
1: 天兵天將啊嘛！
0: 俾啲天將天兵啊，
1: 追佢啊嘛！
0: 咁啊打到天翻地覆，所以搞到呢度甩突不平啊
2: ！Hello Hello， 嘉玲，哎呀，既然地方甩突不平咯，你就唔好放落去啦 ，Over。
1: 知道啦，嘉玲 ，Over Over。
0: 哇！哇！咦喂！哎呀！喂，乜呢度咁熱嘅喂？
1: 好熱，黐線！

0: 喂，色狼啊，呢处就系探月路程第二站，必经之路，必经之路就系嗰个老坑啊！
1: 个老坑财白星君啊！
0: 你梗系想见财白星君，我都想。唔系，嗰个太上老君炼丹嗰笪地方嚟噶啦。
1: 咁我明白啦，即系马骝精卫偷呢粒丹，俾嗰个太上老君捉住入嗰个老洞，咁就割到佢。金睛火眼，
0: 哇！真系
1: 到
0: 啊嘛，
1: 怪得呢条咁诡异。
2: 喂喂，韩色狼，乜你哋唔记得咗件太空衣有空气调节掣嘅咩？你哋快啲揿太空衣 KT102 个冷气掣就冇事噶啦 ，over。
1: 系噃 ，OK。哇哇，
0: 哎呀，
1: 天蛇个人晒，
0: 蛇唔同啊
1: ，thank you， 哈哈，
0: 多谢多谢
1: ，over。
2: 哦，挨得冷，你咁快就晕晒浪啦，连咁。

0: OK， 遵命遵命。喂，准备降落火箭。
1: 啊、OK。
2: Darling 啊，你而家登陆艇会打关斗得好快。
0: Darling 啊，唔知点解喎，一定系火箭有咗毛病啦，点算啊？
1: 哎嗱，唔怕，等我揿嗰个 AD1004 啊，嘿，平衡剂，
0: 做下，快啲。
1: 哎，
0: 哎。啊！仲系你好记性，啊得咗，唉，定翻晒啦！嚟，再揿 POC 228进入轨道掣啊
1: ！OK，
2: 啊，真系俾你哋吓死我啊！而家冇事就好咯，
0: 平安冇事啦 ，Darling， 我哋而家飞入月球嘅缺口处啦，吓，嗱 ，Over。

0: 大佬啊，
1: 咩大佬？
0: 唔该，你留情手下。
1: 留情？
0: 你咪招斧头劈落嚟啊！
1: 呸！

0: 冇啊，大佬。
1: 哎呦，
0: 系啊，
1: 你都住担大包添，连埋啲咁嘅奇装异服上嚟到月殿，想诱惑我个爱人系嘛？你系咪想死？
0: 哎呀，大佬啊，喂喂喂，唔该你收埋个斧头子讲啊，唉，你。

0: 就对啦，你叫韩色狼系嘛？顾名思义，你就系真系色狼一名啦。你想贿赂我个爱人，仲带埋凡间嗰啲咩叫做迷你群嚟到天宫月殿，诱惑欲感又伤风化，非山不可。
1: 哎呀，哎，唔使咁恶嘅，大佬。嚟啊！
0: 睇咩？睇咩？睇咩？
1: 我睇佢样十足十似挨得冷同俄罗斯喎，好，等我拆穿佢西洋镜至得。喂，挨得冷，你唔使扮好扮怪嘅。
0: 乜嘢家伙？

0: 嘅说话喎，又话我似安乐斯啊，咁边个安乐斯啊？
1: 因为我同埋一个朋友挨得冷，一齐嚟个月殿噶嘛，咁佢仲有个搭领俄罗斯喺母船等我哋回航嘅，但系佢两个十足十指，你两个一样，咁我咪以为系佢两个掹掹美卵化我咯。
2: 胡吹！

0: 喂，哎呀，哎呀，切呀，喂，哇，做咩啊？吓，
1: 做啲嘢喎，切寒烧狼啊！你揽住我做咩家伙？你撞鬼咩？
0: 唔系啊，阿倪德冷，我见到嫦娥啊！
1: 吓，见到嫦娥真假噶？
0: 系。
2: 喂喂喂，倪德冷啊，你作反咩？韩色狼，你话咩嫦娥啊？喺边树啊？高发。
0: 啊啊，罗师啊，你咪咁快闹字啫，我发梦啦，高发。
2: 乜话发梦？高发。
0: 系。

0: 冇錯，我發咗個香甜夢，睇見有一對仙姬人。共在歌，仲有个嫦娥仙子。
1: 原来你当我笑我胆生我啊？
0: 系就好啦，不过佢系吴刚嗰度弊啊。
1: 我弊你啦！
0: 我想自知丹桂树，激嬲吴刚怒目争眉啊！
2: 佢
0: 點樣？佢滿口。

0: 喂，达灵啊，达灵，我哋准备回航噶啦吓，嗱，你准备汇合啦。
1: 得啦，我等你噶啦，你快啲啦，老师。
2: O K， 诶。啊，艾德冷啊，
0: 咩？
2: 我哋打破私人第一次登陆，喂，咁要留啲纪念品喺度至得喎，吓、啊，喂喂，啊、你话留低啲咩好啦？
0: 系咯，啊，留低啲乜嘢咧？留低啲乜嘢可以永远唔烂得嘅咧？
1: 喂喂喂，你韩色狼，咦、啊？你想话留低啲纪念品就容易啦，你想送俾嫦娥嗰条迷你裙系用玻璃纤维所做噶，永远保持不烂嘅，咁你留低做纪念品唔系得咯 ，Over。
0: 系噃，
2: 系噃，喂，阿艾德兰吓，我哋一齐搬啲月石上登陆噃，吓、啊，喂，咁就将嗰条迷你裙留为纪念咪得咯，系嘛？
0: 系嘛，好好，等我上登月步先吓、啊，你将嗰条迷你裙嚟插俾，然后咯，翻上登月步得噶啦，
2: 好，
0: 插好未？
2: 啊，
0: 插好未啊？
2: 插好啦，
0: 系，咁啊，翻上嚟啦，
2: 好，好。哎，收梯啊，收梯！
0: 嗱，而家发动火箭回航汇合啊！
2: 哇，呢次我哋私人登月成功啦喎！
0: 居然成功咧，什么讲？嚟，快啲翻落地球啦，我哋！
1: 喂，
2: 咪住，
0: 做咩啊？
2: 我哋嚟一个创举好唔好？
0: 咩创举法
1: 啊？
2: 嗱，从来系人啊，未曾试过喺太空订婚啦。
0: 切，咁啊，梗系未咧。
2: 系咯，系咯。嗱，咁你哋两个大组咧，唔使讲都心心相印
1: 啊，
0: 老师啊嘛。
2: 系咯。嗱，咁不如就喺太空订婚咧。
0: 咁啊，又冇结婚人
1: 啦。
2: 哎呀，我做太空月老啊嘛。
0: 哦。
2: 嗱，咁你哋就系太空新人咁好唔好？
1: 吓，你话点啊？你话点啊？
2: 行嘢走嚟咧。
1: 达灵，你话点？
2: 揸下手。
0: 哦，有啊。吓，点啊，老师？
2: 快。

0: 刚刚欣赏过由梁胜波、邓纪晨同埋郑国宝唱出嘅《鬼马姻缘》，节目去到尾声噶啦，李慧台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计与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亦提到，贝森特与何立峰的会谈将举行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24号的华盛顿峰会之前。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和何时启程，发言人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亦都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亦都越要及时完善。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个月5号至到12号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折合超过79万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是接近955万，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之后自尽，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案发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员说，一名16岁高中一年级学生午饭时间之后离开课室，使用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名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爸爸，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爸爸的保险箱取走。当局仲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一名澳洲运动员参与室内体能耐力赛 High Rocks 期间失禁事件引起广泛的讨论，他为事件道歉。澳洲女运动员维特日克本月12号在北京参与 High Rocks 赛事期间怀疑失禁，有现场照片拍到场地和共用器材被污染。维特日克其后是继续参赛并且夺冠，他事后发文说，赢了就是赢了，引起外界批评，指他的行为罔顾对其他参赛者造成的卫生风险。赛事主办单位

0: 都被批评没有即时介入处理或者终止赛事。在事件广泛流传之后，维特日克发文向中国人民、赛事对手、现场观众和赛事主办单位致歉，说比赛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不适，承认失禁之后是应该即时离开赛场。他会反思今次事件，将会追溯性退出比赛，并且退还所有积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定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事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5: 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7: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了。
8: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姚莉姐嘅玫瑰玫瑰我爱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09啊，听到呢个老歌播戏，又知道系星期六嘅清晨爽利啦。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有我钱佩佩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咦都系九、哦。8月初9，室外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嘅。

停定未呢架车？呢架系特别快车，周旋姐姐嘅歌声。喂，停未？停啦。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0%嘅。我哋一齐捉迷藏。

一蚊姐姐的小白菜，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好想送俾阿佩佩嘅契仔收听，因为契仔星期一结婚，祝佢白头到老，永结同心。

人生何处不相逢，系啊，有缘嘅话，无论你去到天涯海角，你都会撞到你要撞嘅人嘅，系啊，冇错啊。有冇试过咧去旅行咧，喺第二个地方撞到朋友？会唔会试过？嗰种感觉真系好特别啊！可能喺香港咧，好繁忙，其实基本上电话都冇一个嘅。啊，去到一个外地咧，竟然撞到同一间酒店住，嗱，嗰个感觉几特别啊！我试过咧，系隔离房系自己嘅中学同学喺度住，你话几特别啊？那个感觉。跟住我哋咧有崔萍姐姐嘅歌声，嚟自1966年嘅作品。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回来啊？

0: 李慧琛还不回来，翠萍姐姐。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倚天屠龙记，我哋有秋官郑少秋嘅歌声啊嘛。话说咧，佩佩咧就将屋企嗰套嘅倚天屠龙记咧就带咗翻公司，摆咗喺台面啦。咁啊，同事走埋嚟，哇！呢本系珍藏嚟嘅，系啊，真系珍藏嚟嘅。嗯，虽然有少少黄黄地啊，因为都摆咗一段好长、好长、好长嘅时间。但系咧，呢本经典咧，确实咧，可嚟即系一再回味，真系非常之厉害啊！讲紧咧，呢啲武侠片咧，而家好似真系绝迹咁滞啦，系嘛？即系当然啦，你话可能有啲内地拍嘅剧咁，同可能我细个睇嗰啲郑少秋啊，仲有黄日华啊、翁美玲啊、刘德华啊、陈玉莲啊呢啲，哇，好经典嘅武侠片，真系冇得讲啊！我细个嘅时候成日讲，点解以前啲人咁叻嘅咧？个个都识功夫，仲要识得飞来飞去嘅，系啊，真系唔知点解啊！仲要唔系一个识打，成家都识打嘅。我仲记得我好中意呢一套嘅《杨门女将》。

哇！呢啲真係陪住大家成長嘅一啲嘅電視劇武俠片主題曲啊，《萬水千山中橫》，我哋有關正傑嘅歌聲。好，將時間帶到嚟早上5:41啊！呢套你仲記得嗎？雪山飛狐啊！我哋有女方加上關谷英嘅歌聲。

罗文嘅绝代双骄，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咧，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新界温27度，相对湿度79%啊。

平冤庸，请良民，杀贪官，名不平，冤假错案，罪满刑，大侠翻天来斗正，来斗正。

你娶咗佢就一定要爱佢，你唔爱佢又何必娶佢呢？你娶咗佢而唔爱佢，只是世难允许。

听过嘅咧有刘德华主唱嘅《神雕大侠》。好，望下钟咧就快到上昼六点啦。咁啊，转头翻嚟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省嚟，一阵间咧会带大家去睇中秋彩灯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又話預計同何立峰會談時將會討論開源同埋閉源權重模型。報導指，開源權重模型係指公開核心要素嘅 AI 系統，用戶可以直接下載並針對特定任務進行微調。中國嘅開源權重模型越嚟越受美國企業歡迎，因為成本可能低於閉源權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OpenAI 同埋其他美國公司開發嘅模型。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的时候说，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報道又指，越來越多歐洲領導人警告俄羅斯可能正策動攻擊，以試探歐洲在支持烏克蘭方面的決心。俄羅斯一直否認參與這類攻擊，總統普京曾經多次表示俄方並沒有攻擊歐洲的計劃。俄羅斯表示大幅擴充禁止入境俄羅斯的歐盟人員名單，以回應歐盟之前批准針對俄羅斯的第21輪制裁措施。俄羅斯外交部於當地星期五發聲明指出，歐盟在今年7月23日批准旨在損害俄羅斯利益的第21輪制裁措施，作為回應俄方根據國內法律規定大幅擴充禁止入境俄羅斯的歐盟人員名單，當中包括參與決定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的人員，從事旨在破壞俄羅斯聯邦領土完整活動的人員，負責實施反俄制裁、損害俄羅斯與第三國關係或阻礙俄羅斯海上航行的人員等。尼泊爾科學技術和創新部部長普恩表示，尼泊爾政府高度肯定中國隧道救援專家的工作。普恩於當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滿都會見中國駐尼泊爾大使張茂明和中國隧道救援專家的時候表示，感謝中國政府和人民為尼泊爾應對嚴重泥石流災害提供鼎力支持和無私幫助，尼方願意與中方加強在防災減災和災後重建領域的合作，不斷增進兩國人民福祉。張茂明就說，中方將會與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繼續為尼方處置嚴重泥石流災害和災後重建提供幫助。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

0: 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1682点，跌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0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91，瑞士法郎0.823，加元是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7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6.91美元，賣出4379.44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香港电台文教组，
5: 我的成长号，
6: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5: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4: 黄淑仪、
5: 李浩辉，
4: 我的成长号，
7: 同你咩都啊。
8: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茶督撑等于粤剧？因为它是粤剧表演之中锣鼓的意识词，茶是拔声，督是卜鱼的声音，而撑就是锣声了。
9: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的《锣鼓新天地》。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咁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初9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9%。提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呢一个嘅旅游及文化达人啊，这个历史文化达人咧，伍志和阿和哥咧，今日咧会同我哋一齐去睇花灯嘅。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先请阿韦小宝出场先。始终会幸运，我哋有张国荣嘅歌声，嚟自《鹿鼎记》嘅主题曲啊。
1: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除咗佩佩之外咧，当然咧，仲有我哋嘅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之和阿和哥咧喺呢个电话旁边啊。和哥早晨，
1: 早晨佩佩，
0: 早晨早晨啊！嗱，今日咧就已经喺呢个8月初9啦，讲起咧，
1: 过龙系7月啦，
0: 系啦，冇错啦。咁大家咧都好想咧，就系即系嚟紧咧有好多呢个中秋嘅活动啦。咁今年仲好，因为今年嘅中秋节咧喺呢个星期五啊嘛，咁啊5、6日咁啊，可以喺呢一个嘅欢度佳节之余咧，咁啊一家大细系咪都有啲好活动介绍俾我哋咧？
1: 系啊，其实今年咧就中秋节咧，即系我知道就应该有几大型嘅事。我知道即系旅发局嗰边啦，其实喺维园咧都有几多嘅活动嘅。
0: 嗯，
1: 咁啊，讲翻转头啦，其实中秋节咧就系、是、我哋即系中国人一个好重要嘅节日啦。即系我谂我哋由细到大都过噶啦。啊，其实你估下，其实中秋节里边咧，我哋过去讲咗好多非遗。其实中秋节里边有几多嘅元素啊？是跟我们的非遗或者跟一些很重要的传统文化有关的呢？我们过中秋的时候，
0: 我会觉得是灯笼的扎作啦。

0: 月饼嘅制作都应该系啦，
1: 系啊，成日食嗰啲啊，系啊，
0: 系啦，
1: 离唔开食。
0: 啊，仲有我知道系咪香港嘅冇火龙都系噶？
1: 啊，系啊，冇错，你全部答啱晒。其实咧，一个节日咧，即系中秋节咧，其实里边除咗系我哋即系好重视团圆啦，系嘛，即系人月两团圆啦，家庭一个值一个机会去团圆。其实好多传统文化咧，都喺中秋节里边发生嘅。头先你讲嗰三样咧。都是我哋一个好重要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
0: 嗯。
1: 咁今日我哋就集中讲呢，就係其中一样，就係花灯嘅制作技艺。
0: 嗯。
1: 咁其实以前细细个我哋都玩灯笼㗎啦，其实。
0: 係。
1: 咁都有人攞啲竹篾啦，咁加啲纸呀，咁就做好多唔同嘅即係灯笼，咁中秋节拎出嚟玩呀咁样啦。咁维园呢其实都系嘅，维园如果大家有去，我相信就去㗎啦。
0: 嗯。
1: 其实每年咧都会有一啲花灯嘅，即系叫中秋彩灯会啦。咁以前甚至系喺维园以外咧，好多有啲唔同嘅即系大型公园都会有嘅。咁今年咧，我睇到佢哋个宣传咧就搞得几大型嘅。今年咧就旅发局啦，即系除咗康文署，其实每年咧佢哋其实就都会喺维园有啲彩灯会嘅。咁啊，由17号开始，其实前日咧已经开始喺嗰度咧就做紧一啲即系花灯嘅装饰噶啦。咁今年咧就多咗一啲元素，就旅發局原來搞咗一個咧有幾個系列嘅即係彩燈嘅活動咧喺維園咧就加入咗落去嘅。咁我覺得都幾有特色嘅，因為除咗香港嘅燈籠，因為以前我哋都係做香港為主嘅彩燈啦。今年佢哋引入咗咧，原來好多內地啊，甚至係一啲唔同地方嘅一啲嘅彩燈咧都引咗入維園喎。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他們用了南京那個秦淮彩燈的創作團隊做了一個很大的榕樹的燈組、我看過都挺漂亮的，即是挺壯觀的，用到榕樹就的主題，用這些花燈的製作技藝去到做出來的一個燈光效果、樣這個其實都是一個挺有特色的燈會來的。還有剛才我說過南京秦淮呢，其實原來又是南京的一個即係叫做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喎，咁原來佢哋南京嗰度，其實我諗都唔係淨係南京嘅啦，即係全國咧，即係好多地方依家都有即係唔同嘅燈會啊嘅活動啦。咁南京咧，原來佢哋每年咧，即係有個秦淮燈會咧，佢裏邊都有，好似香港我哋維園咁樣嘅。咁佢哋就有個大型嘅燈節啦。咁原來裏邊有啲配一啲嘅手工藝啊，一啲嘅工作坊啊咁樣咧，都係一個。當地嘅一個中秋嘅盛事嚟嘅，咁今年咧，旅發局就應該請咗佢哋過嚟咧，用咗佢哋南京嗰邊嘅一啲嘅彩燈嘅技藝啦，咁就做咗個好大型嘅燈組，咁我都覺得幾好睇嘅，今年呢個係。
0: 同埋咧，因為我都已經行過去望過啦嘛，咁我覺得咧，哇，喺真係我哋其實唔使行入去，你我坐呢一個電車經過咧，我都覺得好震撼啊，嗰個感覺。
1: 係啊，因為中秋其實大家都係熱鬧鬧啦，咁所以。其实都是个传统嘅，等于我哋过年行花市咁、新年我哋都去一去维园睇睇啲花灯。咁仲有一个我睇到佢哋咧，其实今年除咗呢个南京秦淮之外咧，佢仲喺维园唔同嘅地方咧都做咗一啲嘅即系彩灯嘅一啲主题装饰，
0: 好大型啊！我见到好
1: 大型
0: 夸张噶，系啊，
1: 系啊。咁佢话喺大约喺嗰个模型船池对出嗰度，
0: 模型船池系咪即系应该系喺近铜锣湾地铁站嗰边啊？
1: 系啦，系啦，喺嗰度咧，佢原来做咗一个咧叫做世界彩灯大街喎、哦。咁啊，呢个真系几犀利啦。咁佢就讲咧，就话即系用咗嚟自即系20个唔同国家嘅一啲嘅彩灯啦，做一啲嘅装饰。咁、咧，其实就即系都系叫做带向世界咧。其实我哋中国咧好多嘅传统节日咧。依家都唔係淨我哋中國人過，或者唔係我哋自己中國嘅境內發生噶啦。即係其實我哋你見其實依家世界上，譬如春節啦、端午啊、中秋咧，其實真係我哋可以睇到，除咗中國以外，好多嘅地方嘅華人，甚至係外國嘅即係朋友咧，都係好熟悉，同埋都有做好多嘅慶祝活動嘅。咁所以其實佢今次引入咗呢、這個即係唔同國家啦嚇嘅花燈製作咧，又可以反映到其實我哋呢個中秋嘅彩燈元素咧，其實真係可以即係邁向國際嘅，甚至係影響到唔同地方嘅一啲嘅節慶活動咁樣咯。咁呢個我覺得都幾有趣，即係引入一啲唔同地方嘅彩燈嘅。裝飾啦咁樣咁啊，推向國際化啦，真係。
0: 嗱，通常咧，我哋去呢啲彩燈會咧， 集中在这个中秋节前后的。

0: 我知道今年咧，佢哋喺正日呢一个中秋节咧，有个亮灯仪式，有个大大嘅月亮噶，系咪啊？
1: 系啊，下个礼拜就中秋节啦，就系正日啦。佢哋就应该喺咧25号啊，即系中秋节正日咧嗰日咧，应该系星期五晚啊，哇，应该好多人啊，星期五晚。
0: 系，
1: 咁佢哋咧就喺6:30开始咧。就會有一個亮燈儀式嘅，咁咧嗰日咧就應該，我相信就好多人噶啦，我相信都好好睇嘅，因為好多咁多咁靚嘅花燈咧，一次過咧就點亮啦，咁啊應該係一個幾壯觀嘅情況嚟嘅。咁啊，下星期我諗係一個高峰期啦，不過即係我都建議，如果大家依家因為佢都開咗部分都開咗噶嘛，其實今日啦或者你哋聽日咧，即係趁住未到中秋節高峰期，大家可以先去睇睇先。咁啊，下個星期正日咧可以再去多次，咁啊可以真係睇到唔同嘅花燈嘅一啲嘅設計啦咁樣。不過咧，我都要提醒喎，即係除咗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就南京啊、世界，其實我哋香港嗰部分都好睇喎。即係我知道咧，康文署佢每年咧，有時都即係我哋做一部分係香港嘅花燈咧，都會請咗香港一啲嘅非遺傳承人啦。咁要用呢個花燈嘅扎作技藝咧，去扎咗唔同嘅主題嘅。好似之前有扎過即係全運會啦。有唔同嘅即係同社會即係當時一啲嘅好近時事嘅嘢咧，可能要早期扎過長衫啦咁樣。咁其實花燈扎作咧，即係依家我哋睇到都唔係一啲好傳統啊，真係我哋細細個真係一個燈籠咁簡單，好似今次佢哋又扎咗棵即係好大嘅榕樹啊，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主題啊咁樣。咁其實咧呢種都係睇到傳統文化嗰個傳承啦，即係我哋工藝係一樣嘅，不過你扎出嚟嗰個產品啦、啊，或者個作品咧，其實真係可以因時代咧去變化。咁所以去到呢啲燈會，大家除咗去感受個中秋氣氛咧，其實都可以睇下其實啊。我哋依家加入咗新元素，或者啲花燈嘅主題，可能都係好接近我哋現代嘅生活咯。
0: 係啦，你講起咧喺銅鑼灣維園睇呢一個花燈會咧，我就諗起舞火龍啦。其實咧，我都係好想咧逼入去咧睇呢一個舞火龍嘅，但係咧真係只可以用逼呢個字啦。同埋咧，我即係時常地都逼唔到入去，但係咧維園有個位置咧，其實可以望到一部大電視，可以睇到入邊嘅情況嘅。
1: 系啊，维园其实咧近年咧佢就条火龙冇埋入维园啊，咁咧就其实过往就冇嘅，因为今年开始就即系我谂近年啦，系咪今年咧？近年开始都系噶啦，咁咧舞火龙咧都系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国家级非遗啦。咁旅发局我见佢哋咧就近年都好大力去宣传嘅，咁甚至咧就将条火龙咧由本身佢哋大坑嘅地区引咗入去维园。咁咧就個空間更大啦，因為以前大坑就比較窄啲啦啲街道，咁啊依家都係一個幾受歡迎嘅項目嚟嘅。咁其實講起舞火龍咧，其實你覺得點解佢哋會舞條火龍咧？你有冇聽聞其實出邊點樣去解釋呢樣嘢嘅咧？舞火龍
0: 嗱，我記得就應該係咪同啲疾病有相關，所以咧就驅除啲疾病係咁樣嚟源噶嘛？我冇記錯。
1: 係啦，啱啦，咁就。佢個源流真係咁樣嘅，咁其實就係過往啦，喺村裏面發生瘟疫，咁你又當一啲傳染病，某種傳染病啦嚇。咁咧就佢哋就認為咧，如果喺村裏面去舞呢條火龍咧，就可以驅除呢個瘟疫嘅。咁呢個傳統亦一路延續到今日啦。咁所以其實舞火龍咧就有一種驅瘟疫嘅功能。咁大家都知啦，其實佢條龍咧就係喺8月14、15和16龍嘅嚇，就會喺大坑嘅社區裏面咧，就係、是、舞動同埋巡遊嘅。咁其實最早佢哋開始嘅儀式咧，其實就係喺一間廟裏面開始嘅。佢嗰間廟咧，就係、是、喺大坑裏面一間叫蓮花谷嘅廟宇嗰度開始嘅。咁就喺嗰度有個儀式，就叫做啟動啦，即係有一條龍啟動咁樣。咁蓮花谷大家都去過啦，其實佢係即係拜觀音嘅，因為觀音同蓮花就有關係咁樣。其實間廟都幾得意嘅，佢真係一個蓮花嘅形狀，佢唔係好 typical 正方形嘅，佢真係一個圓圓地形啦，有啲花嘅形狀咁樣嘅，幾有特色。嗰晚咧就會佢哋就會喺個廟做儀式啦，然後就插滿曬香咧，咁跟住咧做一啲儀式之後咧就會開始舞動噶啦，咁啊連續咧就舞3日咁樣嘅，咁。其實舞火龍咧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儀式啦，即係以前有啲人講過，其實舞火龍係一個幾科學嘅做法嚟喎。如果就住驅瘟疫，就係咧你可以想象下咧，嗱嗰條龍又插滿曬香啦，咁其實

0: 你去過都知㗎啦，好煙㗎嘛，即係其實煙到你真係好感動流涕㗎嘛，其實啲眼光都好犀利。咁你諗下嗰陣時，如果喺村裏面咧，你冇住呢條龍咧，喺村裏面遊走咧，係真係有一個幾有趣嘅消毒作用喎。即係諗下嗰條龍咁大條，插滿曬香，咁就變咗個好大型嘅煙燻系統啦。咁你如果經過每條村嗰陣時好窄啫嘛，嘅大街小巷，其實你真係有少少好似消毒嘅功能嘅。如果呢個方法去到驅除瘟疫咧，我覺得係真係幾科學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中國人有時以前我哋去睇啲傳統儀式咧，即係今日我哋睇就係一啲習俗啦。可能早期大家真係有個諗法咧，其實用一條火龍嘅形式真係可以咧為個地方咧潔淨下咁樣嘅。咁所以呢一個慢慢咧，即係久而久之咧，就會成為我哋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儀式啦。咁同埋冇火龍，我覺得除咗個習俗之外咧，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好重要，就係、是、嗰個凝聚社區嘅功能。但係依家冇火龍就由大坑佢哋嗰個街坊個組織去到做啦。其實我睇到咧，佢哋咧其實每年咧為咗冇火龍咧，佢哋真係可以招好多嘅義工啊，好多嘅方眾呢，就喺呢段時間返嚟，就喺冇之前就做好多訓練班啦、啊、佢見到佢哋好多活動、即係去培訓嗰啲人去點舞條龍，舞條龍唔簡單呀、其實你睇到龍咁鬼巨型呢。
1: 係，同埋你舞咁耐你隻手唔夠力你都搞唔掂啦，係咪？
0: 係呀，所以你好多人喺度接班呀、你見到不斷換人呀、因為好鬼重呀、嗰條龍有啲個龍頭啊。咁所以其實你可能即係一百幾廿人，咁百幾二百人都有，我諗佢哋就係去一齊去做呢件事嘅。咁所以其實你會睇到咧，佢每年真係透過舞火龍呢個活動咧，去凝聚翻嗰個大坑嘅方眾。你要知道，其實以前就大坑一條舊村啦。你今日嘅城市發展其實已經係你都唔會有一個村落嘅組織去到維繫啲人，可能大家都係搬嚟啊，冇乜特別嘅凝聚嘅一個原因嘅，可能大家咁住埋一齊咯咁樣。咁但係佢嗰個地方就透過呢個大型活動咧，真係凝聚到啲街坊，甚至大坑以外嘅人咧，我知佢哋特登都過嚟參加嘅，即係參加舞火龍喎。
1: 係。
0: 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除咗個特色中秋嘅特色之外咧，仲係一個即係凝聚到佢哋地方嘅一個好重要嘅年度活動啊。係啦，咁而家就更加成為我哋香港人嘅一個好重要嘅節啦，甚至一個旅遊嘅重點添啦。所以呢樣都好值得去參與嘅，呢個係。
1: 不過咧，大家咧就知道，因為真係好逼嘅，因為你諗下嗰條街其實好細嘅啫嘛。咁你如果逼咁多人，仲要有個位置係劃咗係俾條龍去舞嘅話咧，咁即係再逼上加逼。我其實試過兩年咧，喺個外圍我係入唔到去嘅，所以最後咧就去咗維園嗰度睇直播啦。咁但係我知道條龍都會舞入嚟維園噶嘛，係嘛？
0: 係啊，呢近年都會入嘅咁。15日就正緊會入啦，咁其實如果大家我都建議咧，即係你可以去嘗試下睇下大坑，不過我相信行到入去嘅機會都好，咪除非你好早去霸位啦。咁反而維園嗰個觀賞嘅空間就更舒服嘅，因為一嚟維園就好大啦，佢入足球場啊嘛。二嚟佢依家都好似有一部好巨型嘅 LED 電視嘅，咁咧就即係冇得睇睇電視都幾好，同埋嗰個空間都易睇嘅，因為舊年咧我都有去。去年我哋喺一個大球場嗰度咧，就好自由咁舞動，因為你諗下喺即係如果喺大坑嗰邊咧，其實真係好窄嘅，你唔會做到啲佢哋有啲即係盤龍啊啲，佢有啲名詞我都冇特別記得，佢有好多好特別嘅舞動嘅姿勢，咁啊喺維園嗰邊咧就更加可以即係做到咯，咁所以大家即係如果今年去嘅話咧，咁就留意一下，即係大坑嗰邊之外咧，就維園嗰邊我覺得都幾值得睇嘅嗰日。冇火龍表演
1: 係啦，咁啊，所以咧，大家中秋節正日咁啊，可能咧你一家大細食完飯又可以過去行下彩燈啦。如果就啱到時間，又可以遇見條龍啊，更加理想啦，係嘛？咁但係你話如果唔係想喺呢個正日啦，其實你今晚去其實都見到頭先阿和哥你介紹嗰啲花燈啊，嗰樣都見到噶嘛，係嘛？係
0: 啊，其實今晚開始到下個禮拜咧，成個維園附近一帶都好有，都唔係淨係維園，我諗香港啦，都好多呢啲中秋嘅氛圍噶啦，大家都感受到。
1: 係啦，咁啊，最緊要咧就係一路行咁啊，影下相啦，人月兩團圓啦，開開心心過一個中秋節，呢個係最理想啦，係咪咧？
0: 冇錯冇錯，呢個家庭團聚嘅一個好重要嘅時刻啊！
1: 冇錯，咁啊喺呢一度咧，亦都祝阿和哥中秋節快樂啦！
0: 系，大家咁话。
1: 好，下星期再见，拜拜。
0: Okay, 拜拜。

唔该晒黄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啦。咁啊，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呢一个嘅下个星期四呢个盈月嘅日子啊。咁啊喺呢度咧，佩佩都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临走之前提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约定你下星期四同样时间清晨省里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新华社报道，刘仲恒说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各项关键指标表现优异。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6月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升至全球第二，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位。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而且连续两年蝉联榜首。刘仲恒说，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和未来的时候，人权就真正落到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未来的塑造者。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都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同埋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嘅立场系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嘅评论。发言人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的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是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与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联盟是反对党阵营，在349席当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9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政府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去到2046年，每三个

0: 香港人就有一个是长者。工作组就应对人口老化提出70多项的措施，包括以试验计划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当局初步考虑他们要在原居地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并需要接受获认证的培训，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1: 施政报告亦都提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政府是会同商会合作推出合共10000个职位给29岁以下的本港青年去申请。青年协会的代表稍后就会跟我们讲一下现时毕业生求职面对的困难，还有对于这个计划有什么建议。
0: 威尔斯亲王医院就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因为没有带身份证明文件，经医生临床判断获发正常餐。病人获喂食之后是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的。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就说，接收病人过程是经过专业评估，形容事件罕见，但应该有办法尽量避免，阵间会听他分析。
1: 名古屋亚运今晚是开幕的，而本港今年就推出了不少的措施去协助对制项目发展，譬如好像手球队这样。而至于新兴运动方面，港队都有派员参与，包括滑板，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详细介绍。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日前就在欧洲议会全会度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有意见认为加拿大和欧洲都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冯德莱恩提出这个概念是开了一扇门，但是联席成员这个初步概念在多方面未有明确答案，所以大部分的欧盟成员国回应并不热烈。阵间环看天后会分析。
1: 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是研究基地，早前就同一间口腔医院完成了全球第一宗大熊猫下巴不对称功能的矫形治疗，令到这只大熊猫终于都可以正常进食和活动。究竟今次个矫形治疗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反复向上，连升两日。美国十年期债息重返五厘以上，美元指数企稳100以上，而油价就先升后回。道琼斯指数最多跌280点，低见51497点，收市系报51682点，全日跌咗95点，跌幅大约0.2%。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50点，升12点，升幅大约0.2%，创咗一星期收市高位。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22点，升104点，升幅近0.4%，创半个月新高。记忆体晶片和光通讯股份做好，希捷科技、Coherence 和 SanDisk 升近7%，同埋去到大约1.1%。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比特币升穿$81,000，加密货币概念股做好。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计跌大约1.7%，连跌3个星期，并创咗3月以嚟最大单星期跌幅。标普五百指数就跌咗大约0.1%，连跌2星期。纳指就升咗超过0.7%。欧洲主要股市跌1%。以上扭转上日升势，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659点，跌咗大约1.5%。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304点，跌1.6%，创大约2个月嘅低位。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65点，跌大约1.5%，创咗4个月新低。汽车同埋电信股受压，大众汽车急挫近6%，集团大幅下调业绩预期，由于计提大约100亿欧元嘅减值损失，主要受到保时捷经营困难所拖累。今个礼拜累计英国股市升大约0.1%，德国股市就跌1%，法国股市亦跌1.4%，分别系连跌3个同埋6个星期。 美元指數反覆向下，但仍守住100關口，最多是跌大約 0.1%， 低見 100.16%。

0: 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至 1.25 厘，日元汇价大幅波动，一度是跌穿158对1美元，创了半个月低位，其后曾经急升去到 155.8 附近。据报，日本当局在外汇市场进行了汇率询价，被视为干预汇市之前的初步行动。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6.91，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399，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9，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金价持续做好，由于油价走弱，舒缓市场对通胀压力持续的担忧。现货金逼近每安士$4,400水平，高见$4,399.41，升大约1.4%，最新是报$4,379.44。纽约期金十二月合约收报$4,424.9，升大约0.6%。英美期油连跌三日，今个礼拜累计就个别发展。伦敦布兰特期油十一月合约收报每桶$103.87，跌咗0.9%。今个礼拜跌咗超过1.2%，结束两个星期升势。纽约期油十月合约就收报$100.3，跌大约1.6%。全个星期升咗超过0.2%，连升三星期。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升大约1.6%，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11。腾讯 ADR 升近1%，折合系报422.8。京东集团同埋平保 ADR 靠稳，汇控 ADR 就跌咗超过1%，折合系报159.8。小米、友邦、港交所同埋内银股嘅 ADR 都偏软。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寻日初段曾经升近260点，触及24,862点，收市系报24,750点，全日升咗146点，升幅0.6%。主板成交额大约2,665亿元。科技指数表现较好，收市升咗2.2%，收报4,405点。全个星期恒指累计跌咗0.2%，科指就升咗近2%。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现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人民币，因此需要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抵消汇率风险。又提到应该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广阔视野谋划香港金融发展。赵家俊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现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或者将会收取人民币，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立法容许股票印花税收人民币等，因此需要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抵消汇率问题。
2: 正正是因为我手上已经有或者將會收人民幣，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加多的場景可以用人民幣，令到我不用去考慮匯率的配對。行政長官他都說得很清楚，我們以後都會找更加多的場景是能夠用多些人民幣，包括人民東江水，包括培訓的時候如果牽涉內地機構的，是不是我們支付相關款項都是用人民幣，這個是收和用之間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過程的。
1: 許正宇表示，五年規劃對香港的意義在於思維的轉變，用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廣闊的視野謀劃本港金融發展，令香港由資金的必經之路提升至資金的必選之地。他提到，倫敦金屬交易所去年將香港納入全球倉庫網絡後，至今在香港已經儲存超過30,000公噸金屬。他將親自領導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聯合工作組，聯同各金融監管機構全方位審視市場機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施政報告提出，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被問到如何平衡相關風險，許正宇說已經有機制在資產配置時綜合考慮各種因素。

0: 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内地住建部表示，将会推进房地产项目现楼销售，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亦都会大力整治招标投标乱象同埋拖欠工程款问题。李以琴报道。
2: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话：，十五五时期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他话现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包括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进入存量时代。指出二手楼交易的占比由2020年嘅27%提高去到旧年嘅46%，今年头八个月更加达到52%，超过50%，标志住进入存量时代。他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说，现楼销售是大势所趋，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看，近年来现楼销售的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楼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他认为推进现楼销售制，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3: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2: 住建部副部长陈少旺表示，十五五时期会努力实现五个目标，包括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将会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以达到目标。在建筑业改革方面，他说将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下星期一再见。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时间嚟到朝头早嘅6:47，同大家睇下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嘅预测系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就系中。而喺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中。
9: 今日的事，
8: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早前离世，治丧委员会今日下午到晚上会在香港殡仪馆为董建华设灵，明日朝早就会举行公祭仪式。
7: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解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
8: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都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
7: 多名的主要官员会出席记者会，讲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相关政策范畴，包括国际航运中心和航运枢纽、房屋提量提质，以及文化、体育和旅游发展。

0: 美国有科学家成功将在实验室培育的人类大脑组织移植到小鼠的体内，制造模拟人类神经发育的活体模型，有助日后研究自闭症、癫痫和脑麻痹等的脑部疾病，一会会讲一下。
1: 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就联同一间口腔医院完成全球第一宗大熊猫下巴不对称功能的矫形治疗。那这只大熊猫因为下巴倾斜的问题已经是矫正了，所以咀嚼功能都恢复正常，可以自由自在地进食和活动。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矫形治疗技术除了可以应用在人类身上，亦都可以应用在大熊猫身上。四川一间口腔医院的医生团队早前为一只大熊猫完成下巴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成功令大熊猫恢复正常生活。2022年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出世的雄性大熊猫北合，因为妈妈的育儿经验不足，用口担住它的时候用力不当，导致北合左前肢严重受伤，需要在出世不够24小时内接受截肢手术。北合的合骨亦都遭受强烈外力撞击，下巴骨骼逐渐向左倾斜生长，令它合不埋个口，喝奶的时候持续漏奶。大熊猫基地兽医团队早前就同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一个团队合作，为北合提供矫形治疗。兽医为北合口腔进行扫描，度身订造专用固定矫治器，其后为北合戴上特制牙套，引导下巴向正确方向生长。参与治疗的主任医师龙虎表示，全球几乎都没有关于大熊猫合骨发育的研究和文献资料，但是为了熊猫的健康，团队都勇于接受这个挑战，将人类矫形技术应用到大熊猫，是全球第一次尝试。大熊猫基地兽医话，在治疗初期，北合会本能地用条脷或者手脚整走牙套，他们要时刻睇实，才可以确保北合不会误食牙套，保证疗效。经过兽医团队多次检查和评估，北合的下巴倾斜问题已经矫正，咀嚼功能恢复正常。内地传媒报道，目前四岁的北合在基地内好食好住，性格活泼可爱，身体亦都健康。人类对大脑的认知仍然处于逐步探索的阶段，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有待开发。美国有大学宣布成功将在实验室培育的人类大脑组织移植到小鼠体内，打造出模拟人类神经发育的活体模型。史丹福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透过基因工程阻止小鼠自身的大脑皮质正常发育，为人类组织腾出发育空间，其后将人类皮肤或者血液细胞重新编程为干细胞，在实验室培育成微型大脑类器官，并注射植入小鼠体内。这些大脑类器官之后在小鼠体内成功存活并成长，与小鼠的神经系统紧密结合，建立功能性连结。临床应用测试结果显示，植入了大脑类器官的小鼠外观和一般实验白老鼠没有分别，一样会正常活动并探索环境。不过短暂缺氧会对小鼠植入的人类细胞造成实质伤害，证实这个模型能够有效模拟人类神经组织对发育期的损伤反应。团队成员帕斯卡表示，活体人类大脑组织很难拿到，这项技术提供研究人类神经细胞和脑部发育的新方法，未来可以用来研究严重自闭症、癫痫、脑麻痹和思觉失调症等疾病，观察疾病相关基因变化如何影响人类脑部发育。团队强调，这项实验严格遵循动物研究伦理，尽可能降低实验动物承受的痛苦，亦都持续评估将人类神经组织植入动物体内可能会带来的伦理问题。
0: 时间嚟到朝早嘅6:54，再同大家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

0: 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1: 报章摘要。

0: 期三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昨日接受大公报和文汇报联合专访，他谈到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心路历程。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是以虚心、全心、用心的态度，参考内地经验，广纳民间智慧，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扣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并且因应世界的形势变化，识变应变求变，最终目标是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在专访中是表示，无论是约束性指标亦或是预期性指标，都不会影响政府落实的决心。他说指标的制定是具备科学性和前瞻性，如果未达标，政府是会务实厘清是主观努力不足，定亦或是客观因素影响，调整整套工作，坚持是务实有为，不是空喊口号。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有一位青年人在地区咨询的时候说找工不容易，特别是他刚刚毕业找工有压力，所以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推出三万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计划由特区政府组织商界不同的行业参与，不仅为香港青年提供5000元至到11000元不等的津贴和薪酬，更加以实质的职场历练为青年搭建通往未来的桥梁。李家超又说，让市民住好一点、住大一点是特区政府的长远目标，北都为房屋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因此北都的规划不仅是土地供应问题，更加是改善市民生活质素的契机，特区政府会善用北都这个新空间，推动房屋政策迈向更高水平。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本月8号离世，民政事务总署昨日起至到星期日会在三个地点设置吊唁处，供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对董建华的深切悼念。有市民说感谢董建华的付出，又提到他在2014年成立的团结香港基金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亦有市民指董建华发挥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香港有方方面面的贡献。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参照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认证的培训，至少应该等同院舍保健员的程度，初步计划至少有3年的照顾长者经验，并将设法定最高并且设法定最低工资，预料比现有的外佣高1至2成。他说无意设立输入限额，认为可以比雇主提供多一个选择。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就说，目前本港大约有36万名外佣，大约3至4成，即是超过10万外佣照顾病人和长者。照顾病人或者长者，新政策实施之后或者会令到业界震荡。香港印尼移工工会秘书就说，自施政报告宣布之后已经接获外佣查询，对于怎样转型为外籍家居照顾员感到兴趣。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今个星期三上午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住内科病房接受治疗。其后病人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和心脏停顿，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是显示，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带身份证明文件，医院当时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但是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是会将使用这个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有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来到调整他的饮食指示，故此病人当晚是获得分派正常的晚餐。 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了。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本港

嘅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展望咧，听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0%。先睇一节详尽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据报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等议题。贝森特说，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 AI 体系出现分化持开放态度。罗宇光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呼吁美国和中国就人工智能 AI 安全设立护栏，达成一致，以防止强大的 AI 模型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者手中。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 AI、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和避免两国 AI 体系出现分化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期和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说，开源权重模型是指公开核心要素的 AI 系统，用户可以直接下载并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中国的开源权重模型越来越受美国企业欢迎，因为成本可能低于闭源权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 OpenAI 和其他美国公司开发的模型。报道又指，贝森特和何立峰这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和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获得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中就发挥着关键作用。报道亦提到，贝森特和何立峰的会谈将举行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24号的华盛顿峰会之前。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和何时启程，发言人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都越要及时完善。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中方一贯支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以负责任态度参与多边人工智能治理进程。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欧洲与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是适得其反。俄罗斯就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又指英国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俄方对此提出抗议，强调在俄方占据优势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罗宇光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马克龙指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对此不会坐视不理，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他们不会被吓到，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混合战争或者混合攻击通常用来描述非军事手段，例如网络攻击、破坏行为或者散布虚假信息，目的是为对手带来压力和不稳定局势。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

0: 州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欧盟成员国在今年7月下旬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会增加32间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俄罗斯外交部昨日发声明，指欧盟这一轮制裁措施目的是损害俄罗斯利益，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和第三国关系或者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等。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方指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翻嚟本港，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任浩峰报道。
2: 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并且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早上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当时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医院膳食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做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而调整饮食指示。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到当日傍晚六点几，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晚餐之后，病人不适，于是停止喂食，并且向护士求助。护士发现病人的血含氧量下降，召唤当值医护为病人吸痰和供氧，并且召唤耳鼻喉科和深切治疗科医生为病人取出气道阻塞物。病人一度出现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当日深夜离世。威院事后检视病人的病史，发现病人离世之前因为自身疾病需要经常住院，证实病人有吞咽障碍，建议进食午餐。威院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歉，并且致以深切慰问。涉事的护士和病人服务助理现在已经暂时调离开临床岗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形容事件罕见。
3: 就算你说在一个文件上面预设吃某样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有两个关，一个医生的关，一个护士的关，是做了评估的，这个正常程序来的。那你还有第三层，就是如果真的喂食的时候，那个负责的人士发觉个病人是吃不到啊、吞不到啊，很快俗称都应该停止了。
2: 事件中病人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入院，林哲源提出是不是可以使用病人手机至方便，又或者 HJGO 等科技方法核实病人身份。威院已经就事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个星期内完成报告，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 創始召集人劉仲恆陳述香港的發展成就，強調各項關鍵指標證明香港經濟充滿活力，而經濟活力是人權的基石。他說，當年輕人擁有工作、希望和未來的事

0: 候，人權就真正落到實處。香港正在邁向由自及興的新階段，香港年輕人正從單純的參與者轉變為未來的塑造者。道瓊斯指數報51,682點，跌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0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5，日元156.91，瑞士法郎0.823，加元1.399，人民幣6.698，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9，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6.91美元，賣出4,379.44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0，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3-4，健康風險低至中。預測今日下午一般路監測站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中。今日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中。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乾燥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1-2日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79%，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跟住羅宇光帶嚟動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德甲拜仁慕尼黑主场7-0大胜柏林联，奥拉斯首次在拜仁上演帽子戏法，哈利卡尼独建两功，打破德国顶级联赛最快攻入100个入波的纪录。这一场入球骚在18分钟由穆斯亚拿揭开序幕，哈利卡尼39分钟射入12码，上阵第98场取得第100个入波。完上半场前，奥拉斯在禁区顶射成3-0。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54分钟再有入波，拜仁之后入多3球，奥拉斯贡献其中2球，完成帽子戏法，协助主队狂扫对手7-0。拜仁在4战获10分，排榜首。英超独脚戏亦都大手交易，宾福特主场赠车路士3只光弹。经过互无纪录加上半场，主队靠角球先开纪录。查顿安东尼换线顶成1-0，马天尼斯扑出舒特加单刀射门，但伊哥泰雅高保中，83分钟宾福特扩大比数。到补时阶段，后备入替加卡华路埋斋锁定3-0胜局。宾福特保持不败，5战得9分排第3，车路士7分排第7。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今节同大家讲一些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全会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双方将会在智能制造等的领域开展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亦都有出席并且发言，但就冇用到联席成员呢个称呼。
1: 有意见就认为啊，加拿大同欧洲咧都系想摆脱对美国嘅依赖。冯德莱恩提出联席成员嘅概念系打开咗一扇门。不过咧，呢个初步概念喺多个方面仍然都冇明确答案，因此大部分嘅欧盟成员国嘅回应咧都唔热烈。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三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咨文时，提出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希望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这个目标一同努力。冯德莱恩强调，这种关系不针对第三方，双方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欧盟希望将同加拿

0: 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又提到北极可以成为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卡尼同日亦都有出席欧洲议会，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但他没有用到联席成员这个称呼。他早前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正式成员国，认为双方应该透过全方位战略能力深度合作，来到确保战略自主权。加拿大与美国近期在贸易等方面出现矛盾，而且短期内未有缓和的迹象，因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透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对冲加美贸易争端的影响。不过要有成熟的贸易以至伙伴关系，并非单向，是要双方你情我愿，透过洽谈才可能成事。欧盟与加拿大在2016年10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在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协议要全部生效就要得到全部欧盟成员国的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仍然有10国未完成批准，包括比利时、匈牙利、意大利、法国等，而塞浦路斯议会更加在2020年否决这项协定。外界的观察就认为，在冯德莱恩提出联席成员这个构思之后，欧盟成员国的回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更加引述欧盟外交人士指，有成员国对此感到意外，亦都有意见指出，卡尼现身欧洲议会当日，欧盟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并没有在场，某程度上已经反映欧盟的态度和政治现实。由于欧盟法律体系目前不存在联席成员的身份，这个概念在现阶段仍然非常模糊，各方对于联席成员代表什么的市场准入标准、政策参与及权利义务仍然没有明确答案。分析认为，出现现在的情况说到底就是加拿大和欧洲都想尽快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怎样实践路径仍然未明。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加上美债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欧加正好可以成为对方和美国谈判的筹码。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升温，亦都是双方互相借力的又一个证明。加拿大希望借欧洲扩大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就希望用加拿大来到证明在贸易、安全和战略资源等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不过分析指出，从提议到真正形成制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联席成员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仲有加拿大最终获得几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谈判。有传媒形容冯德莱恩是打开了一扇门，但这一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目前未有答案。
1: 关注下名古屋亚运咧，今晚就会开幕，而部分项目嘅赛事咧，亦都已经展开。本港近年都推出咗唔少嘅措施去协助对制项目嘅发展，体育队伍嘅成绩咧，当然亦都有进步噶。例如系早前喺全运会当中备受注目嘅手球队，队长谢永辉就期望啊，今届亚运系可以做到新旧队员交替，让年轻嘅球员可以逐步接班。
2: 另外咧，喺新兴运动方面啊，港队亦都有派出运动员参与噶。其中滑板项目年纪最轻的港队代表是只得11岁嘅啫，咁佢哋嘅期望系点咧？一齐听一下。
3: 亚运今晚开幕，多个项目嘅赛事已经展开，包括男女子足球、女排同女子五人篮球嘅港队代表都已经分别上场。除咗足男排三大球，男子手球港队亦因为早前喺全运会有出色表现而受到关注。佢哋首场预赛将会喺听日上演，会同卡塔尔对垒。手球港队队长谢永辉表示，由于部分全运会的代表退役，今次亚运代表队有一半是新球员。第四次参加亚运的

0: 谢永辉期望今届可以做到新旧球员交替，逐步俾年青球员接班。
1: 亚洲赛系个挑战会大好多嘅，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尽力啦，同埋我哋都希望俾佢哋见到，即系就算唔系职业嘅球队都好，我哋都希望喺呢个职业嘅赛场上面有可能比较职业嘅表现咁样咯，就唔好有啲低级嘅犯错啊。打到好波啊咁樣，而家全隊入面就得翻我一個係即係第四次打亞運會啦。咁喺陣中就真係一個老大哥嘅形式咯。咁我而家嘅目標就係、是、或者個方向都係俾多啲年輕嘅球員去快啲攞多啲嘅經驗。我自己都會記得我自己打亞運會嘅第一次係有幾咁開心啊，幾咁深刻啊。咁我哋好希望佢哋係可以去好享受呢個賽事。
0: 近年成績有進步的還有女子女球隊，第三次參與亞運的隊長劉曉君說，他們除了在去年的亞洲杯賽事得到第六，拿到亞運資格之外，今屆全國賽取得三勝七負，得到第八名，都對成績感到相當滿意，又認為今屆球隊實力平均是近年最好。
2: 大家好像用了很多時間去練，因為今年多了很多朝早的加操，所以大家都熟了很多，還有去了很多國外的集訓，所以我覺得大家是為了個目標一起向前走，雖然有人入嚟同有人走，但是我們留下最少有五個人都是打第三屆，所以我覺得尤其是這五個的主力之外，他保持我們都有新的人入嚟，所以我覺得今屆已經是算是我們用足心機去打的最好的一屆。
0: 而第三次帶領女子女球港隊出戰亞運的總教練大島田就說，期望在循環賽當中能夠贏出三場，目标对手分别是泰国、新加坡和韩国，期望创出历来最好成绩。
3: 泰国和我们呢，我们会优先多一点的，新加坡就五五的，其实是韩国就八二，说真的八二或者七三的，当然我们尽量做得好，所有东西都是，即是最重要是第一分谁先拿先的，因为重要的比赛的第一分那个分数是有三分的价值，所以就先第一分攞咗嘅话咧，就有机会。
0: 新兴运动方面，港队喺电子竞技项目派出40男3女出赛，系港队当中人数仅次于足球项目。至于港队滑板项目，就会派出2男3女出赛，三名女子代表黄以轩、黄若晴同温晓妍，年仅11至13岁。当中11岁嘅黄以轩系今届港队代表团当中年纪最轻嘅运动员。他最初在社交媒体见到滑板这项运动就开始想学习，至今已经练习2年，今次的目标是吸取经验并且完成自己的动作。
4: 我想多谢个总会给这个机会我啦，参加亚运其实一件很大件事啦，所以都挺紧张，会继续努力咯，自己表现想做到一条完整一条线咯，跟着发挥得好多。我想有一日好似比赛啊，有可能会攞到啲金牌咯。
0: 港队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参与38个体育项目，其中板网球、现代五项同摔跤系港队首次参加嘅亚运项目。
5: 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23，再同大家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喺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中。

0: 曾经中风需要食午餐的病人，日前是经急症室入院，病人其后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和心脏停顿，并且在同日深夜离世。
1: 初步的调查就显示，这名病人因为未有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但是医院的营养和膳食系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成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亦都未有完成检视病人过往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最终获派正常晚餐。
0: 委员向家属致歉，又成立了独立委员会调查，亦都是成立委员会调查，八个星期之内要完成报告。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了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他形容事件是罕见，听下他的看法。
2: 罕见的，但是我们都应该是有法子是尽量去避免的。首先第一个关就是医生为个病人做一个评估啦。咁评估我哋都需要系比较全面嘅。咁如果佢入院系譬如有一个譬如抽筋嘅问题，咁医生亦都会考虑到佢系咪应该可以食嘢啦。咁其实一个医生收个病人入院嘅时候呢，佢嘅基本指令呢都会包括病人系咪可以食嘢啦，食啲乜嘢啦，然之后佢需唔需要吊盐水啦，佢嘅监察应该几密啦，做啲乜嘢监察啦，即血压啦、心跳啊、血氧等等啦，需唔需要俾个氧气佢啦，俾几多啦，吊盐水需唔需要啦，抽血抽啲咩血啊，做啲乜嘢嘅 X 光或者其他化验啦，药物啦，呢个基本指令嚟嘅，即个个医生都会咁样写落去㗎啦。即你见到其实差唔多第一项呢，就系你会考虑佢系可唔可以食嘢，同埋食啲乜嘢嘢，需唔需要吊盐水等等。咁所以呢个评估呢系个个医生都会做嘅。下一步呢，就是当个病人入到病房的时候呢，护士亦都是惯常都会再做一次评估的。当然医生有医生的专业，护士亦都是他的专业去评估病人，即是说经过两个评核的啦。咁因此就算你话喺个文件上面佢预设食某样嘢嘅时候呢，我哋都有两个关，一个医生嘅关，一个护士嘅关呢，系做咗评估嘅，呢个正常程序嚟嘅。
3: 本身冇带身份证啦，医生护士可能话初时呢都未能够知道佢个病历，咁但系就最后即系俾咗一个正常餐佢。
2: 身份嗰处呢，咁当然啦，即系如果有一个身份入院嘅时候已经证明到，咁喺个旧嘅病历嚟讲呢，一定系对我哋去照顾病人有好大嘅帮助啦。咁但系如果冇嘅时候，即系譬如病人冇带呢，咁现在嘅做法就系有个虚拟嘅身份身份证，咁个好处就系可以马上帮病人上嚟治疗，否则嚟讲你都唔知道点样去为一个冇身份嘅人去做治疗，所以你就即系设定一个俾一个虚拟嘅身份佢啦。但我哋要考虑嘅就系喺今天我哋有冇其他方法系可以证实到病人嘅身份呢？手机嘅 I'm Smart 又可唔可以呢？或者如果系用 HA Go 佢嘅密码又好，或者系佢嘅手指模又好，佢开咗 HA Go 系咪又可以证明到佢身份呢？即系我谂现在喺科技上亦都有其他方法咧，帮我哋可以比较快咁去用到个可以核实嘅方法证明佢身份啦。咁當然如果你話醫院會唔會留咗我哋病人嘅一啲生物特徵嘅資訊，就未必係最好啦。即係我諗我哋都未必想醫院攞曬我哋個手指模等等，咁亦都未必有需要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自己嘅手機上面係可以睇得到證明到我哋身份嘅時候，亦都可以有幫助。當然我唔知道喺呢件事上面係有冇乜情況啦。即係我諗醫管局都應該可以開始考慮，就係以科技去幫助我哋解決認證病人身份呢個問題咯。
3: 今次呢件事件咧，即係雖然係當時應該係未知道病人以往嘅一啲病歷啦，包括係有啲吞咽障礙嘅一啲情況啦，但係會唔會話都顯示得到咧？即係可能話醫生同埋護士咧嘅臨床判斷咧，可能即係有啲落差啦，同埋亦都會唔會反映到可能話公營醫院咧，其實都未必有足夠嘅人手或者警覺留意即係病人進食嗰時咧，可能出現一啲問題啊。
2: 其實病房入邊人手緊張呢個係好多時都係噶啦，咁但我唔知道喺呢個個案出事嘅時候個病房嘅情況係點樣啦。但係你經過兩個人嘅專業判斷，而呢啲判斷其實醫生都會好小心，護士都會好小心嘅。咁你仲有第三層就係，如果真係喂食嘅時候，嗰、那個負責嘅人士即係如果發覺佢係個病人係食唔到啊、吞唔到啊，好快俗親都應該停止啦。所以你話係有冇足夠嘅一啲關卡係有嘅，咁人員有冇足夠訓練，咁呢個當然就答唔到你啦。即係一般嚟講，我哋係需要訓練嘅，亦都需要足夠嘅經驗嘅。所以等下佢個跟完調查委員會會唔會有一啲進一步嘅發現啦？我哋暫時都係從個大方向去思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个体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报道又指，贝森特和何立峰今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和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得到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亦要及时完善。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说，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他已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及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说，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回来本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AI 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说，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的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李俊杰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政府和六个商会合作，在明年和后年额外创造合共10,000个新职位，只限29岁以下的本港青年申请，学历不限，希望有志投身职场的年轻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2: 香港青年协会青年就业网络单位主任黄文信就说，近年毕业生求职的确是比起以前是困难，有不少的职位因为人工智能的普及而被削减。他认为这个计划是能够支援毕业生，也建议可以让社福机构共同参与。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黄文信，听下他怎么说。
4: 最近有几个现象在我做了这么多年的

0: 青年就業裏面比較少罕見。以往做咁耐青年就業嘅時候咧，都好少遇到嘅情況，就係啲大學老師主動揾翻我哋，就同我哋講佢哋有啲嘅學生咧，舊年畢業到而家都未揾到嘢做。咁啊，睇下我哋有冇時間咧跟進佢哋。見到咧，可能喺過去呢一兩年或者兩三年裏面咧，原來喺嘅人工智能影響之下咧，令到個職位空缺少咗，好短時間裏面少得好急。但係咧，大學生嘅數目啊，冇即時少到噶嘛，咁所以會出現咧供過於求市場上面咧工作少咗，老闆咧可以再精挑細擇地揀，咁所以競爭相對嚟講就劇烈咗好多。因為我哋自己青年就業網絡咧，都同好多唔同嘅公司企業咧做合作夥伴，我哋都聽過咧有啲公司咧就尤其是會計嗰邊嘅，可能係一啲嘅數字分析嗰邊嘅。同埋嗰啲重視設計嗰方面嘅、寫文案嘅、翻譯嘅呢啲咧，全部佢哋原本三個人做嘅工作，而家咧一個人做，用 AI 做埋其他嗰兩個人的工作。
1: 政府就推出一個青年就業啟航計劃啦，係咪都可以過渡性咁樣幫助到一啲畢業生啦？你自己睇嗰個聘用期同埋嗰個薪金係咪都吸引啊？
0: 今次呢個嘅計劃，如果資助嗰個金額或者嗰個係人工嘅比例維持六個月到咧，我覺得喺先導計劃，即係啱啱去回應呢個社會需要嘅話咧，呢、這個做一個起步嘅話咧，我覺得係可以嘅。至於你話嗰個門檻參加嘅資格，大學生、大專生或以下都得嘅話，會唔會更加難搞呢？咁其實喺勞工處裏面咧，另外一個計劃咧就係展翅青年見習就業計劃，服務到15至29歲，但係非學位。咁其實加埋呢個嘅話咧，政府啊，如果能夠做到個分流，非學位即係可能係高級文憑或者副學士或以下嗰啲，就流過去展翅青年就業計劃。大學生畢業嗰啲咧，就流過去今次呢個啟航嘅。做好呢個分流嘅話咧，咁應該都會令到唔同學歷嘅對象咧，有唔同嘅計劃可以拍入去嘅。
1: 對於個計劃有啲咩嘅建議啦？即係例如係點樣可以延續翻協助畢業生或者係青年啦長遠嘅就業需求咧？
0: 我覺得今次無論透過商會啦，透過唔同嘅行業嘅龍頭，佢哋去招募翻嚟公司咧，最好係有一啲同人工智能已經有一定嘅使用量同埋一定嘅技術、一定嘅訓練有關嘅公司會比較好。應該藉住今次機會咧，直接短時間裏邊咧，幫我哋嘅年輕朋友提升翻應用人工智能嘅技能同埋能力啊！最近呢兩個禮拜咧，我差不多接觸咗超過10几20个大學畢業生，舊年畢業嘅又有，今年畢業嘅又有，即係可能佢哋嗰個學歷或者個學術水平高，但係本身就業包括係咩咧？點樣寫履歷表？點樣去建功？點樣去分析佢建功個表現？同埋最緊要咩咧？佢哋嘅能力適合啲咩工作咧？其實呢啲咧喺大學裏邊真係冇教嘅。咁所以大學生畢咗業出嚟學到一啲學術成就，唔等於佢哋個就業能力會特別出眾。咁所以如果點樣令到呢一個計劃能夠運作順利啦，我覺得可以參考翻勞工處嗰個展翅青年就業計劃，能夠同我哋社會服務機構 NGO 一齊拍攝做，我哋就把關啲公司咧嚟到嘅時候咧，同我哋合作，我哋把關，同埋我哋以社工咧就跟嗰啲嘅年輕朋友咧作為一個諮詢個案，帶佢哋點樣去寫履歷表、面試、入行、適應，走埋呢6个月，再將佢哋嘅經驗，再去同佢哋接聚翻，同埋變成內化咗佢哋嘅能力，方便佢哋半年之後離開呢一個計劃嘅時候咧，仲可以去出邊咧再揾你去做。咁樣一連串嘅服務同啲服務機構合作嘅話咧，咁我相信個效果就做得靚仔啲。

0: 政府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就应对人口老化提出70多项嘅措施，包括是以试验计划嘅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同埋经验嘅外籍家居照顾员，目标是在下半年拟定执行安排。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表示，初步考虑呢个岗位要在原居地有3年照顾长者嘅经验，完成符合当局认证嘅培训，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嘅外佣高1至2成，相信有一定嘅吸引力，俾有需要家庭多一个选择，相信唔会冲击现有市场。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政府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去到2020

0: 2046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将会增加至到274万，即是每3个港人就有1个是长者。为了应对高龄化挑战，报告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涵盖11个领域。领导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人口高龄化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政府需要主动做好前瞻部署。
1: 人口高龄化的急速发展对经济运行、社会不同环节都有深远影响，政府需要主动因应人口形势变化，及早全面制定对策，做好前瞻部署，敲定积极务实应对社会高龄化的政策。对策的覆盖面必须全面，是需要致力维护各项有关服务的总量和质素，需要推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作适老化转型，需要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以建设高龄友好型社会，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0: 报告指出，社会高龄化为护理和医护人手带来压力，劳工处会以试验计划的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正同外佣主要来源国的驻港总领事馆介绍初步构思，目标下半年联同入境处拟定执行安排。当局初步考虑，他们要在原居地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的经验，并需要接受获认证的培训，最低工资会较现有的外佣高1至2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随着人口老化，不少家庭需要聘请外佣照顾屋企的长者，计划不设配额，希望可以令到市民有多一个选择。
2: 现时在业界所谓这个外佣其实懂照顾老人家呢，其實是口講口賠的，他是否得你又不知道，他所受的培訓是否有認證呢你不知道。既然見到有這樣的需求，我們就覺得想試行做一件事，引入多一個種類。我們的想法就是他應該是等同於我們院舍的保健員那麼上下程度，最起碼這個是比有需要家庭多一個選擇的。如果你只需要一個外佣的話，那你繼續在外佣市場請。如果你需要一個能力高的、有認證做到照顧老人家服務，你可以給多一點。對於有意請這類型的香港的家庭去照顧老人家的話，有很多安心。
0: 現時全港有大約380000名外籍家庭傭工，超過一半來自菲律賓，其次為印尼。孫玉涵說，相信新的安排不會影響到現有市場，令到本身在港的外佣轉職，
2: 不會衝擊現在外佣市場。現有在香港的外佣，我們初步試行的時候，如果他想轉行做外籍家居照顧員是不行的，當譬如他是印尼來的，他要回到印尼受了那種培訓，兼且你要符合所有資格再重新回香港的，個目的就是不想有新引入工種之餘是影響了現行外佣的使用者的擔憂。第二，如果一個在香港做得很好的外佣，他要冒然離開自己的僱主，回去自己的家鄉，上一個都頗長的培訓課程，然後再找一個僱主再來過香港，其實他成本都很高的，他不如香港努力一點做得好一點，僱主其實不一定給他一個最低的許可工資的嘛。
0: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劉劍認為，計劃可以填補以往的不足，目標外籍家居照顧員的培訓內容會由香港制定，也都會參照現有外佣制度，要求他們需要同僱主同住。
3: 現在其實有一些在香港的外佣已經可能都有照顧老人家的經驗，但是畢竟這個這樣的經驗呢，主要就是看他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都是做外佣，是不是曾經照顧過老人家那麼多而已，就沒有一些經過認證的培訓。那我們希望呢，將來那個就是外籍家庭照顧員呢，他那個的培訓的內容呢，其實會是由香港去定的，他要能夠符合到這些課程內容，在他原居地是接受了經認證的課程來到香港呢，才是會被接受呢，是成為這種外籍的家庭照顧員。當然在個制度上呢，就除了我們參照現有外佣的制度，即是說他都是要 在家居裏面工作，要跟他的僱主呢是同住的。
0: 勞工處會繼續積極開拓更多外佣的來源地，維持外佣供應穩定，滿足照顧居家長者的需要。
4: 时间来到朝早的7:44，再同大家睇下天气情况啦。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

0: 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1: 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介乎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方面，上周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下周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2: 报章摘要：
1: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李家超接受专访，披露第一个五年规划方针要义，用心对接十五五，虚心借鉴，全心落实。大公报，李家超专访话，坚持务实有为，做好政策落地。商报，北都拓发展，湾区畅联通。星岛日报，新皇岗开通有期，掀起內地旅客觀景潮。城報，政府推73項應對措施，香港20年後老年人口增至274萬。
0: 明報頭條報導，外籍家居照顧員預料工資高外佣20%。南華早報，外籍家居照顧員將取較高工資。東方日報，高門檻申請難，86%照顧者望津輕嘆，是津貼的津。信報，習特會前夕，人民幣衝越6.7微升元。經濟日報，日本如期加息，未有扭轉元匯弱勢。
1: 首先睇大公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本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昨日接受大公報和文匯報聯合專訪，談及編製首份五年規劃的心路歷程。李家超說，特區政府以虛心、全心、用心的態度，參考內地經驗，廣納民間智慧，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緊扣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並且是因應世界形勢變化，識變、應變、求變，最終的目標是更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李家超在专访中表示，无论是约束性指标亦或是预期性指标，都不会影响政府的落实决心。他指出，指标制定具备科学性和前瞻性，若果未达标，政府是会务实厘清是主观努力不足，定抑或是客观因素影响，强调整套工作坚持务实有为，不是空喊口号。而目的就是在于要鞭策政府追求明天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好。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时候说，有一位年轻人在地区咨询的时候说，找工不容易，特别是他刚刚毕业，找工有压力，所以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推出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计划由特区政府组织，商界不同行业参与，不仅为香港青年提供5,000至11,000元不等的津贴和薪酬，更加以实质的职场历练，为青年搭通通往未来的桥梁。李家超又说，让市民住好些、住大些，是特区政府的长远目标。话北都为房屋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因此北都的规划不仅是土地供应的问题，更加是改善市民生活质素的契机。特区政府会善用北都这个新空间，推动房屋政策迈向更高水平。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本月8日逝世。民政事务总署寻日起至到星期日，在3个地点设置吊唁处，供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对董建华的深切悼念。已经98岁高龄的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会创会主席林贝月家在吊唁之后，向记者表示，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他对香港的贡献是没有办法可以用言语来形容，港人将会永远怀念他。而有市民就说，感谢董建华的付出，提到他在2014年创立的团结香港基金对社会的贡献很大。 亦都有市

0: 文化董建华发挥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香港有方方面面的贡献。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参照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认证的培训，至少应该等同院舍保健员的程度。初步计划至少有三年照顾长者经验，并将设法定最低工资预料比现有的外佣高一至两成。他说无意设立输入限额，认为可以给雇主提供多一个选择。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就说，目前本港大约有38万的外佣，大约三至四成，即是超过10万外佣照顾病人或者是长者。新政策实施之后，或者会令到业界震荡。香港印尼移工工会秘书就说，自施政报告宣布之后，已经接获外佣查询，对于怎样转型为外籍家居照顾员感到兴趣。明报报道。
0: 成报报道，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但是是否立法应对就要审慎评估。林定国说，将会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以及有没有需要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应对方法。他又说，法律改革委员会正是检视现时应对以深艺技术制作色情影像及网络诈骗的法律是否足够，会适时发布咨询文件，政府会因应建议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成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将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之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解释，港府本身在不同场景收取人民币，今后将会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包括支付东江水和向内地培训机构支付款项。现时虽然有使用人民币，但是总量不是太大，因此属于收取和使用之间的匹配，形容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过程。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威尔斯亲王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今个星期三上昼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该院之后的急症室求诊，而获得安排入住内科病房接受治疗。病人其后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和心脏停顿，并且在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就显示，病人入院嗰阵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院当时咧系为佢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嘅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但系医院嘅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系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嘅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咧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嘅膳食记录，嚟到调整佢嘅饮食指示，故此病人当晚咧系获分派正常嘅晚餐。病人服务助理开始为病人进食喂食正常晚餐之后，发现佢出现不适。随即停止和向护士求助，医生为病人亦都取出气道阻塞物，在当日病人深夜离世。医院事后检视病人的病史，发现病人在离世前因为自身疾病需要经常住院，言语治疗师评估之后证实病人是有吞咽障碍，获建议进食午餐。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威院话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已经约见家属解释及致歉。院方已经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8个星期内完成报告，并且提出改善建议，个案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明爱医院去年3月曾经有患认知障碍及有吞咽困难的75岁男病人获医生给予 DAT 指示，但是护士误以为可以食正常餐，病人同样因为食物啃喉而离世。关注病人权益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无论系统怎样显示， 派餐前都应该检查病人的病史核对。医管局系统为

0: 虚拟身份号码病人预设正常餐的做法不妥并且有风险，应该经评估之后人手输入。他建议由医生直接在膳食系统输入指示，减少因为查漏病历或者指示而派错餐的风险。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统计处发表主题文章显示，网上订购餐饮的住户

0: 去到24至25年度嘅系2410元，而住户每个月平均网购整体开支亦都系从1680元系升至到2566元，大增超过五成。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指新皇岗口岸预料下个月12日正式开通。本港旅游业界表示，受到好多内地业界查询，表示有兴趣组团来港，并且喺新皇岗口岸过关。又指新口岸势成内地旅客专程访港游览嘅景点目的地。对于新皇岗口岸喺11黄金周之后开通，业界人士表示赞同，因为黄金周访港团生意估计按年增加5%至7%，认为黄金周之后才开通是稳妥的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安全流畅和旅客体验是口岸开通最重要的考量，开通日期不会和特别日子挂钩。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五年规划的宏伟蓝图最终是要特区政府带领全港各界共同落实。行政主导的优势从来都不是意味着政府单打独斗，而是各界在共同的战略引领之下组成强大的香港队，齐心协力拼搏奋斗。需要是将特区政府的政策引导、立法会的高效监督和建言、工商界的市场力量和创新活力，以及广大市民的智慧力量有机结合，形成推动香港发展进步的强大合力。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讲到，当局提出参照现行外佣的制度，试行输入具备护老技能培训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理论上可以为长者提供更周到的照顾，政策用意是好的，但是规则安排制定必须小心，以防乱象出现。应对社会高龄化，加强长者照顾不过是其中一环，政府需要多管齐下，倡导积极老龄观，塑造长者友善社会。明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就说，要积极巩固香港作为联通全球金融市场的枢纽功能，就要进一步深度融合内地和香港市场。一五规划明确香港未来的发展战略，相信有此顶层设计，必定是有利于实现蓝图愿景，进一步发挥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商报时评。
1: 星岛日报社论讲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亮点颇多，较多人讨论是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社论认为，香港不应该满足于做一个离岸人民币枢纽，必须扩大应用场景，有更大作为。当私营部门和民间诱因不足，又有为政府牵头推动是有应应有之意，假以时日，必定可以取得可观的成绩。星岛日报社论。
0: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日在名古屋开幕，港队建议出征亚运，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强不息、永不言败的香港精神，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提出全方位、多元化蓝图、方向和政策措施，将会有助持续推动香港的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讲到，加拿大总理卡尼结束欧洲之行，最大成果是敲定加欧物联盟、加欧联盟模式。然而，不过卡尼在推进中等强国联盟这条路绝不容易，特朗普不容盟友挑衅脱欧，已经明确视加欧结盟为敌对行为，威胁其加征高额的关税。加拿大即使努力拓展多元市场，短期难以同美国脱欧。是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了，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今日的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